0: 吧？他不得拿了拿了100块，带着个拿20块多钱，白天劳动，晚上营业，劳动干啥呢？拉石头修自己修路，啥我都是第一，那事儿我都是领着大家干的。当你需要个人资源，我一直是钻研，就是坚持这个东西。
1: 一段誓词，终身信仰。不同年代、不同岗位的党员，在举起右权宣誓的瞬间，便把忠诚与担当刻进生命。
2: 我已经80年入党的，当年入党，我们厂的是过去3年多人，就是我一个女党员。入党的前一天晚上，我激动的夜都没睡着觉。党员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挺力量的责任。
3: 2004年，我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心里就认定，党员是冲在前、扛重担的人。等到2007年，2011年夏天，当我郑重地举起右拳宣誓的那一刻，心里非常的笃定，对党忠诚，就是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4: 我的入党这个申请书里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啊，就是我。愿意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根乡村，潜心育人，把自己的毕生心血都奉献在自己热爱的教育岗位上。
5: 我是1996年入党的，党龄呢已经将近30年，当我每一次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时，我总是那样的心潮澎湃。站在这片热土上，作为一名老党员，继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让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
6: 知识有缺的时候，心里办得不缺。一句话，从今天起，我就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了。那种叫正式油然而生。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走到这里呢，都能想起那天的情景。在警察工作30多年，再苦再难，我们党员都要冲锋在前。
7: 当年入党是被身边党员同志的事迹深深感染。入党后面对技术难题，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坚持到底的信念在支持我，立志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8: 一切都是入党了嘛，一辈子跟党走，终身忠于党，源源不退却。
1: 朱旭伟，吴维吉新四军老战士，1946年2月入党。今年97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朱旭伟出生在吴维，烽火岁月里，14岁的他投身革命，成为新四军第7师19旅警卫连年纪最小的战士，随军南征北战，冲锋杀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先后参加莱芜、孟良崮等多场重大战役。在战火前线，朱旭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8: 你哪知道与你直接介绍的问我这个入党，那你有什么想法，为什么要入党呢？我讲你共产党嘛，为人民，要去参加党的一个是无上的光荣，第二个呢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为人民服务。
1: 在枪林弹雨中，朱旭伟毫不退缩，冲锋在前。
8: 那时候你不是等着这个宣誓，一入党我随时办好，马上出发要打仗去了。我对党呢，一直是一心一意用这些实际行动来报答党了。
1: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朱旭伟响应转业建设号召，脱下戎装回到家乡。直至1990年离休，如今这位白发老兵依然每天读报学习，时刻关心国家大事。
8: 是我们党成立159年，我们每逢到这个节日里，我们心情都有不同的感动。我这个一切都属于党了嘛，终身忠于党。不怕困难，不动摇，跟党走一辈子，源源不退缩，
1: 永远不褪色，心中涌向党。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征程，不同年代、不同岗位的党员，在党。

0: 旗下许下庄严承诺，用实干和担当更续红色血脉。
1: 我是201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到今天已经有12年了。每一次站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心跳依然像第一次那样急速，那么庄严，那么激动，从未改变，反而更加坚定了我永远听党话并党走的信念。
2: 大连也28年了，那时候我在部队训的时候，我逆着拳头跟着念入党誓词，甚至激动的不行。后来退伍来到垃圾填埋场，旁人都嫌弃这个活有长有力，可我始终记得当年的入党的初心，党员不是拿来当官宦的，越是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险活，咱们就越顶上去。
3: 当我支持断臂的那一刻，我巡视的那一刻，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虽然我们有了双手，但我的内心完完整整是向着党，坚定信仰，克服困难，勇于奋进。
4: 2010年，我在学校光荣入党，第一次面对党旗宣誓时，心情无比激动，更感到了身为党员沉甸甸的责任。如今扎根社区工作，面对繁杂的民生难题，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的信念支撑着我。
5: 我是2008年入的党，当时感觉特别的光荣。这么多年来，我也遇到过困惑，讲句心里话，每次在帮居民干成一件实事的时候，能够解决群众一个困难的时候啊，我就特别有自豪感。我想这也就是我的入党初心，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意义。
6: 组织上入党，一生只有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咱们党徽别在胸前，不仅仅是一份光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说到底，咱们入党那会儿举起右手说的话，不是光说的，是要拿一辈子的努力去做。
7: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党员第一个要做战斗员，带领着群众冲到南边。
8: 叶连平，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补陈学校退休教师，1986年7月入党。在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叶连平今年已经98岁高龄。1978年，他重拿教鞭，大胆改革，探索试验，大力推广四部基本式教学法，产生了广泛影响。由于教学成绩优异，1986年7月，叶连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 从85年开始，党委有一位副书记，他主动找我做启发工作。叶老师啊，你的工作表现很好啊，你应该尽量争取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86年，激动啊，激动得很呐，因为我爱党，我希望入党。
8: 入党后，叶连平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工作兢兢业业。退休后，他开办了未成年人之家，义务为学生辅导英语。2012年，他拿出积蓄设立叶连平奖学金，累计捐资50多万元。如今，98岁高龄的叶连平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被乡亲们誉为乡村永不熄灭的烛光。
7: 这些年来，我的这个进步啊，跟党的培养和帮助分不开。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党员要做战斗员，党员应该冲在前面。
8: 一枚党徽，一生承诺。无论岗位，无论年龄，共产党员们已将初心与使命融入血脉，用行动诠释信仰，用奋斗书写忠诚。
9: 我是1991年在部队入的党，算到今天入党整整35年。现在每次重温入党誓词，心里还是乐乎乎的。当年立下的4年，时时刻刻都提醒着我，用一辈子踏踏实实兑现当初向党旗许下的承诺。
10: 哦，我记得是2000年的7月份入党，到今年的话大概是26年。我当时想法

0: 直接，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党员呢，在我们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永远是冲在第一线的，所以我特别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1: 我是2021年入的党，站在鲜红的党旗前重温入党誓词，内心依旧滚烫，初心从未降温。今后我也会立足乡镇年轻干部本职，用实干践行入党初心。
2: 虽然30多年过去了，但当年入党宣誓的那一幕一辈子忘不了，浑身热血往上涌，那感觉就像胸中一团火在燃烧，让我不敢懈怠，不敢辜负，时刻提醒自己，我是党员，我必须对得起这份使命。
3: 宣誓入党的那一刻，心情无比激动，更感觉到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将继续守好基地一线，实实在在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健康。
4: 我是2013年在部队入的党，如今脱下了军装，穿上了工装，每天把300多件快递准时地送到客户手上，风雨无阻，从未延误。虽然岗位平凡，但为民服务的承诺一辈子都要守好。
5: 我是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入的党，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宣誓入党，我感觉特别光荣，把入党宣誓的热血转化成谨下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亮出党员本色。

0: 不敢送出的礼物。
1: 兔兔，帮我，别难过了。
0: 兔兔，你一个人在干什么呀？
2: 我在做儿童节的礼物，主人们准备在小镇筹备一场儿童节互换礼物的环节，我也想参与。
0: 好漂亮的核桃节啊，送给我吧，兔兔。
3: 什么什么？有礼物？我也要，我也要。
0: 不行，是我先发现的。
4: 别吵了，
2: 大家一起参与进来，这样每个人不就都可以收到礼物了？
0: 对呀，
3: 我也要做礼物，
5: 我们也加入。
6: 这个真好玩，
7: 我要这个彩虹姐姐。
8: 彩虹姐姐。

0: 别人比下去。
1: 大家尽情玩耍吧，小朋友们可以把礼物存放在后台草坪上哦，之后我们将进行最期待的送礼环节。这是我见过最长的围巾。
2: 真没意思，又没有好吃的。
1: 小白狼，你在这儿干嘛？谁一直在动我的礼物了？
0: 我的礼物真的很没意思吗？
3: 可可，原来你在这里，送礼环节就要开始了。怎么一个人待着，不和大家一起玩啊？
1: 我马上就过来。
3: 快点啊。
0: 只看一眼就一眼。
1: 不行。不行。不行。他不能比我的好。
2: 又是你。
1: 小白狼又在偷吃。
2: 那你又在做什么？
1: 我只是想看看大家的礼物是什么，好奇而已。
2: 没关系，我会替你保密的。别人的礼物确实可以给自己带来灵感哦。
0: 好吧，其实我不想被大家比下去，我希望我的礼物是最好看的，但是这些礼物都比我的精致。
2: 哎呀，这很正常，谁不希望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呢？要是这些材料能用在你的木雕上，我保证它一定会变成全场最漂亮的礼物。
1: 不行，我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呢？
2: 看多好看呀，这叫借鉴不算拿。
4: 小朋友们，送礼环节开始啦，大家可以送礼物。
1: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就这样吧。
5: 谢谢，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我谢谢你，
8: 谢谢。
9: 拿好了。
3: 可可又去哪儿了？不，那
7: 漂亮的盒子，这是送给谁的礼物呀？
1: 里面装的是什么？是漂亮的蝴蝶结吗？是好吃的香蕉吗？
10: 是可爱的洋娃娃。哦，
9: 一定非常可爱。
1: 可可，这是好装的吗？
11: 有好戏看
1: 吗？我的礼物一定要比你们的都好。
9: 啊，可可，可可，
7: 是
9: 呀。
1: 为什么大家的礼物都比我的好看？为什么我的不是最好的？
12: 这是一只虚荣的考拉，
2: 我想帮你摧毁那些比你好的东西。

前爪非常强壮有力，我们赶紧去保护大家。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

0: 我们先进宝阁休息，随时等待召唤。
1: 突破心宝，助我一臂之力！
2: 来啦！
1: 心宝闪耀，彩虹能量，走！心宝闪耀，能量星星，发射！考拉的躲避和攀援能力太强了，我的攻击打不中他。现场的小朋友太多了，不安全，得另想办法吸引他注意。
3: 彩虹，之前可可一个人在后台不出来，应该是在用大家的材料加工他的礼物。
1: 糟了，可可一定是陷入虚荣的情绪了。我知道了，可可的目标是礼物。
4: 助我一臂之力，
1: 收到。
3: 雕成小技，也想拦住我？
1: 是时候了，我们一起净化它。
0: 星宝，

0: 这是你亲手做给我的木雕吗？我很喜欢。其实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没有来得及交给你。我想感谢你之前对我的帮助。
1: 我的风筝。
0: 谢谢。听说考拉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眠，我想这顶睡帽会很适合你。
2: 小松鼠送给我这个，是因为我脖子需要更长的围巾来保暖。
3: 凯特猫送给我芭蕾舞裙，是因为我最喜欢跳舞了。
4: 眼镜猴需要眼镜，是因为他的视力天生不好，不代表所有人都需要他。可可，用心的礼物不需要华丽的外表，需要的是真正适合他的人。

0: 真诚美德设计完毕。
1: 都怪我，是我的虚荣心差点毁了大家的节日。
0: 礼物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外表或价值，

0: 而在于真诚与情感。其实木雕原本的样子就是最美的，它代表了你的真心，不需要多余的装饰。
1: 彩虹，你们的进步速度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呢。
2: 这次你又失败了，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
1: 我自有计划，不需要你提醒。
3: 可可，在你被果冻怪攻击之前，有没有遇见奇怪的人？月到底是怎么潜入人群里的呢？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晨曦的远房亲戚。
1: 是谁啊？这么早？没有人？难道刚才是我幻听了？
2: 累死了！这就是晨曦的服装店啊。
1: 没错，晨曦公主制作的服装可是远近闻名。看看衣服吧，这件连衣裙让你穿上，就像小公主一样。
2: 这么大，我怎么穿啊？
0: 你看看这件怎么样？大小正合身，可以试一下哦。
3: 可是我懒得睡。
0: 你不是来买衣服的。
4: 小小，你来了。
3: 吃的呀，
4: 吃早饭啦。
2: 哇，这是谁的新包？
3: 晨曦新包，我是晨曦的远房表妹。
0: 妈妈让我来晨曦姐的店里面帮忙。这是妈妈给晨曦姐的信。
5: 晨曦，小小最近越来越懒了，我说你的店里有美食，他才愿意动身去你店里帮忙。哎，晨曦，你是鼠鼠家族最勤劳的孩子，希望你能帮助小小改掉懒惰的坏毛病。姑姑，
4: 姑姑，放心，我一定会认真帮助小小的。
1: 好吃的，你在哪儿？晦暗能量，你在哪儿？没有好吃的，也没有灰暗能量，我现在怎么办呀？
6: 我劝你再加把劲儿。

0: 奇，你不是辛巴？
1: 真小心！
0: 真心，对不起。
2: 好了好了，小小，你可以住在我的房间。
0: 这还差不多。哈哈哈。

0: 姐弄脏了，快去拿扫。嗯，
1: 小小，吃完东西要把垃圾扔进垃圾桶。
2: 你们记住。哎，
0: 好了好了，我来打扫就好了。
1: 小小，你真是太懒了。
2: 你没看到我还没吃完东西吗？吃东西的时候怎么可以干活呢？
0: 我的肚子好疼啊。
3: 让我来看看吧。只是吃的东西太多，消化不良。
1: 只要多运动就可以缓解消化不良。把房间打扫干净，这个运动量就足够了。
2: 叔叔，扶我进去。
1: 太好玩了。
0: 怎么又睡着了？真是太懒了。不过他肚子疼的毛病好像治好了。
1: 这个太好玩了，你们要不要一起玩？
4: 哇，终于找到好吃的了。我是彩虹护卫队。
5: 小心点，不要露馅儿。
0: 不是说好咱们一起晒太阳的吗？怎么又把这个懒虫带出来了？
1: 而且他还霸占了鼠鼠的宝盒。吃。
0: 看呐，他懒得都不想多说一个字。
1: 换。
0: 原来是节目演完了，
1: 这就换。他到底是来帮忙的还是来享福的呀？
2: 吃。
1: 不是吧，又睡着了。
4: 这是懒惰的灰暗情绪。
0: 又是你。
4: 没错，是我。你们的成长速度真是让我满意呢。
6: 还在等什么？打败他们，给我收集足够的灰暗能量。
7: 这法杖为什么有种熟悉的气息？
4: 果冻怪，上。

仓鼠怪，你给我勤快点儿！

Okay.

只要变得勤劳，就可以克服懒惰的灰暗情绪了。星宝闪耀，水晶冰。

0: 没想到被冻住都会发出这喧闹的声音。
1: 竟然冬眠了，那就在沉睡的状态下为我战斗吧。

0: 小。
1: 妈妈，你知道吗？你的妈妈才是鼠鼠家族最勤劳的一个，她每天都在不停地忙碌，只是为了让你轻松一些。其实，你最应该学习的就是你的妈妈呀。

0: 勤劳美德收集完毕。是谁这么勤劳啊？
1: 小小走了，他拜托我和大家说声对不起。为了表示歉意，他把新宝屋打扫干净了。
0: 小小真是太好了，马上就要到家了。
2: 感谢你，小家伙，公主们又成长了。
3: 你到底在图谋些什么？
2: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0: 我的很多朋友都有美丽的项链，只有我没有。我现在有一根美丽的绳子，只要再找到一个美丽的宝石，我就拥有了一条美丽的项链。
1: 一颗，只要一颗宝石就好。
2: 这个真不错。
3: 小姐，你们尽情畅快的野餐吧，这里的警戒工作就交给我吧。
4: 谢谢你了，姚护卫。
3: 小姐，用刀太危险了，我来。小姐，有需要就摇铃叫我哦。
5: 再来，
3: 加我一个呗。真是太美味了，
5: 我还没吃够呢。
3: 不让吃，可以直说呀。
1: 新款彩虹护卫队套装，1:1绝版还原，让你拥有公主魔力。
4: 晨曦真是太拼了，野餐的时候也不忘摆摊。
6: 太美了，比我之前买的还要美。
1: 这件粉色的我好喜欢。
7: 鱼耳朵，你怎么了？
4: 他是长时间在山里没带够食物，又渴又饿。
5: 吃的来了。
1: 谢谢，谢谢你们。
5: 这个项链上的宝石好美呀，
7: 真的呀，真的好美。
1: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宝石，
8: 圆耳朵戴着这个项链显得简直美极了。
1: 这是我在山谷里找到的，我才只找到了一颗。
8: 对，一颗怎么够？我还要去找更多的宝石。
1: 我们也去。
6: 还有我。
4: 我们也去看看。
3: 宝石有什么好看的？
8: 宝石没什么好看的，但是那里可能会有灰暗能量哦。
3: 等等我！
7: 我还以为这里遍地是宝石呢，原来并不是。
1: 宝石可不是那么容易寻找到的，否则我也不会用了一天才找到一颗宝石，还把自己给饿晕了。
7: 虽然没有看到宝石，但是为什么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
5: 是不是我身上的气息啊？
7: 不是不是，
8: 会不会是一直捣乱的那个家伙？快出来，我不会放过你的。
7: 我也感觉到了，不过感觉不像是敌人。
4: 我们还是在大家寻找宝石的时候做好保护工作就好了。
3: 这里会不会有迷人的灰暗情绪呢？哇，
6: 宝石！
3: 可是为什么这个宝石的形状有点奇特呢？
5: 这不是宝石，这是风干的便便。
1: 上次我就是这样翻开了一块石头。
7: 宝石！我要第二块宝石了，我还要更

0: 来是这样找宝石。好大的宝石！
1: 我的第三个宝石。
0: 喂，那是我的宝石。
2: 宝石有什么稀罕的？
1: 哇，这么美的宝石！
3: 宝石，我
1: 看这颗宝石嵌在石头上，
3: 都是我的宝石。
2: 圆耳朵，那是凯特的宝石，还给他。
1: 宝石，宝石，
4: 宝石还给我们！
5: 哦，好强的灰暗情绪，这是贪婪的力量。
1: 控制了，兔兔星宝，帮我变身。

就是救我们。

你们怎么了？音优的舞蹈可以迷惑兔子，

0: 星宝闪耀，能量先行发射，星宝闪耀，水晶鹰动，星宝闪耀，花瓣鱼。
1: 把魔法棒还给彩虹，让他帮你对付这几个公主。好撑啊！
0: 兔兔星宝

0: 看着我们一臂之力。
1: 叔叔心宝变成你们的样子，我们也会很难受，你现在肯定也很难受。彩虹，快醒过来吧。
2: 这黏腻的友情竟然能抵抗灰暗能量和灵佑的控制，那就让我来直接

龙星堡，不如星堡，让我来帮助你们吧。

0: 小龙星宝。
1: 彩虹，很遗憾你不是我真正的主人，你只能暂时当我的主人。
0: 小龙，是你啊！我说怎么有一种熟悉的气息？没关系，在找到主人之前，我不介意让你住在我的宝盒里。
2: 兔兔，你真是太好了！
3: 下次你看到小白狼，告诉他不要吃那么多。
4: 微月，看着你这么努力，我真的很感动。
3: 现在我的肚子很难受，我是急着去厕所呀。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把它分类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张教授，阿来在密道并没有得手，反过来很可能被董峰宝下手杀掉。不，阿来应该是被炸死的。董文宝对我说过，他摔入密道之后就被摔晕了，是被之后的爆炸惊醒的。他并没有提到过有人要暗算他。很显然，他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
1: 这就好办，看来日后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0: 阿达，这里不便久留，您还是先走吧。好。
2: 阿宝。

0: 哦，这是阿达，你见过的，他是我父亲老朋友的儿子，这次在上海做生意，多亏了他帮忙了。他知道我受伤了，所以赶过来看看。
1: 德老板，幸会。
2: 不用介绍这么多，我们确实见过，在富生的酒廊里面。哎，
0: 真香。
1: 你插这儿吧。
0: 谢谢你。
1: 怎么样？今天好点了吗？
0: 挺好的，医生说了，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1: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那我来接你。
0: 好啊。哎，你今天怎么穿这身衣服来了？
1: 别提了，最近啊，华普特别的忙，主要是查议员大爆炸的案子，我只是路过这儿，还得赶紧赶回去呢。
0: 那你去忙吧，我这儿没什么大碍。
1: 那好，明天我来接你。
0: 嗯。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哦，东老板，
1: 鲍威尔先生，你的议员大舞台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连个解释都没有吗？必须让我先来找你是吗？
0: 东老板，你有所不知，我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昏了过去。昨天我才出院的，现在正打算去找你呢。
1: 秦高，带着兄弟们到舞台上去查查，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2: 是，走。
0: 董老板，你的伤不要紧吧？
1: 那个大爆炸倒没什么，主要是你那两个魔术师。解释一下吧，把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啊，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0: 董老板，我正要去找你说清楚呢，这里面有阴谋，应该是一场谋杀。
1: 谋杀？
0: 这两位才是真正的魔术师和他的搭档。出事那天，他们被绑架扔到了道具库房里。台上那两个人是化妆假冒的，他们正要对你下手。
1: 那按你这么说，两个假冒的魔术师大摇大摆地从你眼皮子底下走过去，你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0: 他们两个一上台，我就觉得有问题。虽然他们化了妆，但我照样认出他们根本不是魔术师。我本想去后台查看究竟，结果大爆炸正好发生了，我当时就被震得昏过去了。这是我在舞台下面的魔术密道里发现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董老板被摔下去后，这个男人准备用匕首刺死你。可能正好发生了大爆炸，这个男的被震塌的舞台炸死了。董老板，你才躲过一劫，这样看来有人早就想行刺你了。
1: 你不是在推卸责任吧？仅凭这些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0: 我也不清楚，或许你只是凶手要谋杀的对象之一，他们另外的目标是那些令人讨厌的日本人。上帝保佑董老板平安无事，不过那些日本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1: 好极了，好极了，鲍威尔。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你的议员大舞台啊。嗯，
0: 非常不幸议员出现如此重大的变故，我们只好暂时停业了。我想问的是，董老板是否还打算继续投资？
1: 可 Nancy 是你多年的好朋友，我怎么可能仅凭这些就把我的股给撤出来了？那样的话，你们俩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3: 尚勋先生，属下呀正在全力破案呢。啊，现在还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但是您应该知道，这个案情非常的复杂，我要破案的话需要一些时间的。好，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破案的。再见。

0: 就凭现有的这些线索，我又不是神仙，能说破案就破案吗？
1: 就算董兄有神仙之能，怕是也不肯为这桩案子劳心费神吧。
0: 你什么意思啊？
1: 董兄，你的心思李某不敢妄加揣测，不过有句话我是一定要讲的。虽然你现在坐上了这个位子，可是那些在暗中虎视眈眈的人依然还在啊。如果你再这么消极怠工的话，你想想啊，让人沙逊知道了，或者是让那些一心想挤你下台的人趁机钻了空子的话，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了。
0: 没错，让你猜对了，这个案子我根本就不想破。
1: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很简单呀，敢往日本人屁股底下安炸弹的人，一定都是一些爱国意识。我把那些人都抓住，把案子给破了，交给法国人，让法国人随便处置他们吗？
1: 你这话说的没错，可你当初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呢？
0: 你这么聪明，连这点都想不到吗？如果我要不接这个案子的话，沙逊肯定会把案子交给别人去办。那到时候万一别人把案子破了，那我想把他们给救出来都难了。
1: 董老板啊，你这个抗日情和爱国心啊，我是能理解的。可是咱们说回来，你要不破这案子，法国人那边你怎么交代？
0: 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2: 老板，哎娘，董老板，你吩咐的让我找女佣的事情我已经找好了。
0: 人呢？
2: 在楼下等着嘞。
0: 先去楼下等我，我马上就过来。
2: 哎，好的好的。哎，
0: 先别着急呢，这事儿啊，咱慢慢商量。慢点，慢点，稍微慢点，行吗？
3: 没事儿。
0: 行吗？慢点，坐下吧。给我。怎么样？一回家心情好多了吧？哎，阿珏，
4: 哎，
0: 快点把那个凳子拿过来。
4: 好。

0: 阿珏，哎，以后啊，你就跟着林小姐，林小姐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一定要替我把她给照顾好。
1: 嗯，我知道了。
0: 快点去弄点水，一会儿准备让林小姐吃药。
1: 好。
0: 已经回家了，就什么都别想了，安安心心的养伤，很快就会好的。
2: 你的伤呢？你的伤怎么样了？
0: 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要是不是医生啊让我必须挂着，我早把它给摘了。
2: 都是因为我你才弄成这样的。阿宝，其实为了我根本不值得。
0: 哎，值不值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你啊只要好好养伤，今后小心点别出事儿，别说受点伤了，就是把命给丢了我都愿意。
2: 谢谢你。
3: 小老大，沙须先生打了好几个电话叫您马上过去。
0: 行，我知道了，在下面等我。
3: 好。
2: 公务要紧，有阿菊在呢。
0: 那行，那我先走了。你可别到处乱跑啊。
2: 我知道了。
0: 照顾好林小姐。
1: 知道了。

这是日本领事馆送来的，你们自己看吧。外交照文，总代坂先生，医院大爆炸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怎么能上升为外交事件呢？

0: 德维尔夫先生，我们必须要非常严肃地对待这场大爆炸，死伤众多日本军界人士，已惊动了日本政府。如果我们处置不当，日本政府将会绕开我们，直接向巴黎政府通报。你们看着办吧。
1: 侦破进展的怎么样了？
2: 我正在这里查找啊，已经有了一些线索。
1: 很显然，作案的凶手是仇恨日本人的中国人。不知督察长先生如何对付这些凶手？
2: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抓到凶手的，而且按照租界的法律对他进行严办。
1: 他们可是督察长先生的同胞，你能下得了这个手吗？
2: 我虽然是个中国人，但是。
1: 身为贵国的高级雇员，我一定会全力维护贵国的利益的，而且不会徇私枉法。很好，督察长先生果然是个聪明人。
2: 谢谢。
1: 但是，我只给你三天时间，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就不再适合做华探督察长这个位子了。三天。
2: 只有三天时间吗？
1: 没错。
2: 好吧。

0: 阿菊，阿菊，
1: 怎么了，小姐？
0: 我想吃水果了，你帮我买一些。
1: 好的，小姐。

0: 哎呦，阿珍，孟伯伯，你看你不方便，伤没好就不要过来吗？没事儿，
1: 来来来，没什么大碍。哎，
0: 孟伯伯，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们的行动失败了。
1: 我已经知道了，东福宝趁乱逃生，大难不死，看来还没到他真正的结束。
0: 阿珍，啊，他没对你起疑心吧？
1: 没有，要不然他也不会拼死救我了。
0: 好，这就好。你要继续跟信董的周旋，等你伤愈后，我们再想别的办法。信董的能躲过阎王庙，绝躲不过鬼门关。
1: 孟伯伯，我看我可能很难继续行动了。
0: 为什么？
1: 董福宝他经过这次事情之后。 行动肯定倍加小心，我怕我很难再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0: 阿珍，别着急，沉住气，慢慢来，我们会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的。

0: 我就不明白了，不是说让你看着他吗？怎么会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呢？
1: 林小姐让我去买水果，谁知道我一回来就发现他不见了。我跟你说啊，他要什么闪失，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0: 你去哪儿了？啊！
1: 我自己出去走走。不是跟你说过吗？你现在是恢复期间，你不能随便走动。万一这伤口要复发了的话，以后就很难愈合了。你赶紧坐下，啊！来，快坐下。我看看，我看看怎么样？
0: 你别管我！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好？
1: 你怎么了？Nancy，你怎么了？ 对不起，也许是我对你的关心，让你感觉到有压力吧。但是我想，别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你一定心里最清楚。
2: 爸爸，你别说了。
0: 真的很累，我想一个人静静。不管怎么样，先把伤养好了。无论有什么事情，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0: 什么？沙逊县你三日之内破案？董兄，你打算如何应对？我打算
1: 把这个华探督察长的位子还给法国。董兄，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干！你仔细想想。 你要是丢掉了这个位子，就意味着富生从此失去法国人的保护啊！哎，董兄，你仔细想想，这孟汉彪可一直都在暗中虎视眈眈啊！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该怎么办？他一定会疯狂的报复。到时候不止富生永无宁日，恐怕你们整个青帮也会遭到洪门的毒手啊！所以我看董兄，你还是尽快破案吧。
2: 李朝德，你想过没有？如果真的把这些爱国义士缉拿归案的话，他们会惨遭杀害。那个时候，董福宝就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罪人，我会遭到所有的国人唾弃的。那个时候，我拥有整个富生又能怎么样？我拥有青帮又能怎么样？
3: 董兄，你这话说的没错。那咱们现在应该如何应对？我再好好想想。老板，外面有位王先生要见你。
2: 王先生，请他进来。
4: 是。
3: 兄弟啊，咋了这是？跟弟妹干仗了？
2: 大哥，
3: 哎，你别说啊，我这弟妹啊，身子骨娇弱。 他下手还挺狠的，大哥，
2: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不是李贝弄的，
3: 那咋弄的？
2: 上海的一二大舞台爆炸案，听说了吗？
3: 上海滩还有你大哥不知道的事儿，而且这件事儿震动了整个上海滩。
2: 那天呀，我也在一二大舞台，我去看演出，正好碰到了仇家暗算我。

0: 说来也巧了，也就是这个大爆炸把我给救了，否则的话呀，我可能早就命丧黄泉了。
1: 那个仇家查出来了吗？是谁啊？
0: 我现在哪还有心思去找什么仇家呀？这件事出来以后啊，炸死了很多日本人，日本的总领事馆呢就发了一封诏文给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也就是沙逊那儿，要求沙逊限时破案。我呢就把这个差事给揽过来了。
1: 嗯，那你查没查出来是谁干的？
0: 我查他干什么呀？我就没想查。
1: 为什么不查？
0: 大哥，炸死日本人的肯定是一些爱国志士啊，我查他们干什么？我把他们查出来交给法国人，法国人再交给日本人，那我成汉奸了，我不成卖国贼了吗？我
1: 大哥没看错你这个兄弟。知道是谁炸的吗？
0: 谁炸的？
1: 你大哥我王腾九。
0: 你炸的
1: 啊？整个上海滩除了你大哥敢炸，谁还敢炸呀？谁敢欺负咱中国人，我就拜谁。不把这帮小鬼子炸趴下，咱中国人的腰杆就永远挺不起来。你可不知道这个小鬼子是咋欺负咱中国人的。那个中村幸雄，你听听这名字，还中村幸雄，就他娘的狗熊，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带领的海军陆战队离俺们淞沪警卫团不远，三天两头跑到俺们警卫团前边开枪挑衅，甚至还打伤俺的兄弟。你大哥我吃得了这个亏吗？啊，我正想跟他们血拼一场。上峰下令说什么，不管小鬼子如何挑衅，我们都得忍着忍着忍他娘个头。我宁可让枪打死，也不能让尿憋死。我就琢磨着呀，那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哎，结果怎么着？
2: 巧了，
1: 侦察连的兄弟啊得到了情报，说是中村幸雄礼拜六去艺园看演出。我想这下机会来了，我就召集兄弟们开始制定计划。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把中村健男那狗日的也送上西天，给老太太老爷子报个仇。哎，可是没想到，娘的，这两个狗日的兄弟属猫的，命大没死，真他娘晦气。
0: 大哥，这事儿不那么好办呀，你是怎么办成的？
1: 你想知道？
0: 当然想知道了，
1: 真想知道。
0: 大哥，
1: 廖副官，给俺兄弟说说，汇报一下，咱咋弄的？
3: 是。行动前一天啊，大哥不放心，亲自乔装打扮去了趟艺园大舞台，怕伤害咱自己的同胞和无辜的人，就没先下令放那些炸弹，直到第二天演出前，才让我们几个兄弟扮成贵宾席沏茶送水的混进了包房，把那个提前装有炸弹的水壶放到日本人的坐席前，直到爆炸前的五分钟，咱们的兄弟才撤。
0: 大哥，这事儿办的是有勇有谋啊，兄弟佩服你。
1: 哎，兄弟，你先别急着夸大哥，你咋办？咋向法国佬交代？
0: 大哥，小弟突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啊，既然这个爆炸案是大哥做的，那结这个案子也得求大哥帮我一个忙。
1: 大哥咋帮？那无非就是把大哥绑上，交给法国佬。
0: 瞧你说的，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晚上。

0: 就是这里。
1: 走。
2: 哎，谁呀？你们找谁呀？
3: 太太，你们这儿有房出租吗？
2: 哦，谁惹来我们这里租房子啊？
4: 你们这里哪儿配上我们老板住？这位是永丰纱厂的廖经理，我们来这里是为工人寻住房的。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就说嘛，看先生这副派头，哪是租我们石库门的呀？
3: 只要有房，钱都不是问题。
2: 有房，有房，先生快里面请。
5: 我这里啊，房子挺好的，很多人都来我这里租房子呢。廖老板，

0: 准备安排多少工人住啊？啊，
1: 暂定4-5位吧。哦，
0: 哎，廖老板，来来，这边来，这边有房子，来这边这边。廖老板，这上面蛮够住的，就是稍微拥挤了一点点。工人嘛，只要找个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哪有什么讲究啊？
1: 工人也是人呐。行了，那我上来看房吧。
0: 哎哎哎，廖老板，这上面有人住着，是一个年轻的房客。
2: 有人你还让我们来看房？
0: 先生别急，别急，这个房客他一直拖着我的房租不交，我早就想把他轰走了。哎，廖老板，要不你先在外面坐一会儿，喝杯茶。来，请请请请，请。廖老板，请坐。廖老板准备出多少钱啊？如果价格合适，我这就上去把他赶走，给廖老板的工人腾地方住。
1: 每个月我给你10块大洋，短则住一年，长则3-5年，你看行吗？
0: 好啊，廖老板，你喝茶，我这就上去把他赶走。
3: 二连长，报告，廖副官有消息吗？
4: 还没有。
3: 回来后让他立刻来见我。
4: 是。
3: 兄弟啊，你这法子真能向法国佬交差？
5: 放心吧，大哥，兄弟我心里边有数。
3: 你小子呀，到底是和杨墨水长大的啊，脑子就比俺们这些大老粗灵光。
0: 快走走走，
6: 老板，
0: 你欠了我多少房钱了？我让你白住了那么长的时间了，我们一家人就指着这个房钱呢。快走走走走走，你少跟我啰嗦。你欠老娘的房钱，老娘都不要了，你还想怎么样啊你？我警告你啊，你别得寸进尺。
6: 我钱一定会还。
0: 赶紧跟我走，少跟我啰嗦，赶紧走，你欠了我的房钱，你不还你，快走。
1: 兄弟。拿着，对不住啊！
0: 没有什么对不住的，赶紧走，小瘪三！
6: 我肯定会还你，
0: 冲算一下，
6: 你就过2天了，你就
0: 小瘪三，小瘪三，快走，走，还跟老娘嘴硬，哼！廖老板让您见笑了，廖老板是不是先？
1: 老板，你去看看房吧。
4: 是。
1: 别急，这个呢是你的定钱。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等我的工人入住之后，我还付半年的房租。
0: 谢谢廖老板。哎，廖老板，你的工人什么时候来住啊？
1: 明天。哦，
0: 好。
4: 老板，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1: 好，收了定钱，这个房就不能再租给别人了。
0: 放心放心，廖老板能看上我这里，我求还求不来呢，哪还敢租给别人呀。
1: 好了，我们先走了。
0: 廖老板走好。二位先生走好。廖老板慢走。再见，廖老板再见。
7: 朱查长先生，爆炸案有什么进展吗？
8: 有一些进展，我已经查清楚了犯罪嫌疑人的住处。
7: 凶犯藏在什么地方？赶快去抓人。
8: 他们不在法租界，他们藏在了华界。
7: 这有什么为难？我马上给上海警察局打电话，让他们配合我们的行动。啊，
8: 那就麻烦你了。
9: 开门开门，门打开。
10: 来了来了，谁吵吵这么急呀？
9: 开门。
10: 长官，
0: 爷，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9: 爷，长龙，快，赶紧行动！
10: 哎，长官，你们这是干什么？
9: 不然老子连你一块抓！
10: 长官，没人，路上没人。
9: 人呢？
0: 人让我给赶走了。
9: 赶走了？我可是你放跑的吧？你们几个把他抓起来！
1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1: 别动！干嘛呀？
9: 长官，长官。长官，
8: 你们三个

0: secrètement transmettre la lettre et la carte aux Japonais et leur laisser négocier avec la police de Shanghai.
1: Très bien.
2: 你这脑瓜子不孬啊，你这手一石三鸟之计，妙。一，替你大哥和俺兄弟们解了围；二，替你在法国佬面前蒙混过关；三，这最后一手真他娘的妙。
3: 责任推给了上海警察局，就是把孟汉彪这帮瘪犊子给抓了进去，高，实在是高。<笑>
2: 懂老马不管脑力过人，这个文采更让兄弟佩服。
4: 俺兄弟能差吗？<笑>
5: 过奖了，大哥，吃菜。
2: 俺兄弟上过大学堂，见过大世面，满肚子都是洋墨水，文章能写差了吧？
3: 就是。<笑>
2: 来，兄弟。
3: 为了你满肚子洋墨水，大哥，敬你一杯。来，
2: 兄弟啊，大哥真是服了你，他娘的心服口服啊！你口述那封信，让廖副官给你代笔时，俺在旁边听着。 那肺管子都要爆了，慷慨激昂，带劲儿，真他娘带劲儿！我保证，东北抗日义勇军看到这封信以后，会和大哥一样，也他娘的肺管子气炸了。哎，说不定一激动啊，跑到上海滩来，跟他那小鬼子搞一场大家伙，这保不齐这是。
3: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
2: 把这件事情栽赃给东北义勇军，我这心里边有点过意不去。屁话，这是栽赃吗？这是把好事揽到他们头上，他得谢你。你想想，杀小鬼子，这是多大的壮举！老百姓知道了，那个个都得竖大拇指，佩服称道，对吧？你不要想那么多啊，兄弟啊，劳苦功高，大哥再敬你一杯。走，兄弟。
3: 大哥，你啊，吃口菜，别光喝酒不吃菜，这样容易醉。
2: 大哥今儿喝多少都醉不了，因为敞亮，痛快。自打到上海滩以来，今天是大哥最痛快、最高兴的一天。兄弟啊，大哥告诉你一个最新情报，想听吗？
3: 啊，过来，近点儿。那个，真的，大哥的情报啥时候有假的？
2: 俺一想起这事儿，俺就想唱首儿歌：两只老鼠，两只老鼠。
6: 跑得快，跑得快，一个没有眼睛，一个没有爪子，真奇怪，真奇怪。来喝酒，来来来来来。何牛，俄罗斯打开电脑库，上海の警察に責任を負わせるんだ。
7: 乐泰亮甲金属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10: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11: 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通通通，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

0: 肠胃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0: 到家了，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上。
13: 正阳吧，
14: 乡里乡亲的，
15: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他们闹一闹，发泄发泄吧。等他们闹腾够了，出了气儿，事情也就过去了。
1: 局座说的对，这件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干涉，否则事情会更糟。
0: 哼，我们可以不干涉日本人，但是自己人一定要严加防范。日本人闹得这么凶，那些工人和学生早已经忍不住了，肯定要跟这些日本人干。你马上组织警力去街上巡查，如果发现工人和学生闹事，就地镇压。
1: 这，局座，这么做恐怕不妥吧？我们会遭老百姓唾骂的。
0: 老百姓算个屁！要是那些工人和学生真闹起来，那就不可收拾了。如果上方怪罪下来，我们承担得起吗？
1: 快去吧。是。

0: 你小心一点。
1: 你怎么还追出来了？
2: 为什么不进去？
1: 哦，我是办事路过这儿，顺便过来看看你。我得马上走。
2: 是不是因为上次的事情生我气了？
1: 没有，我哪有这么小心眼啊？
2: 阿宝，上次我心情特别差，迁怒于你了，对不起。
1: 没事儿。哎，我看你都能走了，我特高兴。
2: 我在家一个人闷得久了，想出去散散心，能陪我去吗？
1: 走吧。

0: 队长。
1: 兄弟们，督察长接到命令，法租界的青年学生们正在进行各种抗日活动，上峰命令我们出动巡查，以维护租界治安。如遇不法分子，立刻缉拿。出发。
2: 是。
3: 等等，我听着，虽然我们是法捕，执行上峰的命令，这是应该的，但是别忘了，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枪口是不能对准自己的同胞的，所以一会儿到了街上，碰到了游行的学生，你们绝对不能对他们动武，就算他们情绪激动，你们也不能对他们开枪，明白了吗？
2: 明白。
3: 出发吧。

0: 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不可以吗？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怎么不去前面啊？
1: 知道你在这儿呗。
0: 走吧，去办公室聊吧。

0: 茶不错，你尝尝。
1: 亲爱的督察长先生，你当着法国人的官，拿着法国人的薪水，做着这阳奉阴违的事儿，你就不怕法国政府开除你啊？
0: 阳奉阴违，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刚才给手下的训话我都听到了。
0: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这法国人一向是以中立自居的，在他们眼里，无论什么日本人啊、中国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一样的，只要是不违反法租界的利益，法国人是不会动任何人的。我这么说这么做是完全秉公执法，也完全是上面的意思。
1: 我不过开个玩笑，你干嘛那么认真啊？不过说真的，阿宝，我挺感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能用自己的便利身份掩护学生，这说明你不仅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而且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热血男人。
0: 哎，这话夸我夸得有点过了啊，我就是俗人，我什么事儿都没做。不过话说回来了，在这个当口，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总是想为国家、
2: 为国民
0: 做点什么事情。
1: 啊，对了，刚才我从华界过来，警察局正准备逮捕跟殴打示威的学生呢。
0: 那一定是孟涵没有干的。不过你放心吧，在我的法租界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
3: 同学们，日本人野蛮霸道，无辜欺辱殴打我们中国同胞，我们的同胞在流血，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受辱，我们的家园正在受到日本铁蹄的践踏。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是为天理所不容，为世人所不耻。同学们，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与日本强盗抗争到底！
4: 抗争到底！
5: 抗争到底！
6: 同学们，危局当前，其他大学的兄弟姐妹们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用血肉之躯与强盗们进行搏斗，与那些卖国的警察们进行搏斗。我们沪江大学的同学们也一定要行动起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支援那些兄弟姐妹，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声讨日本人那些罪恶无耻的暴行。同学们，跟我来！
7: 走！
8: 阿珍，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又要打退堂鼓啊？
1: 孟伯伯，我求求你了，另外想办法对付他吧，我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了，越快越好。
8: 到底什么原因呢？
1: 我觉得特别的累，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
8: 阿珍，孟伯伯知道你压力很大，又要处处小心翼翼，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董福宝精明异常，又倚仗的法普督察长的身份，我实在是投鼠忌器啊，现在只有你才能完成我们的计划。
1: 可是孟伯伯，我
8: 阿珍，别急，暂时忍一忍，我们只有争取时间来策划下一步行动，才能最后为你爸报仇啊。

0: 他们不敢过来了。
1: This is out of our jurisdiction. Let's go.
0: 臭洋鬼子，有本事你们过来呀！
2: We cannot go through. Let the Japanese do the job. Come on, let's go back.
0: 有本事你们来抓我们呀！
3: 上海警察局这帮畜生，啊，四处打学生，打伤了很多人，真是畜生。
4: 如此民族危亡关头啊，这国民政府竟然如此的维护座娼助纣为虐，实乃我华夏民族之大不幸啊！
1: 李大德，
3: 赶紧去跪上，这一笔钱，给沪江大学的学生送过去。
1: 好，
3: 别说是咱们富生送的，
1: 行，
3: 否则的话，他们会不收的。
5: 对，董兄，我这就去办。好，阿宝，师傅来电话了，让咱俩回趟帮里，越快越好。知道了，下去备车吧，我马上下来。
6: 哎，
5: 嗯，你们两个好好看看这两张照片。这两个人，一个叫孟涛，一个叫。 李国权是沪江大学学生会的主席和干事长，这次学潮就是这两个人领的头。如果先干掉这两个人，哼，下边就能镇住这帮闹学潮的学生。
6: 师傅，你怎么还趟这种浑水啊？
5: 这个你就不要多问了。这两个人在法租界，帮里的兄弟不便下手。阿宝，
3: 嗯，
5: 金高，
3: 哎。
6: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俩去办，记住了啊！一定要让这两个人在上海滩彻底消失，明白吗？明白了。
3: 小老大，嗯，除掉这两个人，对我们青帮来说可是一举两得呀。
6: 什么意思？
5: 这个孟涛是孟汉彪的儿子。
3: 啊？是这个人吗？
7: 孟汉彪是我们的死对头，如果杀了他的儿子，就等于给姓孟的老东西一个致命的打击，让他彻底的伤了元气。明白了，
8: 师傅放心吧。既然是孟汉彪的儿子，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笑>
7: 孟大局长，瞧瞧你都干了些什么！
8: 混小子，你来干什么？
7: 身为保护一方民众安危。

0: 为了警察局副局长，你不去抓那些残害自己同胞的日本禽兽，反而为虎作伥，帮着他们做帮凶，你有何脸面面对自己的国人？我告诉你，你赶快把我同学都给放了！
1: 住口！
0: 你这个欠管教的东西，别以为用你阿妈护着你，我就拿你没办法。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带头上街胡闹！ 小心我把你也抓起来！
1: 好啊，局长大人，那你现在就来抓我吧！
0: 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都是你妈妈惯的。从明天起，你不要再去学校了，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闭门思过。
1: 我告诉你，你无权干涉我的自由。
0: 你给我回来！你回来！
2: 反了，反了！夏老大，你找我们，我想给你们俩一个美差呀。美差，请夏老大吩咐。
3: 来。
2: 啊？啊什么啊？夏老大让你干什么你就干。
3: 哪那么多废话！属下明白。是。师兄，这么大的事儿交给阿成去办，牢靠吗？
2: 夏老大，阿成是咱们青帮的老人了，做事自然懂得分寸，你就放心吧。
3: 那行，我先出去一趟，有点事情我需要办一办。
2: 对。
3: 红老板，这就是你要的炸子儿。
4: 炸子儿？哎，我要的是打牡丹。
3: 哎呀，咱们中国人跟他叫炸子儿，外国人就叫打牡丹。
4: 哎，
3: 你敢肯定吗？这子弹打进去肯定会炸的。
4: 当然敢肯定了。
3: 那我谢了啊。
4: 哎，红老板啊。
1: 我就纳闷了，你对付一穆罕彪，至于费这么大劲儿吗？一刀宰了不就完了？我用这个呀，对付的不是穆罕彪，而是他儿子。怎么，警察局不肯放人？那帮没有人性的黑狗子，我们是指望不上了。为今之计，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同学们，我们应该及早做准备。
5: 明天一早就去市府市委请愿。
6: 好，
7: 各位同学好，请问哪位是孟主席和李干事长啊？
6: 我就是孟涛，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7: 啊，我是圣约翰大学学生会主席，想找孟主席和李干事长商量一下联合游行的事情。
6: 你说你是哪里的？
7: 我是圣约翰大学。
6: 胡说。
2: 圣约翰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干事长，我都认识。你分明就是冒充的。说，你来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的？娘的，老子懒得跟你啰嗦。上，把这两个人抓起来。是，走。住手！干什么呢？居然敢聚众闹事，全部给我带回去！ 快点，快点，走！快点走！
8: 凭什么？我们是学生，
2: 走！因为他们就是在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们！放开我
0: 你们两个谁叫孟涛啊？
1: 我是孟涛。
0: 你父亲是孟汉彪对吗？
1: 是啊。
0: 实话告诉你，有人花钱要买你们俩的命。
1: 是日本人吧？你这个卖国贼，你这个贪慕虚荣的卖国贼！

0: 好，太好了啊！阿宝、秦高，
1: 哎，
0: 你们两个为师傅立了一大功，回头我一定好好奖赏你们两个。
2: 哎，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就见外了。我们是您的弟子，您是师傅，为您办事是应该的，只要您高兴就行了。
0: 啊，哎，他们两个的尸体呢？
2: 哦，这两人的尸体啊，我们已经给他藏在郊外的一个小树林里边。
0: 将军阁下，啊。

1: 各老板，这两个人脑袋都被大人了，根本看不清是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笑>二位请看，二位不妨对比一下。
2: 顾某抓的人是不是二位想除掉的那两个学生？嗯，是他们两个。<笑>再看这些，
1: 请二位仔细检查一下，看身材衣着是否对应。嗯，不错，是他们。二位尽管放心。 啊！能为二位出力效劳，是我青帮的荣幸，更是我顾某本人的荣幸。<笑>日后顾某还要仰仗二位多多提携啊！因此，二位交办的事情，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哪敢阳奉阴违呀？<笑>
3: 顾老板，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1: 为什么这两个人的脑袋？哦，啊，将军阁下有所不知啊，孟汉彪是我青帮的死对头。两年前，孟汉彪趁我去宁波奔丧之际，安排洪门弟子袭击我们青帮。那一仗，我的爱徒陆嘉林。 被乱枪打得像筛子网，面目全非呀！所以我必须用欺人之道还之欺人之身。我对孟汉彪是恨之入骨。既然孟涛是孟汉彪的儿子，那我只能用打牡丹对付他的儿子，算是我为我的爱徒陆嘉林报仇雪恨了。
3: 你用的是打牡丹？
1: 正是。
4: <笑>顾老板打得很准，痛快利索，我很满意。嗯，你为大日本皇军立了一大功，
5: 顾某愿为将军阁下效犬马之劳。
4: 顾老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忠实的朋友，我是不会亏待朋友的。啊，<笑><笑>这件事干得漂亮，可谓是一箭双雕。
1: 嗯，不，一石三鸟。<笑>师傅，阎王，阿成，你不在富生好好给小老大当差，跑回来干什么？师傅，弟子有要事禀告。什么事？讲。
5: 孟涛和李国权他并没有死。嗯？
1: 你说什么？
5: 小老大偷梁换柱，那两个学生并没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讲，讲不明白，老子我崩了你！
6: 师傅息怒，弟子一定如实禀告。实话告诉你，有人花钱要买你们俩的命，
5: 是日本人吧？你这个卖国贼，你这个贪慕虚荣的卖国贼！
6: 没办法，受死吧。<笑>

0: 你们两个应该不怕死才对，怎么把眼睛闭上了？害怕了？
1: 把人给带进来，
2: 走，快点，跪下。

0: 你啊，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了。放心吧，别动啊。
1: 把他们两个的衣服给日本人换上。好。怎么？那两具尸体是日本浪人冒充的？
2: 是小老大吩咐我和阿良比对着孟涛和李国权的身材，到外面秘密抓回来的。
1: 师傅，本来我不想干的，可是小老大居功自傲，仗势欺人，弟子实在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别说是我，就连是清高师兄。
2: 都不得不听从他的调遣。哼，这个小赤佬，敢在老子面前掉枪花，我看他真是活腻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老子？说实话，不然老子剥了你的皮。师傅，你听我解释，小老大心计过人，弟子要是之前把事情告诉您，咱们没有证据，他还可能反咬我一口。 所以，我只能等他把事儿办完了，咱们抓着铁证，才让他无可抵赖。
1: 那两个学生呢？
2: 此刻应该还藏在浮生。师傅，小老大阳奉阴违，不顾前任小老大陆嘉林和兄弟们的血海深仇，竟然私自放走仇人孟汉彪的儿子，这种师门败类，我们绝不可轻饶他。
1: 这个小赤佬，老子是处处疼护他、器重他，想扶他干一番大事业，没想到这小子如此不自重、不自量，哼！那就休怪老子下手无情了。你带兄弟们马上去佛生，把这个狗东西和那两个学生一起抓来。
3: 学生，万万不可！
1: 怎么？
3: 你还敢护着这个狗东西啊？不不不，先生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小老大聪明绝顶，眼下又成了法国人的大红人。如果我们现在去富盛抓人，万一他把两个学生转移走了，我们不但抓不到证据，还会打草惊蛇，甚至弄巧成拙。嗯，依我之见，要么不做，要做，就抓个现行，让他无可抵赖。
1: 嗯，
3: 这可是你为先生和本帮立功的大好机会啊，明白吗？
2: 请师父和严伯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了。

0: 小老大，师兄，你干嘛去了？找了你半天。哦，我肚子不太舒服，到街上药店买了点药。小老大，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那两个学生不能在上海长待了，太危险了，所以咱们想办法得赶紧给他们送走。
0: 出城？怎么走啊？
2: 坐火车我觉得太危险了，还是走水路的好。
0: 水路？送到哪个渡口？
2: 还没确定。还不确定。
1: 日本人疑心太重了，他们表面上相信那两具头被打烂的尸体是那两个学生的，其实私底下他们未必会深信不疑。小老大是担心日本人暗中使诈，所以先探探风头，之后再确定上船地点。啊，张良，
3: 哎，
1: 这样，一会儿你们两个开法普的车，带着那两个学生，先在城里边兜圈子，我呢出去找渡口，找到之后我会马上通知姓高师兄的。一个小时以后。 你们给姓高师兄打电话，他会告诉你们把那两个学生送到哪个渡口，咱们就在那个渡口集合。
0: 哦，明白了，去吧。
1: 师兄，你跟他们去。

0: 盯着点他们。
1: 哎，走吧，上车吧。阿成，路上小心点，我在办公室等你电话，一个小时之后打回来。
2: 师兄，小老大呢？他不和我们一块去？
1: 小老大在会合地点等你们，去吧。

0: 师傅，怎么样？兄弟们都准备好了，马上行动吧。
1: 别急，再等一等。

0: 我们已经离开这里大半年了，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这里？
1: 我们已经离开这里大半年了，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这里？
2: 这里都快这么久了，他们这到底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3: 不清楚。
0: 两位大哥，你们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3: 两位同学别着急啊，到了地方你们自然就知道了。
4: 几点了？我们是不是该往回打电话了？
3: 在前面那个旅店停一下。

0: 喂，
1: 师兄，我是阿成，小老大确定地点了吗？
0: 陈家渡。
2: 陈家渡。
0: 对，6点半在那汇合，记住了，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师兄。

0: 喂，到底在哪儿？陈家渡。好，知道了。先生，肖老大让阿成把人送到陈家渡。
1: 陈家渡离这儿只有3-5里，很近的。
2: 记住了，如果肖老大敢反抗，让兄弟们下手要注意，不要伤着他，一定要把他毫发无损地领回来。老子我要亲自办了他。
0: 先生放心吧。
2: 去吧，
1: 都上车，全部上车。
2: 喂。

0: 小鲁大，杨波，他们来了。小鲁大，二成、二良，你们两个辛苦了。人带来了吗？带来了，就在后边。
1: 好。
0: 小鲁大，我去解个手啊，别一路了。
2: 去吧。
0: 二良，把人给带下来。
3: 好，小鲁大。
0: 杨波，你看，他们来了。
1: 上。

0: 严伯，这么兴师动众的要干什么呀？
1: 我倒想问问小老大，你究竟想干什么？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啊。
2: 事已至此，小老大你就没有必要再装腔作势了吧？还是乖乖的把人交出来，跟严伯回去见师傅的好。
0: 教人？教什么人呢？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

0: 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我有时

0: 是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严墨，这么兴师动众的要干什么呀？
1: 我倒要问问小老大，你究竟想干什么？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2: 事已至此，小老大你就没有必要再装腔作势了吧？还是乖乖的把人交出来，跟严伯回去见师傅的好。
0: 交人？交什么人呢？
1: 明知故问，你公然违抗师命，背叛青帮，擅自做主救下仇人之子，还想抵赖吗？
0: 救下仇人之子，我明白了。阿成，这一切都是你小子搞的鬼，对吗？你小子想栽赃陷害是不是？
2: 我阿成有没有栽赃你？你把船舱里那两个人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0: 我的人是想拉就拉，想看就看的吗？
1: 把人拉下来。
0: 等等，你的眼里还有没有这小老大了？
1: 对不住了，小老大，我是奉先生指令行事，请小老大不要为难我。上船。
3: 对不住了，小老大。

0: 这什么？严伯，这里有诈呀！我是亲眼看着孟涛和李国权上警车的呀。人呢？
1: 这人，这我，严伯，我知道了，这肯定又是肖老大的偷梁换柱之计。孟涛和李国权被他暗中调包了。
0: 阿成，事到如今，还在血口喷人是吗？阿亮。
2: 阿良，你得给我作证啊！这一切是不是董福宝搞的鬼？你快告诉严伯呀！
1: 阿成，
2: 你胡说什么呀？孟涛和李国权早就已经死了，尸体都已经交给日本人了。我说你是不是病得发昏了，胡言乱语！
1: 狗娘养的，死的那两个明明是日本浪人，是他让咱们俩到外边秘密抓回来的，
2: 简直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严伯，这分明是阿成在编造谎言，污蔑我们小老大，您千万别相信！
1: 我弄死你！
3: 干什么你？严伯，你要替我做主啊！他肯定是被董福宝收买了，他们俩是故意演这出戏给你看的。我阿成是冤枉的，严伯，你可不能被他们蒙蔽了。你要替我做主，严伯。
2: 哼，
3: 到底谁冤枉谁，我自有公断。你们带这两个人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是什么人？
2: 哦，严伯是这样的。 我们富生的贵宾林小姐想去乡下收茶叶，缺少人手，所以我们小老大就给她找了两个帮手，特地让我给他们送过来。
0: 严伯，我请两个人去收茶叶，不违反帮规吧？

0: 你出什么事了？没出什么事，到船上去等我吧。
1: 到船上等你？你跟我一起去乡下呀？
2: 也许会吧。
3: 小老大，请息怒，误会纯属误会。
0: 严伯，麻烦你跟师傅说一声，我董福宝无德无能，辞去青帮一切职务，也不再掌管浮生。青帮和我，井水不犯河水。
1: 哎，小老大。

0: 是严某的错，请小老大收回成命，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
1: 严伯，这话回去跟师傅说吧。
0: 小老大，小老大。

0: 小子，这一切都是你搞的，把他给我押回去。
1: 严伯，咱们都中了董福宝的计了。严伯。
2: 肖老大，
3: 送我们去曹家渡。
4: 好嘞。
5: 董先生这招偷天换日用的漂亮，您手下的兄弟本想置您于死地，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
4: 他这回啊，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去找陈家渡。
1: 陈家渡，好，司机开车。
0: 来了。

0: 廖副官辛苦了。
1: 董老板，跟兄弟还客气啊？时间紧迫，赶紧送这两个同学出城吧。
2: 董老板，对不起，之前是我冒失了，我没有想到您是富生的大老板，更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0: 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呢。上海对你们来说太危险了，我倒是觉得如果你们去了北平，会比上海更有用武之地的。
3: 哦，对了，这里面是一些钱跟衣物，路上用吧。
2: 谢谢董老板，那我们先走了。
0: 一路顺风，到了北平别让我失望。
2: 保重。

0: 老板，兄弟军务在身，你先走吧。行，回去，但我向大哥问好。哎，咱们走。
1: 小吃佬，嗯，竟敢玩阴的来陷害小老大，害得连老子也跟着出丑没面子。老子今天就送你戒严吧！
2: 先生且慢，
1: 谁也别去！
2: 老子今天非打死他不可！
3: 先生息怒。
4: 把他给我关起来，
5: 严加看管。是。师傅，我们是敌意手再大的呀，你要相信我，我是个冤枉的。师傅，我是冤枉。你费
4: 了这么大劲救他们，不光日本人报复了。
6: 哎，你跟我一块干的，你不怕？
5: 有你在，我才不怕呢。
6: 其实干完今天这件事儿啊。 我挺有成就感的。
5: 当然了，就来爱国青年嘛。
6: 也不只是这些。

0: 今天救的这个人是我的仇人孟汉彪的儿子。
1: 你说谁？
0: 孟汉彪啊。怎么，你认识他？
1: 孟汉彪是谁啊？啊，
0: 上海的警察局副局长。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个青年是孟汉彪的儿子？
0: 不是，接到师傅的命令以后我才知道的。
1: 既然他是你仇人的儿子，你杀了他既可以向你师傅复命，又可以报仇雪恨，何乐而不为呢？
0: 是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 Nancy， 现在我们是国难当头啊，让我为了一点点小小的个人恩怨去杀一个爱国的青年，我实在是下不了手。

0: 你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要被董福宝送的假象所迷惑。他是你的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你跟周旋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杀了他，为父亲报仇雪恨。
1: 小老大，进来吧。小老大，您是真打算在这里安营扎寨啊？
2: 我不是说陪着林小姐到襄阳去买茶叶了吗？所以不好现在就回去，怎么也在这住两天。哼，
1: 阿良，
2: 发生这件事情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及时发现的话，那后果可不堪设想。
1: 小老大，你言重了。
2: 我阿良完全是敬重您小老大的为人，您平时对我们兄弟是重情重义，还敢跟狗日的小鬼子干，您是条汉子，我阿良心服口服。阿良，还有一件事情我要交给你去办，你要去帮我查一查这个林亚楠小姐的真实身份，而且这件事情一定要快一些查出来，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一定要保密。
3: 严伯，我知道了，那个等他回来，我一定告诉他。哟，你回来了，小老大。
4: 回来了，怎么了？
3: 你去乡下这几天，严伯天天来电话，说是让你回去议事儿。
4: 议什么事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啊，他们自己已经行了，不用告诉我了。
3: 这事儿我都听说了。
4: 你对阿成一向不薄，想不到这个臭小子居然背叛了你，跟老头子告密，幸亏你发现得早，不然就让这个狗东西得逞了。
3: 没什么，其实这事儿啊，主要是因为我小心，否则的话呀，哼，
4: 说不定会生出什么事儿来呢。哎，你还别说啊，你调包孟涛和李伯权这个事儿，居然连我都蒙在鼓里了，不愧是小老大，做事滴水不漏啊。
2: 师兄，你过奖了。
5: 啊，还好没什么事儿。以后你做事啊，得更加谨慎才行了。嗯，
2: 我知道了。
5: 那我先去了。
3: 好。
5: 师傅，小老大求见。
2: 这还求什么见呢？快让他进来。
5: 是。
2: 嗯。
5: 这小子终于回来了，

0: 小老大，师傅有请。回来啦，
1: 小老大，你每次回来见师傅都用不着通报，今天怎么客气起来了？客人前来拜会主人，当然要先禀报一声了。客人。
2: 你小老大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客人了？严伯，
1: 看来你并没有把我请辞的事情跟师父讲啊。
2: 请辞？小老大说笑了，你看看，
1: 怎么，受了点委屈，你受不了了？你这是有意要给老子撂挑子？师父，真的不是撂挑子，只是弟子突然发现。 弟子是无德无能，没有在圣人复生总经理的能力，所以今天来主要是恳求师父允许，让弟子离开本帮。
3: 小老大，千万不要意气用事，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事不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呢？
1: 自家人是这样彼此对待的吗？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对我兴师问罪的。 师父，我想您比谁都清楚，弟子被日本人害的是家破人亡，弟子与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尤其是那个中村剑南，弟子一直想把他给杀之而后快，但是师父教育过弟子，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使本帮发扬光大。所以，弟子听了师父的，我想，弟子对师父这一片忠心，师父应该能明白。
2: 可是我真的没想到，弟子对你的一腔热血，还抵不住别人那几句恶语谗言呀！这么说，你是去意已决了？弟子去意已决，
4: 请师父恩准。混账东西！
2: 老子对你没有生养之功劳，还有培养之苦劳吧？你得寸进尺。 眼里还有师父这个人吗？啊！仗着得了点礼，你就不依不饶，你这也太放肆了。不错，老子这次听信谗言，啊，冤枉了你，我本想补偿，可你小子一进门就劈头盖脑冲老子耍威风，难道你想让老子跪下来给你磕头，你才善罢甘休啊？
4: 先生息怒，小老大，你蒙受冤枉，觉得委屈，可先生心里也不好受。他本想一枪崩了阿成，为你出气，可最终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知道为什么吗？他是想等你回来，让你亲自动手，唯有如此才能解你心头之恨，先生心里。 也才会好受一些。你需要假这几天，先生一直茶饭不思，就盼着你早点回来呀。快去，还去呀！
1: 师父，弟子是不知情，现在弟子知道了。
2: 是弟子的错，您老就别生气了。嗯，哎，要不然您打我几下，您出出气。要不这样，我给您跪下啊。
1: 行，免了，哎，只要师傅您高兴，让我做什么都成。
2: 哎呀，你这个狗东西啊，就知道油嘴滑舌，哄老子开心。
1: 哎。
2: 阿宝啊，除了这样的事情，师父也有过错。师父，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师父一定替你讨回公道。全
1: 听师父的。
2: 走。跪下。阿成弃帮规于不顾。 居心叵测，竟然使阴谋诡计陷害。

0: 太小老大，险些是本帮师徒离心，兄弟不和。姓高啊，
1: 师父，
0: 你是老堂口了，也是本帮的大师兄，依着你，该如何处置这种不忠不义之徒啊？
1: 一切都凭师父做主。
0: 老夫是在问你。
1: 一帮归，杀无赦。
2: 老实点。
0: 那好，老夫就把这个孽障交给你了。
1: 师父，
2: 师父，
0: 你是本帮的小老大，不宜亲自动手，免得沾了一身的脏。姓高是你的大师兄，就让他替你讨还这个公道，也替本帮清理门户。
1: 师父，
0: 还等什么？
1: 拉出去。
2: 是。
1: 师父，这阿成已经知错了，咱们就饶他一回吧。
0: 像这种狡诈不义之徒，留他何用？国有国法，邦有邦规，谁犯了戒，就得按规矩办。
1: 师父，
0: 都听好了，今后谁对小老大不敬，就是对老夫不忠。阿成就是他的下场。
3: 够

0: 陆小姐，你可来了？怎么了？孟伯伯到了吗？他在里面，你赶紧去看看。
1: 别拦着我！
0: 都住口！
2: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0: 集合队伍。
1: 志总，志总，
0: 谁在拦我老子连在一起杀？
3: 孟伯伯，这是怎么了？
1: 能到的。
0: 孟伯伯怎么了？
3: 少爷出事了。出事了？
0: 少爷和局座闹了点别扭，好几天没回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少爷被抓了，是董福宝干的。他依法租借巡捕房的名义派人闯入护江大学，抓走了少爷。朱
1: 小姐，我找人打探过了，最近日本人抓了两个带头反日的学生会领袖，据说是委托青帮干的。
0: 所以你们就认为少爷是董福宝暗杀的？
1: 不是他，又是谁？
0: 阿珍，我求你，赶紧实施下一步行动！我要把董福宝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也难解我心头之恨呐！
3: 好了好了好了，孟伯伯，你先别这么激动，先听我说。孟涛确实落在了董福宝的手里，但是董福宝已经把他们两个人给放了。
0: 放了？这怎么可能呢？
3: 他知道孟涛是我儿子，他杀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放？
0: 是真的，不仅放了他们俩，还秘密把他们护送出了上海，估计现在已经到北平了。
3: 是真的，
0: 我亲眼所见。
3: 没想到，我真没想到董福宝他会这么做。

0: 今天救的这个人是我的仇人孟汉彪的儿子。
1: 你说谁？
0: 孟汉彪啊。

1: 你宋孟涛走的时候，他没有认出你吧？
2: 都十几年没见了，他不可能认出来我。好，我们的计划不变，你该已经动得上钩了。
0: 你还想杀他？为了救孟涛，他甘愿放弃跟你的仇恨，不惜得罪青帮，不惜招来日本人的报复，你真的能对这个人下手吗？
1: 你心软了？
3: 可他是你的恩人。
1: 阿珍。 别以为他做了件善事，你就以为他是个好人。姓董的道貌岸然，表面装的堂堂正正，暗地里却毒如蛇蝎。阿珍，他很喜欢你，这你是知道的。你有没有想过，他做这些说不定是在演戏，想以此来取悦你？是不是在演戏？是不是想取悦我？我想我还是能分得清的。好。
3: 就算这个小子此老有些正义感，可这又怎么样？难道他对我们略施恩惠，我们就应该把血海深仇忘了吗？
1: 阿珍，你阿爸是怎么死的，你心里最清楚。如果不是姓董的心狠手辣，既夺父称又占人妻，你阿爸何以落到那等地步？他死不瞑目啊！这深仇大恨，我们绝不能忘。阿珍，接下来没有别的路可走。
2: 只有灭了董福宝，夺回复生，才算为你阿爸报了仇。否则，你我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1: 好，我听你的。下一步需要我怎么做？过两天，你骗董福宝陪你去老凤祥珠宝行买首饰。 到时候，我的人会在附近埋伏，等董福宝一到，就彻底灭了他。

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

0: 真的必须要走吗？
1: 父亲说了，他怕中日再次开战，所以想放弃上海的生意，也只能这样了。阿宝，
0: 嗯，
1: 我听说老凤祥是上海滩最有名的珠宝行，那里的首饰又多，样式又新，我想带一些给南洋的亲人们，明天你陪我去好不好？
0: 可以。

0: 那今天再陪我好好喝一次好吗？
1: 干杯。
0: 干杯。今天就当是我们最后的狂欢了。

0: 你知道吗？在上海的这几个月，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1: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也一样。那谁，我长这么大，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真正的快乐。你让我懂得了，也享受到了真正的快乐。如果明天你走了的话，再也不回来，咱俩再也见不到面，那我跟你在一起的日子将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
0: 屠夫宝，你是一个混蛋，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认识你？我为什么要跟你交往？

那是，这样喝下去会喝醉的。这样不好吗？这是命，你知道吗？ 谁也逃不到命的。

0: 命是已经注定好的，但是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祝你好。

0: 里很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明天你千万别。
0: 别什么呀？
1: 别知道。
0: 放心吧，我不会迟到的。明天我一定会陪着你的。
1: 阿宝，我希望你能记住，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是爱你。
0: 我相信你。

0: 走吧。
1: 哎，你看这个戒指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看的。
2: 挺合适你的。

0: 这个是什么？老板，需要点什么？真好。我们两个看看戒指。哦，我们这儿有昨天刚到的新的戒指。哎，好的。哎，这个也来，您看。嗯，挺合适你的。来，
1: 试试。
2: 这个我不在行，你挑。啊。
0: 怎么了？
1: 没有，我就不知道挑哪个好。
0: 这个挺漂亮的，啊，你试试。哎，
1: 又不是给我自己买的。
0: 试试怕什么？来，
2: 谢谢啊，我不要了。
0: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名正言顺的把这个戒指戴在你的手上。

0: 想什么呢？你挑吧，我去那边看看。
1: 小姐，您看看这一款新到的。

0: 走吧，
1: 不挑了。
0: 我突然间身体不舒服，走吧，走这边。
1: 啊，
0: 走啊，快点！哎，
2: 小姐，我的戒指。

0: 没事吧？还能走吗？啊！
1: 快走，别管我了，快走！后悔了不？现在？啊！
2: 你说什么？
1: 后悔不应该骗我陪你的老碰墙去买戒指。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快走啊！
0: 那好，我说的再明白一些。朱国珍，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要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
1: 大哥，这边没有。追！你听着，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不忍心去骗我真正爱的人。在这待着，一会儿自己赶紧回家。他们针对的不是你，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记住，我爱你。 朱国珍，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要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0: 哎，哥几个泡澡。哎呀呀！
1: 别
2: 走！站
1: 住！
2: 过来！
1: 你，
2: 都出去！
3: 出去！
2: 出去！放下！
3: 快点！

小姐，你慢点儿。小姐，您这是怎么了？小姐，你喝点水吧。

0: 喂，喂，谁呀？说话呀！喂，
1: 神经病！哼，肯定是那个狐狸精。
2: 哎，阿英，你快点，你在干嘛呢？你？
1: 哎呦，晓得了我。
2: 来，快快快，该你出牌了，快点。哎呦，姑奶奶，你快点，都急死了。
3: 出牌
2: 了。哎呀，快出快出快出牌，想什么呢你？
4: 胡了，清一色一条龙。
2: 哎呦，你怎么可以出这张牌呀？你也不看看，照你这么个打法，我钱包的钱都给输光了。
4: 给钱给钱给钱，
5: 我不玩了我。
6: 哎呦，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又不是输房子输地的，又不是输不起。
2: 你们不知道吧，阿英啊最近遇到烦心事了，心里啊翻江倒海呢。
3: 怎么回事啊？
2: 我告诉你们，最近他们家董老板呢色迷心窍，
6: 被狐狸精啊给灌了迷魂汤了。
2: 哎，居然公开当着阿英的面两个人嘎姘头。
7: 那也不能冲着我们发火呀。
8: 怪呀、啊、就怪他自己篱笆扎的不牢，让狐狸精啊钻了空子。不玩了，
2: 我们也走吧。
9: 哎呀，你有空也得劝劝阿英啊，像她这样的脾气怎么能抓得住男人呢？
2: 劝了，我舌头都磨破了，没用。你以为现在的阿英还是当初在我手下做舞娘时候的阿英啊？

0: 家小姐呢？
1: 小姐走了。
0: 走了？去哪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白天林小姐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失魂落魄的，就像遭了什么大难似的，然后她就收拾行李急匆匆的就走了。
0: 哦，我知道了。
1: 哎，董先生。

0: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这装神弄鬼的干什么呀？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呀？你去哪儿了？我去富山找你也没找到你，是去会那个狐狸精了吧？
1: 阿英，咱们今天不吵架行吗？咱们也别闹。
2: 谁想跟你吵？谁想跟你闹了？

0: 瞧瞧瞧瞧，看你们俩鬼混都玩出花样来了，看把你累的，是不是很刺激啊？阿宝，你别走！
1: 阿英，
0: 我就那么让你讨厌，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1: 阿英，
0: 阿宝，那个女人就那么勾你心吗？阿宝。那身材和样貌，我哪点比他差了？他不就会几句洋文吗？我告诉你，我也会的。我去我理查的学了，你听着。I'm wrong. I'm so right.
1: 你说什么？
0: 你听懂了是不是？
1: 什么？
0: 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错了，我对不起。阿宝。
1: 哎呀。
0: 阿宝。阿宝，我还会呢，你接着听着啊。还拉呼用
1: 什么？
0: 怎么样，我的洋文还不错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还拉呼用。我听理查德说拉呼是中文爱的意思。阿宝，我非常非常拉呼用，你不拉呼我吗？

0: 我知道你现在这样做非常的辛苦，但这不怪你，都是我的错，是我错了。我当初呢不应该因为报恩就把你给娶过来。如果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话，光凭报恩是不够的，两个人得有感情。我到今天我也终于明白了，我是真的真的喜欢 Nancy， 我是真的想跟她在一起。但是
1: 你这个王八蛋，你以为我王莹莹是件衣服啊？想穿就穿，想脱就脱。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这女的勾三搭四的，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要让全上海人都看你，你是个得了什么德行？啊！你别走了！
0: 哎，哎，我，哎。

0: 局座。
1: 怎么，有阿珍的消息吗？
0: 我刚去了朱小姐的住所，门已经上锁了。局座，会不会是董福宝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把她给……
2: 不可能，阿徐亲眼看见董福宝把朱小姐送走了。
0: 朱小姐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小老大，
1: 师兄，
0: 怎么了？心神不宁的，病了？
1: 没有，就是有点累。
2: 要不给你找个大夫看看？
1: 不用，我没什么事儿。怎么了？有事儿吧？
2: 哎，是咱们兄弟俩给师傅排忧解困的时候了。
1: 怎么排忧解困？师傅遇到什么事儿？
2: 别提了，师傅昨天去看老友，结果让警察给拦了，把车给扣了，盘问了半天，弄得老头子心里非常不痛快。
1: 不会吧？什么警察敢盘查师傅啊？
2: 华界的那个黑狗子自然是不敢造次了，让一个语言不通的英国巡捕给扣的，费了半天劲才把他给放行了。
1: 那你觉得这事应该怎么办？
2: 我跟你说啊，

0: 今天一连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有急事找你。
1: 谁？小裁缝？他找我干嘛呀？
0: 说是约你去天香茶楼坐坐，马上。
1: 哦，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他这是有事要求我。
0: 登阶，你记住了，无论他找你帮什么忙，你千万要答应他。他现在可不比当时了，他现在可是法国人眼里的大红人，我们实在开罪不起的。
1: 行了行了行了，知道知道啊。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察长来了。
1: 老这么客气，咱俩永远是同学啊。
0: 阿宝，你小子自从当了法国人的官，这排场可不一样了啊，走哪儿都前呼后拥的。
1: 别那么说了，不用整天这么前呼后拥的，我不太习惯啊。最近怎么样？
0: 哎，挺好挺好。来来来，喝茶喝茶。你这回约我来肯定有事吧？啊，有事就说，我定当效力。
1: 那咱们老同学之间，我可就不绕弯子了，开门见山。
0: 好。
1: 你那块002的车牌子，能不能隔爱转让给我呀？
0: 你要车牌子干什么呀？
1: 我肯定是有用的，不过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方便跟你说。
2: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

0: 9.9元，可以先体验。
1: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亿，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好，他就很快啊，
2: 我
1: 很快啊，
2: 我
1: 很快啊，
2: 我
1: 哎
2: 呀，哎，
1: 说了千，千万不要停，
2: 报警，
1: 都说，都说。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3: 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4: 未来环游记，
1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4: 冲冲家族。
1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15: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16: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17: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18: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1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5: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6: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7: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齿看骨科的医院。
13: 我们的选手都已经等不及了，来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冠时刻。
16: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4: 未来环游记》。
1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7: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6: 好，今天呢，我觉得天气啊非常不错，虽然天空下起了小雨，但我觉得这个温度还是蛮适合来闯关的。
17: 是的，希望我们的选手们可以冲出一个好的成绩。
16: 好的，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0: 迎大家。
1: 好嘞。哇，
0: 这组女生身高很高啊。
1: 是四位都准备到锦江那儿去吗？好嘞，站这边。好的。
0: 好，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二号选手，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叫张静茹。
0: 很甜美的女生。来，一号选手。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卢慧欣，然后来自河南周口。谢谢。
0: 河南的朋友，现在在合肥读书吗？还是已经工作了？
3: 在合肥上班。
0: 上班了。好的，欢迎你的到来。
1: 好的啊，来，我们认识三号，来介绍自己。
4: 大家好，我叫杨宇，来自安徽淮南。
1: 好，今天是一个人来吗？
4: 和我朋友一起。
1: 朋友在哪里啊？
4: 二号。
0: 哎呦，别激动啊！
1: 有点小激动。
0: 别激动。
1: 二号、三号是一起来的好闺蜜。哦。
0: 谁给谁报的名啊？
1: 谁报的名？
2: 我给他报的名。哎
1: 呀，你这样吧，站在一起吧，好不好？
0: 对，来吧。
1: 好朋友嘛，站在一起。来，那位小姑娘，站过来吗？对，来介绍一下，他们两个人是一起报名，是同学还是同事？
4: 朋友。
0: 朋友，你好冷静啊，他属于冷静派的。我来问一下这位热情一点的，你们什么关系？
2: 好朋友。
0: 谁给谁报的名？
2: 我给他报的名。哦，
0: 你给他报的名，你为什么给他报名？
2: 想拿大冰箱。
0: 那你是觉得他比较有实力，对吧？那你来了，说明你是比较同意他的观点的。
4: 一半一半吧。
0: 啊，留给大家一些悬念，期待二位的表现。
1: 好的啊，这个好姐妹一起上阵啊。啊，这边刚才说了是河南周口的朋友一号，对吧？来，四号的朋友来自哪里？
5: 我是合肥。
1: 哦，合肥的朋友啊，自己报的名吗？
5: 我家女儿帮我报的。啊，
1: 真的吗？大姐，能要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5: 我是虚岁49。哎
1: 呦，大姐很青春靓丽啊。啊，女儿给报的名。
0: 状态特别好。您年龄啊只是数字，对吧？状态才是最重要的。
1: 好，给你加油打气啊。好，四位做好准备了，那接下来是不是
0: 抽冰茶的时刻到了？来，有请各位抽取第一排最上方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1: 来，大姐，我们也不要这个迟疑啊，第一排随便抽取一位来。
0: 好，抽过之后回到原位，
1: 请站回原位。3、2、1，亮屏底。
0: 好，在我们这边，哎呀，乐观的女生，我们的二号选手说到了，开心吗？
2: 不是很开心。
0: 怎么回事？
2: 好难啊，中间。
0: 你觉得中间好难？那怎么办呢？
2: 我想走最右边的那个。
0: 可以，全力交给他，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主要是什么？好闺蜜一起，不想分开。哦，对不对？来这边。
0: 来，有请第一组的四位女生，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好的，女生，第一组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Go！ 好，第一组四位女生，感觉心态上是比较放松的。

0: 好的，来，时间到了，有请四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
1: 好，来了啊，任意两边都可以。如果说我们中间赛道的那位小姑娘选择走边边也可以啊。
0: 是的，没有问题啊。那当然我要提醒各位，今天天空有小雨，虽然温度不高，但是各位可以稍微慢一点啊。
1: 好的，
0: 以稳为主。
1: 还有就是要注意防滑啊。对，一脚一个踩实了。好的啊，减少晃动啊。三号是一起来的小姐妹，二号觉得还是让三号先来，比较滑，对，小心啊。
0: 一号不错啊，一号是我们的卢慧欣，来自河南周口的一位朋友，今天呢他也非常的幸运啊，因为报名报了好几次了，今年终于是报上了，那要稳稳的抓住我们的机会了。二号落水了，我们的静茹落水了。来关注一下场上的三号选手杨宇，那今天比赛呢也是静茹给杨宇报的名啊。

因为杨宇真的是一位有实力的选手，是一名健身教练啊，平时力量训练比较多一些。那今天希望你可以在我们的赛道上大展身手。好的，恭喜三号和一号会合，来到第二关。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四号选手陈华。

错啊。我们这位大姐是女儿给她报的名。哎呦，这个运动状态不错，一点都不输年轻人啊。好，来

0: 好的，来恭喜一号选手率先来到第三关。
1: 好，我们哎呀，
2: 四号落水了。
1: 好，一号开头开得很漂亮啊，我们来看看三号能不能来一个完美的收官。好，来了，别着急啊，手要用上，对，别着急，站起来，站起来，往前。好的，
0: 来，恭喜一号和三号选手啊，携手共同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好的，首先来到第三关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卢慧欣，河南的好朋友啊。
2: 哇，很利落啊，这个动作一气呵成。
1: 好，
0: 来关注一下赛道上的三号选手杨宇。来自于我的家乡安徽淮南的一名健身教练。
1: 好，健身教练啊，哎呦，真没想到呢，颜值也特别高啊。好，来汇合了，恭喜二位，
0: 恭喜二位共同穿越时空之门。好的，期待各位选手后半程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好的，口令发完了，可以踏上征程了。后半场是一个人的比赛啊，今天赛场有些湿滑，
0: 来，速度起来，
1: 左左，重心
0: 左左
1: 左
0: 左，
3: 一刻不能停啊，很好。
4: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3: 轻一点，对的，这个过关方式是对的。哎呦，这对的，哎呦，这对的，哎呦，怎么中间漏下去了？哪儿打滑了？

0: 第一组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期待着他精彩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

0: 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
1: 好，来欢迎他们。好的，七号八号来欢迎你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首先认识一下第二组的四位女生，首先是五号选手。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

0: 合肥，我叫薛雅婷。
1: 嗯，欢迎雅婷，六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朱梦烟，来自江苏泰兴。
1: 江苏泰兴啊，现在是在合肥工作了。
2: 上学。
1: 上学啊，读大学呢？
2: 是。
1: 感觉我们合肥怎么样啊？
2: 合肥挺好的。
1: 好的，好的。
2: 我在合肥生活了很多年。
1: 啊，有没有什么好吃的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2: 关亭路那几家都挺好吃的。
1: 关亭路美食街，嗯。
3: 哎，你别说，说到美食就问到了我们的这个锦江美食节目主持人。
1: 是的。
3: 关亭路一条街。
1: 关亭路一条街，我基本上都扫了个遍啊，我都喜欢吃。
3: 很好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这个两个人，你们俩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你今天好好给他加个油啊。
1: 好。
3: 好，来，七号在哪里？
4: 也是安徽合肥，我叫杨雅。
3: 杨雅是工作的还是学生？
4: 学生在读研。哦
3: 呦，研究生啊，
1: 很厉害。
3: 好的，来八号。
5: 大家好，我叫徐丽华，来自安徽合肥。
3: 你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是吧？专业是？
5: 学的英语。
3: 英语专业，要不要说一句英语给自己加个油？
5: fighting。
3: Fighting，
1: 加油啊！很直接的口号，所以期待着第二组。其实每位选手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实力，对吗？那有请第二组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把你们的实力给充分的发挥出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来，转盘转动起来。
3: 好，站稳扶好啊，四位。就是我在想啊，第二组出来了，怎么会那么紧张？
1: 因为第一组没有登顶。
3: 但是我们第一组虽然啊没有登顶，但是成绩也不错啊，都已经来到倒数第二关了。啊，
1: 都来到后半程了，对不对？
3: 没错啊，所以我们要信心，就只差一步就能成功了。
1: 好的，时间到，有请各位选手可以出发了。那第一关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啊，一致选择了最右边的飞船。
3: 哎呦喂，哇，跟我们的这个小飞艇啊来了个熊猫，直接给弹到水里头去了。姑娘们，姑娘们，这个得轻轻的落啊，就算要起跳，咱们也得有一个哎收着的劲儿。哎呀，这个画面好可爱啊，在水里面的非常的惬意，在赛道上的很紧张啊。好，来，已经找到了窍门，
1: 就是落水之后也无所谓了。它好可爱哦，那给人类来度假的，
3: 整个一个松弛感拉满。好了，有人成功了啊！
1: 哎，又落一位，
3: 怎么回事？那里，
1: 哎，
3: 打个招呼是六号啊，六号你还好，你还 OK 吧？你还好吧？哎，很好啊，很好。你说是紧张吗？还确实有点小紧张啊，第一步都没有能到位。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八号选手徐丽华。
3: 好的，大家还是要把心态给调整一下啊，来到我们这边不是来考试交答卷的啊，是来放松，来挑战自己呢。所以说落水又何妨呢，哎，放轻松冲。好的，那往那边来一点，哎，往中间来一点。好的，好的，五号扶一把啊，五号、八号，
1: 来，恭喜两位，共同开启我们的第二关。
3: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哎呀，
1: 这一步没站稳呢。哇，
3: 这一步，你别说 ，fighting。
1: 对，徐丽华刚刚开场的时候一句加油啊，非常的鼓舞人心。来，关键时刻，好的，往前，漂亮，恭喜八号选手来到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那状态呢也是完全的激发出来了。

0: 其实在我们男生女生相争中的赛道上，没有完美的天气，比如说天气太热的时候也会影响选手发挥，那今天下了小雨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发挥。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今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也期待着选手能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收获成绩。
1: 是的啊，什么事情都没有绝对的，所以咱们我不说了吗，还是要心态放平稳，放平和。好，
0: 好，接下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中间跨度比较大，往下。
1: 好的，哎呀，这个灵活的嘞，丽华。
0: 好的，中间的圆柱体是一个很好的助力点，往下。好的，没问题。这是第二组女生代表选手。看一看后半程能否为我们的女生队获得非常重要的第一分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接下来这个关卡，速度要均衡，节奏要稳定。
1: 好，
0: 还要记着我们的通关口令：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1: 尽量往跑快一点，往左边跑，就这个意思。
0: 左左左左左，
1: 哎，就这个意思。
0: 左左左左左，
1: 哎，就这个意思。
0: 左左左左左，
1: 哎呀，
0: 还是靠右了一点。

0: 两组女生比拼结束之后呢，目前我们是没有拿到分数，
1: 是，但是我们依旧看到了女生的风采。
0: 好，有请后两组女生稍作等待，好好的休息一下，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这个到我们男生队了，赶得不巧啊，刚才呢下了点雨，
0: 哎，是的。
2: 不过女生队面临的也是同样的情况。
0: 对，我们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哎，
2: 靠脚下自己的感觉，靠自己比赛的这个力量啊，来完成任务。来，有请男生队第一组，
0: 有请各位。
3: 欢迎大家，
2: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徐凯文，来自安徽合肥。
2: 平常有什么体育方面的爱好啊，或者运动吗？
3: 平时有踢过足球。
2: 喜欢踢足球啊？哎呦，你看这么帅啊，然后又喜欢踢足球，那你踢球的时候是场边围满了很多粉丝啊？
3: 基本没有。
2: 啊，踢什么位置的？
3: 踢后卫。
2: 踢后卫啊，就是组织能力要比较强，对吧？
3: 是的，是的。
2: 今天来到赛道上的目标是
3: 拿冰箱。
2: 好嘞，很有信心啊。二号呢？
4: 大家好，我叫董汉康，然后来自安徽亳州。
2: 他来报名的这个目的啊，比较特别。别人报名有拿冰箱的，你知道他来干什么的吗？自己说一下。
4: 我要来上电视。
2: 上电视是为了给谁看呢？
4: 给老家的一些朋友吧。
2: 啊，这应该是都通知他们过了，是吧？
4: 对对对。
2: 那你的这个关注度越高啊，就越容易产生压力，越容易紧张。希望还是放松心态，尤其是这么多人在屏幕前面看着你，一定要跑出一个好的成绩，好吗？
4: 好的，好的，
2: 加油。
0: 好，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来，先从四号开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刘东平，来自安徽蚌埠。
0: 四号的目标也很明确啊，这四号讲说是家里头冰箱坏了，来拿个换个冰箱，这怎么回事？
5: 是的。
0: 家里边几口人？
5: 家里面好几口人。
0: 哦，好几口人啊，那你这个我感觉得多报名两次，争取拿两台，今天先把第一台拿下，好不好？
5: OK。
0: 好，来，接下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吴运红，来自安徽六安。
0: 好，今天来有什么目标没有？
6: 拿冰箱。
0: 好，四位很明确，
2: 都是有备而来啊。首先得看看手气怎么样，请抽取冰茶，第三排，
0: 来，一人拿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2: 三二一，请展示。
0: 好，我们来看一个，哎，
2: 一个没有，
0: 没有，
2: 放回去吧，放到冰桶里面啊。来，四位选手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

0: 先生，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3: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

0: 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转动起来了。一边转的过程当中呢，一边思索思考一下，等一下自己规划一下路线啊，两边赛道走哪边，
1: 一会儿思考一下，就是拿到冰箱之后怎么搬回家，这是个问题。哎，走我们本场首组出战的男生，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好的，接下来我们现在可以下来选择赛道最左边或者最右边，两边都可以。
0: 好，是先踏上赛道的一号足球小将啊，因为他平常喜欢踢足球，踢的是后卫的位置。脚法很独特啊，看着好像在晃晃悠悠啊，实际上呢，
1: 实际上也不是很稳。好，接下来二号
0: 步子跨的有点大啊，调整一下状态，很不错。
1: 好，再来一下，哦呦，哦，我们的一号这过来之后这还起了一个稳定作用。
0: 三号险些来一个倒栽葱，稳住啊，三号。尤其是三号啊，他来报名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上电视，想让很多啊亲戚朋友看到自己。今天来闯关之前呢，把他手机通讯录群发了个遍。
1: 好，我们现在两位都用脚帮他稳定一下。
0: 四号比较着急啊，跨过三号过来的。好，四位啊，按顺序闯关，按顺序闯关啊，别，尤其是第二关卡，你如果都堆到赛道上啊，我们的机器承重容易反转。一号遗憾啊。二号继续，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首部。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育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接下来我们拉一把，
1: 四号来守护你。刚才一号过来的时候啊，也是没打好提前量，落点不太好。接下来最难突破的上半程关卡第三关来了。对，降低重心，保持一个良好的赛道上的姿态很重要，
0: 这个点不能犹豫啊，准备出发之后就要速度跑的
1: 果敢果断。
0: 接下来通过这个点，二号走，可以。
1: 可以再低一点啊，尤其是等待的过程当中。
0: 好的，恭喜二号来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把难题交给三号。
1: 三号能不能顺利完成任务啊？
0: 哦，用力蹬。

0: 总结的三个关键动作是蹬扑滑，
1: 三个字儿，蹬扑滑。
0: 哎，脚下一蹬，哦，手上一扑，身上一滑。
1: 好的，两位通过，来四号忽悠，四号这下有点险，差点被碰到。好的，我们注意这个关卡一过头顶，立马出手。
2: 热烈祝贺三位兄弟顺利齐聚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哎呦，好，调整过来了啊！看来是鞋子出现了一些问题，
0: 鞋带开了，
3: 必先立其器，把鞋带整理好啊！
0: 下回来穿个不系带的。

0: 这一关的星球还是有一定的弹力，要注意啊。不过这个弹力呢，不是星球给你的，是你自己的力施加的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个星球的材质呢还是比较硬的，理论上球的表面上应该还有一层水雾，所以它现在这个稳呐、啊，这个状态是非常难得的。
1: 哎，好，希望你能突破男生赛道最有难度的一个关卡。
2: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二号，走上来，哦上来，哦上来，哎
0: 呦，上来下去。
1: 哪怕上来保持住一会儿也好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接下来跨上赛道的是我们的三号选手胡运红。
3: 于红啊。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不要这么快的说再见啊，尽量把自己的比赛啊时间延长一些，让你们的英姿在赛场上停留的更久一些。
2: 回忆是否可以再走再来一步，找好节奏之后就很轻松。
1: 帅啊，帅就一个字。好，他就很快啊，哎快啊，哎快啊，
2: 哎哎呀，抱了一个最难抱的，
1: 这保龄球可是有点粗。
0: 很遗憾啊，我们第一组的四位兄弟悉数落水，我们期待第二组吧。来吧，第一组男生悉数落水了，希望第二组跟我们至少拿一分啊！来，有请第二组，
2: 有请各位。哎呦，上来先滑了一跤，
0: 怎么一出场就摔了一跤啊？来，五号，站我身边来，问一下，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3: 我来自蚌埠五河。
0: 来自蚌埠的老弟啊，你怎么一介绍出场的时候大家往出跑你就摔了一跤，这是什么情况？
3: 水有点多，今天下雨。
0: 有点下雨，你看平地上都站不稳，都这么滑，对吧？就所以说我认为摔这一跤啊应该是给你接下来的比赛带来警醒和好处的，您认为呢？
3: 是的，
0: 要更加小心，对吧？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3: 登顶。
0: 好嘞，六号自我介绍。
4: 我叫孔德利，我是来自江西景德镇。
0: 哦，来自这个瓷器的故乡啊，来自也是挨着我们安徽不远啊。今天来到这儿的目标是
4: 拿下大冰箱。
0: 啊，拿下大冰箱，口号喊得很响亮啊。七号，
5: 大家好，我叫王超，来自安徽芜湖。
0: 啊，王超，怎么现在好像没有他俩士气那么足呢？你为什么报名啊？
5: 因为我从小就看这个咱们节目长大的，我是比较沉稳的一个人，所以我比较低调一点。哦，
0: 沉稳好，至少在闯关的时候啊不慌乱啊，先有判断力再有行动，好不好？
5: 好，
0: 加油。
2: 好，接下来

0: 带大家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来，九号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赵天跑，来回安徽蒙城。
0: 九号小伙一看啊，身板非常挺拔，平时是不是经常运动？
1: 啊，是的，主持人。
0: 经常喜欢什么运动？
1: 我喜欢健身和跑步。
0: 好啊，希望呢可以今天把这个成果用到我们的赛道上。来吧，八号这位呢，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从小朋友变成老朋友，为什么呢？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朱长浩，我来自安徽六安。
0: 为什么是小朋友呢？因为是从小朋友的时候就开始看我们节目了，是不是？
2: 是的。
0: 哎呀，我们节目已经看了十几年了啊！今天呢，终于站上了赛道，希望你可以圆梦，加油！
3: 好，请各位抽取冰茶，第三排。
0: 好，一人拿一瓶啊！我们这个专属赛道还没抽到，拿好之后回到原位。
3: 三二一，请展示。
0: 亮平底。哎呦，我们九号小伙儿拿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各位选手，可以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
3: 放冰桶里啊，转盘就位，各位选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3: 转起来了啊，速度感觉越来越快哦，
0: 转动起来。
3: 高速转动的过程当中呢，希望各位选手规划一下自己等一下的冲关路线。
0: 是的，可以先在脑海当中啊来想象一下。好的，倒计时，各位深呼吸，请做好准备。
3: 好，停下就可以出发了啊，两边都可以闯。那我们的九号选手呢，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一次通过，尤其是前面选手过的时候，后面的一定要观察学习。
0: 接下来第二位六号啊，六号这脚下一滑下去了。
3: 好，七号现在踏上赛道，脚下好像显得有点不稳呢。哎
0: 呀，七号啊，
3: 还能返回了吗？
0: 看看往上来。
3: 对，采用上炕的动作是没问题的。
0: 好，七号经过这第一跳之后发现啊，一开始可能用的力度不够，加点力度。哎呦，好的，拉一把。
3: 好，两位顺利上岸，稳扎稳打，别跳太高，别跑偏。哎呦，
0: 这八号，这一下，这一换脚，
3: 八号
0: 给找错了。
3: 八号，你跑偏了，你知道吗？
0: 这怎么说呢？这通过八号这个前两下，我可以感觉出来是经常看我们节目。哎呦，九号啊，
3: 就蹦没蹦过去啊？那现在呢，我们的场上一共有两位兄弟来到了第二关，加油，兄弟们！呀，现在场上只有孤独一只了。你看，有的时候三个叶片啊，明显转的这个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就不能出脚，现在就比较好的，晚了。哎呀，这一下好悬啊！
0: 还好，还有七号，
3: 运气的眷顾让你走到了第三关。希望接下来要拿出真正的实力了。放低姿态，降低重心。重心再低一点。
0: 七号小伙王超是我们本组唯一一位还在我们赛道上坚持的选手。要坚持到底。哎呀，
3: 这是我带队的极少出现的啊。男生集体没有到达时空之门的情况，这个兄弟们，尤其是男生队第二组的表现，有点让我说实在的不忍直视。
0: 是的，
3: 什么感觉？
0: 虽然说我觉得赛道有点滑吧，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全下去啊。哎，
3: 尤其是连时空之门都没到啊，第二组来看看女生队的表现。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

0: 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好的，又来到我们女生队的比拼环节当中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2: 好，来，一号、二号这边请。
0: 欢迎各位。好，按照这个序号的大小来认识一下各位。一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胡小可，来自安徽六安。哇，
0: 声音很好听啊，还在上学对吗？嗯，
3: 是的。
0: 期待你今天的表现。二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叶佳妮，来自安徽合肥。
0: 叫什么名字？再大声一点。
4: 叶佳妮。
0: 叶佳妮，好，欢迎你。
2: 来了啊，三号、四号认识对吗？
5: 对。
2: 好的，来介绍自己。
6: 大家好，我是姜伟，来自安徽巢湖。
2: 好，你呢？
5: 大家好，我是花小妍，也是来自安徽巢湖。哎
2: 呦，我们这组的这个姑娘们啊，真的是长得特别甜美。
0: 对，
2: 听说你们两位是一起报的名是吧？啊，然后还不仅说是自己关系很好，啊，
5: 对，我们的妈妈从小就是好朋友，我们是一个村的。
2: 哦呦，是这样的关系，亲上加亲了。
0: 对，而且我观察到这组四位女生出场，包括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啊，状态都很好，精气神都很好。
2: 是的，而且一直面带微笑，根本停不下来。
0: 对，我觉得他们今天应该是运气也会不错啊。来看一看各位运气如何。第二排的冰茶，第二排的冰茶。
2: 来，姑娘，快快快，赶紧先上。
0: 来，拿回来。
2: 来来来，站回来，站回来，我瞅瞅来。三二一。
0: 亮平底。哦，
2: 是的是的，
0: 你看他爱笑，他运气就好。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2: 好了，来，四位爱笑的姑娘，来这边请。
0: 好，有请四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我也笑。 1, 给他们带来好运。
0: 那你应该刚刚跟他们一起上转盘。
2: 你别说
0: 一下，
2: 你别说，我真的上转盘过，还跟白老师一起。
0: 什么感觉？
2: 下来以后我感觉那一期就真的，这整个人都不在状态了。
0: 天旋地转。

的，有闭着眼睛的啊，有非常放松的。来，时间到，有请各位女生开启你们的闯关。那抽取到冰茶的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那其他的选手呢可以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0: 好的，两位真的是旗鼓相当啊，目前都在第一关的第一个平台上，闯得很开心啊。胆量再放开一些啊，当你踏上赛道的这一刻，我觉得首先你要勇敢的尝试。哎呀，一号选手胡小可落水了。三号是一边笑一边发出惊讶的表情一边闯关啊，整个过程非常的丰富。
1: 好，我们观察了一下这个平台。哎呀
0: 来，三号姜伟他落水了。
1: 好，这一组人马四位已经有两位落水了，后面这两位可要小心了。叶佳妮，
0: 你看姜伟落水多开心呢啊，你想象一下这个，哎，如果是最坏的结果，这不就是落水吗？落水也很开心啊，那我不希望你们落水。
1: 好，
0: 好的，继续关注比赛。目前在赛道上，在前方的是我们的二号选手叶佳妮。佳妮非常的年轻啊，只有19岁，恭喜你来到第二关。你看三号选手太可爱了，姜伟就落水了，他依然在旁边啊发出微笑，在关注着我们场上的选手。哎
1: 你别说，姜伟啊真的是个好姑娘。哎，让人家先走先过啊，我在撤，绝对不会这个让你的闯关系因为我受到影响。好的，慢慢来，不着急啊，已经慢慢的摸到了这个门道。对了，好的，
0: 一步一个脚印啊，这个赛道的

0: 浮动就不会特别大。好，接下来这一步迈开，稳住。
1: 好的啊，不着急，小严，小严，落住，
0: 好，先往前，往前，
1: 往前，走，走，走，走，走。因为我们的3号和4号啊，两位是妈妈是好朋友啊，这两个小姐妹也是好朋友。好，这一步啊，一步大的就可以了。那么2号接应一下啊，来来来，给手。好的。
0: 哎呀，好嘞，恭喜两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开启挑战。那两位呢，看出来应该是选择了最左边的赛道。
1: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来，手抓住，手抓住，往前。好的，
1: 好的，这个重心给的漂亮啊。
0: 好，关注一下4号选手花小妍。
1: 花小妍啊，身材非常高挑，这一关我觉得没问题。来来来，走，重心。欲走还留啊！
0: 好，那今天女生第三组，我们的种子选手就是赛道上的这一位啦，叶嘉妮。思考一下如何从这个平台到下一个平台呢？那中间这个圆柱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对吧，你去思考它是什么，怎么做。
1: 我是谁？我去哪里？我又在干什么？
0: 她是叶嘉妮，她在我们的第三关，她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可以来到时空之门。
1: 好，我们尽量用脚蹬啊，姑娘，要不然你说你这个腹部怎么弹发呢？
0: 这个圆柱体啊，本身是让你来跳跃的，来跨越的，你直接把它当做一个平台了也行。但下一个这个中间距离变大了，你该怎么来过呢？
1: 你不要怕，你往前，对，两只手没事的，对，你这样是不是能够好一点啊？来，找准机会再蹬一下啊。
0: 哎呀，这不行啊！
1: 就是你想像上一次那样爬过去，我觉得有点困难啊。
0: 行，他目前把自己挂在了这儿。
1: 好，来了，规划。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 哎，你看他累了，还休息吧？
0: 他在休息吧？他确定是他是过不去。
1: 挪，他准备挪了。哎呦，
0: 这是什么旋转的方式？
1: 要旋转，旋转，
0: 旋转，跳跃。哎，他这种方式我真的是大开眼界。
1: 之前也确实有女生有过类似的闯关经历啊。
0: 我没见过
1: 啊。那我和白老师主持的时候确实有过。
0: 哇，真的是让我惊艳到了。
1: 但是很费体力。
0: 对，只要他愿意怎么过都行。
1: 好的。哎
0: 呀，真不错，这一关虽然过得非常的艰难啊，但是还是过来了。恭喜我们第三组唯一一位女生来到了后半程啊，开启你的个人比赛模式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别的我都不担心，我担心他的体能，因为在第三关啊，就是耗费了太多的体力了。
1: 是的，我们半路要给他送个充电器上去啊，充电宝。哎，
0: 来来来，快！
2: 慢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1: 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明显是累了啊，
2: 这关一定不能蹲下来，一定不能蹲啊！
1: 再用第三关的方法过这一关，那确实不行啊，很遗憾，落水了。
0: 没关系。我们还有选手呢，
1: 还有一组人嘛，
0: 而且最后一组人还最多。
1: 好嘞，
0: 好，比赛继续，有请最后一组女生。
1: 好，来啦，欢迎，
0: 欢迎大家！哇，这真的是火力全开啊，今天。
1: 好，那按照号码牌的顺序，5号先来介绍自己。来，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赵雨辰。
1: 赵雨辰个子有多高？
3: 1.73米。
1: 1.73米，大长腿啊，很有优势。来，这位小姑娘。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韵文。
1: 平时有没有体育运动和锻炼？
4: 有的。
1: 是什么呢？
4: 是跑步。
1: 跑步。哦，
0: 跑步在赛道上真的是可以运用起来的。
1: 没错啊。
0: 好，两位不错啊，身高优势也很明显。来认识一下我们的7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蚌埠的汪雅琴。
0: 蚌埠的女生都非常热情，今天感觉状态很好，自己觉得有没有希望登顶？
5: 肯定是希望登顶的嘛，为了大冰箱也得努力一把。
0: 好的，

0: 期待你的表现。来，八号选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张婷婷，现在在合肥读博。
0: 读博士现在哦，很厉害。那个学习成绩好，这个运动状态如何呀？
1: 不运动。
0: 不运动，不运动，你怎么来敢来闯关的？
1: 挑战一下自己。
0: 心态很好，挑战自己，对吧？激发自己的无限潜能。嗯。来，九号选手，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和阜阳的汤文雅。
0: 你到底来自哪里？合肥还是阜阳？
2: 现在在合肥居住，然后来自老家是阜阳的。
0: 阜阳的姑娘在合肥生活，也是新合肥人了啊。那有请我们第四组的所有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
3: 好，来，五位这边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快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快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6: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7: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8: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9: 康复新牙膏，
11: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0: 通通通，
9: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
13: 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
13: 肚子闹不停，
12: 四方牌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6: 3, 2, 1

0: 这组人数比较多，有5位女生。好，
1: 打头阵的是我们的5号赵雨辰，1米73啊，
0: 腿真长，
1: 个儿高挑，优势明显，
0: 人貌美。哎呀，全是优点啊，夸不完了。
1: 是的，哎呦，这
0: 脚压根就没摆在下一个小飞碟上。哎呀，这优势我们还没有开始发挥呢，你就落水了啊，也有优势，他刚落水直接站起来了，就没有下去。
1: 好，加油加油！6号选手，
0: 好来了啊！6号和我们的5号是高中同学，6号王韵文，这个子也高，哎，你要带着好同学、好朋友的期待继续啊！
1: 好，咱们这个脚，对，得放在我的小飞碟上，我刚才压根儿都没碰到就落了啊！好的，
0: 对，你的好同学垂直下水了，就是没有被淹，就直接站住了，就腿长也是有优势的。
1: 那是，肯定有优势啊。好，6号闯得非常的稳定啊。当然了，也不是说这一关就是个子高有优势。哎，有些姑娘们很灵活，你用这个弹跳的方式，也一样的啊。
0: 对，这个韵文啊，除了有身高优势，还有一个优势，她平时喜欢爬坡。
1: 嗯，
0: 喜欢跑步，喜欢爬坡。嗯，果然啊，我们能感觉到他的腿部的控制力量是有的。哎，你看，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要有备而来，这个锻炼和不锻炼还是有区别的。好，厉害厉害，稍作等待啊，休息一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位选手的表现。来，我们的7号选手汪雅晴，每天。
1: 他都会走1万步，哇，这是什么概念？每天要走1万步，你一天走1万步还行啊，你每天都走1万步，你算一算，你一年要走多少步？也就是说，每天他是有计划的在运动和锻炼啊。
0: 对。
1: 其实说到走路，我们每天肯定都有步行的步数。
0: 啊，
1: 他这个等于是循序渐进的在锻炼自己，
0: 对，
1: 贵在坚持嘛。好的，
0: 来恭喜二位会合了，稍微休息一会儿，调整一下。
1: 来啦来啦。

0: 是不是比你想象当中要简单一点啊？好，跳在中间，跳在中间，对了，趴平啊。
1: 九号，文雅，文雅，你真的是刚出现就离开了。哎，文雅，你好啊，享受一下，我们这个落水也很开心。

0: 脚蹦啊。哎呀，
1: 这个没有跳到中间的位置啊，稍微有点遗憾了。好，接下来二位继续闯关，我们的七号和六号选手。嗯，好开心啊。

0: 来跟着善野的节奏，手，对了，
1: 手脚并用，
0: 有了，
1: 有脚步是手挂。
0: 刚才晚了，哎呀，
2: 晚了啊，
0: 走了，好，哎。

0: 来到我们的向前冲挑战一下。接下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又回到我们男生队了。嗯，来，兄弟们振作起来吧，有请男生队第三组，
1: 加油各位，欢迎各位，
0: 欢迎大家啊，
1: 来这边，来这边，再来一位。
0: 好，自我介绍，你好。
2: 哦，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铜陵的杨江。
0: 杨江说了，他来向前冲今天是来圆小时候的梦想的，是吧？跟我们分享一下儿时的故事呗。
2: 我小时候经常跟外婆他们一起看我们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节目，所以说长大后一定要来亲自体验一次。
0: 哎，真的是，就好多人一讲啊，小时候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可能还是十几岁、十来岁，就是，真的是，诧异这个时光过得飞快啊，转眼间自己来到赛道上了，来圆小时候的梦了。希望今天梦想成真，好吗？二号自我介绍，
3: 我叫陈国旭，来自安徽六安。
0: 啊，六安来的朋友啊，今天什么目标？
3: 目标就拿冰箱。
0: 好嘞，干脆直接。三号，
4: 大家好，我叫孙世宽，来自安徽阜阳。
0: 三号一看就是平常挺喜欢运动的朋友，是吧？
4: 对，平常跑步。
0: 跑步是怎么跑？是玩那种长跑、短跑、夜跑、马拉松？
4: 这种的话基本上都有，主要还是就是长跑。长跑有时候，比如说晚上或者是白天都会跑。
0: 啊，就是喜欢运动啊，那体能也不错，耐力也应该不错。来，我们看看另外的两位选手。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四号、五号。五号先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朱兆龙，来自安徽滁州。
1: 哦，我们这位是一位来自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的学生，现在是上几年级？
5: 待会儿回去是大二了。
1: 哦，待会儿回去是过完暑假之后回去是吧？哎，我想知道一下，就像咱们这个警校是不是对我们整个的这种身体素质要求比较高啊？
5: 有一定要求，然后入学是有体检的。
1: 这平时我们每天是不是要跑步？
5: 对，早上起来要跑步。
1: 啊，每天坚持跑步，这位是这个想不跑都难啊，坚持运动。来，四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徐文浩，来自于安徽合肥。
1: 哎呦，我们这位呢也是体育专业的学生是吗？
6: 对。
1: 好，看看你的发挥如何。
0: 来，首先看看手气怎么样啊。第四排请抽取冰茶。
1: 来，一人拿一瓶，拿好之后回到原位。
0: 三二一，展示。哎呦，恭喜三号啊，爱运动的爱跑步的三号有好的手气，抽取到冰茶，也就意味着你可以走中间相对简单的冰茶赛道。来，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7: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痛痛痛，
16: 拉拉拉，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喂，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12: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吗？
1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喂，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通通通，
21: 啦啦啦，
22: 急急急，快快快，
20: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哎，怎么这么
24: 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24: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大家啊！
1: 来这边，来这边，再来一位。
0: 好，自我介绍，你好。
3: 哦，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铜陵的杨江。
0: 杨江说了，他来向前冲，今天是来圆小时候的梦想的，是吧？跟我们分享一下儿时的故事呗。
3: 我小时候经常跟外婆他们一起看我们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节目，所以说长大后一定要来亲自体验一次。
0: 哎，真的是，就好多人一讲啊，小时候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可能还是十几岁、十来岁，就是，真的是，诧异这个时光过得飞快啊，转眼间自己来到赛道上了，来圆小时候的梦了。希望今天梦想成真，好吗？二号，自我介绍，
4: 我叫陈国旭，来自安徽六安。
0: 啊，六安来的朋友啊，今天什么目标？
4: 目标就拿冰箱。
0: 好嘞，干脆直接。三号，
5: 大家好，我叫孙世宽，来自安徽阜阳。
0: 三号一看就是平常挺喜欢运动的朋友，是吧？
5: 对，平常跑步。
0: 跑步是怎么跑？是玩那种长跑、短跑、夜跑、马拉松？
5: 这种的话基本上都有，主要还是就是长跑。长跑有时候，比如说晚上或者是白天都会跑。
0: 啊、哦，就是喜欢运动啊，那体能也不错，耐力也应该不错。来，我们看看那边的两位选手。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四号、五号。五号先介绍一下自己。
21: 大家好，我叫朱兆龙，来自安徽滁州。
1: 哦，我们这位是一位来自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的学生，现在是上几年级？
21: 待会儿回去是大二了。
1: 哦，好，待会儿回去是过完暑假之后回去是吧？哎呦，我想知道一下，就像咱们这个警校是不是对我们整个的这种身体素质要求比较高啊？
21: 有一定要求，然后入学是有体检的。
1: 这平时我们每天是不是要跑步？
21: 对，早上起来要跑步。
1: 啊，每天坚持跑步。这位是这个想不跑都难啊，坚持运动。来，四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徐文浩，来自于安徽合肥。
1: 哎呦，我们这位呢也是体育专业的学生是吗？
6: 对。
1: 好，看看你的发挥如何。
0: 来，首先看看手气怎么样啊？第四排，请抽取冰茶。
1: 来，一人拿一瓶，拿好之后回到原位。
0: 三二一，展示。哎呦，恭喜三号啊！爱运动的、爱跑步的三号，有好的手气，抽取到冰茶，也就意味着你可以走中间相对简单的冰茶赛道。来，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0: 是，刚刚第四组女生，我回忆一下，是五位对不对？
1: 好像是的。
0: 对，怎么突然间就全部都落水了？
1: 就是今天可能运气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大家收获了快乐，你看到没有？到现在大家还在水里面欢声笑语呢，这就来对了，对吧？这个节录节目的意义就在这里。
0: 对，我要告诉还没有来到我们赛道上闯关的女生啊，这个心态很重要，对吧？你就想着最坏的结果不就是落水吗？落水也很开心呢。
1: 是的，
0: 对吧？好，期待着更多的朋友。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了，转动起来，
0: 转起来。
1: 刚刚五号一说每天早上跑操啊，就让我想到了高中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每天早上和每天晚上要跑两次操。
0: 要跑操啊？我们最多做做口部操。
1: 哎呦，我就感觉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身体运动状态的巅峰时期，
0: 是吧？
1: 每天
0: 浑身的劲儿使不完呢。
1: 好的，各位，开启第一关。
0: 出发了，刚才抽到冰茶赛道的三号，你可以走中间，其他人两边随意选择啊。三号走中间。
1: 好，我们三号呢，现在在看了一眼中间的冰茶赛道之后啊，感觉还是走右边比较保险一点，是不是？
0: 好，现在呢，第一关两边赛道上都有人，齐头并进啊。二号势头很猛，我看好你。怎么还坐那儿了呢？这边的赛道会很简单，结果上去之后啊，发现打晃。
1: 是的，
0: 因为左右两边赛道啊，材质不太一样。就大家可以理解为左边是纯泡沫制作的，右边呢是采用了软包的。
1: 其实很多选手啊，感觉我们最左边的赛道呢，看似平一点。然后呢，感觉这个要硬一点，好过一点。其实你上来之后，你发现它的高度要高一点。
0: 哎，

0: 刚才我们导演给我们解释，跟水的接触面有关，接触面越大越稳。哎呦，冲得很猛啊！三号，
1: 来缓一下。
0: 而且呢，跟高矮也有关系，大家想想是不是？
1: 因为越高的时候啊，这个重心左右摇摆的幅度就更大一点。哎，我们在最左边还有一位还在艰难的前进，
0: 还在摩托车上徘徊。
1: 刚刚也说到了啊，我们在警校的生活呢，每天早上要先跑步，
0: 再跑操，学完擒拿格斗，还要练一练口部操。
1: 哦，这一天太丰富了。好，哎，我们队友用腿帮他稳定一下，很好。
0: 是的。一个一个来啊，不要着急。
1: 这一关两个人可不行。稳下来，走
0: 脚的时机，哎呀，一号很遗憾啊，出脚的时机不好。
1: 好，再来一下，哎，这个就很好。
0: 等一下，等一步，漂亮，这不就稳了吗？
1: 接下来二号，二号上去之前稍微犹豫了一下。快速调整，就是现在。
0: 没错。哎呦，这下很惊险啊！这一步，不过还好，上岸了。他能够成功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哎呦，哎呀，这滑了一下，正好把自己送过去了，
0: 滑了一个太空步，要不然也许还过不来呢。第三关啊，一定要降低姿态，降低重心。
1: 来，第三关，先到平台上，赶快趴下，
0: 脚下要快啊，蹬突滑，
1: 一定要记住这个要点，三字真言。
0: 好，采取稳妥的过关方式，采取的是也不跳也不滑，采取的是跟赛道硬刚的方式。这也叫海豹式过关法，就是双腿不用动。
1: 接下来得用上蹬了，这一下把自己送出去。好，准备向上走吗？哦，哎呀，向上走。
0: 哎呦，你这样的话多耗体力啊，自己忙半天，结果一步没有前行。

0: 好，先把自己压到圆柱上，但是压上来之后还是有个问题啊。
1: 对呀、
0: 啊，这个脚后面空了。哎呀，
1: 还好。他这种是哪里学来的闯关方式呢？
0: 这个很多选手啊，我觉得都是上了赛道之后呢，本来想用之前看到的、研究过的这个战术战法，结果上来之后呢，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大家都是随机应变了。
1: 不过不管什么方式吧，过去就好。恭喜四号顺利到达时空之门。二号来势汹汹，像一只凶猛的野兽。
0: 二号几次准备起身啊，都没有找到很好的时机。来看一下这个。可以抓住，好，蹬一下，
1: 漂亮，好，也找到了过关的要领。
0: 是的，哎呦，这下滑了一下，又滑了一下，刚刚开场出来的时候就滑了一下。接下来难题交给三号。
1: 而且随着前面两位啊这样的通关方式呢过关成功，后面的兄弟准备也采取这样的方式。
0: 是的，正所谓模仿就是最好的老师啊，大家得照葫芦画瓢往前走。好，三号现在可以蹬一下了，蹬一脚滑过去。
1: 对了，
0: 最后还是归结于三个字：蹬不滑。
1: 对，五号也紧随其后啊，看得出来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也是采取跟前面兄弟一样的过关方法。恭喜！
0: 好，
1: 加油啊！最后一步。
0: 现在向前，哦哟，哥要找啊，慢了一点呀、哎！要注意，我们的圆柱点是一个高点，比平台要高。如果在这个地方趴起来啊，很容易被打到。
1: 哎呦，如此的艰难啊！多顽强的选手！
0: 好的，再来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本组将会有四位男生跨过时空之门。再来一下，
1: 来了。恭喜四位兄弟齐聚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欢迎小伙子们，兵强马又壮啊！好，其实前面几组小伙呢表现也不错，只是临门一脚的时候差了点灵感啊。
1: 对，第三队也是重要的一队啊，被我们称为拿分队。
2: 哎，这个位置不好哦，看看你运气。哎呀没跟上啊。有时候运气好呢，在球上颠两下能颠上去，运气不好呢，颠两下就颠下来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啊，还在跟兄弟们商量对策是吗？出发的稍晚了一些，不过没关系啊，我们这个常规赛也不计时，这个脚步啊，直乱呐、啊！哎
1: 呦，很遗憾，脚下一软呐、啊，没上去岸呐、
2: 啊。从第三根圆柱开始，脚步就乱了。
1: 现在场上还有两位兄弟，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在第一关呢，要保持匀速啊，忽快忽慢容易出现问题。你看你这其实很轻巧这一关过的啊，
1: 恭喜你战胜了自己。
2: 好，可以啊，这个过关方式是对的。 量不要用身体去趴，因为你趴的位置常常趴不准，用这个足底啊，就是你脚板底下去踩，其实是胜算相对更大一些的。哎，踩住了，而且鞋底呢一定比身体要更防滑，你们现在身上穿的救生衣啊。好，
0: 恭喜突破了下一关，就有冰箱拿了。千万不要试跳，前面我看到的试跳的没有成功的，直接就扑。还在仔细的测量，其实高度都是差不多的。好，抱紧，
2: 都说紧，都说紧，都说了、你要抱住顶端，有一定的难度。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还有一位，我们本组最后一位了，5号。5号脚下要快一点，好的，非常轻盈啊，5号的动作。
2: 很好啊，希望前面的经验教训你都学到，有的是经验，有的是教训啊。哎，这一步小跳啊，挺可爱的。
0: 好了，5号很稳啊，用手臂来保持
2: 直接两个球，跨走，别停了，走一步两步三步。你也是一样的啊，虽然你身高还不错，但是如果要抱冰茶的顶端还是会有一点费劲。哎哎哎哎哎呀哎呀，
1: 呀！
2: 我本来以为你还能回去再来一次呢，
1: 结果重心不稳，直接就跳水里了。男生队第三组战罢之后，目前的成绩依然是没有突破那个零啊！来吧，兄弟们加油啊！马上上场的就是男生队的最后一组了，
0: 我们还有五位，
1: 能拿分吗？让我们拭目以待。有请下一队。
0: 来，欢迎各位，
1: 欢迎大家
0: 赛道。
1: 好，自我介绍。
15: 大家好，我叫任东阳，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1岁。
1: 这个我的肤色黝黑，是因为路向前冲，每天晒太阳。你是喜欢干什么事儿呢？
15: 我喜欢在外面打篮球，就晒得比较黑。
1: 打球哈，刚才看了，就是很多人呢都到了倒数第二关了，就是因为你觉得是跳的高度不够，还是什么原因？
15: 一方面是跳的高度不够，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没有抓紧吧，可能有点滑，没有抱紧。
1: 你能抱紧他吗？
15: 我相信自己应该可以。
1: 我们约定在那一关给他们一个震撼，好不好？
15: 好，
1: 记住你7号6号，记住你6号7号。
16: 大家好，我叫张家硕，来自安徽淮北。
1: 啊，平常喜欢什么体育运动？
16: 高中时候是打篮球的。
1: 现在念大学了吗？
16: 对。
1: 还有人跟你玩吗？
16: 大学可能高中朋友不在，就不怎么打球了。
1: 哦，就这位还是喜欢跟高中的那帮兄弟打球。哎呀，
0: 这个
1: 高中学习压力比较大嘛，大家几个兄弟聚在一块打打球是特别能放松的，
0: 一种释放，
1: 我觉得啊。八号，
17: 大家好，我叫魏奇安，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9岁。
1: 哦，19岁是刚上大学还是？
17: 大一快毕业了。啊，
1: 开学就大二了是吧？那为什么来报名参赛啊？
17: 我妈要求我报的。
1: 哦，妈妈让来的哈。妈妈来之前有没有给你什么要求啊？什么任务？

0: 他让我第一关就跳了。
1: 啊，那个不能听妈妈的啊，咱给妈妈拿个大冰箱回去，加油，看好你。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九号、十号。十号先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巴方磊，来自安徽六安，今年23岁。哎呦，
2: 我们这位小伙呢也是位非常孝顺的孩子啊。这奶奶平时经常喜欢看我们节目，是不是？
3: 是的，我是奶奶是很早就开始看了，在12年左右就开始看了，我是从小看到大的。
2: 哎呦，12年到现在啊，已经10多年了。今天来是给自己圆梦，还是也是帮奶奶圆梦呢？
3: 给奶奶圆个梦，也为我自己圆个梦。
2: 好，这个来之前呢，奶奶有没有说点啥？
3: 奶奶说孙子好好加油，争取上台拉大冰箱。
2: 好，那现在你站在这儿了，给奶奶再说几句。
3: 祝奶奶身体健康，越来越好。
2: 好，希望你可以登顶成功。来，九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郑翰，来自安徽淮南。
2: 我们这位小伙呢，平时也是喜欢踢足球、打篮球，是不是？
4: 是的。
2: 这是朋友给你报的名吗？
4: 对，是的，我朋友给我报的名。
2: 哎，那我想知道你朋友有没有来？
4: 他没有来。
2: 好，那朋友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了，不要辜负朋友的期望，好不好？
1: 好，各位兄弟，请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一位是妈妈让来的，一位是奶奶让来的，
2: 哎，还有一位呢是朋友让来的。
1: 是的。妈妈说这个过完第一关啊，如果感觉的有点难，就自己跳水，可不能跳水啊。在我们节目如果是自己主动跳水的话，是非常丢人的事情。好，开始规划自己的冲关路线啊。

都选择一边吗？看来开场之前啊，这个组的兄弟们没少在一起聊，连选择赛道都是一样的。六号选手

0: 用了一种侧面跳跃的方法，侧跨。好的，六号成功通过第一关，接下来
1: 六号是瞄准至少能进入到这个倒数第二关吊环关卡的。
0: 七号也采用了跟六号差不多的方法，
1: 对，很有意思。只要是每一组都是前面的，只要过关，什么方式成功，后面基本上都会，精准的来复制呈现。

0: 部降低中心。
1: 好的，到最后我们刚刚上岸的6号7号可以拉一把，
2: 两个人一起使劲啊，把他拉上来，没问题。
1: 接下来9号郑汉，朋友给他报的名，很遗憾朋友不能来，那么两人变一人，把希望都寄托给了你。

0: 稳扎稳打啊，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1: 好的，再来一步。怎么没有看到我们后面十号落水了？
0: 十号的第一个镜头是在接受我们的采访，第二次出现就是在水里。奶奶，不好意思啊，第一关就落水了，我们没照顾好他啊。好，接下来场上还剩四位兄弟，很好，注意衔接，顺利，
1: 不错，六号又开了一个好头。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后面的几位，走，往前跳，手扒住，再往前跳，
0: 身高腿长优势啊，妈妈让来的八号选手，

0: 妈妈说她第一关都过不来。
1: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妈妈让来的八号选手，本来妈妈说她第一关都过不来。九号，
9: 再来一下，走，很稳，
0: 非常顺利。
9: 四位来到了第三关，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0: 加油啦，兄弟们！后面的兄弟一定要坚持住啊！这个第三关啊，这个过关的第一位选手很重要。
9: 嗯，是的。
0: 他只要采取什么方式过来的，后面基本上都会模仿他的方式。
9: 好的，六号，中间这个地方，中间的这个支点发力要稍微大一点，中间的距离要远一点，可以。
0: 住，
9: 再来一下，一位通过，
0: 六号顺利通过了啊。正在赛道上爬行的是七号选手，
9: 七号这个机会，哎呀，七号稍微慢了一步，
0: 这位队员折损的有点可惜了啊。
9: 是的，因为他刚刚一边想着躲上面我们的柱子，然后呢这个不敢发力太猛，
0: 我们最怕在半空中被瓶盖蹭到，没有着力点。采取的是匍匐前进的方式来过关，
9: 来上前。
0: 哎呦，这个鲤鱼打挺啊，很标准。
9: 好的，现在脚蹬一下，
0: 但我们还是不建议啊，把整个身体前后不搭的完全交给柱子。
9: 嗯，
0: 那样的话被瓶盖蹭一下就容易落水。
9: 所以说给大家的建议还是在我们这个中间圆柱上啊，停留的时间不能太长，一定要快一点。

0: 来九号，九号想一想刚刚前三位怎么过的。哎呀，现在这个很容易被打到，现在要走就快点走。好的，只要头顶一过就开始往前走。恭喜三位兄弟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六号选手在前台我们访问聊天的时候就虎视眈眈，他是奔着倒数第二关去的，要征服他。
1: 是的，而且在前半程的话，我觉得六号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带头作用，
0: 表率作用。小小环球就更不在话下了。
1: 先上第一个球，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它的力度。好，再走，再稳住，要么就一口气过，要么中间就不要停。其实仔细想想，好像是一回事啊。对，要么你就快一点，要么就一个个过，
0: 就怕停。好，来了啊！这一关我们对他给予厚望。刚才开场的时候，他也重点的给我们说了这一关前面几组兄弟失利在哪里，
2: 有多厚的厚望，
0: 希望多大，成功的概率就有可能有多大。
2: 好的啊，有这个转弯啊，转得真急，不过很好啊。我发现我主持向前冲这么多年啊，学的最好的就是说吉利话。
0: 希望有多大，失望还是真是有多大。再见，刘浩。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们还有两位兄弟。好的，哎，兄弟，这就
0: 不能停，这一关不能停，
2: 匀速通过呀，别快别慢。
0: 要么快一点慢一点没关系，不能停。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最后一位九号选手郑汉，来吧，要注意啊，我们第一关这个柱子它是会转动的，所以说中间不要停，一口气通过，
0: 快一点慢一点都没关系，你别停。
1: 哎，是的，非常标准。
0: 哎呦，这摆臂，摆臂很帅啊。
2: 哎呀，有点担心你这一关啊，你第一个球的上球方式就看着不是那么的稳妥啊，感觉有点晃。这一关特别考平衡，有的人站着他也不晃，有的人蹲着都有点蹲不稳。
0: 他就明显是那种蹲都蹲不稳的。
2: 对，他的这个过关让人有点担心啊，有点为你担心。
0: 上下颠簸过，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
2: 可能平衡能力以后还要再练一练。
0: 有个词儿啊，他非常形象的为大家做了注解，叫拌蒜，脚下拌了蒜了。不好意思啊，今天
1: 怎么不好意思法？
0: 这个每一队的指导啊，选手都没有真正把我的语言转化成脚下的行动，导致我们四组选手无一得分。哎
1: 呀，非常可惜，因为我们很多选手都已经走到了倒数第二关，实力还是有的，但是运气呢，我觉得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0: 不过大家来了就开心啊，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每天中午的11:45您记好了，只锁定安徽卫视，来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再见，
3: 再见。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赌命。决定了，宁可站着死，绝不坐着生，是不是？好，这也是一种活法。不过也算你命好，前一段时间风声紧，我们本来不想玩，可这帮老板啊心里痒痒，非要冒这个险不可。
1: 怎么会风声紧呢？
0: 别问那么多了，知道多了对你没好处。啊，身份证。
2: 那什么，我想问一下，我是怎么个玩法？是推牌九啊，还是比大比小啊？
0: 看电影看多了吧？现如今谁还玩那玩意儿？
2: 啊，那玩什么呀？
0: 换一种玩法。我们这种人啊，和赌徒不一样。
2: 嗯，
0: 赌也是一种文化，明白吗？给你上上课。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座右铭啊，是生活中充满了偶然。
2: 嗯，
0: 所以这个赌是无处不在。
2: 还是不太明白。
0: 这么跟你说吧，上次有一群哥们儿啊想发财，把他老婆给压上了。
2: 嗯，
0: 你猜他们赌什么？
2: 赌什么呀？
0: 就是开车把他带到马路边上一停，看对面卖冷饮的，赌下一个来买的人是买冷饮呢，还是买冰激凌？
2: 结果呢？

0: 他输了，可他什么都没失去，就是他老婆让哥几个玩了一宿。
1: 不是他，
0: 也可惜他老婆太烈性了一点。算了，不提那个了。
1: 那我能问一下我怎么玩吗？
0: 是一种连小孩都会玩的游戏。嗯，

0: 这可不是一般的猪。现在啊，情况基本上搞清楚了。这是个新兴的赌博团伙，看来这个强奸案跟庞丽的死，都跟这个赌局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对他们来说，钱已经不够刺激了。
1: 哎呀，
0: 现在对钱也就那么回事了。你们不知道，这帮人素质不低，想法都跟别人不一样。

0: 注意，目标已经进入，严密控制二号地区。
1: 各小组一定要保证老郑的安全，注意隐蔽。只要头号人物一出现，按原计划冲进去。

0: 干嘛了？赌就是命，牌就是命根子，你白练了。
1: 大哥，让我再练练。大哥，
0: 你敢把命根子掉地下？来呀！
1: 大哥饶了我吧，大哥，大哥饶了我吧，大哥，大哥饶了我吧，大哥，大哥饶了我吧，大哥，大哥，大哥饶了我吧，大哥。

0: 我们老大一般都让这些钱替他出面，想必你不反对吧？
1: 今儿个怎么个玩法？
0: 今儿个就玩这个吧。
1: 行，今天算你有福气。

0: 怎么还不发信号？
1: 再等等，我估计这老大还没到呢。
0: 这帮人可都是不要命的。
1: 我知道。

0: 你赢了，80万归你。不过，老大，你也赢了。
1: 算你小子命好。
2: 老兵们，警察。
3: 是不是老大？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有没有老婆孩子？

0: 为什么杀了庞丽？
1: 怕泄露出去，后来我发现他这种人赌得不好。
0: 你毁了一个家，你知道吗？
1: 其实我得感谢你们。
2: 为什么要感谢我们啊？
1: 我的家也悬了。我知道这样做有点疯狂，但是我有点控制不住我自己。钱对我来说已经不够刺激了，必要我会把老婆孩子也打进去。
2: 我问你啊，你曾经派你的人两次来到我们的破案现场观察，是不是？
1: 我拿你们打赌。
0: 赌什么？
1: 赌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到达，什么时候能够搞定。
0: 谁赢了？
1: 我赢了。这次我输了。
0: 为什么？
1: 我跟他们赌你是不是警察。这次他们赢了，连我的命也搭进去了。

人家啊，早就追上你。哎，我说，够悬的。哼。

0: 来，你们都干嘛呢？
1: 老贺通知咱们开会。
2: 老贺，人呢？
3: 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
1: 老贺，你是不是有点骄傲了？我们大家可都在案子上呢，你居然迟到。
2: 实在对不起，我有点事儿。
3: 行了，老贺，到底什么事儿啊？
2: 这文件大家仔细阅读，认真领会。来，跟你一份。来，季姐，来，李丹。好，看看。
4: 老贺，哎，你也太过分了！我当时什么重要的事儿呢？
2: 哎，这事儿不重要吗？它关系到咱们重案六组、刑侦支队、整个分局、市局以及全体刑警的荣誉。
4: 阿婷，老贺，别跟我们这上纲上线的，您有事说事儿。
2: 从下礼拜开始，也就这个月的26号到31号，警察文化节呀，举办我是警察演讲比赛，咱们组呢要派代表参加。哎，别急，别急，市局啊还举办乒乓球比赛，我们呢也得派代表参加。
4: 我的妈呀，这活动要么不来，要来全赶一块来了。
2: 哎，宝乐，这可别怪我说你，平常业余活动少了吧？你们说领导不重视。
1: 这回领导关系咱们业余生活吧，哎，你们又说三道四。不过实话告诉大家，这回领导下了决心了，为了减轻我们心理负担和工作压力，每个警察必须参加一项活动。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老贺您就别啰嗦了，这写演讲稿啊那是你们内勤的事儿，只要您写了我就去念，不是演讲比赛吗？
2: 啊，
1: 您就等着拿奖吧。
2: 哎，这才是咱们的小甜水呢，哎。
5: 这乒乓球。
6: 怎么样？我爸来电话了。从哪儿打的电话？
5: 东北王民生他们家。
6: 这么说，是那王民生绑架你爸爸？
5: 王民生是我爸承包的建筑施工队的工人。这点呢，我们已经想到了。是怎么回事呢？他爸呀，苏金生，是吧？ 前天呢，到工地干活去，再也没回来。昨天呢，他接到一电话，让他准备53240块钱。
6: 是啊，
5: 然后我就报警了。
6: 哎，
4: 这里边怎么还有零有整的？
5: 要不说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呢，还真有胆大的，把人绑到家里去了，还让被绑架的人给家里打电话，这什么路子这是？
6: 我说你们千万别慎着，上东北去一趟，把事儿给我搞清楚。
5: 嗯，
6: 啊，
5: 行，
6: 赶紧走吧。
4: 好嘞，
5: 好。
1: 你过来，把这事儿再说一遍，我听听。哎，杨震，
7: 哎，老贺，正好找你呢，麻烦你啊，上屋里给这孩子做个笔录啊。哦，
1: 哎，丁姐，
7: 拜了您嘞，这回不远。东北，这，哎，宝乐，球拍。
6: 哎，老贺，您就饶了我吧，
7: 就我这身子骨，您看我像球拍吗？这，喂，好，知道了。 行了，出现场吧。百慕小区一个叫高美的小姐让人在这儿给做了，遭天人。
1: 是。

0: 这是死者的妹夫韩朝阳，就是他报的案。
1: 本来就不应该把房子借给他住，我思慕着就他做这种事儿，早晚得出事儿。你这倒还是干这行的，这还能怎么办呢？他也怪可怜的，平时又不跟他走动，这不一个多月了，我来给这房子透透气儿，一进这屋，哎呦，没恶心死我！哦，那有一滩血，我过去一拉着门，他就摔出来了。同志。
0: 咱能换个地方说吗？进来吧。哎，怎么把我弄这儿来了？我可是报案的。
1: 待会儿再换个地方。好了，哎，倒杯水去。好。我们也知道高美干这事儿不光彩。 可是他一个人带个九岁的孩子，又没工作，怎么办呢？他一门心思想给孩子在城郊买套房子，上个本事是户口。这也算是劳动致富啊！警察同志，您别笑，他干这行也不容易，又是外地人，35岁了，他又长得那样。
0: 你知道他最近都跟什么人来往吗？他为了挣钱，什么客人他都接，要是熟客没地方，他还把他们领到我们家去。
1: 哎，2个月前。 好像有个开奥迪车的老板，姓刘，跟他关系挺密切，还开个车送他和他儿子到我们家。
0: 他叫什么？
1: 不知道，不过他那车一开进我们胡同挺扎眼的，我记得好像后三位数是八。

0: 哎呀，欢迎欢迎！哎呦，
1: 你好，这就是我们徐悦所长。哦，哎呦，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全国刑警是一家吗？不用介绍。
1: 来，您先看看。
0: 你们这次来是准备提谁走啊？王民生。
1: 王民生是大王村那个王民生啊？
0: 怎么？有问题？
1: 啊，没啥事儿，没啥事儿。洗把脸，吃饭去。哎，
0: 徐所长，抓人这事儿啊，是最讲究时机的。 要不你这个年轻人太性急了，走，
2: 咱们先去听听所长介绍一下情况啊。
1: 来来来，快坐快坐。穷乡僻壤，没啥好玩的招待，一点山货啊，随便吃。去整大杯呀，干啥呢你？
3: 哎，所长。
1: 咱们待会儿还有任务呢，要不这酒就别喝了。哎呀，根据我的经验，你到我的地界就得听我的，不喝透了酒，那整不成啥业务。
2: 老徐，
1: 是这样，我呀平时滴酒不沾，再加上我这身体不好，我有心脏病，你看这药我天天随身带着，真不行。嘿，今儿我算是碰上对手了，这喝酒啊，最要警惕三种人。
2: 哪三种人？
1: 第一是红脸蛋的，第二是梳小辫的，第三就是你这种拿药片的，
2: 就是我了。嘿嘿，
1: 你要看得起我，这头一杯就干了。

0: 杨哥从来不喝酒，这杯酒我替他干了。你跟，
1: 那吃菜吃菜，尝尝我们的土特产飞龙。啊，
2: 哎，
1: 我说你们都别愣着，一块来啊！啊，来来来，
3: 还有你，
1: 你还不快谢谢杨探长？
4: 谢谢杨哥。哎呦，谢什么呀？啊，不就一顿饭吗？我也知道你们这地方的派出所条件比较艰苦啊。来来来，赶紧动筷子呀！哎，副处长，等着等着，
5: 我说你干什么呀？这是鬼鬼祟祟的，
4: 有事儿。
5: 我，
4: 你呀，帮我好好分析分析，你看我这姿势怎么样？
6: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功夫想这个？赶紧干点活去，正经事儿还没忙完呢。哎哎哎！
4: 进来，哎，
7: 您别推我好不好？我说您别推行不行？哥，我犯什么错了？干嘛给我逮这儿来啊？不是你们警察就随便抓人啊？对了，我有权保持沉默吧？
8: 你就是那开奥迪的刘进全啊？
4: 是我呀。
7: 好好想想最近干了什么了啊？待会儿我问你。
4: 走，
7: 干什么？
4: 哥，我干什么了？
7: 我什么也没干啊！哎，
9: 不是你们这讲理不讲理啊？不是老五爷子，我说你就您那两下臭球，还胡思乱想的。哎，田蕊，那讲演稿呢？
10: 季姐，我去准备讯问室。
11: 戴伦，哎。
12: 老杨，你不行了，不能再喝。你说你们俺两个喝酒不实在，在这个地儿，酒不喝透了，你整不成事儿。
11: 听我讲，这酒啊，咱不能再喝了，再这么喝去会犯错误的啊！
12: 你不行了，这酒不喝了。嗯，
11: 你们两个。
12: 完不成任务，
11: 忙不成任务。就这个大王村儿，我一提他吧，都脑袋疼，你知道不？全村500多号人，就没有个旁的姓儿，都姓王，连娶来的媳妇儿都姓王，
12: 够牛的啊！
11: 够牛，够牛。上回小王，你是前年吧？
12: 啥？是前年，前年，你到村去得那个叫个啥玩意儿？叫王小蛋儿啊！
11: 对，前年，一进村口就给他一板砖，哼，牛，
12: 这儿牛，
11: 结果他牛吧？搁这地儿我干警察的，我比他还牛，我给这几个打人的家伙我都抓了，还不是我抓的？你猜谁抓的？你猜，
12: 谁？
11: 您猜，你可劲猜，
12: 是，
11: 您猜，
12: 老牛呗。
11: 老牛干啥玩意儿啊？是王明生。嗯，我是挑动群众，逗群众。这王明生吧，搁过去啊，在村子里头是做这个治保主任，一家子都难得的好人。可出了这事儿以后啊，他这个主任也干不成了。 就带那十几个壮劳力搁厂里打工去了，所以这回你说他犯了这个事儿，我听了心里都不好受。
12: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你放心，我们不会让你露头的，啊。
11: 这回就搁你俩人办这事儿，
9: 怎么的？
12: 咋了？
13: 我要说多少次你们才能相信？高美确实跟我是一般朋友关系。我
9: 信，但是你老婆、你儿子会信吗？我说你们不会这么卑鄙吧？这我的私生活，你们无权干涉。
13: 健康的私生活，你让我们管，我们也懒得管。但是你的私生活，如果违法乱纪，那咱们可就得说的说的了。哼，
9: 他就一纪，不光接我这开奥迪的，连登平板他都接。
0: 据说还有开卡车的呢。我这个人呢，心地比较善良，总觉得他孤儿寡母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干这行，也不容易。有时候啊，我就顺道送送他。哎，凭什么你们就抓住我不放啊？
1: 因为有人看见他临死前一天，是你开车把他接走的。
0: 临死的前一天，也就是我接他的最后一天，大概是上月一号吧。可他半道下车了，
2: 在哪下的车？
0: 二环边啊。哎，不对，三环边啊。哦，燕平桥底下。
2: 想好了再编。
0: 什么编？什么我编呢？我本来啊是想带他走，走二环。可半道上，毛毛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后来我就给他轰下车去了。对了，那天晚上我一直跟毛毛在一块儿来的。
2: 毛毛是谁？
0: 也一鸡，不过比高美强多了。对了，他可以给我作证啊。
2: 你本来走的二环，为什么又上了三环，到燕平桥边把他放下了？
0: 您不明白，煮熟了的鸭子给飞了。

0: 他能高兴吗？他得赶紧找下家啊。后来用我的手机给另外一桌打了一个电话，约好了在哪儿见面，我送的他呀。
1: 你看清什么人接他了吗？
0: 我又不是干您这行的，我管那么多干什么呀？不过他倒说了一句，接他那主也是个司机，不过那车可比我那奥迪可大多了，是拉水泥的罐车。
1: 水泥罐车？
0: 谁知道他是不是又在吹呢？
1: 哎，把你手机号给我写这儿。
2: 这是哪儿啊？
3: 哎，休息休息，
2: 行吗？
3: 快点，
4: 我
2: 没事，
4: 这还没事。
5: 我没事，
2: 我跟你说，
5: 没事，
2: 我跟你说
5: 啊，
2: 就搁这儿吧，还不算晚
5: 啊，
2: 搁晚上是，对，接着喝，哎，你先歇着，
5: 不能再喝，真不能再喝，我们这任务还没完成呢，不能喝。
2: 看好他们俩。哎，
1: 已经查到高美上个月从刘继条的手机上打出的号码是个神州行卡号，到现在没有查到真实身份。
3: 看起来得大海捞针了，把这个情况下到各派出所，依靠基层的力量寻找水泥罐车的线索。没听人说吗？咱们分局啊就是撒大网的，各派出所呢一根杆一根线，下设几个钩，工作方法不同，目的都一样。
6: 哎，等等。这句话我得记上，太精辟太准确了。
3: 你记他干嘛？
6: 写讲演稿用啊。
3: 怎么还讲演稿呢？49个派出所呢，赶快准备材料去，赶紧的。
6: 哎，好。
1: 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复印49份就行了。
6: 哎，好。
1: 哎，老贺，考试考怎么样？
6: 考试？你怎么知道的？
1: 你不是一直在参加那个执法资格考试呢吗？
6: 哦，那个呀，我不准备参加了，这么大岁数了，明年我也该退休了。
1: 那你刚才说那考试什么考试啊？
6: 考试？我说了吗？
1: 昨天早上迟到干什么去了？老贺，你可从来不会撒谎啊。
6: 哦，律师资格考试，明年呢我该退休了，退休以后啊我准备当律师去。
1: 行啊，你老贺，你要当。
6: 小点声，千万别嚷嚷。
1: OK。考得怎么样啊？
6: 哎，还差不多，应该没问题。
7: 你进去吧，我就不去了。
8: 嘿，别的派出所你可以不去，这个派出所你一定得去看看。
7: 哼，所有派出所都一样。
8: 这可是我生活战斗过的地儿。
7: 那怎么了？把材料给他们发下去不就完了？
8: 少废话啊！派出所就是咱们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要出了问题，组织结构也就坏死了。
7: 嗯，
8: 走吧，啊。
9: 今天怎么这么闲的？
8: 有一案子得搜集点情况。
9: 我说你啊，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8: 哪儿啊？我们来过好几回，你都不在。
9: 我们这小派出所哪容得下你这大侦探呢？
8: 说实话，我们干刑警的还真没你们片警的权力大。能管好人呢，那才叫有权力呢。我们刑警只能抓坏人。
9: 你别得了便宜又卖乖，要不咱俩换换？这不，前院许大爷今儿把钥匙锁屋了，我刚从窗户爬上去给开开的门，天天呢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8: 这算什么呀？哎，你忘了那天有一哥们在厕所打电话报警，嘿，我当什么事儿呢？跑过去一看，没带手纸，这也得给他送去啊。
9: 那行，你忙你的，我出去办点事儿，咱一会儿回见。
8: 好，回见啊。
9: 回见。
3: 怎么着了？来电话了没有？
6: 嗨，哪儿那么快呀？上次厕所功夫就有消息了。
3: 你说这杨振吧也是，原定今天行动的，怎么到现在连个电话都没有？
6: 哎，你呀就别等他了，赶快呀

0: 回家吧。那杨振办事你还不放心呢？
1: 他们那边不像城里，万一有什么情况，杨振要是来了电话，我怎么跟下边的兄弟交代？
0: 也是。
1: 哎，你干嘛老跟这耗着呀？
0: 刚写好的讲演稿，念两句你听听。
1: 念念。
0: 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在新世纪战斗号角的激励下，我们重案六组全体成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组长郑一民同志的领导下，发扬了时代进取精神。
1: 啊，行行行，挺好挺好，交给田蕊背熟了，上分局讲演去。
0: 啊，好。
1: 喂，是我。什么？在哪儿？好，我马上派人去。哎，别叫田蕊了
2: 啊，
1: 马上通知季杰，东坝垃圾场发现一个裸体女尸，赶快。
0: 好。

0: 把看守的找来。是。
1: 燕华呀，什么情况？已经死了三天，窒息死亡，腹部又被扎了一刀。死前发生过性关系，这和百慕小区高美那个案子非常相似。能证明死者身份吗？
2: 季姐，这位是垃圾场看大门的。大爷。
3: 最近两天夜里听见什么动静没有？
2: 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你别着急，好好想想，最近三天除了环卫公司的车之外，有什么人、什么车来过这垃圾场？
2: 我不刚才问你说了吗？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3: 不
2: 问
3: 你问谁？什么叫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拿没拿工资？你还想不想干了？
2: 告你啊，知情不报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别急嘛，这个垃圾场什么人都来，让我慢慢想想。
2: 哦，想起来了。 大前天夜里啊，轰隆轰隆来辆大罐子车，大概半个小时吧，轰隆隆就开走了。当时是夜里3点钟，我就没起来。
4: 罐车，
2: 就是搅拌车，和水泥的。
1: 看清那车牌号了吗？
2: 幸亏那辆车啊是白的，要不然我连是个罐车都看不清楚。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7: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

0: 椒，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呀，哎呀，
1: 所长，
0: 哎，你慌里慌张的干啥呢？我上个厕所。
1: 你先别尿了不成吗？
0: 你管天管地，还管的人拉屎放屁？不是你，
1: 没事吧？啊？他们今早就来了，丁健呢？现在还在吐。
2: 二位早啊！哎呦，能不早吗？我们要晚了，你又给我们拉到酒桌上了。薛所长，我跟你说啊，今天中午无论如何，咱们得去一趟大王村。
0: 对。
2: 可就他这酒劲儿，他没事，让他休息休息就行了。你看咱们是怎么着？
0: 这不用你说，我早想好了，今儿一准去。哎，让你派的车呢？
1: 车。你看那俩车，四个轱辘比了仨。这车呢，电瓶没电，水箱漏水，刹车呢也不灵。
2: 不用，我们呀骑自行车去。
0: 哎，
1: 哎，这是我的车，
2: 骑的就是你的。

0: 我们是全市水利罐车最多的一家公司，一共有20辆车，司机有54个，平常是2个人倒班开1辆车，忙的时候是3班倒。
1: 经理，你们司机里边有没有这个手机号的呀？138092078。
0: 哎呀，这个我可说不准。这样吧。
1: 我把司机班班长大陈给你找来。这，哎，放心，绝对可靠。你们公安局到我们这查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
2: 这样吧，经理，能不能让我们的人在司机班待几天呀？
1: 我倒是无所谓，只要对你们破案有帮助。不过我们是个国营单位，突然来个生人，怪扎眼的。
3: 您放心吧，我们又不准备当司机。

0: 说还有多远才能到啊？
1: 还可远了，要不咱们那边歇会儿，走走走，我那边啊。
0: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别以为你这是故意拖延时间，我看不出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可是个警察。
1: 你别着急，这有5分钟就干了。我穿的这身警服啊，跟你穿的那身警服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你是毛料的，挤完了以后呢，还得熨。我这啥材料的？尼龙的，说不好听话，那夏天女孩子都不敢穿，套链。我跟你说这些没用，我知道你啊，心里指定看不起我，要不怎么喝个酒，你都不跟我们喝痛快。哎，我不会骗你的，你看我这尼龙衫，5分钟。干了，走啊。

0: 大王村，走，我们回去。啊，回队，回队，派出所去。哥几个这几天辛苦了，我今天呢就来一个疑罪方休。啊，服务员，上大碗，快点。 我给你快点行吗？今天我这酒谁也别拦着我，我今天就喝个痛快啊！什么海底轰炸、大海捞针，那都是小意思。这杯酒我敬大家。 这第二杯，我单独敬你。来，
1: 哥，你不能再喝了，
0: 别拦我，今天别拦我，来。
2: 嘿，真是斗气儿，嘿。

0: 大陈叔，可以收了。天王了吗？天王收上来。师傅，这保险是自己花钱让公家花钱啊？这儿先别提钱，公司准备给你们办，这保险公司上面还得调查，看你们符合不符合这个条件，所以说你们要如实填写。
1: 这没有手机怎么写啊？
0: 那就你拼，
1: 没有你别写呀。
2: 二平，你不是有手机吗？你干嘛不写呀？
3: 二平，你不是有手机吗？你干嘛不写呀？
4: 我的电话已经丢了一个星期了，
5: 没关系，您就先说这号吧。
2: 幺三零零幺幺三六零幺四。杨哥，你差点连命都没了，你知不知道？大夫刚给你洗完胃，哎，你干嘛偏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啊？
6: 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不要这条命，我得把人给抓回去。
7: 不过你这事还真灵，这帮人都服了你了。哎，王明生回家了，头几天他一直没回家，不知道躲哪个去了。可刚才村支保主任老王头给我打电话，说昨天晚上他带着个兄弟偷偷的潜回家。你好好歇着吧，小丁，你赶快跟我走。
4: 怎么，你们一直监视王明生家呢？
7: 你别扯这些了，他好不容易回家，回头再跑喽。走，
8: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早说杨哥也不至于喝成这样。
4: 杨老，你少废话啊！我请我哥喝酒，有什么不对的吗？不过说实话，我这酒啊，还真喝不过你们。这回我们真输了，
7: 哼。

0: 啊，华师傅真勤快啊，这车天天这么打扫啊。哎呀，
1: 快评比了，也干净干净。哎，怎么？你们办公室还加班啊？啊，
0: 你这不电脑坏了吗？有几个师傅的材料得靠手写。
1: 那您忙着，我得出车了。
0: 华师傅，您往哪边走啊？
1: 哎呀，那看你要去哪儿了。
0: 我去东三环。
1: 哎呀，对不起，不顺路。

0: 都8:30了，
1: 快来了，快来了！
2: 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1: 嘿，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村质保主任老王头的老伴儿，就是王林生他亲姑。
2: 哦，那老王头就他姑父了。
1: 那可不咋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得秘密着点。我每次给他家打电话，只要他老伴儿接，我都得说我是老王头的侄子，这才让老王头接电话。
2: 这老太太警惕性挺高啊。
1: 那可不咋的，你都不知道，就10分钟前我给他家打电话，我说婶儿，我找我叔说话。过一会儿他才把电话交给老王头。我说叔，我说你别吱声也别重复，晚上9点钟村东头小树林见。啪，我就给挂了。
3: 小杜，
4: 哎，
3: 程网络不在。
4: 哎，天人，那我把这个交给你吧。
3: 这什么东西啊？
4: 是上次你和常某乐让查的那个进出百木小区的水泥罐车。
3: 哦，
4: 并且我发现一些新情况都在这上面。
3: 哦，行，我知道了。
4: 你一定要好好看看。
3: 哎呦，我知道了。
4: 哎，谢谢了。
3: 再见。

0: 好球，嘿，好！
1: 哎，行了，不玩了，不玩了。哎，你呀，回去睡会儿吧，这儿有我盯着。啊，
2: 你说这杨震可真是，到现在了，连个电话都不来，弄得我睡觉我也睡不踏实。
1: 哎，
0: 你还别说，你不是也三天没睡觉了吗？
1: 你别以为啊，我陪你玩，我身负光棍艰巨的任务。
0: 又跟我吹是吧？
1: 哎，
0: 行。
3: 我再陪你打一会儿啊！来，
4: 你要是拿不了冠军，我可扣你奖金。
3: 好啊，
4: 来，
3: 别玩了，别玩了。老贺，拿材料吧。
1: 哪儿的案子？
3: 百慕小区高美。
1: 哎，
3: 这不是你们的案子吗？给我干嘛？这串冰案是你们内勤负责的工作，这里面也不会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我还要去找季姐和宝乐呢。走了，来，
1: 得，我得干活了。

0: 老邱，你干啥嘛？你这是，
1: 老王头，上面首长来了，要带人走。
0: 我就知着你找我没憋着好屁。
2: 上边都
0: 来人了，这事又小不了啊。这说吧，这回是谁吧？王民生。王民生，我早就说了。 这孩子照这么下去是没出事儿不可。
2: 怎么，你知道他干的事儿？
0: 老薛，你这样不行，这个。上次王二蛋的那个事儿，弄得我老伴跟我闹腾了半年多，你知村里人管我叫什么吗？管我叫汉奸。再者说了，民生这孩子是我瞧着长起来的。
2: 他不是坏人呐！我再把他给供出去，我在这村里就没法混了。我就，
0: 老王头，这事儿要是能躲过去，那我还麻烦你干啥玩意儿啊？
2: 这会儿你别净扯那没用的。这个人今天晚上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带走。
0: 我告诉你，老薛，这得罪人的事你别找我了，你找别人去吧。

0: 你这干啥啊？你这干啥？我不，你这干啥啊？拿着吧。哎，杨哥，
1: 拿着。这，
0: 拿着吧。
1: 首长，这不好使，这我成了受贿了，我。
0: 老王头，我知道你也不容易，我们呢也没别的意思，只要你把我们带到王明生家门口，你就可以踏踏实实回家睡了。
1: 我，首长，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这什么王八犊子，我这觉悟都哪儿去了？我对不起人民，我对不起党啊！我，
0: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我
0: 如果放走了嫌疑犯，那才叫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呢。
1: 我。
2: 那我，你这好，是彼此，走。这儿啊，就是王明生他的妹妹王明霞的家，我听老伴说呀，今晚上就住这儿，没错。
0: 谢谢您了，您回去吧。啊，谢谢了。哎，慢走，
2: 多注意啊。

0: 三更半夜的，我，他姑父，开门！什么事儿啊？这咋的了？他姑父啊，又拉又吐，让他找个人呢送医院去。开门！干啥呢你这儿？快叫明家起来，找个车给他姑送医院去。
1: 媳妇谁？
2: 干什么？找什么名字？说，王明生。故乡在哪儿呢？你们毙了我吧！我不会告诉您的。姓苏的他妈不是人！
3: 站住！
4: 站！
3: 别动！打我扔！
2: 王明生涉嫌绑架勒索，请你们不要妨碍执行公务。我没有绑架他，更没有勒索他。
1: 好人，请您放了我哥吧，我给你们磕头了。
5: 小强，起来，别那么没骨气。

0: 20年后又是条好汉。人找着了，在东屋呢。找着了，他还有功夫在东屋睡觉。反正人在这儿呢，连根毫毛都没掉，你们带走好了，把我哥放了。
1: 警察同志，这帮家伙无法无天呐！你们一定要严惩，不能手软。
2: 王八犊子，这几天我白教育你了。
1: 53,240块钱，对你这个老板不算啥。可那是我们12条汉子整整11个月的血汗钱，是我们全村的活命钱。我跟你要了半年，你连正眼都不看我。我不把你带到这儿来教育教育，你就想不到被你坑了的人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
3: 他说的是这么回事吗？
0: 误会，误会啊。
1: 不就5万块钱吗？我也没说不给他呀，我给我儿子打电话，钱都预备好了，什么时候拿都行，什么时候拿都行啊！
4: 不好了，不好了，村里人都闹起来了，欠钱的全都来了，
1: 你们赶紧走吧。
2: 姑父，
1: 公安局给了你多少好处？别忘了你儿子被他也坑了5000多块钱呢。
4: 我。
5: 孩子，
6: 我有国法家有家规，咱们吃占理儿的事儿，政府一定会给咱们做主的。别说了，赶紧走。林念，带着思源赶紧走。
5: 那他呢？
6: 老徐，跟王明生一起参加绑架的人就交给你了。
5: 好，
6: 小王，过去。
5: 哎，
6: 好，
5: 行，
6: 真的，
5: 走。
6: 行了，别老回头看了，他们追不过来的。既然这么怕死，当初借人钱为什么不还啊？
5: 不是，这我下次再也不敢了。说实在的，这都怨我儿子。你，这屁大点事儿他就报警，你得给二位添麻烦了。
6: 杨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这么做不合适吧？什么不合适？咱们现在首要任务是保证他的安全。 现在王明生绑架勒索案已经不成立了。哎，我不是说那王明生的事儿，
5: 那什么事儿？
6: 你给那老王头钱，你不知道这样违反纪律啊？再说了，你一个月挣几个子儿？原来外面人胡说八道，说咱们公安办案就全额钱，我还真没想到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你跟我走，
5: 干嘛去啊？
6: 你给我回村看看这帮村民是怎么对待老王头的。我今天给了他250块钱，你也看。可是这小子呢？ 现在还欠着他儿子5000块钱，如果老王头真在乎钱的话，他早就应该给王明生通风报信儿去了。做人要讲良心，这老王头只是个普通的农民，后半辈子他要在这农村待下去，他如果真在乎钱的话，他凭什么要帮咱们呀？就从这一点，我愿意凭我的意的力量去帮助他。
0: 二位，火车来了，
7: 回去后把你欠那些人的钱一分都别少的给我还了，要不然我就告你贪污枉法，听见没有？
0: 我一定。

0: 老浩，吃点东西再干。哎，
1: 啊，
0: 哎，
2: 嘿，喂，杨震，怎么样？你们那儿情况？带回来了，太好了。哎，好，哎，在几号车厢？我上车站接你们去。好，我知道了。

0: 你马上通知宝乐和田蕊到红姐餐厅集合。干什么？大伙儿那么辛苦，改善改善呗。好，好，等着你啊，快点。不是老贺，
1: 哎，
0: 别吃那破方便面了，跟我去张罗这夜宵去啊。
1: 你先去吧，我这有点事儿，随后就到。

0: 哎呀，你们赶紧去洗洗手，一会儿大把手帮红姐包饺子啊！他们回来了，人呢？
1: 还在车上呢。不过咱们得提前做好准备。
2: 谁呀？谁呀？谁回来呀？
0: 哎呦，你晕了吧你？你忘了，杨正和丁健是最喜欢吃红姐包的饺子吧？
2: 嗨，
0: 我去洗手。
2: 哎。
0: 为什么工地都是晚上干活啊？全市200多辆水泥管车，插到现在一点线索也没有。我不晕才怪呢。
3: 红姐，哎，你也太惯着他了。现在是早上5点，哪有他这么折腾的？
2: 这不跟在自己家里一样吗？
3: 不管你们是高兴啊还是不痛快，总得有地方撒撒酒疯是吗？
0: 红姐，
3: 爱死你了。
0: 红姐，你可千万别上他的当啊！他的意思是说他不会包饺子。
3: 什么？
2: 就知道吃，
0: 哎，
2: 和馅儿，和馅儿去。

0: 喂，杨振，哎，怎么着？火车晚点了？哦，哦，我知道了。办公室是没人，我们这都……哎，行了行了，别问了，回来就知道了。快回来吧，啊！
1: 办公室怎么没人啊？老贺呢？

0: 病人是脑出血，是因为送来太晚了，延误了抢救的时间。
1: 怎么可能呢？他好好的，
2: 他太累了，
0: 是因为工作时间太长，过度疲劳而导致的。
3: 不对啊，他昨天还好好的呀。
4: 大夫，求求您，救救他！
0: 太晚了，他已经没有苏醒的可能了，他的脑神经没有改善，也测不到脑波。经过我们专家确认，为脑死亡。

0: 那就是说，是植物人吗？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植物人还是有生还的希望，而脑死亡。
1: 我去看看去。

0: 器官捐赠申请。
1: 前一阵体检，他高血压，我们俩呀还开玩笑，将来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就把身上有用的器官捐给那些需要的人。
2: 大嫂，这是我们全家人的意愿。大嫂，老贺呢是在工作岗位上累成这样的，他的医药费不成问题啊。
1: 不是钱的事儿，我虽然没什么文化，可是我明白，老贺他这是真的走了。我已经问过大夫了，大夫说一个人捐助的器官能救助30到40人。你们也知道老贺这一辈子没什么出息，他要是能

0: 但怎么样？
1: 正式的脑死亡判定已经结束，老贺的心肝肾功能良好，已经得到红十字会器官捐赠组织的确认。
2: 谢谢。

0: 水泥罐车。好，知道了，我们马上到。连番报案，一个小姐从水泥罐车上跳车了。
1: 我去开车。
2: 全体队员，行动。

0: 换好了吗？进来吧。大哥，这衣服是你的吧？这汗味真好闻。
1: 你少跟我废话，光着屁股满街跑，你还有脸了是不是？干嘛发那么大火啊？那司机跟我耍流氓啊？
0: 我可是被害者，有没有搞错你？你司机叫什么呀？
2: 不认识。
0: 车号呢？
1: 谁机那玩意儿啊？
2: 你跟他不认识，你怎么就上他的车呀？
1: 不认识就不可以搭顺风车了？我还不认识你呢，不照样穿你的衣服吗？萍水相逢都是缘分嘛。
0: 你上车的时候穿着衣服呢？
1: 当然穿了，我要回家忘带钱包了才搭了他的车。
0: 在什么地方？
2: 早店。
0: 那
3: 你是不是一上车就把那衣服脱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我可是梁家妇女啊！你说话负责任啊！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最清楚。我们的联防队员亲眼看你从车上掉下来是光着屁股的，那只能说明我机智勇敢。那臭王八蛋一上车就扒我的衣服，还掐我的脖子。一开始我以为他闹着玩，后来他往死里掐我，我一看他来真的了，就拼命朝他裆里踢了一脚，然后我就跳车逃命了。

怎么了？根据派出所小杜提供的线索，我发现百木小区高美这起案子和前一段时期发生在我区的系列抢劫案非常相似，分别是1999年12月2日、2000年6月13日、2001年8月11日、2002年2月11日。

0: 2002年2月11号下午4点，东坝的一口井内发现一具裸体无名女尸。2002年3月17号早7点，靖康里小区东北侧垃圾场沟内发现一具裸体无名女尸。2002年7月11日，友联集团公司的厕所粪池内发现一具裸体无名女尸。根据老贺的串命案发现，这十起系列杀人案的共同特点为被害的年轻女性死前均发生过性关系，嫌犯掐死他们后均标志性地用利器插入他们的下体。还有部分群众举报曾经在案发现场附近发现过白色水泥罐车的出没。老贺这些材料最后指出，系列杀人案的首要嫌疑犯为建筑公司的华尔平。
1: 这是根据靖康里派出所民警小杜送上来的资料得出来的判断。在2001年3月17日靖康里小区垃圾场的那个无名女尸案，小杜当时曾经发现华尔平的车曾经进出过小区，但当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和被害女子有关系。前几天我把百公小区高美的案子下到派出所时，小杜又想到了华尔平。
2: 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就是华尔平吗？
0: 小杜通过华尔平的驻地派出所了解到，这个华尔平的初恋女友曾经背着他卖过淫，所以华尔平受到过强烈的打击和刺激，他曾经多次表示对做小姐的不满与厌恶。
2: 你还别说，咱们的这些派出所片警啊真够厉害的，但这仍然不能证明什么，
0: 至少说明他有杀人动机。
2: 对，
3: 小杜的材料什么时候报上来的？

0: 他是在大前天夜里叫到我手里的，我就交给老贺了。你连看都没看？哼，他哪看得上我们这些派出所的小片警啊？
1: 你别在那风言风语的。 老贺因为整理那材料累死，他心里已经够难过了，你干嘛还这么不依不饶的？
0: 哎，我行了，都别吵了。昨天晚上有个小姐又差点。
2: 组长，你们出风我吧。

0: 你别跟着我，你让我一个人静静好不好？
1: 你冷静点，没有人责怪你。
0: 我对不起大家，我也对不起老贺。如果3年前我看了那份材料，老贺他就不会死。你别这样，
1: 铁人。
0: 一切都不会发生的。
1: 老贺，他死了！这怎么能怪你呢？你想的也太多了，生老病死是人的正常规律。再说了，你也应该知道，从我们穿上警服这一天起就随时准备好要去牺牲的。在我的概念里，牺牲不是这样的。他死的太不值得了。这怎么叫不值得呢？
2: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你走吧。不认识。你给我看清楚了，你上的到底是不是他的车？
3: 黑个噜咚的，谁看得清啊？哼！别以为我们找不到他就不知道你卖淫的事实。你放心。
2: 我们现在可以不追究你卖淫，但是你必须给我们说实话，是不是他？像，又不像。哎呀，我真的说不准。他当时呢，戴了个帽子，不过车里有一股香水味儿，挺难闻的。哦，对了，那辆车我以前在早店附近见过。啊，你？不行。
4: 你想过没有？这相当的危险。
5: 咱们现在没有直接证据，这种情况下你把他抓来，最后的结果只能跟靖康里小区那案子一样。这个人能连续杀人，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极其变态的人。
6: 好吧，但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7: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进来，怎么样？看我这样，像能挣钱的了吧？
1: 哎，不是你这样行吗？
0: 放心吧，老江湖了。你把那个窃听器藏哪儿了？
1: 这儿。
0: 藏这儿了？
1: 啊，
0: 这哪儿行啊？
1: 逗你玩呢，我会那么傻呀？在这儿呢，万一他想，
0: 万一人要想，你早没命了，你知道吗？
1: 放心吧，不是有你们在我身边呢吗？
0: 多注意安全啊！
1: 好。

0: 看你怎么那么眼熟啊？
1: 哟，这不是华师傅吗？这怎么这么巧在这碰你了？
0: 你是？
1: 我在这等公共汽车呢。
0: 你去哪儿啊？我可以送你啊。嗨，我想你了，前一阵子你来过我们公司，是你吧？
1: 快别提卖保险的事儿了，也挣不着钱。
0: 今天你还挺漂亮，差点认不出你来。
2: 这混蛋还挺会套词啊！
3: 这兔崽子。
2: 谁呀？
3: 差不多了，你去吧。
0: 哎，还真有意思。你连保险都不做了，那你现在干什么？
1: 嗨，什么挣钱干什么呗。哎呀，华师傅，我还有点事儿，你先忙着啊。这位大哥啊，跟你商量个事儿。
4: 好
1: 啊。走了吗？
4: 往这边看着呢。
1: 那行，你回去告诉杨震，我这挺好的，你放心。
4: 别的，杨哥让我问问多少钱。
1: 讨厌，滚！
4: 哎，小心点。

0: 千万别脱钩啊！
1: 没想到你也干这个，
2: 看来华师傅对女人不太了解。
3: 走吧，上我的车，跟我好好聊聊。
2: 没想到华师傅也好这口。
3: 你不觉得咱俩见面是命中注定的吗？
2: 我敢跟你打赌，这就是命中注定的事儿。

0: 咱们这要上哪儿去啊？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嗨，你这车地儿还挺大的，这后边都放了一张床哎。华叔，一看你就经常拉女的，因为你这车里有一股香水味儿。
0: 你还真聪明。哼哼。
1: 这话算你说对，混蛋。跟住了。

0: 嘛。
1: 哥，火气有点大啊。
0: 老郑，老郑，
2: 杨震，听我指挥，步行报仇。
0: 明白。走。

0: 按你这岁数也应该结婚了，
1: 在家是不是也是个贤妻良母啊？
2: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3: 婊子，他妈的为了钱可以不要脸，黑蓝带。
4: 华师傅你怎么了？
5: 不干就算了，干嘛欺负人啊？哎哎，你弄疼我了。你
3: 后悔了吧？臭婊子，我让你来卖。
5: 哎，别
6: 队长，快下命令吧。
7: 别急，快了，他就要说了。
5: 你不要杀我！
3: 哎，没有一个女人能从我这儿逃走。你是第十五，我杀了你们，杀了你们这些鸡！
7: 给我下去！别动，别动！
3: 我小兔子！
8: 没事吧？
5: 刚才那枪算我踢的。
8: 别靠上。
0: 没错，那天晚上高梅打的那个神州行号码是我的，我有两部手机。那个神州行就是小姐留的。
8: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0: 我早就想到我会有今天。不错，你们说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干的。可我不后悔。
8: 哼，那你是不是感觉你自己特光荣啊？
0: 当然。你不觉得那些小姐该杀吗？
8: 为什么呀？就因为你的第一个女朋友背着你去做小姐，是吗？
0: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我把所有的感情和金钱都放在她身上，我是想和她结婚的。
9: 你后来不是也照样结婚，而且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吗？
0: 可我还是恨。我的理想，我的信念，我以前认为对的和错的，已经全他妈变了。
8: 那你就可以随便杀人啊？
0: 开始没想。98年碰上一个女的搭车，我怎么看她怎么像我原来的女朋友。后来一问，她也是个小姐。我这心里边，你们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我就说，我真想他妈掐死你。那个贱货还跟我斗。来啊，你掐吧。那是我杀的第一个人。我没觉得我做错什么。本来他们就是社会渣子，就该被杀死。
8: 那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抓你抓错了？
0: 对，你们应该去抓那些鸡，去把他们都抓起来杀了。如果你们不抓我，我还会继续下去。
9: 你在车上说我是你的第十五个目标，还有四个。尸体在什么地方？
0: 在东坝那口井里。
8: 东坝哪口井？
0: 你们在那里已经捞出过一个，后来那口井被封了，以后再也没人敢去过。我就知道你们也不会再注意他。
8: Thank you.

0: 你说什么？
1: 你不参加演讲比赛了？怎么了，小天瑞？遇到点事儿你就挺不住了，啊？哎，这也说明我们这帮当领导的平时对你的关心太不够。原来认为你是个很坚强的姑娘，那死人的事情你还见得少吗？咱们重案组办的案子里头哪一件没有？
2: 组长，别说了，最近组里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从老贺的死和特大系列杀人案的侦破，我不想再提这个死字了。
1: 我知道，老贺呢是第一个离开你的同事。
2: 不，是亲人。
1: 对。
2: 组长，我想我不太适合当警察了。
1: 胡董，
2: 如果那天是我在帮老贺看资料，如果我在老贺跟前儿，
1: 进来。
3: 老郑，被害的14个人里有12人的身份无法确认，这么多尸体堆在这儿，怎么办呢？
1: 失踪的人口里查到了没有？
3: 被害人用的全是假名，而且这些人都是外地人，父母亲人都不在本市，就尸体腐烂的程度来讲，也很难辨认了。
1: 接着查，从全国的失踪人口里查。
3: 好。
4: 我市一公安干警贺某某的器官捐赠手术进行顺利，已成功的把肝脏捐献给陕西一位胆道闭塞的16岁女孩，肾脏捐给了一个海南的23岁尿毒症患者。
5: 哎，鱼香肉丝，这是老贺平时最喜欢吃的菜。
3: 这老头也实在没什么追求。哎，快洗手吃饭吧。
6: 还吃饭呢？我呀，突然发现呀，那个写报告啊，是一特别痛苦的事儿。以前都是老贺帮我写的。
5: 这人啊，只有失去了，才知道什么是最可贵。
3: 一个好内勤多难得呀。
6: 老刘，接一下报警电话。

0: 打比赛去了。
1: 什么情况啊？
2: 被抢的这个叫邓瑞成，已经死了。他是来找那个女的的。
1: 哪儿呢？
2: 在那边。
3: 来来，
4: 你拉我来这儿干嘛呀？
3: 我让你来看看，我跟老贺不能白练那么长时间。来来来。
1: 那你看清楚是什么人冲他开的枪？
5: 一小时前，我在窗户里看见那边停着一辆银灰色的捷达，我还想着怎么堵门口了。后来我看老段来了，

0: 我就赶紧下去迎他，这时候孩子们正放学呢，乱哄哄的，从捷达车里下来俩人，我一看不对呀，怎么这俩人戴着跟那外国电影里那种蒙着脸、露着眼睛那种帽子，那大个手里拿着把枪，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呢，就听见老段那喊抢钱了，跟着就两枪吓得我赶紧趴地上了，等我起来，那车没了，那俩人也没了，老段。
1: 那你知道这老段什么东西被抢了吗？
2: 这么大一黑包，帆布的，
1: 大概有多少钱啊？肯定少不了。老段他不上班，就在宝台路市场那儿倒汇，身上带的全是现金。
3: 杨哥，找到两个子弹壳。
1: 杨哥，这小孩说他看见了。
4: 小朋友，你给叔叔说，你都看见什么了？
5: 那高个的一米九零左右，上穿黑色短袖衬衫，下穿蓝色布裤子，头戴面罩，手里拿的是一把手枪，矮个大约一米七零左右，上穿白色 T 恤衫，也戴着面罩，手里拿的是一把长枪。他们的车牌号是井冈四R，前面两个数我没把握，最后两个数是五六。太棒了啊！以后长大了要当警察啊，来找我们啊！
6: 不，我要当比尔盖茨。
3: 哥，更棒，有出息。行，带走吧。来。

0: 别吹，下回再来。
1: 好好好。

0: 天蕊啊，哎，真够背的，给了个安慰奖。我专门给你挑这么一个，怎么样？喜欢吗？你看，你看，又哭。小田，胜败乃兵家常事，啊。
1: 组长。
0: 啊。
1: 你就别安慰我了，我都想过了，本来就都是我的错。你越安慰我，我心里越难过。我这几天都想好了，我觉得我不适合当警察。你们大家都对我很好，可是我不愿意看见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离开我。
0: 所以我觉得还是我先走的好。辞职报告。哎呀，小田，咱们组呢刚接了一个持枪抢劫杀人案，我觉得咱们应该先把这个案子破了以后再说。我和你，咱们对这个事儿认真的考虑一下，好不好？
2: 小童，哎，你怎么跑来了？
3: 夏天，我是从体院毕业的。
2: 哦，我看看你们这儿还需要人吗？
0: 好啊，只要你有这个抱负，认真复习复习，通过考试，就能当刑警。咱们小田原来是搞时装设计的，这方面他特别有经验。我看你们好好聊聊啊。
1: 组长，
0: 我得去洗个澡，这一身臭汗啊。你们聊聊啊。

0: 哎，你好，啊，我们是公安局的，您是这儿老板吗？
1: 啊，我就是。
2: 段瑞成你认识吗？
1: 知道，他上午还在这儿了。
2: 他经常上你这儿来？

0: 他们那些岛会呢，没固定地儿。不过近两个月有事没事，他都在我这待着。
1: 他今天上午来你这干嘛呀？
0: 他昨天上午找我借了5万块钱，下午又借了3万。今天上午一块儿，他把8万块钱都还给我。
1: 是他一个人来的？
0: 您知道，切会是违法行为，基本上都是单干。
1: 他们这人挺趁的，走的时候我看他那包里还有十几万呢。
2: 您仔细想想，他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
3: 他出什么事儿了？段瑞成啊，让人贼上了。段瑞成那个夏利车呀，平时总停这事儿，哎，一停就是半个多钟头。有两个人啊，见他车停这儿，他也停这儿，可他不下车，一待就是一个钟，20多分钟什么的就走人了。哎，我这事我纳闷儿，我你知道吗？
2: 知道那两人干什么的吗？
3: 哎，您看那店儿们。
2: 这段瑞成啊，在店里一举一动，这两个人那看的是真真的。您看清车里那俩人了吗？
3: 您别看我岁数大了，眼不花。他们两个人戴着墨镜，在车里我看不清。可这车号啊，让我记下来了，叫京 C 25256，是个银灰色捷达车。
4: 喂，在哪儿啊？知道了，捷达车找到了，
5: 在哪儿啊？走。哥，没错，就这辆车。这车是什么时候停这儿的？今天中午12点半左右吧，从那边开过来的，开特别快，突然一掉头就停在便道上了。我冲他们喊：“这不许停车！” 那俩人撒腿就跑，往哪儿跑了？二环，那边。对。哦，丁姐，哎，
4: 让季爷他们查一辆这辆车。
5: 好嘞。发动机号10008，车架号是21G8130975。进来了吧？进来了。
6: 京 CS5256不是捷达车的车牌，是一辆面包车的。2002年2月15号，这辆面包车在青台被盗，已经挂失了。而这个发动机号的捷达车车号应该是京
7: 协查通报。综合这个现场的情况呢，现在初步可以这么断定，这个案子是以图财为目的的杀人抢劫。这个作案人呢是有预谋的，并且他对死者的情况也非常了解。
8: 光天化日之下，在学校门口持枪抢劫，性质极其恶劣。我的意见啊，马上成立专案组，尽早破案。
9: 麦局长，我们准备兵分五路。 一路围绕着死者身边的熟人去查，一路人查现场遗留下的弹壳和捷达车上的划痕进行技术比对，另一路人查死者的手机和 BB 机上面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处理，以尽快的方式得到我们需要的信息；另一路人去查死者的家属，争取让家属跟我们合作，我们尽快的掌握线索。再有，第五路人是以车找人，在全市开展大范围的搜查。
10: 大伙儿又要辛苦了。我知道你们六组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有老贺同志给你们做榜样。我坚信你们一定能够尽早的破案。季杰，车的情况怎么样了？
11: 已经找到车主了。
10: 好。
12: 这几伙人都开过你的车？
13: 不瞒您说。 自打我这车丢了以后，我天天想，天天琢磨，这谁那么缺德啊，让我招这份急？没错，就这九个人。
10: 王小楠，
13: 啊，那是我媳妇儿。
10: 那除了你们家亲属以外，你觉得谁还比较可疑？啊？

0: 宋海光，
1: 对呀、啊，他是爱车俱乐部的经理啊。这我自从买了车以后，修车洗车的活全照顾给他们了。后来赶上我工作忙，这一修车我要打一电话，宋海光直接过来把车开走。这不今年五月份他帮我验的车呀。
2: 这个宋海光知道你们家的住址吗？
1: 知道，他去过，就那次验完车之后，他说是想看看我们家装修的风格。
3: 宋海光怎么回事？
4: 目前呢，就他的嫌疑最大。哦，现在还不敢肯定他与汽车被盗有关，但是呢，这个86这个案子他是不是参与了，现在也不好说。自打这个案发以后呢，这个人就不知去向。
2: 爱车俱乐部的另一个经理叫徐小明，是这个宋海光的合伙人。银灰色捷达车的情况他也基本掌握，但是他在826抢劫案中充当什么角色，银灰色捷达车的被盗是不是跟他有关，现在还不清楚。
3: 这样，立刻展开对宋海光的全面侦查，给他上上技术手段。你、丁健、季杰，你们三个人把工作重点都放到这边来。嗯，让常宝乐挂上徐小明的外线，秘密进行侦查。
2: 常宝乐一个人行吗？
3: 这不还有田蕊呢吗？
4: 行，
3: 就这么干。
4: 好。

0: 嘿，你怎么了？怎么还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1: 宝乐，我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跟你办案了。
0: 你怎么了？
1: 老郑没跟你说吗？
0: 没有啊。
1: 算了，跟你说了也没用。
0: 哦，你是不是傍上哪个大款要结婚了吧？
1: 你烦不烦呀？我就不能跟你说点正经事儿？
0: 别不好意思啊，到时候一定要请我吃喜糖。
1: 快看，他们要出来了。

0: 别跟太近了，醒了就麻烦了。杜幺，杜幺，徐小明很有可能已经醒了，我们还跟不跟？
1: 你们再跟一段，我已经让丁健去接替你们。接上头，找准时机，先把徐小明拿下，明白吗？
2: 可是，
3: 别啰嗦了，你胆子越来越小了。

0: 宝乐，我觉得还是应该等丁健他们来。
1: 不行，他很可能就是去找宋海光。
0: 你。
1: 瞧你吓的，你跟这儿待着，我下去看看。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呀，就坚守阵地吧。
0: 宝乐。

保罗呢？你说话，保罗呢？早上车，快，我去带保罗的车，好。

0: 怎么了？宝乐被徐小明他们挟持了，
1: 那赶快通知交通中队和特遣中队设卡拦截啊！
0: 我现在要的是活着的宝乐。给我。
1: 什么？
0: 徐小明的电话啊！
1: 杨震，你要知道你这个电话一旦打出是什么后果吗？
0: 我管什么后果啊！我让常宝乐活着回来。

0: 看样子这小子快不行了，你打算把他怎么办啊？
1: 派个是个警察，找个没人地儿把他埋了算了。哎，
2: 谁啊？
0: 徐小明，你听着，我是刑侦支队重案六组杨震，我组警员常宝乐现在在你手里，你必须停止绑架行为。我现在给你两条路：第一，马上把受伤的警员送到附近医院。第二，你到附近的派出所投案，要不然后果自负。
3: 哎，开车！
4: 怎么了，哥们儿？刚才谁来的电话？
3: 这事儿可闹大了。大军，啊，赶紧帮我把他扔下车。
4: 那我们怎么办啊？
3: 你们哥几个赶紧下车，避避风头。哎，躲一躲，快！

0: 光天化日，这伙歹徒竟敢殴打和绑架咱们的公安干警，我命令刑侦支队和分局各单位要协同动作，用最快的时间把犯罪分子抓获归案，狠狠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全力注意，后转，
1: 一定要尽全力找到那辆车。
2: 已经通知了交管部门，控制了全市所有交通要道。
3: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六组不能再出任何事了。
2: 好，全体都要行动。

0: 只是那个宝乐又跟你们吹牛了吧？我是厅长，我是那个分局餐厅的厅长。
1: 我，
0: 哎呀，没什么。哎，你是那个田蕊吧？谢谢你在这照顾我儿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叔叔，
0: 哎呀，你别难过呀。
1: 那个，宝乐，宝乐，他最后没说什么呀？他说让我坚守阵地。常叔叔，
0: 今天晚上啊，那局里同志们加班。 我得给他准备夜宵去了。可是
1: 宝乐他还在手术室呢。
0: 宝乐啊，哪能干警察那一天啊？我就想到了这一天。他没给我丢人，我也不能输给我儿子。我也得坚守我那阵地呀。你多费心了啊！

0: 你呀、就坚守阵地吧。
1: 喂，红姐，我是田蕊。啊，你已经到医院门口了。啊，谢谢你啊。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爸，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十。

0: 鲜，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老赵，盗抢灰色捷达的重大嫌疑人爱车俱乐部经理宋海光的户口档案。你看，他们家距离抛车现场直线距离只有300米，步行只需要5分钟。而他老婆钟新红的娘家在北郊十洼村。
1: 北郊十洼村？
0: 对。
1: 马上去十洼村，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好的藏匿地点。
2: 好，
1: 丁丁，你们两个继续追查徐小明的情况。
3: 我觉得现在咱们大家应该全力以赴地找到徐小明，为常宝乐报仇。
4: 报仇？从你嘴里说出“报仇”两个字，你还是警察吗？这是我们的工作。田蕊，你马上回医院，你主要任务就是看好常宝乐。我们走。
1: 行了，非常时期，都在火头上。 多担待点，啊，走，我陪你们去看看常宝乐。走啊！

0: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我女儿去年结了婚，就跟着她丈夫宋海光走了，这一年多都没回来呀。
1: 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小两口在哪儿。
2: 他们要如果回来，会住在哪儿啊？
0: 那不，
2: 这屋
0: 啊。啊。
2: 啊，劳驾把这门给开一下。
0: 我没钥匙啊。

0: 8月23号。
1: 9月10号。二位，来坐着。
2: 哎，我问问你们，这附近哪有卖报纸的？
3: 报纸
2: 啊？
3: 什么报纸啊？
2: 晚报。
3: 没有，我们从来不看报。
0: 那这8月23号和9月10号的晚报是怎么回事啊？
3: 这
1: 说，
3: 哎，造孽呀！这警察同志，我们没想骗你们呐，他们放在家里的东西就这么一个箱子。我女儿都怀孕7个月了，眼看着就要生了。警察同志，您们可要宽大的。
0: 与案发现场目击证人描述的一样。
1: 嗯。把那样拿来。这就是他偷配的捷达车钥匙。说吧。宋海光在哪儿呢？
4: 宋海光把这个箱子放回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3: 是啊。
0: 打，给你女儿钟欣红打。
5: 宋海光的事儿，你们问他去，我不知道。我是个孕妇，全社会都得优待孕妇，你们公安局就更得优待孕妇了。
2: 钟金红，这把捷达车的钥匙可挂着一条人命呢，别拿自己的孩子当赌注。
6: 话是狠了点儿，但是话糙理不糙。我们都知道你怀孕了，好像只有你丈夫不知道吧？你看看你，挺着个大肚子还得替他担惊受怕，他不是人。不是个男人，
2: 他要如果是个男人，就是他不为自己想，也该为他的女人和他肚子里的孩子想吧。怎么，你是想把孩子生到监狱里了？娶你这个媳妇儿够值的，这样我媳妇儿早把我出卖了。行了，你对他也够意思，都扛到这份儿。说说吧，
5: 你们别来这套，你们这套攻心术我懂。姐们好歹也是混过世界的人了，想从我嘴里得到我老公的下落，休想。除非你们答应不判我老公，
6: 这我可不能答应你。但是我可以保证，2008年，你和你的孩子在奥运会的看台上。

车是徐小明开走的，给了谁了我不知道。徐小明在花园街幸福小区有套房子，具体门牌号我不知道。

0: 这是咱们派出所民警小陈儿。
1: 啊，哎，你好，
2: 你好。
0: 这是咱们探长杨震，季杰。
3: 你好。
0: 这个小陈儿呢，到户籍那儿查了一下，这个小区没有一个叫徐小明的住户在这登记过。
4: 那咱们怎么办呢？
1: 看来啊，只有把他们给轰出来了。哎，这个小区有几个出口啊？
3: 南北两个出口。
0: 啊，这样啊，我带着季杰，开着警车，把北出口给封锁起来。公开进行盘查，南口留给你跟丁健了。
1: 好，丁健，咱们走。
0: 好，
5: 快，杨震，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你就是陶大军啊，啊，正找你呢，小名在哪儿？说。

0: 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没事，这小子后腰挨了一枪，让你跑。我问你，徐小明去哪儿了？
1: 徐小明今天下午走了。
0: 我问你去哪儿了？
1: 南郊贝贝羊羔场。

0: 你先把陶道君送到医院，我去趟南郊。
1: 。你们都要活着回来。
0: 你放心，我死不了。我这人就是命大。

Go!

0: 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大刀！
1: 公子，哎呀，

0: 怎么样，袭击张宝乐的歹徒全部落网了，
1: 杨震和丁健呢？
2: 他们带徐小明去了。我和季杰送一个拒捕的小子正在做手术呢。

0: 怎么样？
1: 被丁健打伤那小子陶大军还没进手术室就已经撂了，他承认了，直接参与了袭击城堡论。
2: 这枪打得可太巧了，子弹直接穿过第四五腰椎中间的缝隙里头。大夫说了，做腰间盘手术下刀都没这么准。
0: 算那小子命大，
3: 你说杨哥都已经鸣枪示警了，他还这么跑，我就不明白了，他犯得着这么拘捕吗？
4: 我就一直在想啊，这陶大军打了宝乐，他为什么要拘捕？再有就是这个宝乐跟踪的是徐小明，这徐小明跟陶大军他们俩是同伙，如果他这样拘捕，只能说他心里有鬼。
2: 我看这么着啊，现在袭警案的所有嫌疑人都落网了，马上突审徐小明，立刻查出春光里枪案中抢劫银灰色捷达车的那个主要嫌疑人宋海光的下落。现在这个陶大军正在手术台上，季姐，你给我组织人力把他看好了，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明白。
5: 大哥，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警察，我要知道他是警察，您就借我一个胆儿，我也不敢捅他一指头啊。
6: 放他妈屁，不是警察你就随便打啊。
5: 哎呦，真对不起，我有罪，我真不该打人，打人犯法。
4: 你这戏过了啊，我们先不说打人的事儿
5: 啊。哎，我可再没干什么别的坏事啊。
4: 我问你，曹丽你认识吗？
5: 哎，认识，他经常到我们那儿去修车，是我们俱乐部一会员。
4: 那他那辆灰捷达车你应该挺熟的吧？
5: 还行，不过没宋海光熟。
4: 你好像知道我们要问你什么呀？怎么就这么直接把哥们给撂了？
5: 真的，是宋海光把那个车钥匙偷了以后，就把车偷着开走了。
6: 这宋海光现在在哪儿？
5: 不知道。他偷了车以后，我们再没什么联系啊。
4: 哼，没联系，推得够干净的呀，啊？没联系，宋海光的老婆怎么知道你躲在花园街啊？怎么不相信啊？他现在在我们给安排的医院里保胎呢，吃得好，喝得好，我们还派两个女警照顾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立功了。如果没有他，我们上哪儿找你去啊？你跟宋海光是哥们儿，你还不去看看呢？
5: 女人没可好东西，
4: 大难临头各自飞啊，这就是你们这帮哥们的交情。钟新红说是你偷的车，你说是宋海光偷的，我们到底相信谁啊？
5: 宋海光，他藏在化工厂一个破办公楼里。

0: 光把窗户都封死了，
1: 找把铁锤去。
0: 好，走。

0: 这儿呢，我他妈够吃一年的！你以为你能在这儿藏一辈子呢？啊！我告诉你说，就是你藏的地缝也照样把你揪出来。带走！
1: 走！走！走！这墙踢的还挺结实。
2: 宋海光，还用我跟你废话吗？啊，偷配车钥匙，盗走捷达车，伙同他人持枪抢劫，玩的够高的呀！
3: 不是我，
2: 不是你，你干嘛藏那么严实？
3: 真的，我就是凭着跟曹丽的关系配了他的车钥匙，我就是借借玩一玩，配完了我就扔给别人了。
1: 别人是谁啊？
2: 仔细看看，是他吗？是他，大军。可他姓什么，干什么的，住哪儿，我真不知道。
1: 不知道？你倒把你自己摘的挺干净的呀。
2: 大哥，我媳妇大着肚子，你们一直照顾着她。您说，两条性命都在您手里，您给我俩胆儿，我也不敢啊。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2: 哟，当初我哪知道他们借车干什么呀？
4: 我以为他们也就是配把钥匙借着开开玩玩呢，哪知道他们是想偷啊！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助您心脏平安。
7: 那天晚上，大军跟柱子喝酒，大军跟柱子说，他追上了宝财路市场一切会的，没过两天，春光小区姓段的叫人打死了。柱子跟我说，我也是同案，让我帮着把头套和钥匙给扔了。我知道这娄子挺大的，我就把东西都藏我老丈人家了。我知道，柱子，柱子，可我不知道他姓什么。找抽啊你！
8: 你这一会儿柱子，一会儿大军的，你连他们大名都不知道，你就帮他们偷车，你犯啥呀你？
9: 我问你，这柱子长什么样啊？怎么跟他联系啊？
8: 我不知道，我就跟他喝过两次酒。哦，是大军带他来的。你们别再问了，我已经被你们打成这样了，再不说我这辈子就瘫了。我完了，打个警察，你们就报复我。
10: 我要告你们，我要求国家赔偿。
11: 陶大军，你拒捕的时候，我的同事已经向你鸣枪示警了，你为什么还要跑？
8: 我怕。
10: 你害怕什么？
11: 我怕打个警察，你们报复我。别车轱辘话来回说。哎，你心里头没病，拼命想跑，你肯定还有别的事儿。你好好想想啊，别让我们查出来，要让我们查出来，你可就没坦白的机会了。
9: 再想想，不用想了，他就是春光里抢劫案的小个劫匪。说吧，柱子是谁？他在哪儿呢？你说吧。陶大军，你别以为你不料就没事了。我告诉你啊，没有考供证据确凿，照样定你罪。找不着柱子，我们就只好收拾你一个人了。
8: 他叫曹维荣。
10: 826春光里重大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两名重要嫌疑人，现在已经浮出了水面。一名小个子的嫌疑人叫陶大军，因拒捕在医院治疗；一名高个子的嫌疑人叫曹维荣，现在下落不明。曹维荣，现年36岁，身高1米90，外号柱子，经查实。 此人曾多次参与抢劫、盗窃、吸毒贩毒，是2001年李子营重大抢劫杀人案的重要嫌疑人。

0: 都是的。2001年，李自英发生了重大的抢劫案，罪犯所用的车广本金叉是偷来的，后来在阳光饭店的停车场发现了该车，至今主犯还一直在逃。
1: 曹维荣由于长期吸毒，急需大量毒资，他就把在宝台路切汇的段瑞成当做他这次的抢劫目标，伙同陶大军利用宋海光偷到了曹丽的灰色捷达，杀死段瑞成后弃车逃跑。 案发以后，陶大军躲在宋海光的朋友徐小明一伙那边，在9月2号，把外挂徐小明的我组干警常宝乐打成重伤，而曹维荣在案发之后一直下落不明，跟他的所有同伙断绝了一切联系。
2: 看来这个曹维荣啊，非常狡猾。不过从各方面汇总的信息来看，他仍然躲在本市，没有出逃，只不过他身上啊携带了枪支，所以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3: 根据犯罪同伙提供的线索，我们对主犯曹维荣藏匿的地点进行了严密的搜查，结果没有任何线索。
4: 不过他不可能这么永远的藏下去。我想啊，咱们得做出点姿态来，内紧外松。第一呢，就是和曹维荣有关系的这些犯罪嫌疑人，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提讯了。第二呢，就是在袭警这个案子当中。 犯罪情节明显轻微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可以交当地派出所处理，还有就是，要在全市开展秘密的搜索，所有的宾馆、饭店、出租房，所有的城乡结合部，都要清查。
5: 明白了吧？
6: 杨震，说说你的想法。
0: 在李子莹伙同曹维荣一起盗抢广本车这个案犯现在在哪？
1: 在郭阳，半年前被判了。
0: 北郊劳改农场圈里呢，
6: 杨震，你这个想法很好，你是不是想会会他？
3: 对，因为从曹维荣的作案手段来看呢，这个人的智商比较高，他抢劫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买毒品，
6: 而他每次交易地点、交易人，他身边没有任何人知道，
3: 可是跟他一起作案的这郭阳呢，我们却给忽略了。马上联系劳改农场。
7: 早上好。

0: 组长，季姐，怎么样啊？大夫说情况已经基本稳定，但仍然昏迷。辛苦了。天瑞，这张警察形象的卡通画是全组人的一点心意。这个是我送给宝乐的。还有，这两本书是杨振给宝乐买的。这些吃的是丁健的。
1: 嗯，那这是我的。哎，组长，啊，你也怪不容易的，拖家带口的，你就别破费了。想歪了吧？这是给他报销医药费的报告。
0: 你怎么这么没情趣啊？
1: 什么叫没情趣啊？这才是最实际的东西。动什么呀你？ 小子，我们大伙儿啊都特别的想你。哎，你要是好了，我带你喝大酒，抽好烟，吃大饭，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小女朋友，哎，想干啥咱就干啥。怎么不叫人
0: 学好呢？你这么单纯的一孩子。
1: 这小子死不了。

0: 霍阳，跟你打听个人啊。
1: 我知道你为谁来的。
0: 你不傻啊？
1: 你们找不着柱子。他说过，要想干成事儿，首先要学会逃跑。
0: 他还说过，

0: 还要学会找个替罪羊，是吧？
1: 我他妈真傻，明知道他是个心狠手辣的人，还跟他瞎混。
0: 你不傻，因为你给他培养了一个致命的优点。我想在他犯毒瘾的时候，他肯定骂你，因为是你教他学会的。我说的没错吧？
1: 秃子，那个秃子，开始朱可从我这拿分，后来我们商量李玲的事的时候，他突然不找药粉了。我想起来了，我一小兄弟说看见他给秃子进了家发廊，那秃子就是卖粉的。他们那小子那时候就找我后路了。
0: 那兄弟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儿？
2: 看见没有？从我这儿一拐弯就是那发廊，大概有那么三四回吧。我看见柱子跟那秃子到那儿去了，说是跑去了，可我知道他是找那个去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也，这些人身上都有味儿，真的，一闻就知道。
0: 那他们什么时候见面？
2: 晚上，每个月五号晚上八点半。
3: 你怎么记得清楚啊？
2: 五号发工资呀。另外，我对象在那发廊，秃子每次去对他动手动脚的，所以他一去，我对象老让我过去。
3: 经理呢？
4: 失业里有人找。
0: 你是经理？
4: 对。
0: 啊，我们呢是公安局的，我们想借这个地方用用，就今天晚上。
4: 不行，那可不行。每天晚上做美容的客人都是预约好的，我不能失去一个老顾客。要不再给您换个别的发廊？您看。
0: 这个地方呢，我们用定了。你放心，你有多少损失，我来赔。
4: 组长，我
5: 喂，秃子找着了，太好了，好，晚八点，走。
6: 天瑞，我命令你回队，参加今天晚上的抓捕行动。
7: 是。

0: 现在是8:28，离8:30还有2分钟。
1: 哎，你别说啊，你也还挺专业的。
0: 一看你就不常去发廊。
1: 还发廊呢？我这每天能刷着牙洗一脸干干净上班就不错。哎呦，真想啊，到时候退休了咱也开这么一发廊啊。
0: 咱
1: 啊，你和我呀，到时候我这一累了你就没事给我捏捏。
0: 哦，合着这发廊是给你一个人开的，到老了你还想剥削我？不干。
1: 咱俩谁跟谁啊？啊，咱俩虽说现在是工作关系，但是将来这私人关系就不好说了。
0: 想什么呢你？咱俩只有工作关系，没有私人关系啊。

0: 先生，
1: 洗脚那屋有人吗？
0: 哦，有一男的，光头。
1: 先生，跟我到这边洗头来吧。

0: 弟弟啊，马上做结案报告。
1: 好。组长。
0: 嗯。
1: 我上回那份辞职报告，我想收回。
0: 报告？什么报告？哎，季姐，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好像丢了吧？
0: 对了，
2: 丢了，
0: 丢了，
1: 丢了。
2: 行了，别想那么多了，赶紧帮我做结案报告。老贺不在了，咱们组属你的文笔最好了。

0: 老张，这是贺祥林的信。
1: 哦，通知家属了吗？
0: 我已经让丁健接他儿子去了。

0: 老贺新生前参加的律师资格考试，这应该是成绩通知书。
1: 来，小童。
0: 啊，小童来了。
1: 你爸爸的信。

怎么样啊？啊？还是没考上。嗯，挖得太笨了。

0: 王老，来接你来了。杨
1: 哥，
0: 怎么样？小伙子，都好了。
2: 嗨，全好了。
0: 好。哎，小童，你今儿怎么有空过来了？哦，我这不借他出院吗？小童已经决定毕业以后就当刑警。那我可得劝劝你，你可得想好了，这刑警这活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啊！表面上看起来挺风光的，其实没什么可风光的，穿便衣，吃盒饭。 蹲坑蹲守，功过时间长，思想压力大，案子要是拿下来了呢，那是理所当然的；要是拿不下来，那你就永远干下去了。这人一当了刑警啊，那就交代给国家了。我劝你慎重考虑。
2: 小童啊，你可不要一时心血来潮，刑警这行可不是那么好干的。你看你爸这辈子还看不出来吗？没陪你妈妈听过一出戏，看过一场电影。
3: 如果一个工作日按8小时算，刑警这一年365天能干出450个工作日来，平均寿命只有50岁出头。你看看咱们六总黑板上，上个世纪周六周日加班的通告到现在都没擦过。我劝你啊，多考虑考虑。
4: 就是，这结了婚的吧，家里跟没这人一样，老婆没人管，孩子更没人管。没结婚的吧，找个对象都难。你看我，
3: 我就是那玻璃罩里的蛤蟆呀。
5: 前途无限光明，就是没有出路。这事儿吧，你真得好好斟酌斟酌。被他们臭死了！我原来啊，那是跟你一样，以为干警察就跟好莱坞大片儿一样。可是干上才知道，干警察是要多枯燥有多枯燥。哎，一个电话，一张纸条，一个指纹，一根头发丝儿，你都得去查。 住在8平米的宿舍，你得知道五星级饭店的生活。骑着自行车，你得知道奔驰每个零件卖多少钱。出凶杀现场吧，你还不能戴口罩，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从高度腐败的尸体的气味中得到信息。哎呀，干警察这活儿真是不好玩。我劝你啊，
6: 赶紧买份保险。干刑警太危险，哎，要是干上了刑警再买保险，人家觉得那是高危职业。
2: 根本就不会卖给咱当刑警的，要你牺牲了，跟你妈也没法交代啊。
7: 叫你说的，干刑警这不好那不好，那你们为什么干？哎，
2: 不干不干，我得下岗，那我老婆孩子谁养啊？
7: 我呀，我爸就是一警察，我是从小受他这英雄主义教育受多了。
2: 不过我告诉你，人一辈子能干上自己喜欢的职业，这是一件最幸福的事儿了，
7: 没办法。
8: 我是退伍以后组织上安排的，要干咱们就得好好干。说不清楚，这
9: 案子的过程就跟打游戏通关一样，它上瘾。我可比我那同学强多了，好歹我也是国家公务员啊，说出去好听。<笑>
8: 你呢，想当警察我不拦着你，但是你要记住，这当刑警就得把别人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办。 你看啊，王乐呢受伤了，你父亲也牺牲了，我们大家伙急得眼珠子都红了，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动用各种手段来捉拿凶手。我们也没觉着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给自己家里人干事。同样，老百姓有难，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私事来办。 如果这点你做不了，你干脆就甭做了。记住了，刑警是个苦差事。

0: 你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今儿好容易能按点下班，你还不赶紧走？
1: 哎，杨振，干嘛呢你？我说你干点什么不好，非在这儿等电话？啊，一会儿电话一响，案子一来，你想走可就走不了了。啊，走走走走，下班了。
2: 走吧。

0: 哎，我知道一定挺不错的发廊，你陪我去吧，我想换个发型。怎么了？
1: 电话呀，我在这儿等着。

0: 它是一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它是一款富含维生素 A、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用它来蒸馒头、煮米粥，香气扑鼻；用它来打豆浆、泡牛奶，浓香四溢；用它来炒菜、调馅、做丸子，无需半点鸡精，但却鲜味十足。
1: 家里蒸点馒头呀，做点饼啊，我都会加一点。它口感特别好，营养也比较丰富，我孩子特别喜欢吃。
2: 孩子家里有不管，摞个油饼，蒸个馒头，做个菜，烧个鱼，放点提鲜。
3: 我现在每道菜里面都要加上一点，粗粮里面有维生素 B， 它的营养成分特别高，
0: 蕴藏着50多种人体所需的丰富营养。
4: 像平时熬粥啊、做米糊啊，和这煲汤都撒上一小把，这味道真是鲜香无比。
5: 打豆浆、泡牛奶、冲锋。每次将它加入几小勺，
0: 老人需要它，孩子需要它。高营养天然食物幽兰氏小麦胚芽，幽兰氏小麦胚芽中它的蛋白质含量约是鸡蛋的2倍，牛奶的10倍，维生素 B1 含量约是黄豆的13倍，鸡蛋的31倍，牛肉的39倍。它的膳食纤维比燕麦还要高出2倍，比玉米高出5倍，维生素 E 比橙子要高出35倍，比葡萄高出53倍。
6: 亚麻酸、亚油酸、烟酸、叶酸、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50多种微量元素，这不就是一个营养宝库吗？
7: 每天早晨，我都会在热乎乎的牛奶里面加几小勺幽兰氏小麦胚芽，一杯小麦胚芽牛奶羹就做好了。丰富的 V1， 天然的麦香。
8: 小麦胚芽是小麦生命的根源，还有50多种丰富营养。
9: 每天早晨，我习惯给孩子啊、老人啊都冲一杯小麦胚芽。包括我自己也在喝，我觉着对于老人啊、孩子呀、啊，早餐喝一杯小麦胚芽对身体非常好。
2: 小麦胚芽配上羊奶粉，我配的是这样喝的，两样掺起来一块，味道好吗？吃那个东西打一下，然后不能喝。
0: 为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种营养美味的优质食物，依托强大的技术优势，将小麦中的胚芽部分进行分离提取，并分装上市了今天的高品质幽兰氏小麦胚芽。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1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 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今天您要吃一些幽兰氏小麦胚芽。幽兰氏小麦胚芽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富含优质蛋白，富含油酸、亚油酸、亚麻酸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含有烟酸、叶酸，富含膳食纤维，含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B2 B12， 含有生物素、黄酮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磷、钾、镁、铜等多种天然矿物元素，营养价值高，常吃特别好
10: 啊。我们店旁边有个大姨，因为她是我们一个会员朋友介绍来说我们这小麦胚芽特别好，就把她带过来了。然后我就给她讲了解她的身体情况，然后我说你中午该吃啥吃啥，你晚上的时候呢30克，直接呢用开水就沏开来，然后你就这么喝下去。结果到了第4天，她就给我打电话，特别特别的激动，她说小陈，这个小麦胚芽太好了，我去以后啊，我要多拿一点，我要多买一点。这就是这个小麦胚芽，我觉得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营养对老年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1: 老年人肠胃弱，吸收差，普通食物很难满足老年人对于身体健康的需求。幽兰氏小麦胚芽，谷物之精华，好消化，易吸收。
12: 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怀孕嘛，要二胎，然后我老公就给我买了这个小麦胚芽回来。我一看里边的营养也挺全的，我一查里面还有钙、铁、锌、硒50多种营养元素，哎呀，我就觉得挺好，然后我就每天都吃，不间断的吃，
13: 想给他补充点营养。听到小麦胚芽挺好的，补充的维生素啊，各方面营养成 还都挺多的。
2: 这个小麦胚芽含有这个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蛋白质啊，特别的丰富，感觉这个小麦胚芽真是非常好。
0: 小麦胚芽呈金黄色颗粒状，是小麦发育的核心与生命重量，仅占麦粒的2%，但营养却占到97%。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小麦胚芽，它被视为人类天然的营养宝库。
5: 每天把豆浆或者是米糊打好之后，我都喜欢在其中加入几小勺幽兰氏的小麦胚芽。好香呀。
7: 小麦胚芽它是一种天然的碱性食物，它还是一种高营养的粗粮食物，老人孩子每天都可以用它煮粥吃、泡奶喝、冲水喝，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1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 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幽兰氏小麦胚芽，它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种类全面平衡，易于人体吸收。蛋白质含量它高达每100克31.9克，是一种天然的优质的蛋白质食物。维生素 E 它的 NRV 更是高达154%，堪称是一座天然维 E 大宝库。它的亚油酸含量为每100克6.61克，叶酸含量为每100克1040微克，生物素、黄酮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磷、钾、镁、铜等天然矿物元素，它更是样样都有，样样都丰富。
14: 看产品包装说明，高蛋白质、
15: 高膳食纤维，幽兰氏小麦胚芽丰富的膳食纤维，
8: 高维生素 E。 幽兰氏小麦胚芽中维生素 E 的 NRV 高达154%，这就是一座天然唯一大宝库。
14: 富含叶酸，幽兰氏小麦胚芽中叶酸的 NRV 高达260%。
8: 富含维生素 A，
14: 富含铁。
16: 每天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直接用开水冲着喝，口感柔软细腻，什么都不用放，营养就已经非常充足了。
4: 我觉得呀，用那个小麦胚芽熬出的粥啊，味道特别的浓香醇厚，而且啊，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老人和孩子。
5: 每天把豆浆或者是米糊打好之后，我都喜欢在其中加入几小勺幽兰氏的小麦胚芽。好香呀。
7: 小麦胚芽它是一种天然的碱性食物，它还是一种高营养的粗粮食物，老人孩子每天都可以用它煮粥吃、泡奶喝、冲水喝，营养价值非常高，能为身体补充大量的营养素，常吃对身体特别好。
9: 每天早晨我习惯给孩子啊、老人啊都冲一杯小麦胚芽，包括我自己也在喝。我觉着对于老人啊、孩子呀、早餐喝一杯小麦胚芽对身体非常好。
2: 小麦胚芽配上羊奶粉，我配的是这样喝的，凉凉看起来那个味儿，味道好嘛，吃那个东西打一下，然后不能不能不喝。
0: 幽兰氏小麦胚芽，每日早中晚倒入小半杯，加适量开水，轻轻搅拌，便可色泽金黄，麦香四溢。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实实在在由上百斤小麦提取而成。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浓缩汇聚了几十万颗麦粒的营养精华。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1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 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

0: 兼得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8: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9: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

0: 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什么情况？
1: 头部有外伤，脖子上有勒痕，初步认定是他杀。
0: 不是第一现场。
2: 啊，有些疑点，还需要进一步鉴定。
0: 死者的身份确认了
3: 吗？周科队，
4: 死者身份已经确定，叫刘志。
0: 什么？叫什么？
4: 叫刘志，驾驶公司的法律顾问。
5: 高飞，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组长为什么不来？
6: 残害两名少女的嫌疑人范大成找着了，丁头刚带人过去。
7: 结了三块。
8: 出来了。
7: 快不快呀？两块五。
8: 你怎么什么都比别人贵啊？
7: 你就这一件。
8: 想要钱不如你抢吧你。

方大成。看清楚了，中案六组丁健，你涉嫌绑架残害少女，

0: 你们到底有完没完？我是有前科，可我已经坐过牢了。凭什么一有事儿就抓我？一有事儿就抓我？
1: 为什么抓你？你心里比谁都明白。你觉得你那么咋呼有用吗？
0: 我在菜市场买菜，难道也有错吗？

0: 的城，可以看一段建筑录像。
1: 车是你的吗？
2: 是的。
1: 人是你拉的？
2: 不是。我的车早就被偷了。
1: 为什么不报警？
2: 那辆破车撞过交通标志，还有隔离带，车钱还不够。
1: 八号9点钟你在哪？
2: 在家睡觉。
1: 有人作证吗？
2: 没有。
1: 没有。见过吗？
2: 没有。
1: 他呢？

0: 喂，小花，喂，你谁啊？我是刘志的朋友，找他有什么事儿？喂，啊，哎，帮我查一下15935097的机主资料。
1: 哎，好，谢谢啊。刘志的朋友，刘志的朋友，那死者是刘志，确凿无疑了。哎，你写字的样子像个小姑娘，一笔一画，一笔一画。
2: 我心里直痒痒。
3: 范大成，你给我老实点。你多大了？不行，还是老了。女人一过20，不，18、9。
1: 我喜欢15、6的。我就喜欢听他们像小羊羔一样的叫声。
3: 给我闭嘴！
1: 没你怎么了？ 你也想试试？我保证让你也。

0: 楼小姐，
1: 他们应该是在大楼。
2: 等会
3: 是我们丁健丁组长啊！
4: 怎么了？你怎么咬错人了？
5: 他是警察。
6: 他是丁健，他是丁组长。
0: 对，大妈，我是丁组长。
6: 丁组长，我咬的是范达成啊！我要一口一口的吃了他，你干嘛拦着我呀？
0: 大妈，您咬我咬醉了，我没把您的孙女给救回来，我对不起你。哎呀，
6: 我的孙女。从小就那么懂事，那么可怜的。

0: 放我的脚，放我暖被花儿啊！
1: 大妈，对不起。
0: 哎呀，可是他说走就走了。苏奶奶，奶奶想你哦，整夜都睡不着觉。

喂，郑一民，哦，听见，说吧，怎么回事？啊，好，你马上动手，我调特警支援您。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有开窗。
4: 姑娘，
3: 姑娘。
5: 丁头，
3: 丁头，还活着！
5: 我来。
3: 人工呼吸快，打999叫救护车。
5: 没有，这嘴里全是血块，没法人工呼吸啊。
3: 心脏压快点。
5: 我没法下手。
3: 掐脚尖，使劲掐！
6: 快派救护车！对，海德花园六号楼烂尾楼地下室。对，
5: 不行了，我的脚筋都被挑断了。
3: 姑娘，我们来救你来了，别害怕啊！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4: 姑娘，你说。

0: 护手霜。
1: 哪儿来的？
0: 前女友留给我的。领方便面，饿死我了。

0: 讲。啊，记住找到了。
1: 王显民，我就是。
0: 好了，刚才电话是你打的？
1: 是，我是刘志的朋友。
0: 你找他干什么？
1: 是我发现刘志被杀的，我报的警。
0: 你报的警？那刚才没见你人啊？
1: 我怕你们怀疑我，报完警就走了。
0: 那你现在干嘛又回来了？
1: 我觉得躲不是办法，就又回来了。
2: 啊，谁？哦，王显民啊。好，马上给他带回来。哎哎，

0: 哎，喂，啊，是我，郑一民。哼，我跟你说啊，有一个情况，你肯定感兴趣。对，两个小时前，我们发现了王显仁的军师刘志的尸体，是他杀。王显仁的弟弟王显民主动地跑到现场，说案子是他报的。嗯，啊，哎呀，王显民，啊，对对对，哎，好，你马上回来吧，好，我等着你啊，哎，好，就这样，啊，进来，哎呦呦呦呦，哎呦，杨震呐，哎，你怎么来了？哎，坐坐坐，啊，今儿怎么有空回来看看？啊？
1: 有人投诉你们重案六组刑讯逼供，案情重大，市局指派我来协助调查此案。
0: 刑讯逼供？哟，正队，来。来吧，老许。哎，都认识啊。这是六组组长丁健，这是咱们分局督察队的许大队长。是这么个情况，今天呢，市局领导来视察咱们分局的看守所。看守所那边呢，有人举报，哎，说是有人刑讯逼供。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你是不是很清楚？
2: 范大成的事儿吧？
3: 没错。市局领导非常重视，
0: 于是呢，市局领导就把这事儿交给咱们分局领导来调查落实。这不，这事儿呢，就由咱们许大队长负责。说良心话啊，谁打人，我都相信。可你说他打人，我不太相信。
3: 我听说你们在送范大成去看守所之前，遭到了群众围攻。啊，
2: 这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就我受了点小伤。郑队啊，打人的事儿也甭查了，我是组长，人是我带去的，甭管谁打的人都是我责任。真要处理就处理我吧。
0: 等会儿，你先别忙着往身上揽。丁健，你的心情我特别理解，是吧？但是你得跟我说实话，到底。谁打人了？过去呢，你是咱们六组的一员大将，现在你顶替了我，成了六组的顶梁柱啊！我可不希望你把这事儿全揽过去。啊，
2: 郑队，这事儿
0: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先看病，别感染了。

0: 哎，你好，重案六组。
1: 哎，你好，重案六组啊。好，好的，好的，好，好。

1: 季杰来了吗？哎呀，季杰，欢迎你啊，欢迎你，欢迎你回来啊！
2: 季杰，你回来了，你可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之所以调回六组，就是因为看过你的事迹。
1: 好，让咱们大家欢迎季杰回来，鼓掌。
3: 学的这一套，先开会吧。
4: 郑支队，丁头呢？哦，
3: 他另有任务，咱们先开会啊。这个，这位是季警官，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啊，是重案六组的元老，也是八幺五大案的亲身经历者，和这个王显民、王显仁啊有过直接接触。现在这个王显民又重新出现了，而且和刘志被杀案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边。
2: 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所以啊，我就把季杰给请来了，让他和咱们大家一起侦破此案。季杰啊，给大家说说吧。3年了，八幺五大案一直没有结案，800多万银行结款还流失在外，这也成了我个人的一块心病。我想借刘志案为契机，找到这个案子突破口，也算为重案六组挽回荣誉吧。
5: 还是先说说案子吧，听说在刘志的手表上找到了半枚指纹。
6: 对，不是王显民的。肯定不会是他的。如果是他的，他就不是王显然的弟弟了。这样吧，
5: 老郑，还是先会会王显民。好。你好。
6: 还认识我吗？
2: 记得，您是季警官吗？老熟人了，别紧张，坐下说。哎，刘志的死和我没有关系。别着急，3年前你和你哥哥的事儿都能摘得那么清楚，今天这事儿也一定能说得很清楚，对不对？
6: 我一直和他们没有关系的。那这事儿我就想不明白了。你看，你刚刚回到本市，马大龙在临行前刚刚交代出了一个刘志，我们刚刚赶到刘志家，刘志就被杀了，而你恰恰是报案人，对不对？
5: 对。
6: 那这么多的事儿合在一块儿，
2: 你不觉得可疑吗？
5: 所以我没敢躲起来，我主动来了。不错，咱们第一步进行的不错，可以进行第二步吗？孟佳，你出来一下。季姐，丁健。
2: 我这有点事儿，需要孟佳配合一下，我把王颖叫过来。哦，好，可以。
7: 王颖，
8: 哎，
7: 你来一下。
8: 来了，来了。
2: 没事吧？
7: 啊，没事。季警官，咱们开始吧。

0: 别等会儿，范大成闹事了。啊，有麻烦。没事吧？铁案。
1: 那许大队干嘛来了？
0: 丁头，其实我已经说过了，咱得沉住气，把症结落实了。
2: 他为这事你甭管了啊！
0: 我能不管吗，丁头？范大成现在是有重大嫌疑，很有可能他就是残害三名少女的变态杀人狂。咱都逮住他了，完全有能力掌握充分的证据，那咱们干嘛不好好准备准备？
2: 你听我说啊，这两名被他残害少女的尸体我们已经找着了。
0: 今天范大成又亲口交代了第三名少女徐丽丽的酒精地点，人我们找着了，现在医院抢救呢。你跟我说他怎么否认？
3: 丁头，如果范大成够聪明，如果他懂法律，
0: 大卫，你没事吧？
4: 超过羁押时限，范大大成就会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
3: 放，
0: 放吧，我看看谁放。
3: 不是凭什么放啊？
4: 就凭他脸上的伤，
3: 他这挨拳的叫伤啊！
0: 比我挨咬这口算不了什么，我跟你说这口药去。
3: 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啊。
0: 我今天扶完着呢。
3: 不管怎么说，这案子有麻烦了。
0: 大飞，今天那种情况换成你，你也会打他的。
3: 我这拳要不打下去，徐丽就死定了。我再晚去半个小时，这孩子就没命了，你明白吗？

0: 审问范大成期间没有任何违规行为，我认为。范大成的右眼被打伤是事实，他投诉说是丁健打了他。哦，你说他的眼睛啊，是我打的。他当时对我出言不逊，我一气之下就打了他一拳。
1: 那当时还有谁在场？
0: 丁头处于接电话了，网友在监控室。
2: 你说的这一切都能负责任吗？能。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不管有什么后果，我打人是我的不对，我来承担这个后果。我希望不要牵扯到别人。什么时间到刘志家的？早上8点。
3: 见到人了吗？
2: 见着了，王勇，出来一下。然后呢？
3: 然后。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样下去我没法问了。嗯，
1: 对不起，对不起啊，季警官，这边出点事儿，没关系，咱接着问。
0: 你是知道的，王显梅这人非常聪明，我全力以赴未必都能斗得过他。现在可倒好，一会儿换一人，一会儿换一人，我的思路全被打乱了。这样下去他会看我笑话。
1: 不会了，不会了啊！这样我全程陪着你。

0: 梁处，您可别问这样的话，这年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你说谁会为工作上的事儿打人再把自己给搁里头，弄不好得扒官印儿啊。
1: 问题是范大成已经受伤了，你又是亲自参与审讯的人，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0: 这么说吧，我是真不知道，我也没亲眼看见。那没亲眼看见的事儿，我不能乱说吧？当时是这么个情况，我一直在监控室里，后来孟佳就过来了。如果孟佳什么都没说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梁处，喝口水啊。
1: 嗯。孟佳说是他打的。
0: 哎呦，不是，怎么可能？他撒谎吧？
1: 他撒谎。

0: 如果他要是不撒谎，应该是谁呀？
1: 杨处，套我！不是，我是真不知道啊。
2: 不是，要不我发誓。
3: 刚才说到刘志找我借钱的事，
4: 我没问你。接着说吧。
3: 那刘志染上毒瘾了，他找我借钱，我是过去给他送钱的，我给了他10000，他说不够，我就又去附近的银行又取了10000。我取完钱回来，他已经死了，门没锁，一推就开了。
4: 什么银行？
3: 工商行。
4: 几点钟发现他死的？甭琢磨，快点说几点。
5: 高飞，

0: 老赵，季姐，对不起，理解一下，今天六组出了点事情。有什么事儿比8·15大案的问讯还重要？上边安排的，我也没办法。你这样，你先等一等，要不然你回去把思路捋捋再说，好不好？啊。
1: 这范大成啊，投诉丁健对他刑讯逼供，啊，丁健呢护着大家伙，说有什么事他自己承担，根本没有正面回答我们这问题。这孟佳呢一口咬定这范大成对他说粗话，所以他忍无可忍，给了范大成一拳。王勇呢，他这个话完全就是自相矛盾，没法自圆其说。
2: 丁健在讯问范大成的时候。
3: 我在留置的被害现场，所以我觉着问我这问题有点不太合适。
1: 陶飞啊，你现在可是六组的骨干。
4: 许大队，您可别说骨干的事儿，我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行行，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呢很有可能先放了范大成。
3: 凭什么呀？范大成交代的地点我们找到了受害人徐丽丽，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啊？
1: 问题是徐丽丽一直处于昏迷中。
3: 无法指证范大成，范大成对交代犯罪地点的事矢口否认。杨柱，您觉得这可能吗？作为重案六组的组长，明明知道受害人在哪儿不去救，非得栽赃陷害一个素不相识的犯罪嫌疑人，这有这必要吗？
1: 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们没法证明范大成在说谎。
5: 更没法证明这个女孩囚禁的地点是他交代的。我没参与讯问，也没法判断。不是有那监控录像吗？看一眼不都清楚了吗？
6: 这还是老了，这女人一过20。 一过18、19，我喜欢15、16的，我就喜欢他们像小羊羔一样的叫声。
7: 我闭嘴。
6: 怎么了，美女？你也想试试啊？我保证让你演。

0: 后面的内容没有录下来，如果录下来，很有可能看见范大成交代第三个少女被害的地点的画面。但是，也可以看到有人殴打范大成的画面。
1: 谁关的录像？
2: 这得问你们呀。
0: 你是破案高手啊？

0: 丁健冲进了新闻室，有人关了录像机，三个人都有嫌疑。但问题是，范大成只有右眼一处伤，不可能三个人同时都打在一个地方上，所以只是一个人在出拳。孟佳可以排除，因为他没那么大力度。
1: 那就只剩下王勇跟丁健了。
2: 杨主啊，非得追查出真相来吗？
3: 对，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们侵占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藻药植物。
4: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
3: 蜂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
5: 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汇原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
6: 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
2: 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 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 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5: 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7: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7: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

0: 福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0: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1: 困了，累了，乏了，
10: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1: 困了，累了，乏了，
10: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6: 今天的新闻，敬善举。71岁救人奶奶的快意人生，观变化，义乌智能好物受热捧，进货是由中国火了。看缘分，男子帮台湾游客拍照，发现竟是失联亲人。
17: 带着你身体中的行李。
16: 说健康，夏季心梗迎来小高峰，有些危险信号别忽视。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今天呢，我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位71岁的奶奶，她叫刘德芳，来自安徽淮北睢溪县。2026年7月13号傍晚，和往常一样在河边散步聊天的刘奶奶，忽然听到有人落水，就毫不犹豫地冲到河边下水救人。救人上岸之后，刘德芳奶奶没有留下姓名，悄然离开。奶奶的善举温暖了附近居民和不少网友的心。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她的故事。
18: 哎呦，
19: 小妹，你大姐，
18: 上来，快点上来。
20: 安徽淮北睢溪县沱河路跨潇睢新河大桥附近，71岁的刘德芳经常和老姐妹去散步休闲。2026年7月13号傍晚6点半左右，突如其来的落水声把他们吓了一跳。
18: 给大姐正拉过来，就听到扑通一声，哎呦，我以为是小孩落水了，我就说了，哎呦，有小孩落水了。大姐在前面跑，我转脸就看到大姐在这脱鞋呢。她说她我会水，那你会水也得游泳圈，我就递给大姐了。大姐就套着游泳圈，她就往下冲了。
21: 刚开始说是小孩落水了，你小孩落水你就得分秒必争。我一游到跟前的时候，他就光露个头不动一动了。我到一跟前，我一看还是个小伙子，我一边逮着他的胳膊，一个手就游。游到中间了，我看有点慢，我就叫他往前推，我连推了几把样就叫他推上去了。推上去了，上面的人样就把他拉上去了，救手也把我拉上去了。
20: 从听到落水声到下水把人推拉上岸，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刘德芳救下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上岸看到落水者已无大碍，刘德芳没多说啥，悄悄走了。这件小事儿，他甚至都没有告诉家里人。
22: 头两天是没跟我们说，我们都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弟发这个视频，我们才看到。那我马上就打个电话问他具体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安好吗？打过电话以后，我也放心了。想想，哎呀，这也算是我妈的一个性格吧。 他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的一个老人，平时年轻时候也都是这样，邻居啊，有一些小的事情啊，他都是愿意伸手去帮忙的。
21: 早上我还正常的去到那里。

0: 去锻炼身体，人家在，哎呦，你好勇敢啊！我就觉得是一件小事，还有那么多的人关注你，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刘奶奶口中的小事儿，在大家看来是了不起的勇敢和滚烫的助人之心啊，她也成了被网友们点赞转发的英雄奶奶、救人奶奶。而在子女和朋友们眼中，刘德芳更是一个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的人。平日里，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坚持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快乐洒脱而又充满活力。
0: 每天早上8:30左右，我就到那个桥下嘛，就走一下，或者跳下舞。
2: 每天吃完早饭，刘德芳都会来到河边大桥下，和朋友们一起活动。他喜欢跳舞，交谊舞、新疆舞、手势舞都不在话下。后来，女儿还帮他办了健身卡，他又学会了瑜伽、跳操和游泳，身体也变得越来越灵活。
3: 他学习比一般年轻人学的都快，学习能力很强。
2: 如今虽然不再上固定的培训课，但健身和跳舞已经成为了刘德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性格也越来越开朗，
0: 变得开朗了，见人都是带着微笑，遇到什么烦心事啊，不好的事情啊，我都不放在心上。
4: 能歌善舞，还助人为乐，谁有什么事都上前帮忙。俺俩天天都是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玩。
2: 除了运动之外，刘德芳还喜欢养花。每天早上起来，打理门前的小花圃，总能让他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0: 门口养养花啊，人家走我门口都说：“哎呦，这老太太活着真有质量。”
3: 其实我们就想星期六、星期天过来搭把手，帮做点家务啊什么的。基本上他都不怎么太让我们先伸手，我们来就是做做饭啊、买买菜、啊、这些。
5: 这是虾，这是虾，
3: 这是鲈鱼，你买了鲈鱼。
0: 你不要认为自己岁数大了，什么都不能做了。其实在这个年龄段，也能放手的去干一点事情，比如去健健身啊，旅游啊。其实我们做起来也挺年轻的，有够有年轻了，我都感觉了。
1: 看着刘奶奶的日常，乐观和阳光真的是能感染到身边人的。在刘德芳看来，自己救人只是在普通日子里干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因为他习惯了笑对生活，给别人的困难搭把手，习惯了用善意去对待周围，而他的这份善意也正在传递给更多的人。
6: 你看我母亲的性格你知道了，人非常活泼，然后在外面经常锻炼了，朋友也多。
2: 提起母亲刘德芳，子女们都是满心自豪。母亲对生活的积极和热爱时刻影响着他们，也在慢慢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7: 大家都给他点赞，我刷到抖音我很震撼，这一个老太太都能想起来救人，何况我们年轻人呢，对吧？
2: 刘德芳救人的事情传开之后，当地相关部门还邀请他参与拍摄防溺水宣传视频，县里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也邀请他作为嘉宾分享自己的故事。
8: 他作为我们本土的一个平民英雄，亲切和蔼的这个面容更容易让群众啊和中小学生去接受。
0: 只要是正能量的，能给大家带来有意义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
2: 刘德芳说，好事不分大小，善良不分年龄，这样的举手之劳他要一直做下去。
0: 我现在还给老人让座，你看我满头白发，我还要给人家让座。真的，如果再碰到这件事，我还会奋不顾身地去。
1: 利落救人，低调闪人，一分正气，一分勇气，一分侠气。刘奶奶这身三分归元气必须打个满分啊。刘奶奶说，我现在还给老人让座，这倍儿棒的身体是她出手救人的最大底气，当然也是她快意人生的最好资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啊，下水救人这事儿呢得量力而行。在这里问问大家，你身边的阳光老人都什么

0: 样啊。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2026年下半年征兵昨天开始，到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预计未来9天安徽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逐步回升，最高气温升至34摄氏度左右。
0: 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这个夏天，依托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大批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前来淘选好物。这座商贸城市正成为全世界观察读懂中国的一扇窗口。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慕名而来的叙利亚游客赛德，正与好友一起边逛街边体验会跳舞的机器人、能互动的电子狗，还有新一代的机械外骨骼。
3: It's better than expected, honestly. Like it's shocking the variety of product you have inside the city. I traveled a lot.In other countries, don't see this level of development. I have been already shocked.
2: 今年上半年，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2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外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上涨30%。各国游客在市场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在采购过程中感受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一路逛下来，体验各式智能设备和科创产品，赛德不断赞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
3: It's the future. That's why, like, I came to China. Honestly, we're living in the future. I think in China you have to come every year or every few months to follow up with the technology because the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way too fast.
4: 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还是蛮多的。
2: 各式科技产品不断迭代上新，让需求各异的全球采购商和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5: 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
2: 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政策持续赋能，不断提升义乌对外吸引力。目前，义乌离境退税商店从7家扩容至42家、28家门店，实现即买即退。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义乌特色的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上半年，义乌实现旅游收入174.5亿元，同比增长10.2%。
0: 糖尿病患者出差的时候发现胰岛素忘了带，怎么办？学校急需特殊药品，但是校医院没有库存，怎么办？近日，全国首个无人机冷链配药服务在浙大二院启动试运行，未来有望为有需要的患者及时提供专业安全的药物配送，护航生命健康。
6: 近日，患有糖尿病的张先生在出差时发现忘带胰岛素了。他用的胰岛素有点特殊，普通药店很少有备货，而且必须严格保存在4到5度的低温环境中。怎么样才能方便又快捷地注射上胰岛素呢？张先生向浙大二院发起了求助。在医生的指点下，张先生登录浙二互联网医院小程序，点击无人机药品配送服务，发起线上复诊。内分泌科医生调阅了他近3个月的血糖记录和用药方案，确认无需调整后，迅速开具电子处方。智慧药房接到订单后，由药剂师将胰岛素放入特制的无人机温控箱，随后无人机起飞，第一时间将胰岛素送到了张先生手中。这也是全国首个互联网医院加无人机冷链配药服务的试用案例。
7: 病人来讲，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少了很多的束缚哈。本来比如说我需要用胰岛素这样的情况，我必须要随身带哈，包括冷藏等等哈。那现在的话，其实就是说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当他需要这种冷链保存的药物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医疗的 无人机的这个物流呢，就能够给它带来更大的自由，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包括药店啊啥的不在附近的这样的区域哈，比如景区啊、山区啊哈，稍微这个郊区啊哈，就是说这个本身的这个药店遍布不方便的地方哈，那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8: 无人机送检送药的过程当中，如何去保持质量，特别是冷链药品或者血液制品，它如何去保持温度等等，我们无人机上面都会做一些数字化的采集。那这样的话呢，即使反馈到我们的医院端，我们就知道在整个无人机送血送药的过程当中，药品、血制品等等的质量是如何保证。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飞跃。
6: 目前浙大二院已联动杭州相关部门，设置有14个无人机公共起降点，覆盖景区、交通枢纽、大型社区等场景，初步搭建了杭州主城区无人机冷链药品配送30分钟网格体系。
0: 前几天的一个雨夜，河南周口一位交警遇到个开拖拉机的瓜农，了解到老人花了8小时才赶到市区卖瓜，交警开启了操心模式，不光是送上面包、送上水，给拖拉机贴上反光贴，因为心中放不下，第二天呢又主动去寻找老人。
9: 再不出来，你准备去哪里啊？
10: 五一路。
9: 啊，五一路。
10: 哦。
9: 你在车上哪里是？
10: 我。
9: 哎呦，明天还有暴雨，你今天来的时候这个时间，你不看看天气预报？
10: 我看了，1天5天。
9: 对呀、啊。我来得多长时间，哥太哥？
10: 我3个小时。
9: 8个小时。
10: 啊、
9: 嗯。赶紧接我嘞，走吧，走，跟着我，跟着我。你也没有灯，晚上我看你刚才走路不安全。哎呀，这里面有面包跟水，你留给我电话，留给我电话。你要是找不着了，我这没地方停了，你给我打电话，行吧？记得我不记得？
10: 记得吃一个。
9: 哎，对对对，你看，你这衣服都里头，你这不起的话吗？用咱这话说，
10: 都是不碍事
9: 啊。这你看，你这外边都淋湿了都、嗯、啊。这都不湿啊，这都积，这能积积点水的。
11: 来吃吧，
10: 你
11: 来吧来吧，上。
9: 我说的你去了我拿的不知道。老大爷打了有一车花，大概有4天斤左右，没停过。走出来了吗？辛苦了。来来来，上车。这衣服都湿透了，你家淋夜啥衣服淋不透啊？
0: 接着来看暖心事儿。前不久，浙江嘉兴初中生小亮骑自行车的时候剐蹭到了路边停放的车辆，小亮写了一张带有联系方式的致歉字条夹在了车辆前挡风玻璃上，此后呢没有等到车主联系他，于是他又主动拨打了110报警。
12: 这一幕发生在浙江嘉兴，2026年6月26号下午，13岁的初中生小亮在骑自行车时不小心剐蹭到路边停放的车辆，剐蹭部位在车辆左后门处1到20厘米长的痕迹。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车辆造成损伤后，小亮写了一张带有联系方式的致歉纸条夹在前挡风玻璃上。
9: 因为我们
13: 白天没有去用那个车嘛，所以我们没看见。晚上十点多的时候，那个小孩估计是觉得我们没有找他，他有点估计有点担心，然后他估计自己报了110。小孩也不是故意的，对吧？也是不小心，然后我老公。

0: 说比较态度也比较好的，人家那小孩素质，爸爸素质也蛮高的，他说就算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所以我们也不追究了。
1: 那个车主也蛮好的，他说哎，他说没事，他说就这一点，我说算了算了，他说这一点小问题了。
2: 这个凝聚三方善意的瞬间让大家感动，有网友评论说，你看这结局多好，双方都有诚意，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主动一点，诚实守信，还有什么事不能解决？
3: 知了猴很多人可能吃过啊，其貌不扬，但是营养丰富，更神奇的是这虫子啊能像庄稼一样被种出来。
4: 刚包好的包子馅儿居然集体越狱了，最近山东一位博主拍的视频可把网友看愣了，活脱脱一场生鲜版大逃亡。这越狱的虫子到底是啥？知了猴，学名黑炸蝉的老鼠若虫，也叫金蝉，它跟蝗虫一样，属于不完全变态昆虫，只经历卵、若虫、成虫三个阶段，没有蛹期。别看它其貌不扬，营养可一点不含糊，按干物质计算，每100克含蛋白质高达72克，是鸡蛋的6倍，瘦猪肉的4.3倍，钙含量是猪肉的22倍，铁是猪肉的近12倍，锌是猪肉的6倍，还含有17种氨基酸，其中就包括人体必需的8种，难怪被不少老饕当成天然高级营养品。更神奇的是，这虫子能像庄稼一样种出来。每年7到10月，雌蝉产卵季，剪下杨树、柳树上的带卵枯枝，横温横湿，孵出针尖大的蝉翼，撒到树根旁，它们会自己钻土吸汁。野生的要熬3到5年，人工养殖挑好树种，控好时机，2年左右就能收。不占耕地，不用喂料，只需做好林地保伤，少打高毒农药，经济价值相当可观。想尝尝鲜，该注意啥？知了猴自带原肌球蛋白，对虾蟹、蚕蛹过敏的人容易交叉过敏。头一回吃，千万别贪多，先是1到2只，观察24小时，没有不是在增量，买的时候认准鲜活，肢体完整的，冷冻的看有没有胀带发酸。还有野生知了猴是林子里食虫咬的重要考量，咱可别自己乱捕乱抓，解馋认准规范养殖的，既不伤生态又吃得踏实。
3: 在很多人印象里啊，冬季是心梗的高发季节，但是医生提醒，每年夏天心梗也会迎来一个小高峰，而且发病人群呈现出新的特点。
5: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每年6月中下旬到9月初，急性心梗患者数量都会明显增加，其中30至40岁中年患者占了不小比例。
6: 这几个共同特点，一个抽烟的比例很高，然后往往也比较胖，平常缺乏越运动，还喜欢熬夜，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家忽视的一点，就是夏天气温是在热的，但是温差的变化其实有时候甚至比冬天还猛。
5: 医生解释，夏季室外最高温接近40摄氏度，空调房内只有20多度，血管短时间剧烈收缩，容易诱发冠状动脉痉挛，造成血管堵塞。另外，大量出汗之后猛灌冰饮料，出汗后马上冲凉水澡，这类快速降温行为会给心脏带来强烈刺激。
6: 我遇到过这种洗冷水澡，一桶冷水浇下去，就是心胸闷胸痛很厉害。那么当时他以为是冷水激出来的，也没当那回事情，等到人感觉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再去医院，就没有抢救回来，其实挺可惜的。
5: 医生提醒，心梗的典型症状是胸口闷痛、呼吸困难，部分患者还会出现大汗、心慌、头晕，甚至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应立即就医，不要在家硬扛。
3: 接着我们来看微观天下。上个月啊，71岁的台胞费海平在云南泸沽湖看日出的时候，请旁边的陌生小伙陈杰帮忙拍照。为了传照片，两个人就加了微信。之后呢，两人一叙，意外发现，哎，他们的老家都在浙江桐乡。再往深了聊，陈杰的爷爷和费海平的父亲竟然是亲兄弟。爷爷因为被人收养才改姓的陈，这可真是太奇妙的缘分啊。于是8月14号，71岁的费海平与陈杰的父亲陈玉堂，也就是自己的堂哥，在浙江嘉兴桐乡首次相见，完成了一场跨越70年的家族重逢。
7: 我在泸沽湖边上拍日出，碰到一位台湾过来的朋友，而且最巧的是，竟然可以算是我的老乡。
8: 哦，好好，谢谢啊，
9: 太好了，
7: 谢谢。
8: 来，
7: 算大哥了，
8: 大哥。
10: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你如何
11: 的那个我终于见到了
12: 这个我父亲都跟你通信
11: 的啊，我通话，
12: 那我要从你身上要去了解，我都不知道。玉堂贤子，你好，久未回你寄信，实在千意。
13: 现在人的用词简直是

0: 两岸隔离，居然有一些说开放，那大家都挤破头冲着出入口往前冲啊，巴不得赶快冲回去啊。那时候就是大家在找，我带来了林杰的消息，可我怎么
1: 告知你？太美好了，这是剪不断的血脉，也是海峡隔不开的亲情啊。如果文物会说话，那么天津的文物一开口应该就是相声吧。来天津博物馆听听隋代白釉双龙饼连副传瓶再现唠家常，一个逗哏一个捧哏，绝对是俩活宝。
2: 哎呀，又站了一天了，我这脖子都酸了。
3: 我说咱俩趴这瓶子上1400多年了，您哪一天脖子不酸？你说当年那设计师是怎么想的？好好一个瓶子，非得弄两个肚，还是一边一个，喝着咱俩就是俩把手呗。知足吧你！隋代白瓷那是什么档次？放在当年那是宫廷御用，那我看他们都能出去玩玩，为什么咱俩不行？平时人家讲解员讲解的时候你光睡觉，咱俩身份特殊，属于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就守在天津等着人来看咱吧。
4: 哎，知道了知道了，不出远门就是了。
2: 哎，来人了，快赶紧笑一个。
1: 借表情借口音，哎呀，灵魂里都带着天津味的松弛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菠萝包上的酥皮是怎么做出来的。接下来这条视频教会你，菜刀擀酥皮一抹就一张，比圆规画的还要圆，熟练度满分，堪称人刀合一。

这菜刀怎么能这么听话呢？当然是熟能生巧啦，天天做你也能人道合一的。继续我们来看到的是新华社的视频，能让人提起购买欲的月饼会长什么样呢？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条视频啊，月饼遇上中式美学瞬间就变得浪漫了。

0: 荷花、荷叶，寓意和和美美，造型美好又有创意。哎呀，这款可以上链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视线转向天津。最近呢，一名女子骑车出门，不小心摔倒在消防站门口，下巴流血了。下一秒，消防员直接出警，上前救助并及时送医。
1: 你人感觉怎么样？去站里给人消消毒。
2: 看不见，
1: 没事，没事，别着急，别着急。
2: 我也看不见。
1: 给您打120了啊。
0: 秒速奔赴救援啊，尽显消防员温暖担当。女孩所在公司的同事呢，也很暖心，为他们点赞。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人醒了，闹钟还没响。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并且闹钟定的又不是太晚的话，可能说明压力太大了。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如果你对一件事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呢，会提示你在特定时间做某些事。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这种激素。另外呢，在提早醒来这件事上啊，基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美国堪萨斯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它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啊就跟时钟类似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内容。判断睡眠质量好不好，不能单纯看睡眠时长，关键要看四个硬指标啊，全部达标才算满分。大家来对照一下。首先就是躺下之后20到30分钟就能够入睡，不需要靠喝酒吃药来催睡。其次呢，夜里最多醒1到2次，而且醒后能够快速重新入睡。第三就是早上起床不费劲儿，感觉头脑清醒，身体轻松。最后，白天工作学习时精神饱满，不会频繁犯困或者打瞌睡。简单总结就是入睡快，睡中稳，起床易，白天精神，这才算是完美睡眠。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界首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提高党校办学治校水平。今年以来，安徽家电产业立足智能制造，适配全球多元需求。上半年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去回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群山深处一座特殊的战地医院——皖南红军总医院。以产促居，以智赋能，安徽各地高标准推进好房子建设，更好满足群众安居需求。松烟凝雅韵，入纸占风华。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千年徽墨的故事。
0: 以下是详细报道。8月15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界首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提高党校办学治校水平。
3: 梁延顺深入宿舍、大礼堂、教室等场所，了解学校发展历程、教学科研等情况。他说，党校是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要坚持质量立校，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为教师潜心治学、学员专心研学创造良好环境。随后，梁延顺来到图书阅读室，询问图书数量及借阅情况，叮嘱要精心配置读本，引导学员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确保学前学后大不一样。梁延顺强调，党校事业在党和国家事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全省各级党校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把讲全讲准讲深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尤其要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习近平党建思想上带好头、走在前，要紧扣为党育才，提高教学水平，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结合岗位要求开展履职能力培训，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使命任务，开设特色课、案例课，推动党员干部，特别是换届后新上来的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素质，增强能力本领。要紧扣为党献策，提高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能力，重点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回应紧迫现实需要开展对策研究，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

0: 重点任务，形成更多有价值、有分量的成果。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在把握方向、统筹协调、配强班子、推进工作上履职尽责。各级党校要加强自身建设，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学员，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从严推进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党校事业全面进步。
1: 今年以来，安徽家电产业立足智能制造，加快从标准化大批量向定制化高品质转型，以柔性产线技术溢价和智能制造适配全球多元需求，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
0: 眼下正值全球空调产销旺季，在滁州市南桥区的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车间里，七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平均不到十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日产能达5000到6000套。随着国际订单的不断增加，企业滚动排产计划已排至9月。
2: 我们今年上半年总的出口量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多，目前在中东市场跟东南亚市场20多个国家已经全面覆盖。我们出口产品跟我们国内的产品有本质的区别。
0: 面对不同国家复杂的准入要求与技术标准，企业打造了一条会思考的柔性产线。针对中东高温、东南亚高湿等特殊工况，恩伯利重点对核心压缩机进行技术升级，强化其耐高温、抗腐蚀与节能表现。针对不同国家的电压频率及效能标准，产线可快速切换模具和参数，实现定制化生产。
3: 我们的柔性产线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按需定制，通过快速切换检测参数，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精准制造。核心技术的突破，再加上自建实验室的全面检测能力，让我们能够精准适配各国准入要求，确保每一台出口产品都高标准交付。
0: 这种能力的跃升直接体现在市场份额上。连日来，欧洲多地迎来大范围热浪，一大批中国品牌凭借定制化与高品质优势，在欧洲市场占有率从2023年的27%跃升到如今的41%，首次成为欧洲第一大空调供应来源地。依靠智能制造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安徽空调企业的出口形势也一路向好。上半年，安徽省对欧洲出口空调135.1万台，同比增长18.4%。
4: 安徽现在的配套、产业政策等等都非常完善，催生着这个我们的企业是以智能、绿色、健康为发展方向，大力的改造传统的生产线，向这个智慧制造、智能生产去转型。我们安徽的很多企业现在也已经具备了能够生产出、设计出高质量产品的能力。
0: 除了空调，洗衣机同样是安徽家电出口的重要力量。作为海尔集团全国三大洗衣机生产基地之一，合肥海尔洗衣机公司长期承接来自日本、美国等全球多个国家的出口订单。通过对海外用户痛点的深度洞察，企业根据日本家庭空间狭小、节水要求高的特点，针对性研发了超声波局部清洗、洗澡水循环利用等创新功能，以技术溢价打开高端市场。
5: 结合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我们产品的这个不断的一个迭代更新，出口的国家呢也已经达到了15个国家，产品在日本市场的销售份额已经达到了前3名。
0: 眼下随着安徽家电产业配套体系不断完善，产业政策逐步完备，美的、格力、 TCL 等头部品牌纷纷落户布局，安徽已构建起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智能控制的完整产业生态，覆盖空调、洗衣机、彩电、冰箱、小家电等多个板块，形成了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从满足需求到定义标准，安徽家电正在全球产业链上书写新的故事。
6: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群山深处曾建起了一座特殊的战地医院，它就是皖南红军总医院。这座医院虽然只存续了数月，但却救治了数百名红军伤病员，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革命根据地创办正规医疗机构的先例。
7: 位于滁州市石台县新棚村的李氏祠堂，曾经是皖南红军总医院的所在地。

0: 1934年，皖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成功建立，但很快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残酷围剿，红军战斗频繁，伤病员不断增加。
1: 随着大大小小的游击战争越来越频繁，伤员的增加使医疗机构的建立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皖南红军总医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
0: 建院之初，缺医少药，医疗器械极度匮乏，医务人员只能用篾片替代手术刀。篾片不仅不够锋利，还容易折断，手术时伤员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2: 这时候有个红军的姓何的小战士，想到自己家里啊有这么样一个弓箭头子，他伤好以后呢，就回家里取了这个箭头啊，在返回医院的途中呢，与国民党部队啊遭遇了。他牺牲以后啊，当时的医生呢、啊、看到他手上紧紧握着一个东西啊，把他手掰开一看呢，后来我们医生就用这个手术刀给红军战士在做手术使用啊，一直保存到现在。
0: 不仅是手术刀，当年医院的医疗和生活物资大半都是乡亲们凑出来的。
3: 老百姓主动地把家里鸡蛋啊什么东西都送给红军。我听奶奶说，就是当时这个红军医院的伤员比较多，有一户他把自己陪家里一双白棉子都拿来撕了，把上面包扎上去。
4: 红军临走的时候，为了感恩，还送给村民一台小座钟和一床棉被当作纪念。那样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军民同心的力量。
0: 1935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再次调集兵力清剿皖南苏区，新棚村陷入重围。除了李氏宗祠，村里民房几乎全部被烧成焦土。1935年2月，为保存革命力量，皖南红军总医院不得不宣告撤销。
5: 从1934年8月中旬成立临时卫生所，到1934年10月18日，卫生所正式改名为皖南红军总医院，再到1935年2月初被敌人残酷破坏。数月时间，红军医院自律了当时占总数30%以上的红军伤员，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
6: 推进好房子建设，安徽各地从绿色新型建材研发应用到住宅施工工艺升级，持续打磨住宅建设细节，用技术创新标准引领，打造高品质人居，更好满足群众安居需求。
7: 在蚌埠这家玻璃企业，一批用于家装场景的成品玻璃整装待发。企业研发的薄膜发电玻璃，在不影响房屋采光美观的前提下，可实现弱光环境下自主发电。
8: 通过新的产品的引入和新的技术的导入，那增加它的发电功能，每个平米一年下来可以发100来度电左右，让每一座建筑自己成为一个能源自己的发电厂。
7: 积极推进好房子建设，蚌埠市立足本地产业和技术优势，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组建成立绿色建筑好房子产业联盟，深化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实现投资、设计、生产、应用、服务全链条覆盖。
9: 搭建房企与本地新材料企业对接平台，积极引导创新产品运用到好房子项目建设当中，发挥产业优势，赋能人居升级，实现以产促居。
7: 在安庆市盈江区，这个安徽省好房子示范项目正在建设。与传统住宅框架加砌块拼接做法不同，项目所有楼栋外墙均为钢筋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防裂防渗漏，排水立管统一布置在远离卧室一侧，最大限度减少噪音。
10: 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所有的排水立管全部采用中空螺旋消音管，隔音降噪效果比普通管道提升50%以上。
11: 以往住的老房子下水道冲水声音特别大，半夜经常被吵醒，现在有消音的下水管道，不怕被吵，住着放心。
7: 落实好房子建设部署，安庆市强化顶层设计与标准引领，出台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从提升住宅规划标准等方面，将好房子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规范。
12: 我们在好房子建设中细化本地技术规范，用好容积率激励、贷款优惠等政策工具，激发市场活力，加快试点项目建设，形成可推广的示范效应，切实回应群众对高品质居住的需求。
7: 持续破解居住痛点，升级人居品质，安徽聚焦民生需求，以实打实的创新举措和精工匠心，多点发力推进好房子建设。
13: 墨在文房四宝中是丹青妙笔的伴侣，更是千年文脉的载体。
0: 作为中国传统制墨技艺中的珍品，徽墨素有拈来清、磨来清、绣来新、坚如玉、颜无声的美誉。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千年徽墨的故事。
7: 走进位于黄山市歙县老胡开文墨厂的徽墨非遗生产工坊内，手工匠人们正一丝不苟地完成着一道道制作工序：炼烟、活胶、揉捣、捶打、压磨、晾磨、打磨、描金。一方精品徽墨需要历经十几道核心工序，拆解细化更是多达上百道细分小步骤，全程依靠手工精工细作，整套流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13: 徽墨制作讲究料金、工细、新程，徽墨每一道工序都是为了调出最佳烟胶配比。经过十万锤锤打之后，墨料质地均匀密实，没有气泡杂质，时间放得越久，墨汁越好。
14: 徽墨坚持古法炼烟，万锤锤打，研磨出来的墨汁呢，层次丰富，黑润透亮，写起来不止笔不接力，露指不晕染，浓淡干湿变化自如。在我们书画界啊，一直有一点如漆万载成真的说法，这正是徽墨独特的魅力。
7: 徽墨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末期，河北益州制墨名家西超、西廷圭父子南迁来到徽州，见这里松树繁茂，水质适宜制墨，便定居于此，利用本地松枝烧烟，改进活胶工艺，创制出品质上乘的松烟墨。历经宋元至明清两代，徽墨进入鼎盛时期，徽州成为全国制墨中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海外。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受书写方式转变影响，徽墨传承也面临着人手短缺、受众变少的难题。以歙县老胡开文墨厂为代表的老字号，在坚守忠于古法的前提下，开始积极探索行于创新。墨厂将封闭的车间改造为沉浸式非遗研学体验课堂，把制墨全工序变成可参观、可动手体验的文旅项目，让研学成为传播徽墨文化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墨厂已累计接待研学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占比超80%。
15: 以前只在书本里见过徽墨，今天走进墨厂亲手制墨，才真正的体会到一块徽墨的来之不易。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和专注，我不仅学到了非遗知识，更读懂了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
7: 在产品研发上，现在的徽墨设计团队大胆拥抱潮流，将徽州鱼灯、生肖国风、徽州古建等本土元素融入墨定设计，开发年轻化文创徽墨，打破徽墨只服务书画群体的固有定位，同时搭上新媒体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让千年徽墨线上出圈，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走出一条非遗加文旅加电商的新路径。
16: 古法是我们的根，炼烟、锤捣这些核心工艺呢，一丝一毫不能简化，但是传播方式、产品样式必须跟上新时代年轻人的审美。我们做研学、开发文创、线上直播，就是想给徽墨找到和当代人对话的切口，让千年的老手艺呢，在新时代被看见、被喜欢、被传承。
7: 近年来，歙县通过培育青年传承队伍，丰富体验场景，拓宽传播路径，让古老徽墨走出工坊，走向大众，真正实现老手艺代代有人手，非遗文化年年有新生。
17: 徽墨是徽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IP， 更是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歙县持续深耕非遗活态传承，既守护好老一辈匠人守正固本、精益求精的古法匠心，也大力扶持新生代青年传承人创新破圈，与时俱进，让千年徽墨活在当下，薪火永续。
6: 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是个系统工程，如何让分类后的垃圾真正实现价值增值？近日，记者深入合肥市长丰县实地探访可回收物的增值。

0: 在这个机器就在楼下，24小时都能投，卖的钱呢立马也能到账。我算了算，去年光靠这个投废品的呢，我家就多了几百块钱的收入。垃圾分类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小存折了。
1: 记者在小区采访中发现，智能回收柜带来的收益远不止居民账户里的数字。
2: 自从引进这些智能回收设备啊，小区有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以前楼道里面堆放的废品啊，绿化带里面藏的瓶瓶罐罐也都消失了，消防安全隐患也变少了。物业再不用花大量的人力去清理这些零散杂物，保洁和管理成本一年也能省下来一大笔开支。
1: 智能回收柜满仓后，清运人员按照系统规划的路线将这些可回收物送到中转站暂存，再集中运送到末端的分拣中心。记者跟随清运车辆来到爱回收全品类分拣中心，这里每天要处理超过80吨的可回收物，整个流程高效有序。
3: 走进这个分拣中心啊，仿佛置身于现代工业车间，没有传统废品站的杂乱，取而代之的呢是自动化的传送带和智能分选设备。从废纸到塑料瓶到旧衣物、金属制品，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的各类可回收物啊，都汇聚到这条分选线上，被一一精细分类。
1: 负责人告诉记者，居民投递的可回收物在这里会被精细区分为80多个不同的品类，每一类都有独立的去向和价格，分得越细价值越高。
4: 这一个是我们的毛衣啊，毛衣的品类，下游它收走之后呢，它会把毛线挑出来，这样它会把它打碎，因为毛线价值比较高嘛。剩下的涤纶呢，破碎之后二次利用啊，做像是保温杯呀，这样的话基值啊就会变成高值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分拣线末端，分类后的纸板被压缩成立方块，塑料瓶被破碎冷压成瓶砖，整齐码放。这些再生原料品质优良，成为下游企业的抢手货。
4: 像我们的黄纸板呢，我们那个分拣完之后啊，就可以达到我们每吨呢再个2000元。PET 瓶呢啊，我们就以现在矿泉水瓶可以达到呢3800元以上。经过精细化分拣之后啊，下游的商户啊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深加工啊再利用。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增值环节。回收货量呢年度呢13000吨，年度的一个销售额呢达到4000万。
1: 调研中我们发现，在长丰县垃圾增值的账本清晰可见，居民端通过投递获得现金激励，户均年增收数十到数百元不等，社区端有效减少了垃圾清运量，物业和社区管理成本随之下降，企业端通过规模化运营，从再生原料销售中获取合理利润，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5: 改革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潜山市以潜心办政务服务改革和经开区雇员制体制改革为重要抓手，奋勇争先实干，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6: 在潜山市政务服务大厅帮妻子代办医疗报销的徐新明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由于他们长期在西安生活，省外看病时也没有进行异地就医备案，重要的身份证件也落在外地。针对这一疑难杂症，服务大厅启动了局长办程序。
7: 我们启动人脸识别系统，采集联网办、承诺办，适时打通公安、民政、搜治，解决了无证件报销凭证不全等难题。通过搜治躲跑漏，实现群众少跑腿。
8: 没想到这组长特此特办，这个异地就医1万多块钱，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到账。
6: 局长办是潜心办改革的一大亮点。根据改革部署，凡是必须开证明的，一律请办理单位代为开取；凡是办不成的事情，一律由局长亲自办理；凡是因为部门原因办不成而查实的，一律问责单位主要负责人。今年以来，潜山局长办累计办结企业群众疑难事项7件，同步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受理8件，全部高效办结。
9: 局长办不是作秀，是真正去发现问题，打通堵点。我们同步建设了无证明查询核验系统，已对接省级数据接口50多个，累计减少群众提交证明1.3万多份。
6: 改革的效果不仅要看群众满意度，还要看发展成色度。前不久，总投资58亿元的汇如科技经历了从资金链紧缺到重组上市的涅槃重生。
10: 经开区组织专办建企业帮扶服务，真正的做到了把企业的事当自己的事。重组后，我们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产能产值为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
6: 这支工作专班来自潜山经开区雇员。

0: 制改革后重新竞聘上岗的年轻骨干。今年前山经开区打破论资排辈，将七级雇员体系压缩至五级扁平化管理，每年实行末位淘汰，八名优秀年轻同志进入国有平台公司，实现了小管委会统筹加大平台运营的转型，
1: 机制理顺了，活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新签约一元以上项目13个，项目落地周期平均缩短20%以上。
0: 开局15-5，前山打出改革组合拳。改革以来，全市累计免提交证明材料2.3万多件，实现办事只进一门，一次办好。今年上半年，前山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9%。
2: 我们以打好省委创新之问为牵引，以前新办改革和园区雇员制改革为重点，统筹推进经济、民生、治理等各领域改革，依靠制度创新激发市场动能，树牢实干导向，淬炼干部队伍，立足15-5开局起点，我们聚力改革起跑，奋勇争先实干，努力为安徽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3: 2026中国安徽首届欧亚国家 U 系列青少年越野滑轮争霸赛阜阳站今天开赛，这是安徽省首次落地的欧亚国家青少年冰雪运动专项国际赛事，共吸引来自俄罗斯等欧亚国家及国内24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光阴共祝，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雨停不等于无灾，天晴也会塌方，全面排查风险，及时避险转移，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是33到35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的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享受免费接种政策，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来看预报，
6: 合肥今天最高气温31.1摄氏度，合肥多云转阴，24到31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云转小雨，淮北多云，23到32度，亳州多云转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2到31度，蚌埠阴转多云，24到32度，阜阳阴，24到32度，淮南阴，24到31度，滁州阴，23到32度，六安多云转阴，24到31度，马鞍山晴转多云，24到32度，芜湖多云转晴，25到32度，宣城晴转多云，25到33度，铜陵

0: 多云转晴，25到32度，池州多云，24到34度，安庆晴转多云，25到33度，黄山市晴转小雨，24到34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22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1到30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

0: 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15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1: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一两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2: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度。
1: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3: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配的了，给从架构方便了。
1: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4: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5: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1: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6: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1: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7: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1: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5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

0: 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1: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2: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3: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4: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1: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5: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6: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啊，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 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7: 宋老师，你好，你好。
8: 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9: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5: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6: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5: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10: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1: 晶圆的那个秤底，
5: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11: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5: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12: 陪跑人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5: 仅1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3: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胜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3: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呢，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4: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5: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

0: 住进去了。
1: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 七月底，约八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豪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
11: 量少，
13: 经常便秘，
14: 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没想到气壶的那个狼牙令还真管用。
1: 哦，
0: 你看，这是十几个部落联名的小冲信。
1: 太好了，柔然那边部队训练的也不错。就在新年祭天的时候啊，由钦天监宣布你克星冲紫薇，到时候皇上一定会让你出宫，另设新王府啊。
0: 现在只有再等等了。对了，袁禄
2: 啊，
0: 那边怎么样？

0: 你说陆姑娘啊，听说她现在要考女官，正在埋头苦读呢。丹娘说她现在连门都不出，
1: 这才几天呀，她就想做女官了。
2: 姐姐，你别那么用功了，喝点参汤吧。那怎么成啊？还有十多天就要考试了，我得好好把这些卷宗做完。我怎么了，丹娘？姐姐，有件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早上我还看到那个阿碧对你很亲热，不过刚才我从司仪室走出来的时候，他却一眼都不看我。他一直都是这样啊，一向瞧不起人。
3: 我看不对头，所以一时我就没有忍住，我就上前质问他呀：“哎，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啊？”结果他却推了我一把，他说：“叫我别得意，他已经知道你的真面目了。”我的真面目？嗯。哎呀，不好了！丹娘，他还有没有跟你说其他的？
2: 他没有再说什么了。
4: 娘，你帮我查一件事，你去赶快查问一下，阿碧这几天都和谁见过面，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哦，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就知道阿碧经常给我们黄大人进贡些好处。黄大人也和阿碧的父亲沈大人关系不错，所以每逢十五啊，黄大人都会叫阿碧悄悄地去刑部的职业处。
1: 见沈大人一次，
3: 每逢十五啊，那不就是前天吗？
4: 是啊，不过前天黄大人有事，还是我亲自去接的阿碧呢。哦，
3: 那他回来的时候有没有说过什么？
4: 这倒是没有，还挺高兴的。哦，沈大人走的时候叮嘱他，说不要把什么海补文书的事儿告诉给其他人。
3: 怎么办？怎么办？
5: 阿碧说她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我这次肯定死定了。你给我镇静一些。她知道你真实身份又能怎么样？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3: 姑姑没那么简单。我身上其实还背着一桩命案。什么？姑姑，您先别生气啊，听我说，我真的是无辜的。
6: 这些都是你做的，不过我保证对您再也没有任何隐瞒了。你假造官籍，杀人逃窜，冒名入宫，陆贞啊，陆贞，你真是胆大包天呐！
3: 姑姑，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您可帮我出出主意吧。
6: 我能有什么好主意？哎，要不然你去探探阿碧的口风，看他知道多少。 没准他和以前一样，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瞎咋呼，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底细。
3: 好，我这就去。

0: 哟，陆姑姑啊，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1: 阿碧，你别装了，我不想跟你绕弯子说话。我问你，你白天套我的话问我去过玉佛寺没有，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
1: 你不就仗着你那个五品小官的老爹吗？算了，你不告诉我，我也全能查得到。
0: 你去查呀，反正过不了两天，全宫里的人都会知道你是个杀人犯。
1: 又想说我杀人？难道你忘了陈秋娘是什么下场吗？
0: 我当然记得，不过这次你可别想再糊弄过去。我爹已经去找江师傅了，这次你就等着吧。
1: 哼，阿碧，你还是个聪明人，你怎么就不想想，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普通的杀人女犯，为什么长公主会保荐我入宫？为什么楼上士会送我东西？为什么皇上会单单给我题字？为什么太妃娘娘会突然提拔我当一等宫女？阿碧，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敢惹我，我看你真的是不想活了。
0: 你
1: 要告就去告吧，我绝对不会拦着你。不过你和你那个五品小官的

爹可要算清楚，这笔买卖做成之后，你到底是会大赚一笔，还是会亏得血本无归？天哪，他全都知道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呢？露珠贤妹，见信如晤，今有急事。

0: 苏芷思政司高发。
1: 公公，你就想想办法，我有一封急信，今天晚上一定要送到我父亲手上。
2: 这可不好办，今天沈大人不轮值，我也出不了宫。要不你去问问那些出宫取水的人，他们每晚都出宫，经常帮小宫你们带些东西。
1: 嗯，谢谢。
3: 你说什么？今天晚上就想把这封信送出去？
1: 嗯。
3: 哎呀，这可难办了。你不知道这几天呢，侍卫查得特别紧。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呀，我建议你还是多等几天吧。
1: 公公，我这可是要命的急事，麻烦您帮帮忙。
3: 啊，行行行行行行，姑娘放心，那我就试试看。
4: 你站住，令牌呢？
1: 糟了，
3: 我没令牌啊，
4: 没令牌。你干什么你？
3: 你的，
4: 哎，拦住他！嘴里塞什么东西？掏出来！
3: 信！
4: 你要给谁出宫送信？带他去内府军。走！
0: 陆贞啊，陆贞，原来你只是只纸老虎而已嘛。
5: 还好那封信没有送走。你怎么就知道你那个妹妹就一定可靠？还是等明天天亮，我再带信给我那个做里长的表哥，请他帮帮忙。不过你想的倒是对的，只要江师傅愿意撤诉，那刑部也就没办法问你罪了。
1: 可明天万一要是来不及呢？
5: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了。不过你竟然能吓得住阿碧，你才进宫多久啊，也会用心计了。
1: 可我总得活下去吧，我也不想啊。
5: 现在你虽然吓住了他，一旦他回过神来，那就麻烦大了。好在楼上是和王尚仪今晚不在宫里，他就算想去告发，也没有人理他。
1: 陆姐姐，那个沈阿碧突然跑到司政司击鼓，说你犯了杀人罪，现在司政司的宫女正到处找你呢。姑姑，姑姑，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5: 这样，你快去找那个叫高展的侍卫，他既然能把你弄进宫，说不定这次也能救你的命。我和丹娘先在这里应付这些宫女，你快走吧。
1: 好，我这就去。侍卫大哥，侍卫大哥，侍卫大哥，
4: 怎么了？
1: 我是清金殿的掌事宫女陆贞，我有急事找高展，麻烦你帮我通传一下。
4: 高展？嗯，我们这儿没有这么一个人。
1: 怎么可能呢？他明明是宫里的侍卫啊！那天皇上去仁寿宫，我看到他在队伍里呢。
4: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们这儿就没有一个姓高的人。
1: 那钟叔呢？你叫钟叔出来也行。
4: 钟叔，我们这儿好像也没有这个人。哎，你快走吧，走吧，走吧。
1: 怎么会呢？难道他在骗我？不可能，他骗我有什么好处呢？
6: 站住！你就是清静殿的陆贞？
1: 是。
6: 跟我们去司政司，有人告你杀人谋逆，拿下！
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7: 宫女沈碧，你深夜击鼓，想告何人啊？
1: 大人，这个宫女陆贞是刑部通缉的杀人犯，如今潜入宫中，分明就是想伺机谋逆。
7: 把状纸给我拿上来。
1: 是。

0: 你说这陆真是杀人女犯，还假冒别人的姓名才入的内宫。
1: 大人，这事可是千真万确。我父亲是刑部的五品郎中，此案正好是。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这陆贞就是那个杀人嫌犯。您看，这是海捕文书，这上面的画像分明就是这个陆贞。司政大人，阿碧他血口喷人，他以前就伙同他人用这个理由诬告过我，还好被娄上士大人亲自调查过，这才还了我的清白。
1: 哼，上士大人根本就是被你蒙骗了。
2: 都闭嘴，把证物给我拿上来。
3: 是。

0: 陆贞，这图上的米饭的确和你有九分像，这份苦主的证词也言之凿凿。陆贞，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1: 大人，这天底下长得相似的人多了去了，就连圣人孔子也被人误会过是杀人犯杨虎啊。大人，你别听他狡辩，他上次就是用这个借口逃脱的。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证明他是在说谎。
0: 他入宫的时候拿了一份假的官籍，您只要把这官籍拿出来调查一遍，一切就真相大白了。你去司仪司一趟，把陆贞的官籍给我调过来。
2: 是。
0: 等等等等等，我根本就没有。
1: 根本没有什么？
0: 我根本就没有杀过人。
1: 那你害怕什么？等你的官籍过来了，你是白是黑，本座自有辩论。
0: 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
1: 那沈璧就逃不出诬告的罪名，但如果你真的是冒名入宫，哼，我就会按宫规行事，可别怪我无情。
3: 启禀大人，奴婢已经去过司仪司，那里根本就没有陆贞的官籍。陆贞，
1: 你作何解释？
3: 我还解释什么呀？这宫女们的官籍都收在司仪司。 又不在奴婢手里保管，我怎么知道他会突然失踪了？说不准又是有人想陷害我呢。
4: 胡说！
3: 你明明就是心虚。司政大人，奴婢是清静殿宫女何丹娘，听闻司政大人要调看陆贞的官籍，特来献上。
4: 大人，太妃娘娘去世之前，就曾经听说过有小人诬告陆贞杀人。
0: 为了还他一个清白，他老人家特地从司仪司调来他的官籍。不料风云突变，他老人家突然病发，所以这份官籍也来不及归还司仪司。若大人不放心，请仔细查验。
3: 原来你是已故防御使陆湘陆大人之女，
0: 怎么不早跟我说呢？陆大人为国捐躯，本座早已对他敬佩不已。快起来回话。 家父从小教导奴婢安分守礼，不得在外面宣扬家事，果然是好家教。沈璧，你看清楚了没有？这才是东平府太守亲笔为陆贞写下的官籍，上面还盖有太守的私印，怎么可能是伪造之物？你身为二等宫女，勾结外宫官员，诬告陆贞，你到底有何用意？
3: 司政大人，那个官籍肯定是假的，上一大人以前也看过，他说那是新造的南疆纸，
0: 还敢狡辩？你自己好好看看，这纸页已经发黄了，上面还有烟熏的痕迹，怎么可能是新造之物？
3: 不对啊，这不可能，大人，绝对不可能。
0: 这个沈璧已经记恨陆贞姐姐很久了，上次她不依宫规拒绝向姐姐行礼，还口出狂言说不会放过我们，这些话许多姐妹都听到了。
3: 丹娘，你别落井下石。
0: 沈璧。
3: 丹娘所说之事是否属实？是，可是我
0: 好了，沈璧，你无理在先，诬告在后，若不严加惩处，只怕从今往后人人有事没事都会到司政司来击鼓。来呀，削去他的官籍，重打30刑杖，打完后赶出宫去。
5: 是，
3: 大人，我父亲可是朝廷命官，你不能这样对我呀！大人，大人，
0: 住手！
3: 既然如此，就依朝廷八议之法，现在是留你继续在宫里，改降为三等宫女，刑杖也减为15，拖出去。
5: 是。
3: 谢大人明察秋毫。
0: 既然此事已经是水落石出，那你就先回清静殿去吧。是。
6: 丹娘，

0: 杨姑姑做的。哎呀，姐姐，你就别问了。不行，我一定要知道。丹娘，你说话一向颠三倒四的，这一次你说的那些话，肯定是别人教你的吧？
1: 姐姐，你都发现了？
0: 快说，是谁？
1: 哎呀，你干嘛那么使劲掐嘛？我本来就是要带你过去的呀。
0: 走走走走走，哎，
1: 走
0: 哪儿啊？哎呀，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
2: 陆姑娘，好久不见，你又沉鱼落雁多了。
0: 原路。
1: 好啊，你们两个。
2: 请。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废话嘛，原路带我来的，还能有谁在这儿？我问你，是不是你帮我造的假官籍啊？嗯，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啊！就算你家里有点权势，你也不能这么大胆呢。嘘，你想让那些人都听见啊？还有啊，那不是假官籍，那是堂堂正正由东平府太守亲属的真家伙。阿珍，你记住了，从今以后。 你再也不是京城的陆贞了，而是已故的五品防御守陆香的二女儿了。你呢？为随父亲的遗愿，才来报名入宫的。听清楚了吗？
1: 嗯。你是什么时候帮我安排这些事儿的呀？
0: 从在宫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开始。阿珍，你放心，陆香夫人和东平太守跟我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1: 从今往后，没有人再敢诬陷你冒名入宫了。高展，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2: 我知道。
1: 干什么？
0: 你要干什么？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连名带姓的叫我。难道这点小愿望，你也不愿意答应我呀？嗯？<笑>
1: 你又骗我！你真是……
0: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告诉我，你答不答应吧？
1: 高大哥，高大哥，哎呀，你知道我们大齐有多少姓高的男人吗？你叫高大哥，我哪知道你叫谁呀？阿展，什么？我没听清楚，再叫一遍。阿展。
0: 我说你这个女人啊！哦，对了，
1: 我刚才去侍卫营那边找你，为什么那边的人都说不认识你和钟叔啊？侍卫营啊？嗯，你说的是内宫东边的那个侍卫营吗？哎，我是长广王的贴身侍卫嘛，所以呢，皇上他就允许我住在修文殿的旁边。
0: 哦，
1: 那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呀？害我白跑一趟，那的人都说不认识你，我还以为。
0: 我还以为你又骗我呢。好了，这次算我不对。丹娘知道怎么联系原路，如果你以后有急事的话，她知道该怎么做。
1: 嗯。
0: 你会弹琴吗？
1: 不会。
0: 我教你。
3: 看看我们家殿下这本事啊！我要是能有他十分之一，我就满足喽。
1: 呦呦呦！就凭你。

0: 你也得有那个本事才行啊。
1: 哎，我说你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啊，内奸怎么了？内奸也是有尊严的。
0: 好好好，有尊严有尊严，你这样偷看就不怕长针眼啊？
1: 我这叫偷看吗？嗯，我是殿下的贴身内奸，他干什么事都不会背着我，我这叫正大光明的偷看。
0: 哟，殿下的贴身内奸呐，好大的口气，好像当了大官似的。
1: 那也比你这二等宫女强，人家不是说吗，宰相门房七品官，哎，就老子这个身份，怎么也混个四品不足五品有余的吧。
0: 去你的。
1: 别提，别提。
2: 那个阿碧真的挨了十五个板子，被人拖出去的时候好像都已经晕过去了。哎，
3: 你跟他这个仇啊，怕是越结越深了。不过现在还好，你有了身份，五品防御使，那个叫高展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这么大一件事居然不声不响的就办好了。陆振啊，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跟他只是好朋友。
3: 傻孩子，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咱们大齐的女人跟梁国那些扭扭捏捏的女人可不一样，只要两情相悦，大大方方说出来就是了。老实告诉我，到底有没有喜欢他？好了好了，听姑姑一句话，千金易得，有情郎难求。他对你这么好，家里又是有门路的人，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我看你也就不用考什么女官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这样一来，你爹的仇也就轻轻松松的给报了。
2: 不成，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再请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3: 你一个小姑娘，性子这么倔，以后总归是要吃大亏的。
2: 姑姑，我只想让我爹在九泉之下瞑目。他以前总说什么可惜我不是儿子的话，我不服气。凭什么我们女子在世间处处都要矮男人一截呢？所以那会儿我就立下了誓愿，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做得比男人更出色，不会让世人再看轻我们女人。
3: 好了好了，不靠他就不靠他，不过高展可是个好男人，你千万别放过了。
4: 公公，你就再帮帮忙吧，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再见到我的父亲。
5: 阿碧姑娘，不是我不帮忙，沈大人现在没准正焦头烂额，我看你还是别去打扰他了。
4: 我父亲怎么了？
5: 前儿司仪司的女官上了一道折子，告你父亲私通内宫传递消息，要不是黄公公全力按住了，只怕他的官位都保不住啊。现在你父亲已经回家戴罪了。

0: 大人，您别喝酒了，先把药趁热喝了吧。没事。大人，这三卷我都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1: 行了，这几天用不着你献殷勤了。还有几天考试啊？书温的怎么样了？
0: 您吩咐我要背的《女诫》和《史记》我都已经看完了，还有朝廷的典仪册子我也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1: 嗯，也就是欺负你们这些新来的宫女吧。考什么《史记》和《女诫》？内侍局姓楼姓王那两个，恐怕连司马懿和司马迁都分不清楚，还不照样官居五品？
0: 那当然了，他们能跟大人您比吗？您当年可是先帝亲召入宫的才女啊。
1: 哼，小嘴还挺甜。我告诉你啊，这女官的考试。

0: 前面的笔口，你呀就可以卯了劲的往宋圣上写，只要你不停地说皇上好，就没谁敢判你落卷。至于这后面的艺考，你呀就得下点功夫了。
1: 嗯，您放心吧，杨姑姑已经带我去四宝司好好的转了一圈，那儿的姑姑也已经教我该怎么艺考了。
0: 嗯，
1: 大人，您赶紧趁热把药喝了吧。
0: 这手怎么了？
1: 这是我不小心做针线活的时候，我……
0: 你少跟我撒谎！现在清静殿里根本没准嫔妃，你又是掌事的大宫女，现在眼看就要考试了，有什么大不了的针线活，非要在这个时候做？我知道了，你肯定是认识了什么小青郎，所以半夜里偷偷的爬起来给他绣荷包吧。
1: 大人，
0: 陆贞，你给我听着，这宫里的大大小小几千个宫女，可是被我杜恒教过的就只有你陆贞一个人。我没心思管你跟哪个王八乌龟在一起，可是你要胆敢只顾情情爱爱，最后考不上女官，哼，小心我扒了你的皮。
1: 是。
2: 奉皇上口谕，今年的女官晋升考试定于后日开始，后日巳时你们都需要按时到此参加笔考。会考史册公规，初九巳时至初十巳时则是艺考时间。此次艺考的题目是推陈出新，每个人必须在12个时辰之内按照各自的六司不同手制一项习作，最终的成绩则按笔考艺考三期分配。皇上前日特地吩咐本座说，六司女官空缺颇多，因此本次考试已改往日只录取一名的先例，这次破例允许两人晋升。各位都是一宫掌事宫女，堪为宫中表率，如果能够一跃龙门，本座也自当奉上水酒一杯相贺。可要是有谁存着坏心，被本座发现徇私舞弊，投机取巧，可别怪宫规无情。
3: 是。

0: 把头抬起来。好的可真快啊。
1: 你要知道我怎么样
2: 是好想。

0: 宁静，陆贞，您还记得我呀？哦，不对不对，回皇上的话，奴婢正是陆贞。平身
1: 吧。
0: 谢皇上。
1: 陪朕走走，朕有话要问你。
2: 皇上不可，太医说。怎么？上次你夜闯朝阳殿还胆大包天的，这次只不过让你跟朕走走，你就不敢了？哎呀，哇，朕好厉害呀！
1: 都被皇上看上了，真厉害！不用那么紧张，朕又不会吃人。
0: 是。
1: 走。听说你参加了女官晋升考试。
0: 是。

0: 启禀陛下，奴婢受陛下太妃深恩，幸被破格提升为一等宫女。
1: 好了好了，你不要跟朝廷奏折里一样，你跟平常聊天一样就行了，不要文绉绉的。
0: 那可不行，韩非有云，与君言无疑则逆乎，奴婢可不想又被那些侍卫大人们当成刺客抓起来。
1: 不错嘛，你连韩非子都知道，难怪阿湛他他是朕在当皇子的时候就认识的一个朋友阿展，他跟朕说过，你们俩是不是情投意合？
0: 奴婢罪该万死，只是请陛下明鉴，奴婢与高大人之间清清白白，只有朋友之谊，并无任何私情啊。与高大人私自联络之事也全是奴婢一人所为，请陛下不要怪罪高大人，只降罪奴婢一人吧。
1: 快起来，朕没有要怪罪你的意思，朕知道你为他掩饰朕很开心，但是你在他心里绝不是一般人，朕认识他那么久了，还第一次见他对一个女孩子如此心动。
0: 皇上，您喝口茶。
1: 嗯，
2: 皇上，该用晚膳了，贵妃娘娘还在含光殿候着呢。
1: 聊着聊着，你看，朕把天色都忘了。陆贞，你要好好努力，如果你真能考上女官，朕会亲自给你颁官位。
0: 陆贞谢陛下恩典。
1: 这就对了，以后别老奴婢长奴婢短的了，快起来吧。
0: 是。
1: 回宫。
3: 是。
0: 陛下。
1: 怎么了？
0: 陛下，我已经有十天没有高展的消息了，不知陛下可否告知？
1: 阿展他在帮朕接待魏国的使臣，所以不在宫中。你想他了吧？
0: 嗯。
1: 果然是我们大齐敢爱敢恨的好儿女啊。这事儿就包给朕来处理。明晚亥时，太液池边的蓬莱亭，朕一定帮你把人送到。
0: 谢谢陛下。
4: 皇上又去含光殿了。
5: 嗯。
4: 哎，这孩子。宫里面放了那么多有才有貌的妃子不理，一心只宠着那个萧贱人。
5: 姑妈，您看开点，为这些小事伤神不值得。
4: 什么叫小事啊？皇上一天不宠幸其他嫔妃，哀家一天就抱不上皇孙，哀家没有皇孙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湛坐上龙椅。哎，打从萧焕云小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他那个娇娇扰扰的样子，哪像一国公主啊，倒像个勾栏里的狐妹子。你看看，前两天他又撺掇着皇上把和谈的事交给了高湛。哎，皇上也不想想，万一高湛和魏国勾结上了，那我大齐的江山岂不就完了吗？
5: 姑妈，容我大胆说两句话，现在皇上好歹都已经亲政了，这些事不如先让他吃吃亏，以后受了罪，到时候皇上就知道在这世上到底是母子亲还是兄弟亲了。您放心，长广王那边闹不出什么花样来的，好歹啊，这朝廷里面还有我爹他们在盯着呢。
4: 嗯，
5: 还有啊，姑妈，你也别整天老担心皇上眼里只有萧贵妃一个人。今天呢，跟着皇上的御仪，就跟我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4: 真的，
5: 皇上啊，足足跟他说了一个时辰的话，不但特许他不用自称奴婢，到最后还亲自

0: 扶他起身呢。
1: 哦，这宫女是哪个宫的？带来给哀家看看。
0: 哎，姑妈，这事儿可不能着急。那个陆贞呢，我上次带她来见过您了，您记得吧？上次我跟王尚仪吵到仁寿宫来那次。
1: 哦，我想起来了。可那姑娘不是一脸斑吗？
0: 她现在已经好了，而且她的样子也越来越像萧贵妃了。那个姑娘啊，好歹也算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她头脑秉性啊，样样都好，所以难怪皇上会对她有意思嘛。
1: 嗯，只要皇上能喜欢上她，哼，我看萧贱人还能威风几天。
0: 不过这事儿啊，千万不能着急。要是让皇上知道他是咱们的人的话，又该不高兴了。要我说，咱们就先远远地看着，等合适的时候，姑妈您再召他过来，封个贵人呐、才人呐什么的都可以。啊，不对，这个姑娘啊，心性很高的，她过两天还要考女官呢。
1: 真的？
0: 嗯。
1: 哦，对了，我记得他做的那副百寿锦帐就是个很有心计。哎，是怕我那个儿子温吞性子，没过两天他就忘了。
0: 不会的，玉姨都跟我说了，皇上已经约好了那个陆贞明天晚上在太液池那边私会。
1: 哦，真的？
0: 嗯，
1: 那真是太好了。

0: 怎么还不来啊？死高湛，你要是再不来，我就不给你了。
1: 哎呀，这什么呀？
0: 你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1: 哎呀，
0: 还给我！
1: 这就是你的针线活啊？哎呦，你看这针脚还真不怎么样，这花边也不是很齐呀。
0: 又不是给你的，着吗？
1: 真的不是给我的？
0: 当然了，这只不过是我等你的时候顺便绣的一个东西。
1: 我还以为你让皇上叫我过来，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给我呢？
0: 也不是，我只是。
1: 只是什么？
0: 我。
1: 是幻云的人。
0: 其实我想把这条腰带送给你，虽然绣得不太好，可是你能收下吗？
1: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收下你的腰带？我说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收下你的腰带？
0: 阿珍，
1: 住口！我不许你这么叫我，如真。我们虽然见过几次面，但那只是萍水相逢。你不好好待在清静殿，到处乱跑什么？好了，且看在你是长公主送来的人的份上，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以后说话做事最好想清楚自己的身份。
0: 阿詹，你怎么了？你
1: 别说了，你前前后后帮过我几次，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把你的人情全部还清了，至于你的东西我还看不上眼，以后没事的话别来烦我。

0: 陆贞要见的不是皇上吗？为什么又变成长广王了呢？
1: 看这样子，这陆贞是想对长广王好，皇上是帮着他们传话呢。
0: 对呀，我怎么不记得了呢？陆贞是长公主送的。

0: 原来他的目标不是皇上，而是长广王。
1: 那大人，这陆贞咱还用得上吗？
0: 用，怎么用不上啊？你没看到长广王殿下都没瞧上他？
1: 奴婢不懂这其中的奥妙。
0: 现在都这样了，陆贞还能不恨长广王？要是皇上对他有一点点好感的话，那我们今后就多了一杆枪了。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回顾。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航。跌落再踏浪，每一步都有回响，逆风在破绽，每一次都不算白闯。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2: 主动，因为我友善；
3: 专业，因为我热爱。
4: 回家那个徽章。
2: 贴心，因为我理解。
5: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16: 我有一种预感，这个陆贞，迟早会变成宫里最大的祸害。
17: 陆贞怎么能从八品做起呢？
18: 皇上的话，你也敢反驳？
19: 我知道上次是我不对，我不应该那样跟你说话。
18: 我们只不过是萍水相逢，请别胡乱称呼。
0: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2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0: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4: 痛痛痛，
25: 拉拉拉，
26: 挤挤挤，快快快，
27: 喂喂喂，肠胃宁，
28: 止泻止痛，
29: 肚子闹不停，
30: 四方牌肠胃宁，
3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2: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各国皇室贵族之间的斗争更是激烈无比。本剧故事发生在北齐都城邺城，一位普通少女陆贞无意之中进入了北齐的宫廷，在这个纷乱的时代演绎出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女性传奇。
1: 皇上，来
2: 来。美人，
1: 皇上，
2: 美人。

0: 把我们娄家的兵马集结，
1: 吩咐下去，掌柄。
0: 皇后，皇后饶命啊！不要！皇上的身体什么时候才能够康复？
2: 这，
0: 说，清强，
3: 是，
0: 快去把颖儿传进宫来，另外告诉父亲大人，把我们娄家的兵马集结。

0: 我们在河里门外待命。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啊？
1: 皇上派常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0: 我可不想你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皇上，可惜呀，你再也见不到你最心爱的儿子了。

0: 王爷，你现在进京，不正好中了娄皇后的计了吗？我知道娄氏会趁机对付我，但如果我现在不回去的话，我可能永远都见不到我父皇了。我知道这样说话有些冒昧，可我的确是有急事要办。刚才我看姑娘也是个能人，要不然这样，我把这把宝剑作为抵押。姑娘，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惹事的。
1: 龙泉于城。 欧冶子大师亲手制的宝剑，你恐怕不是一般人吧？
2: 检查。
1: 哎，等等，你的剑这么名贵，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2: 可是，
1: 人生在世，谁不会遇到需要帮忙的事啊？你快走吧。
2: 属下已经打听过了，买珠子的人，他们说听到小厮叫他赵老爷。
1: 而且衣着长相，的确也是舅老爷的样子。
2: 果然是他，他居然如此恶毒。此窑的事儿，舅爷他惹了多大的娄子？大小姐也从没说过他一个字儿。可他……哎，
1: 娘，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跟舅舅一起害姐姐？你有没有买过什么红色珠？
3: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1: 我就知道。
3: 肯定是你跟舅舅。
1: 陆贞，你这个贱人！
3: 都什么时辰了？一个姑娘家也不注意点。
1: 对不起啊，爹，铺子里的事儿太多，我一不小心就耽搁久了。
3: 珍儿，
1: 红色珠的事，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是你大娘做的？
3: 爹，这种事情过去就算了。
1: 你只是没有想到。
4: 他居然会用这种狠毒的法子，
5: 姐姐，这势头不对啊！阿展，王爷，
6: 皇姐，
5: 长公主，
6: 程太医，
5: 为此我特意向皇上奏请，追封高湛皇太帝之位，臣
6: 帝领旨。
5: 王爷，奴才就知道你肯定还活着。王爷，
7: 现在不是你留忠心的时候。
5: 娄氏他对我下了毒手之后，可能知道柔然诸侯会对他报复，于是呢，他就加强了全城的戒备。而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位贵人的相助，所以我才能在那个时间赶到这里。
8: 哦，是这样，还是王爷您想的周全。
5: 是他派你来的吧？是。
8: 公主之前听闻殿下失踪，伤心重病，到现在还不能起床。得知殿下生还的消息后，她激动不已，特地派我前来参见殿下。
5: 也真是苦了她了。
8: 那殿下有没有什么话要捎给公主呢？
5: 没有，她是皇上的贵妃，仅此而已。
8: 都这么久了，她还是不肯原谅我。公主，有些事情。 你也该放下了，可是我不想放。不管他怎么恨我，我都愿意等。高衍得的是痨病，就算他的母后用尽天下灵药，也没法从阎王爷那儿替他多抢回两年寿命。只要高衍没有儿子，到时候阿湛这个储君就能顺理成章的即位。 我记得你讲过，鲜卑有个古老的风俗，小叔是可以娶寡嫂的，是吗？
5: 是的，可是公主，此事事关重大，你万万不可。
8: 有什么不可？
5: 该死的高湛，哀家还真小看了他的手段。现在就霸住了储君的位子，算准了衍儿生。

0: 不出皇子是不是？一定要让衍儿尽快有了自己的皇子，到时候再想办法把高湛的储君之位给废了。哀家千辛万苦才抢来的东西，绝不能被他再给抢回去。是，
1: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要抵赖？
2: 我不是，你说谎，我就根本没有死。
3: 掉的那个是你们的新娘吗？是啊，怎么着，别挡道？哎，不知道你们的人把我的马给弄惊了，这笔账该怎么算？
4: 你别打！哎，以后做什么事都小心点，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可叫姐姐我怎么办？
3: 王姐，
5: 好了好了。
0: 哎，
6: 解放，
0: 殿下，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怎么还动不动说哭就哭？也不怕长广王殿下笑话。高湛先悄悄去了张相府里，然后又去了长公主家。万一不小心，让他们插上个缝子，那可就麻烦大了。
6: 还是姑妈您想的长远。好，我现在就去办。
0: 嗯。
7: 等等，
8: 哎，起来！新来的吧你？啊，赶紧起来，快滚！这是我的地盘，一边去。
7: 好事，
8: 有没有看到大小姐？
9: 没有，
8: 到那边找找找找找。
9: 王上啊，
8: 天了好多美人，所以才急着要找好多宫女进宫去伺候，这可是好差事啊！要是有个闺女，我就立马去报名。
9: 这副寒酸样子。
7: 还想入宫？没带就回家去取去，这不是随便填个名字就能入宫的。来来来，下一位。
10: 谢了啊，以后啊，有什么事尽管找我，我可是个万事通。嘿，谢了啊。
7: 哎，等一下。
10: 哎，什么事啊？
7: 我再给你几文钱，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这哪有能做假官籍的地方？
10: 立马就能用。
7: 那我要一份，多少钱啊？
11: 10两金子。10两金子，这么贵啊？全京城就我一家能做这个生意。我没有钱，可是我有这个。哎，小妹妹，看起来不错呀。 我突然想起，还有个地方没做好，你拿来给我看看。我做的官金，从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只不过，你要想拿回去的话，就得陪我好好乐一乐。
7: 放手，我不给过你钗子了，这首值3000两黄金呢。
8: 就你那丁点钱，哪儿比得上你啊！救命啊！救命！再叫我就把你买假官籍的事儿说出去，这可是杀头的罪！
7: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官籍了。
8: 这么晚才过来，差点就来不及了。
7: 这官籍用的居然是去年才出的南疆纸，这明明就是假货！
12: 圣医大人，听我解释啊！
7: 你们怎么搞的啊？你们怎么连假的官籍都看不出来呀？
12: 下官该死！来人啊，给我把这个胆大包天的女子扔出去！
7: 圣医大人，请你们听我解释啊！此后是有苦衷的，大人。

是你？

0: 是啊，真巧啊，我们正合适第三次见面了。来，快把药喝了。这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什么大夫，我只能采来点车前草熬水喝。听说这东西治疗刀伤剑伤还挺管用的。
1: 要不是皇上不许女人烤秀才科，说不定我也能考个女秀才当的。
0: 你的志向还真大呀！依我看啊，当个女秀才都委屈你了。你应该当个女宰相。
2: 你不相信就算了。
0: 我信，哎，陆贞，我相信你。这个玉佩呢，你要是收着，我既然拿了出来，就没有收回去的道理。不错，这的确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亲人留给我的信物。但从今天开始。

0: 不要，不要，不要，坚持住！
1: 阿珍，
0: 阿珍，阿珍，
2: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难道他一个大活人凭空消失了不成？
3: 昨天呢，在洛水下游五里，找到了一具女尸，我去查看过，穿的呢就是一身新娘子的衣裳，七八成啊，好像是大小姐。
0: 哎，殿下，你醒了。哎，我得出去找她。殿下，我知道你担心那个陆姑娘，可老奴已经去山谷里找了两次，什么都没找到啊。不会的，我亲自去。哎呀，殿下，殿下，你这个时候再不躺下好好休息，这以后万一不能动了怎么办呢？
4: 皇上驾到。
5: 我不嫁，李成是姐姐未来的夫婿，我怎么能嫁给他？傻孩子，你姐姐已经死了，再说了，人家李家又愿意娶你，你嫁过去做个官太太有什么不好啊？你看，这些都是为娘为你准备的嫁妆。
6: 娘，这都是姐姐的嫁妆，你怎么能这样啊？
5: 娘都是为了你好，要知道这陆家没有一件东西是你的。娘到现在才知道你那个死鬼爹他有多偏心。
6: 给。哎，这东西可贵重，你可小心点，我们家主人等着钱急用。这东西啊，你得给我当个五两金子吧。
7: 小哥，您稍等啊。老板。
8: 哎呀，
7: 老板，
8: 什么事儿啊？
7: 您看。
8: 啊，这枚玉佩是长公主府上的。
9: 一块玉佩这么厉害？
8: 你知道什么呀？宫里面除了皇上、太后、太子，就属长公主最大。拿着这个宝贝，别说随便找这两金子，就是进了内宫，照样也能横冲直撞。
5: 不管了，就是死我也要赌这一把。
10: 谁这么大胆敢私闯内宫？把头抬起来。又是你，看来上次的教训你根本没有记住，给我乱棒把他打出去。
11: 你带这位陆贞姑娘去找罗典士，就是我说的，这回的宫女就多录取一个人。
5: 谢大人恩典。
11: 去吧。
10: 站住，你敢？他之前可是假造官籍进宫，要是出了什么祸事，你担得起吗？
11: 我担不起，可是长公主殿下担得起呀。哎，你看他的样子，长得多像萧贵妃娘娘啊，难怪长公主会挑中他啊。
10: 不许胡说。
11: 怎么，你该不是在害怕吧？怕皇上一见到他就喜欢上他了？啊，腊梅啊，快点带他进去吧。
6: 今天晚上我就罚你去净房，打扫干净所有的马桶。
10: 可是。
5: 是。但是

0: 能不能请您给大家换几床干被子？陆贞，陆贞，给姑姑请安。
1: 这是你写的吗？这尖架结构倒是有几分意思，
0: 只是胡乱写写。
1: 高姓在我大齐是国姓，以后不可乱写。
0: 哦，是。陆贞，你给我过来。陆贞，这就是你昨晚刷的马桶，脏得跟锅底一样，给我重刷。姑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想把我赶出宫去，我明明没有得罪过你啊。
2: 是，你是没有得罪过我。
0: 是王上仪，对不对？
3: 他这么一说，你就不敢动他了。
0: 大人，从陆贞进宫那天，就有人告诉我说他是龙，晃他。姑姑，容我多问一声，您希望他有什么麻烦？啊，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有人说陆贞看起来挺面熟的。
1: 太好了，不管这事儿是真是假，但凡是和杀人案扯上关联，这种人就绝不能留在宫中。
4: 上世大人到。
5: 参见大人。
1: 都起来吧。
5: 是。
1: 本座只是过来例行巡查一下。你倒杯茶来给我尝尝。
0: 是。
1: 还行。
0: 上世大人请留步，奴婢有事要禀报。
6: 大胆。
1: 无妨。到底什么事？说吧。
0: 大人，我要告发这个陆贞，他不是什么好人，是个混进宫来的杀人犯。
1: 你说什么？陆贞，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3: 这个陆贞虽然强装镇定，但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肯定有什么问题。长公主为什么送她进宫？我猜到了八分。可要是她的身家不清白，
1: 腊梅，你好好去帮我查查。
0: 是。
7: 湛儿，你的身体恢复得如何呀？
8: 有劳太后关心，经太医诊治，已无大碍。
7: 是吗？最近你受伤不断，哀家一直还在担心呢。前朝的文英太子就是个短命的，你一定得保重身子啊。你竟敢在内宫持剑行凶！
8: 正是因为在这个宫里对我心怀歹意的人太多了，皇上才特意允许我剑不离身。哎，对了，不知道太后娘娘今天约我来，到底所为何事？
7: 我这次认栽了。只要你肯告诉眼儿，说真正谋害你的凶手是魏国人，不关楼国舅的事，你想要什么，哀家都答应你。
8: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7: 只要你不伤害我和眼儿，不谋夺眼儿的皇位，什么事都好商量。
8: 太后娘娘，虽然你对我屡下毒手，但是我和我皇兄可以说是手足情深，我绝对不会对他起杀意。只是你必须从此收拾我。
7: 宫女啊，对了，新进宫的那些妃子皇上有没有临幸过呀？
9: 还没有。萧贵妃到现在还没有召见过他们，现在是她代行皇后之职，按宫规，没有她的奉印和召见，任何妃子都是不能给皇上侍寝的。
7: 荒唐！
9: 长得有几分像贵妃的宫女，希望皇上以后能够对她有些兴趣。
7: 大齐的江山必须稳稳地掌握在我们娄家手里。今天哀家设宴，每个人都穿得花团锦簇，你却故意一身旧衣，是否心怀不满呢？
0: 太后娘娘，您莫非忘了，先皇过世尚不足百日，虽然皇上按制止守孝三个月，但是臣妾仍然按了民间规矩，百日之内仍穿素衣，
6: 以魏先。

0: 太后娘娘您，好个伶牙俐齿！
1: 先皇去世不久，宫中的确应当绝尽歌舞宴饮。母后，今日不如……
0: 皇上，您这么做岂不是扫了太后的兴？
2: 婉瑜，朕不是这个意思。
0: 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不如现在。太后娘娘，您既然如此着急，那臣妾也只能奉陪。王上仪。
3: 宣各位姐妹上来见驾吧。
0: 赵丽嫔，皇上，丽嫔不但有倾城之姿，更是心思独到。皇上，你要多关心一下她呀。
1: 果然与众不同，
0: 又是风，又是蝶的。
4: 妹妹不会进了宫还想着怎么招蜂引蝶吧？京城第一美人的名号，你就是这样来的吗？请问大人今日驾临，有何吩咐？
5: 太后娘娘要我来用琴院问一问，丽嫔娘娘的绣花鞋是谁绣的？
4: 启禀大人，是奴婢做的。
5: 太后赐你御酒一杯。
4: 还不赶快谢恩领赏！谢太后隆恩。大人，我还有一事禀报。其实这次绣花的事，除了我之外，还有……陈秋娘，怎么了？我……秋娘！
6: 多谢司政大人救命之恩。闭嘴！你难道也想和他一样？
4: 姑姑，我本来没有想到会这样。
6: 够了！你这几天是怎么折腾陆贞的？我都看在眼里。之所以一直没有说话，是为了给你留点颜面，看看你知不知道分寸。没想到，你的手居然越伸越长，到现在居然搞出命案来了。
4: 姑姑。
6: 我也不想啊，可我哪敢得罪王上爷？那块玉佩，你一直都戴在身边。
4: 是啊，
6: 拿出来，给我看看。
4: 是。
6: 你老实给我交代，你到底认不认识长公主殿下？
7: 认识，认识啊。这块玉佩不就是他给我的？
6: 那为什么他说不认识你？
4: 竟然敢惊扰圣驾，我看你吃活够了！
6: 这个女子向来行为不端。
8: 把她拖下去，乱棍打死。
9: 是。
8: 大人，我是冤枉的。皇上驾到！参见皇上。你说是要为母后赶制寿礼？
9: 是，奴婢们想为太后娘娘绣一顶有鲜卑纹绶子的锦帐。
8: 你跟朕回庄阳殿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既然你是为了置办母后的寿礼，才触犯了宫规。
9: 朕就赦免你的罪。元福，
10: 在，
9: 拿纸笔。
10: 是。凭着皇上亲手写的寿字得了第一，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会钻呢。
11: 让一下，在那儿呢。
9: 该不是写漏了吧？
11: 就是你，啊，真是的。
9: 怎么会没有我的名字呢？姑姑，你来的正好，这榜上怎么没有写我的名字呢？
4: 因为没有任何地方要你。现在就收拾你的包袱，滚出宫去。
9: 为什么？
4: 公平！你在见习期间屡犯宫规，才没有通过考试，谁能说本座不公平？
11: 我。
4: 这见习宫女分配的事，向来都是由我来管的，你插什么嘴？
12: 这后宫的事务，向来都是由贵妃娘娘在管。就算是皇上，也不能放着宫规不顾啊！啊，贵妃娘娘的话，难道还大过太后娘娘的话？用秦院里的人，谁不知道我挺喜欢这个丫头的？可你却三番五次的想赶她出去，知道的可能还会夸你一句严守宫规，不知道的话。 还以为你和我娄清强故意作对呢，
4: 我马上。

0: 就派人去请贵妃娘娘的懿旨，说什么也要把这个人赶出宫。阮娘，
1: 是。
2: 腊梅，
3: 在，
0: 你也去仁寿殿请太后娘娘的懿旨，看咱们谁的懿旨更管用。
3: 是。
0: 决定明日巳时在仁寿殿召见陆贞，事后再做分派。
3: 既然两位娘娘都这么说，楼上是。

0: 姑姑，您的意思是？
1: 你呀，真是傻到家了。我看你明天会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清楚。
2: 哀家倒要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惹得内侍局两位宫女为他当庭争执。把头抬起来。
0: 娘娘让我去清静殿。
1: 啊，清静殿？
0: 嗯，
1: 那可是冷宫啊，现在只有周太妃住在那儿。
0: 管他冷宫热宫的，只要让我待在皇宫里，就一切都还有希望。
3: 奴婢陆贞参见太妃娘娘。太妃娘娘千岁千千岁。
1: 起来吧。
3: 是。
1: 走近些，让我看看。
3: 是。
1: 是个整齐孩子。多大了？
0: 就快十七了。
1: 真水灵。柳絮啊，咱们清静殿不都好几年没进人了？今年怎么破天荒了？
4: 太妃，这好好的人谁会到清静殿来呀？不用说，他肯定是犯了宫规被罚过来的呗。
0: 小宫女怎么就不能知道这些了？
5: 哎，你别理杜四姨，她自从得了麻风病就变成这个古怪的性子。听说啊，她原来也是掌管史书的女官。
6: 你看这个史记干嘛？
0: 哦，我听说以后宫女晋升女官的考试要考这个，所以就拿过来看看。
6: 你想考女官？元寿，你听见了没有？这个四等小宫女现在还闲在这静心院呢，居然发起女官梦来了。
0: 我没做梦啊，我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说不定哪天周太妃娘娘就会叫人来接我回去了。
6: 见到哪个宫女被接出去吗？你不知道这静心院向来是只进不出的吗？
0: 我才不管呢，我刚来那会儿这院子里不也跟乱坟岗似的吗？
6: 我在这儿待了八年了，头一次看到你这种死到临头还嘴硬的宫女。
0: 您要事事都能看得准，也不会明明是个六品女官却还会被赶到这儿跟我们一起等死。你大人，奴婢不知您如此博学多才，之前多有得罪，还请大人恕罪。
6: 我不需要恕罪，但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0: 喂，上次你还说会悄悄的来看我，结果我病了这么久，你跑到哪儿去了？陆贞，你在这跟谁说话呢？快说，到底和哪个野男人在外头私会？
7: 我没有。
0: 嘴硬是吧？等会儿把你叫到内侍局，两鞭子一抽，你就什么都招了。
7: 我真的没有。
0: 走，把他给我带到内侍局去。
7: 我没有。
1: 哦，这原来是太上皇的大场，这就是你说的所谓的野男人的东西。
7: 是奴婢瞎了狗眼，不知道这是太上皇的御医。
1: 平时呢，你们认为本宫性子好，所以毫无顾忌。可这太上皇的大场已经放了这么久的时间，也不知道拿出来晒晒太阳。怎么，今天本宫让陆贞拿出来吹吹风，就要审案子了吗？柳絮，明天你让内侍局通报一声，就说本宫要升她为二等宫女。
7: 不行。
1: 行的，戴上，真好看。
7: 谢娘娘。
0: 喂，干嘛呢？你想给太妃下毒？
7: 你小声点。
0: 太妃娘娘，太妃娘娘，太妃娘娘，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7: 我倒是救了你。

0: 如果说陈秋娘的死第一次让陆贞认识到宫廷的阴谋是多么的残酷，那么这一次自己的死里逃生就更让她感到了前途的迷茫。未来到底还有多少阴谋和陷阱在等着她？成为女官为父报仇的光明之路到底要多久才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1: 王上仪又栽在我手里了，明天我就借着这个由头去跟他打擂台，肯定能把管冷宫的差事给抢过来。
2: 周太妃不都是快要死的人了吗？
1: 你懂什么？这个周太妃再不济也是气虎可汗的姑妈，要是和贵妃好上了，贵妃还能不把这条线引荐给高湛吗？哎呀，这个皇上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竟然让高湛管起户部了。
2: 太妃，你不要怪我，我不能坐以待毙。是太妃娘娘四岁之后让奴婢烧毁的，可奴婢觉得事关重大，就悄悄地留了下来。
3: 原来都是这个老贼搞的鬼。
2: 太妃还经常抱怨说太后娘娘对她不好，还说过说早知道是这样肯定让先皇处置了太后娘娘。
3: 这萧剑人和清静殿又扯上什么关系了？
4: 这件事可能跟高湛有关。
3: 看来哀家太心软，以为把他关在清静殿就可以省事了。

0: 陆贞，陆贞，太妃娘娘的药煎好了。
1: 这是什么香味啊？味道真奇怪。丹娘，丹娘醒醒啊！这香是什么时候点上的？
2: 太妃娘娘临睡前点上的。
0: 这香有问题，你们快去把窗子都打开，把这香也灭了。快，我去拿壶水来。娘娘醒了，太妃娘娘醒了，快去请太医啊！
3: 醒了，太好了。
0: 等等，不能去。
4: 陆贞啊，你是个好孩子。
0: 他怎么样了？
5: 皇帝，这是你的好贵妃，当着哀家的面也敢对其他男人念念不忘，背地里还不知道怎么荒淫无耻呢。皇上怎么突然去了清静殿了？是不是他怀疑什么？
0: 您放心好了，那天去赐酒的事奴婢已经处理好了，就算那个萧焕云把后宫翻过来，他也不会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4: 阿珍，你见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
6: 想走？没那么容易，你们撞伤了我，不在这跪上两个时辰，我哪能消气呀？
0: 给陆姑姑请安。
7: 哎，身子蹲这么高，腰也没挺直，也不知道当初你是怎么学的。再来一遍。
8: 阿比啊，这一个月之内见着皇上没有啊？
0: 女儿无能，萧贵妃把皇上看得太紧。
8: 如果要是皇上再看不中你，那咱家的银子那就白扔了。
0: 办什么喜事啊？
9: 就是那位二小姐的喜事啊，听说她就要嫁给李守备家的公子了。
10: 方丈，您看这女孩是那个人吗？
9: 嗯，没错，是她。
11: 这是皇上陆家嫁女。一嫁过去就能当官太太，
12: 是吧？
13: 命可真好啊！
14: 大哥，您别着急了，好吧？这
10: 样，来，等等，
14: 等等我，
10: 来，是不是舍不得那个李公子啊？
0: 你去赶快查问一下，阿碧这几天都和谁见过面，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

0: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就知道阿碧经常给我们黄大人进贡些好处。黄大人也和阿碧的父亲沈大人关系不错，所以每逢十五啊，黄大人都会叫阿碧悄悄地去刑部的职业处见沈大人一次。说不要把什么海捕文书的事儿告诉给其他人。
1: 怎么办怎么办啊，阿碧说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我这次肯定死定了。
2: 你给我镇静一些，
1: 我身上其实还背着一桩命案。
2: 什么？
1: 公公你就想想办法，我有一封急信今天晚上一定要送到我父亲手上。
0: 这可不好办，今天沈大人不轮值，我也出不了宫。要不你去问问那些出宫取水的人，他们每晚都出宫，经常帮小宫你们带些东西。
1: 嗯，谢谢。
3: 你站住，令牌呢？
1: 糟了，
4: 我没令牌啊。
3: 没令牌？你干什么你？
4: 是你的。
3: 哎，拦住他！嘴里塞什么东西？掏出来！
4: 信？
3: 你要给谁出宫送信？带他去内府去。走。
1: 陆贞啊，陆贞，原来你只是只纸老虎而已嘛。
5: 陆姐姐，那个沈阿碧突然跑到司政司祭谷，说你犯了杀人罪，现在司政司的宫女正到处找你呢。
1: 姑姑，姑姑，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2: 这样，你快去找那个叫高展的侍卫，他既然能把你弄进宫，说不定这次也能救你的命。我和丹娘先在这里应付这些宫女，你快走吧。
1: 好，我这就去。
6: 你就是清静殿的陆贞？
1: 是。
6: 跟我们去司政司，有人告你杀人谋逆，拿下。
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7: 宫女沈碧，你深夜击鼓想告何人啊？
1: 大人，这个宫女陆贞是刑部通缉的杀人犯，如今潜入宫中，分明就是想伺机谋逆。
7: 把状纸给我拿上来。陆贞，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沈碧，你看清楚了没有？这才是东平府太守亲笔为陆贞写下的官籍，上面还盖有太守的私印，怎么可能是伪造之物？你身为二等宫女，勾结外宫官员，诬告陆贞，你到底有何用意？
1: 司政大人，那个官籍肯定是假的，上一大人以前也看过，他说那是新造的南疆纸。
7: 还敢狡辩？你自己好好看看，这纸页已经发黄了，上面还有烟熏的痕迹，怎么可能是新造之物？
1: 不对啊，这不可能，大人，绝对不可能。
6: 大人，这个沈碧已经记恨陆贞姐姐很久了，上次他不依宫规拒绝向姐姐行礼，还口出狂言说不会放过我们，这些话许多姐妹都听到了。
1: 丹娘你别落井下石。
7: 沈碧，丹娘所说之事是否属实？
6: 我问你，是不是你帮我造的假官籍啊？
3: 嗯，
6: 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啊，就算你家里有点权势，你也不能这么大胆呢。
3: 你想让那些人都听见啊？还有啊，那不是假官籍。
1: 高展，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3: 我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连名带姓的叫我。
8: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出发吧去露营》第二季精编版。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2: 我有一种预感，这个陆贞迟早会变成宫里最大的祸害。
15: 陆贞怎么能从八品做起呢？
16: 皇上的话你也敢反驳？
3: 我知道上次是我不对，我不应该那样跟你说话。
1: 我们只不过是萍水相逢，请别胡乱称呼。
8: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这就是旅程，兄弟们出发！
16: 哇，一起光！
17: 哇，太专业了！
18: 耶，成功了！
17: 这水流就像中国的文化一样，
19: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长江记？
20: 一路向东，奔腾向海。
21: 步步惊心网红桥，
22: 这是我经常玩的一个地方，这中间还是有点吓人哦。
17: 这个到底有什么害怕的呢？你走吧，我看一下。我现在不是很害怕，其实这里还好。
21: 别，慢点，别再晃，
17: 请注意安全，请勿摇晃。哇哇
21: 哇哇！哥们，别动，这马蜂。
17: 快点，我跟糯米要diss你们了。
22: 来，爹 ，come on。
21: 不要摇了，不是，这里主要是有马蜂。
23: 马蜂是不是借口？是不是你的幻觉？
17: 快点，受不了了，我们俩先走吧。我觉得他们有点拖慢我们的进度。
23: Yo， let's go。
21: 你们走得太快了吧。
24: 好了，陈宇，你可以跳舞了。
23: 我教你一个元素啊。
24: 好，
23: 街舞的元素叫慢动作。
24: 慢动作。
17: 他们到中间了。
23: 可以，他们还是展现了恐惧，他们两个。
24: 我们跳舞什么的都没呗，
23: 有了刚才慢动作。
24: 哦，游戏是这么玩的。
17: OK， 帅，太棒了！
24: 这个高度真不可怕，这个项目很 easy。
17: 还不如我们家乡雁荡山的那个走钢索，
24: 还不如我们家乡的上海中心呢，
17: 还不如从上海中心上那个玻璃墙往下跳呢。
24: 嗯，往下跳吗？我不敢。
17: 我还看呢。
24: 对啊，
17: 你来感觉了吗？你刚才
24: 没有，毫无感觉。
17: 那走啊，下一个
24: 走吧，下一个走了。
23: Let's go。
24: OK。哦，
17: 不会是这个吧？
23: 对，
17: 攀岩。那这个好帅啊！那我先来吧。这得好慢哦，这个得好久，兄弟们。
24: 我感觉这个其实对腰腹什么的蛮累的。你再上一个，我再上。
17: 我说实话，我没跟人玩过这么极限的项目。看起来有点难度啊，兄弟们。
24: 这个怎么够上？
25: 抓钢绳，抓钢绳也可以，
24: 钢绳也可以抓是吧？哦，我开始有点软。
23: 别软，要勇敢起来，关关难过关关关。

0: OK，
1: 走。你可以的。
0: 我没有记错的话，上完第一个坡道，情况就有些不妙了。
2: 我觉得这里很吓人，因为它绳子是软的。哦，
1: 就到你那个地方是不是
2: ？Yep。
1: 好，我不会抬头看的。
2: 你别往下看。
1: 哇，我天哪！哇。

0: 青城苗人可以了，兄弟 ，Let's go！ 求稳，可以的，黄一博。
1: 注意安全，其实还是很危险的。这个，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他这个东西不能放弃，对不对？
2: 如果真的要放弃，那就放弃所有。
1: 好，行吧，
3: 不要放弃，所以，
2: 说句实话，今天如果没有朋友们的话，就肯定放弃了。我肯定下来，因为上去才10分钟嘛，而且我也不知道后面有那么长。 在第一个拐角处的时候，情况已经糟糕到顶点了，就是想放弃了。
1: 太刺激！这个地方是爬这个。
4: 天奇加油
1: ！OK，
2: 加油！然后越爬越绝望，越绝望你就越不能放弃。
1: 抬头就能看到深渊哦，
5: 王老师，
0: 哎
5: ，Let's go，
0: 我等他俩呢，
5: 天奇，哎，来了吗？来了，是不是到了？快了，还有一个独木桥。整个这个菲拉达，我只有最后有一个瞬间是特别的治愈我的。
6: 就是陈毅在那个吊桥那个地方等我，我小天子来了，
7: 等下过来给你拍张照来着。好，
6: 对，在这帅气的坐一下。脚延伸，
7: 在菲拉达的时候，内心经历了几次崩溃重建，当时完全就是一个硬撑的状态，然后。 努力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好好的重建了一下整个的自己的秩序，然后真正登顶觉得俩字儿，还就这。
0: Go go go，
8: OK，
5: 可以，兄弟。哟，兄弟 ，Come on， 你成功了，太猛了。
2: 对，太厉害了！
5: 我们下一个不会是这个吧？那当然是这个了。好，现在你们决定的顺序是什么？
0: 王老师说自己作为小野兽，
7: 我想第一个。
5: 然后我就第二个，因为什么呢？我很想第一个，但是王老师非常想第一个。
2: 爸爸。
5: 第三个是我们的。
0: 农民嘛，
2: 这是一个是，
5: 这个是我们的假面骑士，假面骑士飞天版，你就属于天空的，天启。321，录音，go go go，let's go。
0: 你再让我坐下，心里准备好吧？大家都会坐，对不对？嗯。
2: 我想我妈了，感觉。
5: 真的吗？那不你抱抱。
0: 就把我们当做你的亲戚。走吧，走。
5: 彩排起来嘛。
0: 行。嘤嘤嘤嘤起来了，
5: 嘤嘤怪了，嘤嘤怪了，兄弟。
0: 走了，加油
7: ，Let's go，
0: 坐下了。坐下啊，我再灌一樽就好了，对吧？哎，
5: 对，坐下。
0: 走了，万晨毅可以的。走，我得转过去的。 哎，我靠！后面反而不害怕了。妈呀！
2: 他下去没声啊？
5: 下落竟无声。
2: 哦，他说了话了是吧？我还以为他昏过去了。

0: 哎呀妈呀！
1: 继续，太吓人了这个。
2: 小抬起来，
3: 对
2: ，Let's go， Let's go。
3: 这个时候就是要帅出去了，调整一下镜头。大自然无敌，翻转一下，看什么翻过。
1: 你为啥不叫啊？
3: 我叫了，我还唱了首歌呢。做到了，兄弟们，
0: 做到了，
3: 好爽，感觉有点意犹未尽。
1: 能比行不行啊，兄弟？
0: 可以可以可以。
1: OK， 一加一等于二。
0: 二二。
1: OK。
0: Yes。
1: Yes。没问题，糯米。耶！
0: 哎哎，来了，我来了。好，
1: 加油。
0: Good。啊！耶！

0: 哇！
1: 哦，但是还是很爽的，
0: 是不是很爽？
1: 对对对，给给。
0: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天池，来，我们来那个打个赌注，他在上面能磨叽多久？
2: 好，身体往下降，脚要离地。
3: 哎，坐下。
2: 等一下，我在喘气，在做。对不起。
4: 心理建设吗？
2: 离地，离地。
3: 对。
2: 哦，姐，等一下。我一离地就送我走，对吧？嗯。
4: 不送你的。
2: 啊，不是不是，一离地就推把我推出去，对不对？好。OK， 好。
3: 脚离地。
2: 好，好，好，脚二，好，二，二。

0: 三个关卡走过，就发现有很多事情看上去很难，其实很简单，只有一步，就是咬一下牙。哇，帅，
1: 怎么样？什么感觉？嗯，
0: 太棒了，轻松，很轻松，
1: 没有难度，
0: 但陈毅哭了，
2: 陈毅哭了吗？
0: 被感动了，
1: 感动。
2: 你想到了什么？当时
1: 有一个点，就是有些困难感觉，就是当你下去那一刻，就真的是走了几秒钟之后，就感觉无所谓了，就已经无所谓了这种感觉。
0: 是，我从前面那个项目就是这种感悟。对，然后我想跟我的爸爸说声对不起。我感觉好像人在我们哎呀，不是，我发现人在最害怕的时候，好像还是会想念自己的妈妈。啊，是这么转折的呀！爸爸，哇！
3: 这爸爸是，怪不得你对不起，我以为你想到了你的父亲怎么怎么样，是一个很伤感的故事。结果上一次对不起我爸爸，因为我想到的是妈妈，这转折太硬了。
2: 你们俩啥感受？
4: 你先说吧。
3: 就是我人生没体验过的事情。我就觉得先不要害怕，先去做。就像为什么我们是出发吧去露营，先出发再露营，先出发再去面对困难。无论怎样，你害怕了就什么都做不成，出发了再说，这就是我的想法。嗯，干就完了。对于三个勇者游戏，我都是一个概念。我既然踏出去了，我就不要害怕有万一，因为我一定会到达那个终点。
5: 因为你们完成了三项勇敢者的挑战。所以导演组准备送你们一个礼物
3: 啊？是吗？什么礼物？
5: 就是什么都不用做，只有爽。
3: 我们今天这样，我们就宠他们一回。今天无论干什么，我们就看着就爽。
0: 对对对，
3: 上来就是哎，你们感觉到爽？
0: 走吧，出发吧 ，Let's go。
6: 我就有点工作，明天再来跟你们一起玩。
3: 明天见，明天见。
6: 明天见。
3: OK。这就是旅程，兄弟们出发，燃起来！耶！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就感觉旅程开始了。
6: 上车就是了，
3: 是吧？哇，这真是一路向西。哦，
7: 这好好看，看看，
3: 太美了。
8: 生活是无时无刻都在给你惊喜，我的梦想是实现的，享受着脑子里面的一个多巴胺的感觉，因为是对于旅途的期待。

0: 还有桌上的菜。
1: 哦，好多啊，丰盛至极。
2: 整
3: 整
4: ，OK，
3: 搞点肉呗。
4: 好，搞点肉呗，必须搞。太好吃了，真的好吃，兄弟们。
1: 考虑一下名字吧。
4: 可以啊。
1: 我们现在一起播应该还可以。
0: 一起播，
1: 对吧？
4: 我觉得一起播是我们的 slogan， 播一个明天，播一个未来。
1: 可以。
0: 突然燃起来了。
1: 结合一下长江呢？
0: 我觉得咱们可以完全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一个概念吧。哦，
4: 有道理。
1: 你很像公司的董事长，然后给员工在开那个员工大会，
4: 感觉要做导师了，怎么办？感觉我是导师，后老板，一起播，
1: 就一起播吧，
0: 可以，
4: 一起播，
1: 因为你家那个长江也很长。耶！ Yeah.
4: 我们的节目 slogan， 后浪一起播，我们三个人就是一起播。一起播
1: 成立，
0: 对，
4: 就是要拿出一种一起搏的精神，因为长江嘛，我们也是后浪，虽然说是来露营，但是也是去寻找音乐的旅程，嗯，寻找我们根源的旅程。今天我们又上山又下水了，
0: 对，啊，其实不光是音乐这一块了，我就开心也得用力的去搏。
1: 其实今天我有一点。有几个瞬间不是很想播，上山那个瞬间不想播，
4: 但你播了，
1: 就其实我很多次想放弃嘛，我说，但是前面呢，你感觉好像又有一个人在引你，啊，你懂吗？
5: 人家过来给你拍张照来着，
0: 对，在这帅气的坐一下，
1: 后面的糯米到你后面之后呢，糯米也很快，你知道吧？
4: 同时有人在 push 你，
6: 哥哥
7: 加油，
6: 不要看下面。
4: 爬山真的能领悟到很多，其实有一瞬间我也是抖的，是我在往下看的一瞬间，那我就往下看了一下，我就觉得哎，怎么脚不受控制，有些酸软，我就在想不要看了吧，还是就是闷头往前，不要在乎别人的速度。
1: 对，这跟你那个歌词一模一样，
4: 是吧？
1: 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
4: 不许停，不许停，
6: 对，
4: 不许停。如果你有太多的万一，有太多杂念与恐惧，可能你就迈不出那一步。所以我既然踏上去了，就往前走就完了。带你突破平凡，拥抱悬崖上的精彩。不许停，不许停，不许停。今天是真的有点惬意，这既有挑战，也有我们自己的突发奇想。还有晚上还有火锅，爽。所以今晚不会还要彩排吧？
0: 应该是可以看一下的吧。
1: 走吧，看一下，看一下台。
0: OK，
1: 走吧，嗯，
0: 看一下舞台。
4: 嗯。我忘，
1: 这个
4: 真的吗
1: ？Live House 那种大多了，
0: 会大。对。
4: 这个台也太惊艳了吧，兄弟们，这就是一个标准的音乐节，小音。

0: 这不是节舞台啊！喂，哎，你看，这边已经跳上去，直接就金叉奖，那不就可以跳水啊？这不流行跳水吗？明天是你们的项目是吧？大家洒水。我帮你们打电话啊！你们先下。哇塞，可以啊！大海，可以啊，可以啊！太大了！节目组能有什么泡汤温泉的什么，要不然真回去不了了。走吧，先回去吧，先撤。
1: 每个人都是，有没有想法把它搞得好一点？
2: 有，
3: 这个必须得搞好，这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开门红，你懂意思吗？
2: 对对对，
1: 好了，泡了差不多了，睡觉吧，明天还要演出呢。
4: 安徽卫视《出发吧去露营》，精彩稍后继续。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
10: 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6: 安徽卫视《出发吧去露营》，精彩马上开始。
17: 哇
15: ，nice！
17: 这音乐节氛围啊，这边。
18: 这个黄色的衣服，跟糯米有点像。哪个？开游艇这位。我来，别别别，我来，太吓人了。
19: 啊，这是他？是吗？啊？是吧？等会儿那个发型。
18: 他玩的太嗨了吧！
19: 要什么？

0: 孩子在海面上就是感觉很自由，非常轻松。
1: 快点过来玩一趟车！
2: 哎，那我帅的，
1: 我的眼泪都出来了。少女陪着一个一趟车，很适合深度旅游的地方一趟车。
2: 哦，这个酷炫的，
1: 原来就是风有点大，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也是 OK。
2: 你现在发型不错，奔腾的感觉。
1: 快试一下吧，一趟车。
3: OK，
1: Yes， Let's go。
3: 我们也搞了，
0: 我不知道。
3: 咋你不敢？
0: 我说实话，
2: 我们没有人指导。等一下，我们现在天赋这么高吗？都不用指导的是吧？就是节目组已经就是
0: 随便
2: 随便，你们
0: 这样吧啊，既然大家都不敢，我们黑白配吧，谁输谁上，好吧？
3: 我敢的呀，我第一集玩过的呀。
1: 好。
4: 这么快吗？我的妈呀！哇
0: 哇！那我们现在看到哪一场？我们两个新成员看老成员装一下。
3: 我。我装了，不，我来了。
0: 快装，快装，快快！
2: 你先来，你先来。
3: OK， 那个您待会儿给他们装一下。
5: 好的。
6: 因为第一季我们也玩过摩托艇嘛，然后本来觉得这次很有自信来着，然后。
3: 哇！

0: 把他们俩换下来。
1: 换下来啊？
2: 对。
3: 我回来了。
4: 来了来了。
3: 师傅在学快的。
1: 师傅在学。
3: 来点漂移。
0: 感受怎么样？
3: 爽！哦，
4: 太帅了！
0: 你没喊哎，你不怕是吧？
3: 对，
0: 感觉一点都不害怕。
3: 这也还好，我就感觉
4: 刚刚你还耍起漂移了。
3: 对啊，幸好戴了墨镜，不然我也得 哭
0: 是吧？
4: 哦，对对对，风太大了，刚刚流了差不多。关心眼泪，
3: 你知道为什么想回来吗？我感觉我鼻涕要飞到后面哥们儿的脸上了。
0: 你也哭了，你也感受到浪漫了。
3: 我感受就是男人温柔的一面。
4: 那这样，我们因为我们嘛，三个人嘛，肯定每一把都要斗的。我没演过音乐节，但是我感觉就是音乐节是不是它是有排序的？
5: 对啊，
6: 对，
5: 是不是？
4: 然后这个排序好像也有讲究吧？
3: 有讲究，
4: 有讲究的，
3: 太有讲究了。
6: 大咖的话就是留到最后压轴，
0: 压轴，
4: 压轴。Yeah,
6: yeah,
3: yeah. 那我们四个到底谁是大咖？
4: 我们今天就这样好吧，谁赢了谁选顺位。
0: 我现在就要杀红了眼。
3: 他已经热血燃起来了，杀红眼了。
0: 杀红了眼了，今天
3: 要状态有点凶。
4: 嗨，哦，来，
6: 嗨，嗨。
4: 两辆车，因为这个车只有一个人能开。嗯，我们就是开的那个人先选。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分队呢？
0: 我先表示一下啊，这样啊，
3: 你 B 要开。
0: 我不，我 B 不跟他一组去。
3: 为什么？
0: 因为他刚才开这个，我看出来了，比我还菜。比我还菜。
3: 那你们两个就石头剪刀布选人吧。
4: 来，石头剪刀布。
3: 太帅了，
4: 你选吧。
3: 你选吧。
0: 纠结。
6: Yeah, let's go.
3: Yeah, let's go.
0: 这选之前，
3: 先暖暖手。
0: 先说下你的想法，你想选谁？
4: 我想这里插播一段广告，感觉会更精彩一点。
0: 啥呀？
3: 那是不是这样？我们要背过去看，他拍到谁？
4: 对。哦哦，对。然后这段时间都是切他们两个人的大特。
3: 陈毅，你别忘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0: 这样吧。我先把玉博选了，
4: 好，
0: 然后糯米老师，我一定会，你先把 B 数，
4: 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三个人好不好？三个人，
4: 来来，
0: 给我点力量，给我点力量，给我点力量，
4: 可以可以，加油 ，Let's go，
0: 你想出啥？啊？你会出啥？
4: 你别管我呀，
0: 好来
4: 来，直头剪刀，直头剪刀布，给你，来。
6: Oh my god！ 我们三个人，
3: 不必搓手，
0: 你这把避暑，避暑，
4: 开始吧。
0: 不不不，
4: 老师，老师开始。老师，我不用这个了。老师，我今天跟你们玩命了。
3: 那走吧，我们开战斗。
4: 可以啊。OK。哦。
3: 他们这个非常不平衡，因为他们是这样三角形做的，我们就很平衡。哦，
1: 但是吹不掰的，
3: 赢了已经，兄弟们赢了。Okay. 我们咖位必胜。
6: 可以可以 ，Let's go， 耶、yeah. ！
7: 兄弟，有一个蓝色标，一个红色标，蓝色标和红色标这儿就是终点线。
3: OK，Let's go， 我会了。
1: 咱慢慢吹，是不是？

0: 我觉得我这个脚踏车的话，我半径转弯的这个大小是大快还是小快？我真的很想赢教练，
1: 越大越快是吧？
0: 站的那个弧度大 ，OK。
2: 糯米这个方向的话还可以，就是小王的油门控制还可以，你俩结合一下就 OK 了。
3: 哦，可以。
1: OK，
0: 那他们俩谁上呢？商量一下吧，你们俩结合一下就 OK 了，结果是我上。糯米是拿了多少年的驾照？还不到半年呢。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对面是个十年老司机。我们就拿最短拼最长。对，因为我们是后浪，可以吧？
1: 后浪，我觉得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吧。
0: 你可以，就应该是你。Let's go，
1: Let's go，
0: 兄弟，跟我一起喊，后浪一起搏，好吗？后浪一起搏。Yes，
1: 教练一起，
0: 后浪一起搏。
2: 3、2、1
3: ，Go。
0: 蓝颜色，看到了。OK。要左边点，往左边一点。
3: 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是熄火，是因为在之前体验的时候一下子推得很急，就会有那种卡的声音，就想说慢慢的慢慢的赶紧推到底，到底之后哎熄火了。
2: 教练往哪看？
4: 来蓝颜色那个标志。
2: 蓝颜色看到了 ，OK， 然后到那掉个头对吧？
4: 啊对
2: ，OK。

0: 我真的很想赢。
1: 我们可以追，追到底，开到底，拉满，
2: 拉满了，
1: 拉满，追得上，有机会，有机会。
2: I'm fine.
1: 哎，有机会，有机会，
2: 有机会，有机会。结束了，结束了。
3: 快一点点，
2: 一点点，一点点。
1: 可以，可以。
4: 喂，小心，小心。
5: 我一个人赢是为什么？我也觉得很纳闷，怎么我就赢了呢？这个一定是，实力和运气都有吧。
6: 怎么说呢？有些时候好像不是人多力量大，因为人多重量重。
5: 哇，我太着火了，
4: 篝火
5: 这边在搭篝火，处女秀要来了。陈毅，我那个歌有一个设计，你先听一下，然后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我的构思。
2: 行，你大概稍微帮我指一指，带我走一走就好。
5: 就是，
2: 对，你边唱边
5: 走。陈毅，我们因为在这里备场，然后我的想法是，本来这里有个背，因为我那个，
2: 你想从那个游击从这儿开始录，
5: 录，对他先录那个杯子，啊，上来是一个杯子
2: ，OK，
5: 对，你听这里有一个
2: 杯子啊，
5: 然后他一到我就拿着这个杯子上了。
2: OK， 然后就你按照你自己节奏来。
5: 水夫的各位朋友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然后对。
7: 找不出斑纹那朵害羞的云彩。
5: 啊，我跑了有点慢，我跑了有点慢。我的想法是，其实我一拿这个杯子，一干杯，我直接就跑。

0: 我觉得刚才那个其实挺好玩的，就是让老师跟着你，然后把观众们也引出来了嘛，因为你是第一个节目嘛。
1: 对，
2: 其实包括昨天也有聊，近期是很想去开一场 live house 的，去回馈自己的粉丝的，然后也想要唱自己的歌，非常能理解，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帮他实现，能帮一点是一点吧。
3: 你要不就把刚刚那个景就移到那个边上啊？
0: 你觉得在那边会比在这儿好是不是？
3: 对啊，行。
2: 然后我就是也没有主导什么东西，只是说粘合了一下大家。
0: 这边是咋了？
2: 看到这个场子，我就会跟他讲说：“哎，你看这个台子，就是跟他分享我的经验吧。”
0: 因为刚才老师说这边背景比较纯粹嘛。嗯。
4: 哦，有这个金沙香。
0: 对。嗯。然后其实我是觉得，你看，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你还得前面音效有点杂，我是觉得。思思，
1: 感谢陈毅吧，因为是陈毅，他就很从容。其实我觉得他的整体的状态非常的从容，然后让我会觉得说我会在他身边很有安全感，挺安心的，也挺有信心面对这个事情。

0: 今天来到我们的出发吧去露营长江篇的启程音乐会的现场，非常开心能在我们第一次的音乐会上见到大家，所以能不能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我们水富最饱满的热情，可不可以？ OK， 那接下来就是有请我的下一位伙伴登场了。
1: 是黄玉波，
2: 黄玉波。
1: OK，
0: 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你了，
1: 没问题，天启，
0: 好不好
1: ？Let's go，
0: Let's go，
1: 干起来
0: ！Let's go，
1: 站起来
0: ！Let's go，
1: Let's go，
0: Let's go，
1: 拉满所有人，把手给我举起来！

0: 欢迎所有人听我的，把手举起来。
1: 安徽卫视出发吧去露营，精彩稍后继续。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安徽卫视出发吧去露营，精彩马上开始。
6: 停电了，
7: 停电了。
8: 这，只有几分钟，是整个景区停电，没关系，几分钟。
9: 好复杂那个心情，当下很慌张，手足无措的，慌乱中又听到隐隐约约听到说已经在处理了，几分钟就好。
0: 我问一下，没有，今天没有人生日吧？这不是这个惊喜吧？
10: 第一时间是我说是不是有人要过生日啊，这是个什么惊喜环节吗？结果后面发现好像是真停电了，然后呢台上其实离他们有一段距离，我想竟然没有话筒，我就下去给他们唱。
0: 你有我的孩子气，还有我没有的笨重，茫茫人海碌碌碌，你们陪着我冲动。
10: 然后就我会发现反馈非常好，大家能非常多的给予我力量，我就想，哎，不能让他们失望，然后我觉得还是需要给观众以惊喜。
0: 不如我们提前把那篝火点燃吧，对不对？反正也缺少点光源，我们火点起来 ，Let's go， 跟我一起去。
11: 一起见证这样一个时刻吧。
0: 哇，首先我不知道大家都认不认识，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把手牵手拉在一起，感受所有人的温暖，好不好？
10: 就是在这种困难或者是突发情况中，在篝火下完成一个无与伦比的新的演出吧，这计划外的东西。包括大家所有人手牵着手一起围成一圈，然后高唱爱我中华，这真的就非常的很令人触动。

0: 回来了，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哎呀，终于有声音了，再给我们点声音好不好？我觉得说句认真的，刚才跟大家经历的所有的这一切，就像漫天飘舞的尘埃一样，会永远记在我的心中。我们太棒了！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有请王晨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舞者王晨艺。我现在就是我其实是个很内向的人。我们从四面八方的地方来，然后来到这个地方，感受到了这的热情，感受到了金沙。

江。然后我们长江，哎，我们这些文化，我是非常的荣幸的来到源头这个地方，然后也特别感谢大家能够用热情招待我们。那么接下来我这首歌《出发吧去露营》来到了第二集，而下面

0: 在生活中如果有不愉快不顺利的地方，去接受它，不要去责怪自己，自己也是天上的那颗星星一样，好吗？
1: 可以可以，
2: 棒，很棒，
3: 来吧两位兄弟。
1: 你是否会呼唤我？
3: OK OK， 其实大家看到了，我刚刚说到了，我是第一季的
2: 露营老人，
3: 露营，我你才老人，我是这次的露营学长。
2: 那这样，因为第一季和第二季肯定会有不一样嘛，对不对？就这几天，你觉得哎有什么不一样？
3: 因为去的地方不一样，然后确实带给我的感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们变得更热闹了。哎，
1: 热闹。
3: 怎么热闹呢？三个人怎么算热闹呢？哎，还有一位我们重磅来宾还没有上场，他也是我们这次的向导，
1: 是
2: 我们这几天都是他安排的。其实
3: 是的，是的，哎，同时他也是优秀的 rapper， 大家知道他是谁吗？你们三，让我们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2: 诺米，
4: 耶，哎 ，Let's go， 哎。我们都需要一些光，伊拉森 ，Yes，Yeah。

0: 耶、yeah,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Yes。
1: 糯米帅不帅？
2: 好不好听？
3: 好听。哦，谢谢谢谢。
1: 太棒了，太棒了，
4: 太酷了。
1: 那么今天呢，不止给大家准备了歌曲，还给大家准备了整活。
2: 为了感谢我们观众，
1: 我们要来点狠的东西，
2: 来点狠活了，
1: 真本事。
2: 好、哎。
4: 俗话说啊，男人的浪漫是什么？是 battle。大家想不想看 battle？
1: OK， 那我们有请许天琪和王晨艺带来舞蹈 battle。
4: OK，DJ 转 B。
1: 哇，这么震动啊
5: ！Take out， 转个 B。

0: 猛了，
1: 谢谢。
0: 但是大家没有看够，对不对？还有 battle， 还有 battle， 能 battle 的不光是 rapper，
2: 对，今天在台上有 rapper。
3: 但是我们都要，因为我首先叠个马甲，我是一个纯纯的不会说唱的人，但是没关系，我今天就是敢有这个勇气，带来现场这个精彩的 battle。
4: 对对，开心有，开心。哎呀
3: 呀，来干嘛？不知道。
2: OK OK， Let's go Let's go。
0: 田杜明，准备好了吗
5: ？Yes, I'm ready。Yeah，
0: 那么先给我点颜色看看吧。
5: Yeah。玉博，玉博，我要第一时间。玉博，玉博。哎，所以我根本不需要猜疑，也在随时 champion。在这里面，我们一起跳舞，我们一起耍。你也知道，飞下我来到云南就是一个 party。哎耶耶，我没有压力。Let's go。

0: 有东西。
1: OK， 那么接下来热身完毕了，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次这次的主题曲，好不好？
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们都是什么
3: 主角》。哎
2: ，Let's go。

0: 说可能不一定做得特别完美，但是体验是你真真实实用皮肤、用心脏、用你的眼睛感受到。如果人的灵魂能够跟这么多人可能有共振，能同频，这其实也是我一直想在音乐上能做到的成就。我用音乐来让那些跟我同频的人聚到一块。
1: 主角这首歌我觉得特别有动能，我们听到的从 A 段就是讲一万年前的海底哈、啊，就是时的时光的变迁，然后就很有能量，而且代表着后浪的这种状态，这种节奏感很青春宣泄挥洒的作品，是作为开场曲是很好的、还有劲儿啊，真的是符合后浪的

0: 觉得跟他们玩的话就是很开心，感觉非常有意义。对，
1: 我们都是主角。
2: 谢谢，那也再次感谢现场所有陪伴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父老乡亲们。我们今天出发吧，去露营长征篇启程音乐会到此结束。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击个掌吧，击个掌再走。
3: 辛苦大家。
5: 就很感谢这两天宜宾的慷慨的招待，让我们更了解宜宾这座城市吧。最后一场演出能够对着他唱一首歌还是很浪漫的，希望这个篝火也能温暖到的江对面。
4: 啊啊啊！哦哦哦！没事。哇！

0: 这个做梦是真的做梦，
1: 感觉今天晚上做个梦。
0: 这么多年，终于有这个机会了。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秦大小姐，你不要丢下欧卡好吗？不然他肯定和我一样会伤心的。 对不起，我替我妈妈，还有我姐，以及这个家里所有伤过你的人向你道歉。所有的错，我替他们来承担。如果你要出气的话，你可以把气撒在我的身上，我愿意接受。我只求一件事，你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好吗？

0: 怎么样？怎么样？和男人一起去露营，发生什么事了？全都告诉我。
1: 好了，别问了，我正头疼呢。
0: 哇，至于那么烦躁吗？快点全部告诉我，英星。难道说你已经和他在一起了吗？
1: 啊，什么？没有，你瞎说什么呢？
0: 啊，那你烦恼什么？
1: 就是坦白说，我同情的是孩子，我同情欧卡。不管怎么说，欧卡是无辜的。
2: 如果欧卡是无辜的，
0: 那你爸爸、你妹妹还有你呢？那你们不也是无辜的吗？为什么要一家人都被他们欺骗呢？

0: 雨星，不要说你喜欢上宋干了。
1: 哎呀，雨星，
0: 你该不会是被那个男人给迷住了吧？你现在立刻跟我坦白。
2: 我还说什么呢？怎么会？
1: 我爸爸打电话来了。
0: 啊，等一下，雨星。
2: 啊，
1: 我忘了告诉你了，
0: 你生日那天，你爸爸跑来我家里想给你惊喜，维诺哥和英月也来了。
2: 什么？那你是怎么跟我爸爸说的？
1: 我说
0: 你去德意参加研讨会了呀。
2: 啊，
3: 你在哪儿啊？为什么挂掉我的电话？难不成你还在德意吗？
2: 爸爸，你不用这么大声的，我刚从德意回来，还有我没有挂你的电话呀，是信号断了。
4: 是吧？好吧好吧，那算了，
3: 我只是想打电话跟你说生日快乐。
4: 但是真的很扫兴，
3: 今年你的生日啊，我们不能陪你一起过了。
2: 哎呦，爸爸，你不要不高兴，等我回去呢，你可以每天都祝我生日快乐好吗？
3: 嗯，开什么玩笑，
4: 谁会每天都祝别人生日快乐的。
3: 哎，对了，银杏，你最近还好吗？啊，我好几个月都没有见到你了。我想你了。
2: 我也想爸爸还有妹妹。对了，妹妹她怎么样了？
3: 哎，你不用担心她，我把她照顾得很好。
4: 哎，现在
3: 最让我牵挂、最让我担心的人啊，不是你妹妹，而是你。
2: 嗯？
3: 因为你现在不在我的身边啊，我也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每天吃得好不好，
4: 睡得香不香。其实啊，你不用去参加什么培训的。
3: 你回家吧，啊，回来跟着我学习。你爸爸的技术那可强多了。
2: 我现在正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家呀，爸爸。我要去做报告了。我爱爸爸。
3: 爸爸，爸爸也爱你。挂了，女儿。

起，爸爸。对不起，音乐。不小心迷失了自己的心。是我没有。是我太软弱。你要牢记，软弱的人一定会输，我一定不能再输了。

0: 你们站在这里做什么？
1: 老板，就是，
2: 下午老板。
0: 罗斯，你这是怎么了？
3: 老板，罗斯啊，刚刚去修行回来。
2: 是的，所以我来给你送祝福的，老板。我今天过来是有事想和你谈一谈。
0: 哦，那去办公室谈吗？
2: 不用了，还是在这里谈吧。这样大家都能给我做个见证。

0: 给你啊，罗斯。
1: 我今天过来是想要向你道歉的，并请求你的原谅。
2: 罗斯，不哭啊，不哭不哭啊。罗斯，你可是刚刚修行回来的哦。
1: 过去发生的事情，我想请求你原谅我，是我不好，太固执，太任性了，说话不好听，我还很自私。但是自从我去修行了之后，我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让我明白了什么事不应该做。名气和金钱都只是身外之物而已，只有美德才能够陪伴我们一辈子。
3: 祈祷啊，大家伙儿都一起来祈祷啊，祈祷。
1: 老板，你就原谅我吧，原谅我的愚蠢，原谅我目光短浅，好吗，老板？
3: 好吧，老板。
4: 罗斯，
3: 你还好吗？你有什么问题对吗？
2: 哎呀，老板，你还在怀疑什么呀？罗斯知道错了。
3: 其实如果知错的话，我也是非常愿意原谅你的。
1: 太谢谢老板了。
3: 喂喂，话题路了。
5: 你没找到地契和土地买卖合同吗？
6: 我真的很抱歉。
5: 家里也没有，公司也没有，那到底放在哪儿了？这样，马林，如果有机会，我想让你再去宋干的办公室的每一个角落找一找。马林，你怎么了？对了，我打电话找了你好几天，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打电话到你上班的地方，他们说你请假了。
6: 银杏姐，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还能再帮你。
5: 为什么，马林？难道出什么事了吗？
6: 帕萨先生看见我进入宋干先生的办公室，他一直逼问我是不是偷了什么东西，他说他要报警抓我，让我去坐牢。
5: 帕萨这个混蛋！马林，你不用怕他的，他那种人啊，就只是吓唬吓唬你，他不敢的。如果他还敢吓唬你，你就告诉我，我来收拾他，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他不敢那么做的。
6: 就算真如你说的那样，我也不想再进入宋干先生的办公室了。银杏姐，还是让我做别的吧。我不想丢掉工作，我不想再回到失业的状态了。
5: 马林，我理解你的心情。这样吧，关于地契和土地合同的事，我自己来处理吧。我只是希望你帮我多多留意一下，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马上告诉我。
6: 好的。银杏姐，还有一件事，我已经从租的房子里搬出来了。啊？
5: 为什么要搬出来啊？
6: 英月已经回去和辛格叔一起住了，我就没必要住下去了。我也不想麻烦你再帮我付房租了。
5: 马林，那你要搬去哪里住啊？那你还有钱付房租吗？
6: 我还有些钱，你不用担心我。
5: 对不起，马林。如果你遇到了问题，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就告诉我。

0: 无论如何，你都坚持不做乐皮府的江边度假村项目了，对吗？
1: 是的吧？我真的不想做那个项目，对不起。
0: 你真是……好，我会让梅达来做。
1: 好，
0: 不想看到你。
1: 但是我又接了一个新的项目，本来想明天再告诉你的，不如现在说吧。上次我去新加坡谈的那个摩天大楼的项目，他们也已经决定和我们公司合作了。
0: 啊，真的吗？
1: 请问我有骗过爸爸吗？
0: 宋干，你真的很厉害啊。啊，宋干，太棒了，太棒了。你就应该这样，我的儿子。
2: 爸爸，真的要让我来负责乐皮府的度假村项目吗？
0: 是的，你也看到了，你弟弟不愿意做。
2: 爸爸，你相信我，我和帕萨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你让你老公来帮忙我没什么意见，但是这个项目你必须是唯一的负责人，因为我信不过任何人，听懂了吗？对我来说，不是塔纳坤家的人都算是别人。
2: 哎呀，你别听爸爸的话，你不是别人，对我来说你是我最信任的丈夫，这个项目我们一起负责，没有谁比谁的头衔大。
3: 谢谢你啊，亲爱的。
1: 喂，
3: 宋干，我跟你姐姐呢为你感到遗憾，因为啊你没能负责乐皮府的项目啊。
2: 还没有人告诉你吗？但是其实不是我想抢你的项目，但是这是爸爸的意愿嘛，他想让我来负责。
1: 我知道了。啊，那就希望你好好工作，不要让爸爸失望。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不是爸爸将我从这个项目上撤掉，是我自己要退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拿下了更大的项目，比这个更重要，和新加坡那边合作，投入的资金也就差不多数十亿吧。我先走了，好忙呢。

你在做什么？帕萨先生，你有什么事吗？长得丑就算了，记性还不好，你身上就只有一点。如果你不记得了也没关系，那就让我来帮你回忆一下，怎么样啊？ 想起来了对吧？我命令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不要反抗我。OK？ 给我记好了，如果还记不住，我就。

0: 记性还不好，你身上就只有一点好，如果你不记得了也没关系，我来帮你回忆一下怎么样啊？啊，想起来了对吧？我命令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不要反抗我。
1: 马林小姐，
2: 是
1: 已经签好了。谢谢你今天代替萨米小姐的工作，辛苦你了。
2: 没关系，我要跟您道歉才是，我之前请了好几天的假。
1: 没关系的，你有请假的权利啊。话说你今天是怎么了？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2: 我没事。
1: 失礼了。身体也不烫，应该不是发烧。如果今天你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的话，先回家休息吧，我批准了。
2: 谢谢你松开先生，对我这么好。
1: 你怎么哭了？被别人看到还以为我欺负你呢，眼泪又要下来了。
2: 对不起。
1: 哎，玛丽小姐，好了，在公司的时候我们是上下级的关系，但在工作之外的时间我们是朋友，你有什么烦心事可以跟我说的，我愿意听你说。

0: 身体也不发烫。
1: 松干先生，如果我变漂亮了，你会爱我吗？

0: 你说什么呢，盲尼？你陪着欧卡，不要离开，我马上过去。
1: 我要追究到底，我要把这件事情发到网上，我要报警，告诉记者，把事情闹大到各大平台上。你看看，
2: 这位家长先冷静一下，先听我说。
1: 你叫我怎么冷静啊？我不听，上一次又咬伤我儿子的手臂，还不反省，这次我绝对不会再心软了。我才不管他是什么背景，这父亲怎么当的，不知道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
2: 你也要教教你的孩子。
1: 什么？你说什么呢，老师？
2: 就是，是善迪先去找欧卡麻烦的。今天我让小朋友们画画，为了迎接母亲节的到来。然后欧卡就画了这幅画。

0: 善迪，你是怎么说欧卡的？
1: 什么人啊？只有爸爸没有妈妈。
2: 啊，天哪，我刚想起来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我看。答应爸爸好吗？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先听爸爸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不可以用暴力解决的，而是要依靠智慧。明白吗，儿子？好吗？
1: 是他先来嘲笑我的。为什么我只有爸爸，没有妈妈？
0: 你有啊，儿子，爸爸在这儿呢。爸爸向你保证，爸爸会永远当你的好爸爸，也会当你的好妈妈，绝对的。来，向爸爸保证，握手。向南小姐，请进来了。
2: 欧卡，我非常能理解欧卡你现在的感受。这样好不好？我呢，再告诉你一个关于我的秘密，好不好？我也没有妈妈。看到了吗？我跟你一样，我们两个都没有妈妈。除了欧卡你跟我呢，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小朋友没有爸爸或者没有妈妈。有的人可能会更不幸，他们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比他们更幸运呢？对吗？我们两个比他们幸运多了，至少我们还有，我们还有爸爸。我们要让我们爱的人以及爱我们的人在我们身边的人感到幸福。
1: 我会让爸爸和星姐为我感到骄傲的，因为我爱爸爸和星姐。
0: 到了，
2: 我最棒的欧卡，快去洗澡吧。
1: 好的，
2: 真棒。
0: 来，把书包放下，衣服在哪儿？自己关门，儿子。我要替王妮向你道歉，打电话麻烦你了。
2: 嗯，不麻烦的。
0: 谢谢，真的谢谢你。
2: 我觉得今天你也很累了，快去洗澡休息吧。
0: 不知道我能否让我爱的人也爱上我，我真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还在我身边。我会努力让他幸福，并且为我感到骄傲。请大小姐。

0: 快去洗澡。去洗澡，快去。
1: 是，请大小姐。那我走了。
0: 去洗澡。
1: 好，我帮你关门。
0: 快去洗澡。
1: 好，好，我走了。

0: 到底放在哪里了？哎，偷偷把我拉过来，小心我来真的。
1: 如果你再靠近一点，你就自己掂量掂量，会发生什么？我跟你说过了吧，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0: 你在说什么？
1: 你为什么去翻我的房间？
0: 什么翻你房间？谁去翻了？没人翻你房间。
1: 别在这装傻，像我这么聪明的人，绝对不会把重要的东西放在那么容易就让人找到的地方。你给我记住，这次我只是提醒，但下次。
0: 你不用吓唬我，像你这种人根本不能对我怎么样。如果你真有本事的话，你早就把视频发给我老婆了，但我现在还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啊。我觉得要遭殃的人应该是你才对。我告诉你，我正在调查你的事，你最好小心点儿。

0: 过程，把视频发出去。让我看看，
1: 没打。你看到这个视频了吗？
2: 什么呀，妈？
1: 哎呀，你看看这视频，转发量都过千了。
3: 在哪儿，在哪儿啊？到底是什么视频啊？你们两个自己偷偷看，也不分享给我，在哪儿我也看看。快关掉，快关掉！
1: 为什么要关掉啊？北达，你一定要好好看看这个视频。视频里这个坏男人都有老婆了，但是呢，他还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真是败坏社会风气，坏男人。
2: 嗯，真的好恶心啊！我看看。
3: 不是说你不想看吗？
2: 哎，让我看看。嗯。哎，这个坏男人好眼熟啊，妈！哎，竟然还有纹身！
3: 哎呀，亲爱的，这种视频赶紧关掉吧，太恶心了。亲爱的，你听我说，现在纹身很普及的，你看看我，这叫时尚，看到了吧？有纹身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这种恶心的视频你还是别看了，能划走就划走，能删除就删除，别去看了，看多了会做噩梦的。我很担心你的，亲爱的，让一下，让一下，让我过去。
2: 妈妈，其实帕萨说的也没错，这种视频还是不要看了嘛。
1: 哎，不看了，不看了。啊，你买了什么东西这么多呀？
2: 好多东西呀，妈。
1: 我看一下。
2: 好的，好的，这个应该适合你。
3: 青达，你在哪儿啊？

0: 臭丫头，啊，你在哪儿？
1: 你好啊，看到了吧？我向来说到做到，但是幸好我还帮你把脸打了马赛克。
2: 但如果你还不停止调查我的事，
1: 下一次我可能会手滑，
2: 把没有马赛克的视频发给你老婆也说不定哦。
0: 你
1: 小心我手滑哟、哦。

0: 转发都过万了呀，哇，好快啊！下午他打来做什么？说。
1: 莫城小姐，你快来我家找我。
0: 你怎么了？怎么这种声音啊？
1: 我生病了，病得很严重。我
2: 莫城，你来的可真快啊。
0: 你好伯父。
2: 来的好快啊。
3: 亲爱的，你来了，我好想你啊，来给我抱抱。哦，求你了，先帮我演一出戏。哎天哪，这么着急赶过来，脸上都是汗啊，我帮你擦擦。
0: 你死定了，吓我啊，对着球。
3: 来，多吃点，亲爱的。这个是唐人街最有名的烧鸭店买的，我爸特意去给你买的哦。
0: 伯父。
2: 他们两个还挺可爱的，对吧？我很开心啊，你喜欢吃啊。那你们看过日子了吧？
3: 看什么日子？
2: 结婚的日子啊。鸭子煮熟了还会飞吗？
3: 爸回味太快了。
0: 哎呀，太快了。哎
2: 呀，快什么快呀？这已经算慢了。我的朋友啊都当爷爷了，儿孙都满堂了，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和莫城马上结婚，马上怀上孩子，那就太棒了。嘿嘿。
3: 我爸一直吵着想念他的未来儿媳的嘛，如果见不到你，这个月他就不帮公司交水电费了呀，我没办法了，只能让你来。
0: 夏武，你真是太过分了，你看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了，都是因为你，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跟你结婚的。
3: 喂，哎，莫成，别这么大声，等一下我爸听到了。哎，这样我会想办法一直拖延时间的。你不用担心，我和你是绝对不可能会结婚的。
0: 坏男人。
4: 哦，不在啊。

0: 喂，英月是我的女儿，你有什么事吗？
1: 爸爸，喂，你好，我是英月。哦，面试什么？嗯，好的好的，好，谢谢您。
0: 什么面试啊？
1: 我去求职了，爸爸。他们打电话通知我去面试。
0: 求职？面试？在哪里？
1: 在曼谷。
2: 是因为那个宋干对吧？因为他，所以你才想又回到曼谷对吗？啊，你还忘不了他对吗？
1: 不是那样的，爸爸。
2: 撒谎！如果你真的能够忘记他的话，你还要回到曼谷做什么去？
1: 因为我的人生还要继续向前走，爸爸。我要向所有人证明，我并不软弱，我并不是像你们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

0: 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0: 真棒！吃饱了，让芒妮姐带你去玩吧。
3: 先来亲奶奶一下。啊，
0: 去吧。嗯。
3: 哎呀。也亲亲姑姑吧。
0: 还有姑父哦。嗯。啊。
4: 走吧走吧，
3: 什么小孩啊，把别人看得比家人重要，
0: 自己的侄子计较什么。
3: 宋干，
5: 你姐姐说的没错，宋干，臭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滚出这儿。盲女也已经回来很久了，你怎么还那么厚脸皮赖在我们家呀？
0: 我妈
3: 不是说自己很有钱的吗？为什么不回你的马场去住啊？坦白说，到底是马场还是猪圈呢？真想吐。
0: 没病吧，梅大姐？不会说话别说。
3: 宋干，
6: 没关系，宋干先生，就让梅大姐说去吧。但有时候我也想看看梅大姐哑口无言是什么样子，或者非常震惊的表情会是怎样呢？
7: 亲爱的，我们有重要的事要跟岳父大人说，不是吗？说吧。
3: 好的。不想在无聊的事情上浪费时间。爸爸，这个呢是地契，还有乐批府项目的土地买卖合同。

0: 我和帕萨已经都检查过了，不会有问题的，爸爸。我打算下周就开始施工，爸爸你觉得怎么样啊？
1: 不好。
2: 等一下，这块地是我们的，我们要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跟我是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没有选出好日子看风水就突然开始施工的话，你不怕吗，米大姐？
0: 不怕，我这个人呢才不会信那些迷信的东西。
2: 看到了吧，他真的如你苗姨所说很迷信。
1: 哦，伯母。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8月15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接受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提高党校办学治校水平。
1: 梁延顺深入宿舍、大礼堂、教室等场所，了解学校发展历程、教学科研等情况。他说，党校是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要坚持质量立校，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为教师潜心治学、学员专心研学创造良好环境。随后，梁延顺来到图书阅读室，询问图书数量及借阅情况，叮嘱要精心配置读本，引导学员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确保学前学后大不一样。梁延顺强调，党校事业在党和国家事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全省各级党校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把讲全讲准讲深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尤其要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习近平党建思想上带好头、走在前，要紧扣为党育才、提高教学水平，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结合岗位要求开展履职能力培训，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使命任务，开设特色课、案例课，推动党员干部，特别是换届后新上来的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素质，增强能力本领。要紧扣为党献策，提高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能力，重点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回应紧迫现实需要，开展对策研究，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形成更多有价值、有分量的成果。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在把握方向、统筹协调、配强班子、推进工作上履职尽责。各级党校要加强自身建设，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学员，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从严推进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党校事业全面进步。
0: 今年以来，安徽家电产业立足智能制造，加快从标准化大批量向定制化高品质转型，以柔性产线、技术溢价和智能制造适配全球多元需求，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
1: 眼下正值全球空调产销旺季，在滁州市南桥区的安徽恩博利电器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车间里，七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平均不到10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日产能达5000到6000套。随着国际订单的不断增加，企业滚动排产计划已排至9月。
2: 我们今年上半年总的出口量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多，目前在中东市场跟东南亚市场20多个国家已经全面覆盖。我们出口产品跟我们国内的产品有本质的区别。
1: 面对不同国家复杂的准入要求与技术标准，企业打造了一条会思考的柔性产线。针对中东高温、东南亚高湿等特殊工况，恩博利重点对核心压缩机进行技术升级，强化其耐高温、抗腐蚀与节能表现。针对不同国家的电压频率及效能标准，产线可快速切换模具和参数，实现定制化生产。
3: 我们的柔性产线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按需定制，通过快速切换检测参数，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精准制造。核心技术的突破，再加上自建实验室的全面检测能力，让我们能够精准适配各国准入要求，确保每一台出口产品都高标准交付。
1: 这种能力的跃升直接体现在市场份额上。连日来，欧洲多地迎来大范围热浪，一大批中国品牌凭借定制化与高品质优势，在欧洲市场占有率从2023年的27%跃升到如今的41%，首次成为欧洲第一大空调供应来源地。依靠智能制造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安徽空调企业的出口形势也一路向好。上半年，安徽省对欧洲出口空调135.1万台，同比增长18.4%。
4: 安徽现在的配套、产业政策等等都非常完善，催生着这个我们的企业是以智能、绿色、健康为发展方向，大力的改造传统的生产线，向这个智慧制造、智能生产去转型。我们安徽的很多企业现在也已经具备了能够生产出、设计出高质量产品的能力。
1: 除了空调，洗衣机同样是安徽家电出口的重要力量。作为海尔集团全国三大洗衣机生产基地之一，合肥海尔洗衣机公司长期承接来

自日本、美国等全球多个国家的出口订单。通过对海外用户痛点的深度洞察，企业根据日本家庭空间狭小、节水要求高的特点，针对性研发了

0: 户布局，安徽已构建起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智能控制的完整产业生态，覆盖空调、洗衣机、彩电、冰箱、小家电等多个板块，形成了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从满足需求到定义标准，安徽家电正在全球产业链上书写新的故事。
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群山深处曾建起了一座特殊的战地医院，它就是皖南红军总医院。这座医院虽然只存续了数月，但却救治了数百名红军伤病员，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革命根据地创办正规医疗机构的先例。
2: 位于池州市石台县新棚村的李氏祠堂，曾经是皖南红军总医院的所在地。1934年，皖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成功建立，但很快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残酷围剿，红军战斗频繁，伤病员不断增加。
3: 随着大大小小的游击战争越来越频繁，伤员的增加使医疗机构的建立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皖南红军总医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
2: 建院之初，缺医少药，医疗器械极度匮乏，医务人员只能用篾片替代手术刀。篾片不仅不够锋利，还容易折断，手术时伤员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4: 这时候有个红军的姓何的小战士，想到自己家里有这么样一个弓箭头子，他伤好以后呢，就回家里取了这个箭头啊，在返回医院的途中呢，与国民党部队遭遇了。他牺牲以后啊，当时的医生呢，看到他手上紧紧握着一个东西啊，把他手掰开一看呢，后来我们医生就用这个手术刀给红军战士在做手术使用啊，一直保存到现在。
2: 不仅是手术刀，当年医院的医疗和生活物资大半都是乡亲们凑出来的。
5: 老百姓主动地把家里鸡蛋啊什么东西都送给红军。我听奶奶说，就是当时这个红军医院的伤员比较多，有一户他把自己陪嫁的一床被面子都拿来撕了，把伤病员包扎上去。
6: 红军临走的时候，为了感恩，还送给村民一台小座钟和一床棉被当作纪念。那样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军民同心的力量。
2: 1935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再次调集兵力清剿皖南苏区，新棚村陷入重围。除了李氏宗祠，村里民房几乎全部被烧成焦土。1935年2月，为保存革命力量，皖南红军总医院不得不宣告撤销。
7: 从1934年8月中旬成立临时卫生所，到1934年10月18日，卫生所正式改名为皖南红军总医院。再到1935年2月初，被敌人残酷破坏，数月时间，红军医院自律了当时占总数30%以上的红军伤员，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
1: 推进好房子建设，安徽各地从绿色新型建材研发应用到住宅施工工艺升级，持续打磨住宅建设细节，用技术创新标准引领，打造高品质人居，更好满足群众安居需求。
0: 在蚌埠这家玻璃企业，一批用于家装场景的成品玻璃整装待发。企业研发的薄膜发电玻璃，在不影响房屋采光美观的前提下，可实现弱光环境下自主发电。
8: 通过新的产品的引入和新的技术的导入，那增加它的发电功能，每个平米一年下来可以发100来度电左右，让每一座建筑自己成为一个能源自己的发电厂。
0: 积极推进好房子建设，蚌埠市立足本地产业和技术优势，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组建成立绿色建筑好房子产业联盟，深化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实现投资、设计、生产、应用服务全链条覆盖。
9: 搭建房企与本地新材料企业对接平台，积极引导创新产品运用到好房子项目建设当中，发挥产业优势，赋能人居升级，实现以产促居。
0: 在安庆市盈江区，这个安徽省好房子示范项目正在建设。与传统住宅框架加砌块拼接做法不同， 项目所有楼栋外墙均为钢筋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防裂防渗漏，排水立管统一布置在远离卧室一侧，最大限度减少噪音。
10: 以往住的老

0: 房子，下水道冲水声音特别大，半夜经常被吵醒。现在有消音的下水管道，不怕被吵，住着放心。
1: 落实好房子建设部署，安庆市强化顶层设计与标准引领，出台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从提升住宅规划标准等方面，将好房子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规范。
2: 我们在好房子建设中细化本地技术规范，用好容积率激励、贷款优惠等政策工具，激发市场活力，加快试点项目建设，形成可推广的示范效应，切实回应群众对高品质居住的需求。
1: 持续破解居住痛点，升级人居品质。安徽聚焦民生需求，以实打实的创新举措和精工匠心，多点发力推进好房子建设。
3: 墨在文房四宝中是丹青妙笔的伴侣，更是千年文脉的载体。作为中国传统制墨技艺中的珍品，徽墨素有拈来青、墨来青、秀来新、坚如玉、颜无声的美誉。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千年徽墨的故事。
4: 走进位于黄山市歙县老胡开文墨厂的徽墨非遗生产工坊内，手工匠人们正一丝不苟地完成着一道道制作工序：炼烟、活胶、揉捣、捶打、压磨、晾墨、打磨、描金。一方精品徽墨需要历经十几道核心工序，拆解细化更是多达上百道细分小步骤，全程依靠手工精工细作，整套流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5: 徽墨制作讲究料金工细，形成徽墨每一道工序都是为了调出最佳烟胶配比。经过十万锤锤打之后，墨料质地均匀密实，没有气泡杂质，时间放得越久墨汁越好。
6: 徽墨坚持古法炼烟，万锤锤打，研磨出来的墨汁呢，层次丰富，黑润透亮，写起来不知笔不接力，墨汁不晕染，浓淡干湿变化自如。
4: 徽墨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末期，河北益州制墨名家西超、西廷圭父子南迁来到徽州，见这里松树繁茂，水质适宜制墨，便定居于此，利用本地松枝烧烟，改进活胶工艺，创制出品质上乘的松烟墨。历经宋元至明清两代，徽墨进入鼎盛时期，徽州成为全国制墨中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海外。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受书写方式转变影响，徽墨传承也面临着人手短缺、受众变少的难题。以歙县老胡开文墨厂为代表的老字号，在坚守忠于古法的前提下，开始积极探索，行于创新。墨厂将封闭的车间改造为沉浸式非遗研学体验课堂，把制墨全工序变成可参观、可动手体验的文旅项目，让研学成为传播徽墨文化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墨厂已累计接待研学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占比超80%。
7: 以前只在书本里见过徽墨，今天走进墨厂亲手制墨，才真正的体会到一块徽墨的来之不易。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和专注，我不仅学到了非遗知识，更读懂了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
4: 在产品研发上，现在的徽墨设计团队大胆拥抱潮流，将徽州鱼灯、生肖国风、徽州古建等本土元素融入墨定设计，开发年轻化文创徽墨，打破徽墨只服务书画群体的固有定位，同时搭上新媒体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让千年徽墨线上出圈，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走出一条非遗加文旅加电商的新路径。
8: 古法是我们的根，炼烟、锤捣这些核心工艺呢，一丝一毫不能简化，但是传播方式、产品样式必须跟上新时代年轻人的审美。我们做研学、开发文创、线上直播，就是想给徽墨找到和当代人对话的切口，让千年的老手艺呢，在新时代被看见、被喜欢、被传。

0: 传承。
1: 近年来，歙县通过培育青年传承队伍，丰富体验场景，拓宽传播路径，让古老徽墨走出工坊，走向大众，真正实现老手艺代代有人守，非遗文化年年有新生。
2: 改革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潜山市以潜心办政务服务改革和经开区雇员制体制改革为重要抓手，奋勇争先实干，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在潜山市政务服务大厅帮妻子代办医疗报销的徐新明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由于他们长期在西安生活，省外看病时也没有进行异地就医备案，重要的身份证件也落在外地。针对这一疑难杂症，服务大厅启动了局长办程序。
4: 我们启动人脸识别系统，采集联网办、承诺办，适时打动公安、民政、搜治，解决了无证件、报销凭证不全等难题，通过搜治多跑漏，实现群众少跑腿。
5: 没想到这组长特此特办，这个异地就医10000多块钱，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到账。
3: 局长办是潜心办改革的一大亮点。根据改革部署，凡是必须开证明的，一律请办理单位代为开取；凡是办不成的事情，一律由局长亲自办理；凡是因为部门原因办不成而查实的，一律问责单位主要负责人。今年以来，潜山局长办累计办结企业群众疑难事项7件，同步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受理8件，全部高效办结。
6: 局长办不是作秀，是真正去发现问题，打通堵点。我们同步建设了无证明查询核验系统，已对接省级数据接口50多个，累计减少群众提交证明1.3万多份。
3: 改革的效果不仅要看群众满意度，还要看发展成色度。前不久，总投资58亿元的汇如科技经历了从资金链紧缺到重组上市的涅槃重生。
4: 经开区组织专办进企业帮扶服务，真正的做到了把企业的事当自己的事。重组后，我们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产能产值为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
3: 这支工作专班来自潜山经开区雇员制改革后重新竞聘上岗的年轻骨干。今年，潜山经开区打破论资排辈，将7级雇员体系压缩至5级扁平化管理，每年实行末位淘汰。8名优秀年轻同志进入国有平台公司，实现了小管委会统筹加大平台运营的转型，
7: 机制理顺了，活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新签约1元以上项目13个，项目落地周期平均缩短20%以上。
3: 开局15-5，潜山打出改革组合拳。改革以来，全市累计免提交证明材料2.3万多件，实现办事只进一门，一次办好。今年上半年，潜山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9%。
2: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
2: 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
4: 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力发展特色农业，他将金银花变成金花银花，带动一方百姓致富。
1: 他是建了一个示范营，他每个村集体现在一年也增收个压十万。
0: 建章立制抓队伍，招商引资显成效，他助力区域经济高速发展。
1: 解决问题的快慢，政策是否落地，最关键的就是人，最关键的那就是工作作风。
0: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筹划乡村振兴蓝图，他是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1: 这个或者其他这个评价的时候，正面评价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太幸福，再累都值得。
0: 榜样为您讲述基层优秀干部、全国三八红旗手韩秀为乡村振兴而不懈奋斗的感人故事。

0: 致敬非凡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欢迎收看榜样节目，我是主持人陶婉欣。今天做客榜样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来自基层乡镇的全国38红旗手，这位榜样人物曾是蚌埠市华原县纪委机关的一名普通女干部，2016年3月被上级选派到双桥集镇工作。到任以后，她克服了种种困难，忘我工作，不懈奋斗，凭着坚韧执着和创新思维，把曾经偏远落后的双桥集镇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进典型。做好乡镇的领头雁，夯实责任显担当，是她的真实写照。他就是现任华原县双桥集镇党委书记，今年43岁的韩秀。
1: 双桥集镇位于华原县西北偏远地域。2016年，还在华原县纪委机关工作的韩秀，被选派到双桥集镇任职，并在5年后成为了镇党委书记。6年来，在韩秀与团队的持续努力下，双桥集镇的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各类果蔬种植面积达到8000亩，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建设高标准农田10万亩，中药材产业链初步形成。同时，双桥集镇的工业也实现了从无到有，并初具规模，已建有5万平米标准化厂房，入驻企业达26家。2021年，双桥集镇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0: 好，我们欢迎韩秀韩书记做客榜样节目。您好，韩书记。
2: 主持人好。
0: 那看到双桥集镇这些年巨大的发展和变化，真的是非常令人欣喜啊。那韩书记，您还记得您刚到双桥集镇的时候的一个情况吗？
2: 那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刚去的时候，道路比较泥泞，垃圾不能说遍地，但是是乱丢。然后农业呢靠田守，工业那更是谈不上。
0: 那您是之前是在县纪委工作啊，一下子接触到农村这样的情况，你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打算或者说工作思路吗？
2: 刚开始是不清晰的，但是我想急就先治标，那缓再治本，眼前紧急要干的几件事，先给他理一理，环境整治，干部队伍的精神面貌，经济建设，这必须要干的，先干。然后后来你要有精力再干这个社会的治理，这个文化的这个传播，我想最终达到一个标本兼治的一个效果。
0: 后来我们知道，就是金银花这个产业啊，是你们这个双桥集镇的一个亮点的工程了哈。也是在你的这个指导和扶持之下，一手发展起来的。那当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会从这个金银花这个产业作为一个突破口呢？

0: 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嘛。我们双桥呢是一个农业大镇，老百姓种地是拿手戏最擅长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大多数精壮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在家的都是弱劳力，他们除了种地别的技能不怎么会。第三个呢，我们仔细通过我们调研考察，那金银花是适合我们当地发展的，到亳州呀、山东、河南这些地方去考察它的这个金银花的这个特点，就是叫抗逆性强，随便放在什么地方都能活，又耐寒又抗旱，而且管理起来非常艰难。它是个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收一期它能活40年，收一期盛花期在20年，经济效益也可观，市场经济效益就是市场也比较宽阔，所以我们最终这跟我们乡镇比较契合，就选择了金银花。
1: 双桥集镇是个典型的传统农业乡镇，14万亩耕地基本都种植小麦、玉米，效益低下，农民很难增收致富。如何让这些土地产出更大更高效益，成了韩秀在双桥集镇工作的首要任务。经过多方考察和多地学习，韩秀发现中药材金银花的种植不但收益是传统农业的好几倍，而且技术门槛不高，农民兄弟容易学习也容易上手。
2: 我以前怎么也不敢相信种金银花能挣到钱，现在我们一亩地能挣到4000多块钱，我们的韩书记帮助我们跑市场跑小路，我们都相信他。
3: 今年小麦玉米价格稍微高点点，他也赶上这个价格，因为这个种一次他能收益15到20年，他收益时间长。
1: 双桥集镇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药都亳州，在药材种植和销售方面都比较有优势。韩秀为此专门组建了中药材发展领导小组，统筹抓好全镇的金银花种植工作，并邀请专家教授前来实地指导，定期开展各类宣传培训活动。在此基础上，韩秀还着手在镇里建设了烘干厂房，有效解决了让金银花种植户头疼的储存、运输等问题。
4: 韩书记整个3个月的时间几乎就是跑来跑去，最后我们终于赶在金银花烘干之前把这套设备调试完成，投入生产运营。
5: 销路非常好，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金银花的我们直接烘干以后卖原料，就卖给各大就是像山东、河北、像广东、亳州一些药商，我们卖给他们，他们直接就是做药品啊，或者是功能性饮料。剩下的我们会精选一部分好的一些金银花，我们会做成一些茶品，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产品。
6: 除了让这个老百姓他们在推广啊这个金银花的一个种植，让他们可以增产增收的这个情况之下哈，你好像还花了很大的力气在金银花的存储啊，还有它的一个销售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是吗？
0: 那必须的，这个如果它有后顾之忧，种不下去；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前景，它坚持不长久，不能长久的发展下去。所以呢，我们在种的时候就是那给。种的时候找专门的技术员来做培训，成立药材办来给专家，请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专门合作社的负责人懂这个的来教我们怎么种，开现场会教他们种植技术。教完以后，你种出来金银花很娇贵，如果不及时的加工出来，它有可能坏掉，那要用到阴雨天气，老百姓他这个抗这个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是比较差的，那我们就自己筹钱建加工厂，你只要种出来就卖给政府，你不要担心卖不掉。
6: 那目前金银花产业在你们镇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哦，就是已经种植了4000亩，它这个经济效益非常可观。这个平时呢，就是日常的管理都需要300人左右的老百姓来，平时来给它除草呀，帮忙管理。要盛花期要采摘的时候，有上千，每天有上千人在那采摘。哦，
6: 场面很可观呀，很壮观呀。
0: 对，给老百姓以及他带来的这个采摘的费用，也能有1-2千块钱这样的。
6: 就是金银花确实让老百姓的这个腰包鼓了起来、
0: 啊。对对对，同时村集体呢，他我每个村都建了示范园，每个村有一开始10亩，后来50亩，有的干到100亩，他是建了一个示范园，他每个村集体现在一年也增收个20万。
6: 那对于双桥集镇农业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您有怎样的一个自己的规划吗？
0: 我们除了这个就是眼前的种植加工，现在还属于一个初级的一个加工嘛，正在引入团队来做调研，来做深加工的一个研究。希望能在深加工领域来做文章，能再提高它的附加值。
6: 如今双桥集镇农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2万元，村集体平均收入更是从韩秀上任时的8万元飙升增长到2021年的64万元。2018年，双桥集镇在怀远县率先脱贫，韩秀个人也先后获得了安徽省和全国38红旗手荣誉称号。除了农业强镇，还要工业富镇。在韩秀看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句话太有道理了。要想大幅增加农民收入，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突破，关键与核心还是得发展乡镇工业。为此，韩秀在双桥集镇成立了全县第一个乡镇产业办。在把政策吃透，把家底摸清之后，他带队深入到双桥集镇在外创业成功人士比较集中的山东、浙江等地区进行招商推介，积极宣传招商政策和产业发展环境，极力推动乡村振兴迈上新的征程。
1: 到怀远县双桥集镇产业园走访，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问需求、解难题，是镇党委书记韩秀的常态化工作。眼前这家企业就是他2年前从温州招商引资而来的，
4: 机器搬过来就可以直接生产，这些是比较吸引我们的。感觉韩书记做事雷厉风行，说到做到，比较有担当。
1: 在双桥集镇，镇党委书记就是企业的首席服务官。韩秀每年都要组织召开双桥在外企业家座谈会，线上收集问题，线下解决困难。为入驻企业员工协调公交班车，联系物流公司在园区设点等等，都是为了让招商引资来的企业能够安心落户，顺利发展。
7: 我们也被他们这种定顶的精神所感动，双桥集镇党委政府一般人马，他们这种服务的意识是非常强。
8: 全部蹲下了，因为我们需要的，只要我们跟政，我们找政府方面这些东西是吧？政府方面都给我们妥妥的办了。然后我们像我们包括用电这一块，是吧？我们就是晚上9点多钟了，线路坏了，一个电话，是不是？供电所的他人就9点多都过了，给我们讲。这一块反正政府对我们还是大力支持。
9: 我们接下来的规划就是，像我们目前这个厂房可能还要再加100多台 CNC 操控机床，然后我们整个这个受控之间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大概还要扩大一倍。我们发展那么快，完也是离不开双桥镇政府的支持的。
1: 目前双桥集镇工业聚集区已初具规模，园区现有工业企业26家，年纳税900多万元。
6: 我听说呢，双桥集镇它是一个传统的农业镇，那在你去之前是不是还没有一家像样的这个镇上的企业？那就是说穷了，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
0: 对，您这个概括得很精辟。我到村里调研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很多，那时候我们也在搞脱贫攻坚这个事情嘛，经常走访过群众之后，发现很多问题都是穷导致的，都是经济落后导致的，这是根本原因。
6: 嗯，你如果说想富起来，估计还是得往这个企业、往工业上面去发展。
0: 对对，到外地考察学习一看，那这个地方经济发展好的都离不开工业。
6: 但是万事开头难啊，当时是一家企业都没有，直到第一家企业的出现。您当时这个什么情况还能帮我们回忆一下吗？
0: 对，这个要讲这个第一家这个重点企业的落地，叫三木新材料，这样一家企业投资2.3亿，是做玻璃中块这个新材料的一个企业。嗯，就相关部门办证就是一个事，第一关就是那认为你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这个污染呀，其他这个不符合当地的这个。
6: 首先，这个许可可能就办不下来。
0: 啊，对对对对，就搞这个许可，搞了一段时间，这个搞好，搞好之后呢，他用地也是个事，没有土地指标，那也需要经过土地复勘协调土地，解决土地指标。这个土地指标解决好，那要这然后再跟老百姓俩谈这个增迁，这个用地。65亩地，那连夜要就给群众谈，迅速地把地供给他，就这样一个一系列跑下来，哦哟，这个企业终于安心地放在了。
6: 我们知道，就是从无到有啊，您和你的团队真的是付出了很多。那现在双桥集镇的工业产业园里面，应该已经有10-20家的企业了，
0: 越来越多，是这样。
6: 嗯，那当时这些企业他们是凭什么会被你吸引到这个镇上来的呢？
0: 我想呢，就是。首先就是诚意吧，我们承诺过你就一定能做到，如果我们做不到的就坚决不承诺。所有的事情在我们打交道的一个过程中，用诚意来 打动它。而且我们双桥本身呢，过去看着偏和远，现在随着武蒙高速公路出入口的这个建设、开工建设，而且周围的这个藤湖机场也就在我们旁边10公里多一点，整体的这个交通环境的改善，也还可以有了这个工业园、水电、路气，我们都给它保障的比较好，所以企业来也觉得有信心。
1: 干了10多年纪检工作的韩秀，2016年到双桥集镇上任伊始，他就给镇村两级全体干部定了条铁规矩：不在企业吃一顿饭，不在企业拿一份礼物。在他的带领下，整个领导班子风清气正，作风优良，工作效率得到明显提高。
10: 韩书记带领我们开了20多个小时车到浙江地区去开展招商引资活动，走访了5家企业，仅用10天时间就有4家企业与我们达成合作意向。
1: 为优化双桥集镇营商环境，韩秀推动搭建了点评台，建立差评与投诉问题的调查核实、督促整改和反馈机制，并安排镇纪委、监委广泛征集线索，对群众反映强烈突出的问题以及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等破坏营商环境行为进行坚决查处，并予以公开曝光。
11: 韩书记有一股不懈的这个坚韧力量，身为女儿身，不输男儿志，说句到底话。
6: 除了这个农业和工业之外呢，我知道您把你的这个发展的眼光又聚焦到了人的身上，啊，您对你们这个乡镇的工作人员啊，给他们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考核标准，对他们的考核非常的严格，这是为什么？
0: 就是我在跟企业打交道的这几年，我有2点体会，企业家最在意的一个就是你解决问题的速度快慢，二一个就是政府的诚信，政策落地的情况怎么样，执行力如何，而这个解决问题的快慢，政策是否落地，最关键的就是人，最关键的那就是工作作风。
6: 就是你给这些企业说了很多许诺，但是最终落实的话还得靠
0: 就在干部队伍，就在我们的干部的作风，所以我对他们的要求非常严。那你要在我这个队伍里干，你就要适合我的工作要求，你要干出来可能不符合工作要求的事情，那我们就严惩不贷。
6: 严到什么程度呢？
0: 那
6: 举一两个例子。
0: 我们镇纪委和镇效能办经常是这是过去啊，现在肯定不存在这种情况了。我一听说啊，讲到哪吃个饭洗个澡跟这个工作无关的事情，那只要开展我就要去调查的。
6: 确实很严，你本来就是纪委出身的呀。这一系列非常严格的这个整改之下哈，现在整个这双桥集镇的这个工作作风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的团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那应该是一呼百应，令行禁止。
6: 那现在双桥集镇的这个招商环境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那我们只要谈过的企业，他们基本的条件满足的话，基本上都会落户到双桥。我曾经我一天谈过3个项目的这个成功的例子。
6: 战绩，一天谈了3个，你和你团队是吗？还是你一个人？
0: 我和带着我的团队，我就一天就接待3家，而且3家都谈成了，马上就要签约落地了，就前几天的事情。
6: 哦，真太厉害了！
1: 怀着一颗赤子之心，韩秀始终坚持把群众的小事看大，实事办好，集中力量攻坚克难，以真诚为民办事，把实事落地办好，极大提升了群众幸福指数。
8: 我们的城中村贸有很大的改观，特别是垃圾这一块，这个有垃圾桶，到处干净，没有乱搬的垃圾了。
1: 几年间，在韩秀的带领下，双桥集镇高标准规划建设了16个省级美丽乡村，其中小街村和双桥村，在2019年双双入选全省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古阳村当年获得全国生态文明村称号。
12: 美丽乡村建设完以后，大家的素质也跟着提高了，毕竟现在环境搞得这么好，然后你有好多人有这种思想，哎呦，这门口都这么漂亮，我家里面搞得差了也不是很搭那种。
13: 然后通过我们自身努力，这个发展村集体经济，通过多方面去想办法去挣钱，我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这个群众，我们手里有钱了，才能为群众能多干一些事情。
6: 听说您刚到双桥集镇工作的时候，那里的工作环境是很差的，工作条件也不好，尤其是这个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听说你有一次你下去工作的时候，还把车轮子都给开掉了，是吗？这是什么一个情况？
0: 这个传说可能有点夸张，但当时那个条件呢，的确是路不好，坑坑洼洼。我们下山调研工作，那可能。

0: 那我的车也不太好，走在这个走着走着
1: 给开掉了，
0: 卡到坑里去了 ，SPA 底下的那个轴给开断了，开不了了。哎，我当时也想，你看看看看车的这个状况，看看路的这个状况，还能就这么停着吗？还能就这么穷下去吗？那一定要想办法改变这个落后的面貌。
2: 嗯，就是您刚上任的时候，镇里就交代了给你了一个特别重要、特别特别的一个任务，那就是建设镇里面的第一个美丽乡村——古阳村，是吗？
0: 那倒不是第一个，那是交给我的第一个。
2: 哦，交给你的第一个。
0: 对，我刚到上下去，我就做这个事情。
2: 交给你的第一个任务。
0: 对，就是建设
2: 古阳村。
0: 对，省级美丽乡村。嗯、那时候我刚到上下的时候，就是分管美丽乡村建设，那个困难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群众的这个思想意识，你想建美丽乡村，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但是你在他家栽一棵树，妨碍他了；你给他挪到一个草垛，影响他生活了。就是这个群众的生活意识，而且我们把这个地方要求好做得很干净，但是他就生活习惯，哎呀，随手拉扔垃圾，乱打乱捡，乱扔乱挂，就这些。这个思想意识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一个
2: 绊脚石。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那您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0: 我讲我五个多看，你到处看看，看看人家先进的地方是怎么干，人干成功的是怎么干的，多学我们的老领导，我讲老书记懂得也多，我们上级县美丽办也知道有问必答，领导们也很热心。我讲要那多问问群众有什么需求，多积那积极，我们有哪些问题要改，那多定。看到了有这些个问题，如何把它改到位？我想这几条一条一样一样来，慢慢的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
2: 刚开始的宣传和推广应该推广的非常的艰难吧？
0: 真费劲！我想我这个当年我是两，我就运动鞋、牛仔裤，这就是我的标配，把运动鞋底子都磨破了，脚趾头顶个洞。
2: 虽然说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苦，但是结果很令人振奋哈。这个古阳村在当年的时候呢，就被评为全国生态文明村的这样一个荣誉称号。当时评完这个古阳村拿到了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之后，那其他的这个村子是不是也很受鼓舞？
0: 那肯定的，其他村我们平时干部大会上，镇村干部大会也会进行。哎，我们号召我们的干部，你看看人家古阳村干成什么样，对比对比。哦，一开始还需要我们来动员干部，因为动员干部嘛，干这个事情也很麻烦，要战斗好几个月才能干了这件事情。后来一看，别的村子建这么漂亮，他们现在不需要我们去动员，会主动来争取机会，我也要建，美丽乡村。从被动到主动了。
2: 那对你的这个工作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0: 那就是。后来我讲得心应手，可有点夸张了，就越见越有信心。我曾经有时候就是那反复的焦虑，考虑一个事情了，我整夜睡不着觉。任务压得紧的时候，我会非常累。但是当我听到或者是检查组的同志，或者是我们早上银子的课上，或者是我们其他来做客的老百姓，哎呦，评价双桥这个环境这么好，这个或者其他这个评价的时候，正面评价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太幸福，再累都值得。
2: 很有成就感，
0: 哎，对，有所获，是的。
2: 真的是所有的付出都受到了回报。
0: 对对对。
2: 但是你这些付出是不是也离不开你的家人的支持和理解？
0: 哎呦，那肯定的，这是肯定的。我非常感恩有这样理解我、支持我的家人。我刚那个要到乡镇工作的时候，我爱人是非常不能理解的。你这个观音太大，你这家这孩子这么小，这两岁的孩子，你这扔给谁你能放心？
2: 哦，你刚下去的时候小孩只有两岁。
0: 对，
3: 要给他拍下去。那我们听了，那家里面那些，我也在那个，那炸了锅了，那不行，那绝对不想让你下去。你下去，那你何年何月能回来？还有这孩子怎么办？最关键的问题。我也了解我家属这个性格，他要认准的事，他一定去干。也是最后我也考虑，这的的确确是他，有可能是他的梦想，或者是他打心里的想去干这事儿。我们两个人得牺牲一个，那么你肯定牺牲我，我就担负着给他家里面多做点事，孩子多关注一下孩子。
4: 对，就雪的愿望就是让我妈妈多陪伴我。
3: 你看，他经过这五六年，哎，我们听到的双桥呢，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 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对这个双桥镇人民政府，就这一任的政府应该高度的评价，这一任的政府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做了很多事儿。我们觉得他去了的确有价值。
2: 我们可以看到你的爱人呢，最早呢是非常反对你做这个事情啊，到后来呢是全力支持您的工作，这其中的这个转变，整个这样的一个心路过程，是不是也挺让你觉得为难的？
1: 哎呦，那可不是嘛！一开始真是孩子小，我每次出门的时候，孩子都在家嚎啕大哭，不能我一站起来，孩子就开始哭，哎呦，特别于心不忍嘛。我的父母都很年迈了，都80多了。身体也不好，就提到这个事情就很愧疚吧。老父亲生病我都不知道，一直到出院我的哥哥都没跟我讲。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对父母很是觉得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但是我的父母都一直教育我工作第一，先干正事。
2: 你的孩子他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够多花点时间多陪一陪他啊，听到这样的话你会不会有一丝丝的那种迟疑和后悔呢？
1: 就是有这个歉意吧，也不算是后悔。就是我的孩子就是还是非常懂事的，他一定能理解，就是一个人要作为这个人生的这几年这几十年要有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希望他认真学习，将来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对国家有用的人。
2: 那你呢，对你来说你也是牺牲了和家里人的这种相处和陪伴，但是却换来了一方百姓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环境啊生活条件上面的一个改善和提升，包括区域的一个长足的发展。那么对于未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和规划呢？
1: 我们这个已经在今年2022年5月份获批了省政府的一个成片开发方案1368.8亩，这样一个整体方案里面涉及到工业用地、教育用地、基础设施配套整体的这样一个建设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一个实施过以后，将对我们镇上的一个工业会具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基础设施的配套、9年制一贯制学校的一个建立，还有体育公园的建立，会给周边的生活环境也会带来很大的改善。我想就是未来5年嘛，一个把这个城面开发方案积极的实行下去，而且我们的农业产业化继续推行。当然，其他的方面，社会治理了，这个文化的一个传播，传统文化的一个发扬了，这样的工作也要持续的推进。争取在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个大的突破，把双桥建成一个人人羡慕的示范小镇。
2: 我们也希望你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愿望能够早日得到实现。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努力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在基层一线，有思想、有思路、有办法，能吃苦、肯落实、善总结的韩秀，用真真切切的实际行动，成长为一名出色的乡村振兴领头雁，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风采与使命，书写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人民群众期待有更多像韩秀这样的优秀基层干部涌现出来，不忘初心，践行使命，不断谱写乡村振兴建设的新篇章。好，以上就是本期榜样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韩书记做客榜样演播室，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你不会不知道吧？咱们大齐有个规矩，就是当一家姑娘看上一个好儿郎，就会缝制一个腰带作为定情信物。
1: 您是说您不但说了那些话，还把陆姑娘做的腰带扔在了地上？
2: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腰带是什么意思啊！哎呦，老天爷呀，你怎么这么笨呢？完了，他这回肯定是恨死我了。不成，我得跟他解释清楚了。
3: 不是，殿下你不去了？哎，陆姐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你今天不是要比考吗？站住！你去哪儿啊？上一大人，奴婢是来参加比考的，奴婢不行事，一不小心摔过了头。连进解考试这么大的一件事儿，你都不放在心上，我看你也不用考什么女官了，你就在清静殿好好待着，连守时都做不到，还想做什么女官？
4: 大人，
3: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大人，走开！
4: 哎呦！
3: 王上爷，您好歹也是个五品女官，怎么这么没有气度，动不动就对一个小宫女又打又骂的？
4: 本座没有打她，也没有骂她，只是在教她规矩。迟到这么长时间，是绝对不允许再进去考试的。
3: 现在这个样子，我就是想帮也帮不上你啊，
4: 陆贞。
3: 我看你还是回去吧，来年再求你家上世大人做保，看看他有没有那个福分做女官。
5: 姑姑怎么做地上呀？她在做什么呀？怎么拿那么多书啊？怎么回事啊？
4: 你来干嘛？
6: 我是来打听消息的。殿下很担心陆姑娘，问问她怎么样了。
4: 你们还好意思问呐？
7: 啊！
4: 哎哎哎哎哎！
8: 你站住！
4: 阮娘。 我有一种预感，这个陆贞迟早会变成宫里最大的祸害。
5: 大人何出此言啊？他不是早已经错过比考的考试了吗？
4: 不能再这样容他放肆下去，就算是为了公主，也得铲除此人。
9: 大人，请问这些东西都是做什么用的？是女官晋级艺考要用的东西吧？
5: 哎，你问这么多干什么？还不快去做事！
4: 是。
5: 什么？你把琉璃珠都打碎了？是，都怪我不小心。大人，这琉璃珠太过贵重，司宝司肯定不会再给我一颗了。我想来想去，这宫里还能藏有琉璃珠的地方，就只有大人您这儿了。
9: 这不是我不帮你，我们内府局，它也没有多余的琉璃珠啊。朱大人，
5: 您知道在这宫中哪儿还能找到琉璃珠吗？
9: 哎呀，这琉璃珠啊，向来金贵。
5: 除了司宝司，恐怕也只有皇上和贵妃那儿会有那么一两颗。完了完了，这下完了！哎，姐姐，你怎么回来了？考试考得怎么样啊？啊，姐姐，姐姐！啊！这东西是不能吃的，你是不是疯了，
4: 禀大人？
3: 陆贞到现在还没有回到内侍局，我们要不要？还有三个时辰天就亮了，到时候我们就等着看他的好戏吧。降回三等宫女，永生不得晋升，这样待在宫里才是生不如死，也免得我动手了。可他的丝线怎么会断呢？我们没有做过什么手脚。
5: 其实那天我跟你碰面的时候，是因为有别人，不是，因为皇上身边的人在场，我怕他以为你是我的，
7: 不是。反正总而言之，我是迫不得已才跟你那么说的。
5: 皇上身边的人，你和我那天在太液池见面，就是皇上安排的，他的人又怎么会？
7: 哦，
5: 我明白了，
7: 原来你是怕被别人看见，你这样一个高门大户的贵公子，居然和我这样一个卑微的小宫女在一起。 你误会了，阿珍。
0: 那天我真的是吃错了药，居然要皇上把我去冤你。现在我郑重地向你道歉，请高大人，您别和我这样一个小女子一般见识。
1: 阿晨，
2: 你给我走！
1: 哎，快出院了，出院了，是。现在怎么样啊？
4: 陆贞。
1: 你如此的冷静，是不是已经胸有成竹了？
5: 阿湛，这个就是白瓷。没想到你那个陆贞啊，还真不是个平常人。我本来还想帮他走个人情，没想到他如此有本事。
6: 阿湛，您再给陆贞传个话，说朕还有一套白瓷水洗，让他有空啊就帮朕做做。
1: 你有所不知，现在阿湛根本就不理我。嗯，
6: 杜司仪。 不知杜司仪前来有失远迎。司仪久居在静心院这么久，今日怎么有兴趣来到内侍局啊？我来跟你讨个人情。今天封为女官的那个陆贞，也算是我半个徒弟，能否把给她受祭的活儿让我来做？
7: 原来如此，
6: 奉承天恩。
7: 加入陆贞，为八品掌针，望自此勤勉不坠，为国效力。
8: 奴婢拜谢上师大人。
7: 你说错话了，记住，以后你不再是奴婢了，以后见到我们要称下官。
8: 我还听说皇上特别宠他。
9: 其他两个新任的女官都才九品，可她一上来就是八品。
10: 给掌事部大人请安。
9: 各位姐姐请起，不必如此客气。
10: 本座新晋到任，还望各位今后各司其职，为皇上以及各位娘娘分忧。是。
9: 可是，我觉得这个陆贞比那个刘思珍厉害多了。你看，她一进宫就被封为八品女官，而且皇上还特赐她住在清静殿，这可是娘娘们的待遇啊！哎，
10: 这个不怕，咱们面子上做得过去就行了。
9: 越是他们这样金贵的人，就越不会做事。你没听见吗？她今儿个还叫咱们姐姐呢。
10: 这对玉环按照律法应该归还司宝司。
7: 为何我在查看的时候却少了一只呢？这都是前朝的事儿了。或许宸妃娘娘自己打碎了一只。嗯。还有，皇建元年六月，外公绞入赤金二十斤，营造不公女为太后娘娘打造金佛塔一居，这佛塔在账册上仅重18斤4钱。哼，
11: 看来也不用本座亲自动手了，他就已经开始自己收拾自己了。
9: 这司宝司向来都是楼青墙的地盘，我们就在一旁好好看着他们，自己狗咬狗吧。
10: 这珍珠出库入库的数目都对不上，而且这龙脑香的消耗也大得惊人，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的说没有错呢？
9: 姑姑，我就想不明白了，我平时对他们都客客气气的呀，可他们干嘛老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
10: 每天让你有事没事擦一百遍地。 洗20次衣服，你高兴不？
9: 哪会有这样发疯的人呢？
10: 在司宝司那些宫女眼里，你就是这个疯女人。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可是个长针，哪能随随便便的叫宫女们当姐姐呢？
9: 只要你肯跟我好好的学习，我保你5年之内，起码跟娄青强他们一样平级。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万2千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阴转多云，23到31度。天堂镇风景区阴转多云，24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25到33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多云，23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1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22到30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3到31度。山南小雨，11到22度。和田市晴见多云，20到3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

0: 薛征德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桅杆帆船是太湖渔船的代表。即使在铁舶船普及的今天，渔港村还保留着一艘七桅帆船。为了防止腐烂，七桅帆船用的是上等柏木。每年夏天，木船都得重新上一遍桐油。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吃中饭了。
2: 好了。
1: 一二三，拉起来。
0: 蒋爷爷今年73岁，因为有初中文化，当年的他抓得了鱼，拿得起笔杆子，在小渔村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能人了。水上生活带来的满足感，使得蒋爷爷在上岸以后还是对水充满了眷念，但这种情感并没有引起孙子小蒋的共鸣。
1: 现在要买机的拿着工程，拿原来用

0: 啥工具做我才会晓得这个皮。劳力铁锤从铁锤过江期开始到中下市生产期，再开始到水家市生产期，再开始有这个厂。四条。
1: 蒋爷爷手上前后经历过七条船，对于水上人家来说，船就是全部。有人在船上出生，有人在船上长大，也有人在船上离世。33年前，蒋爷爷的妻子在一场碰船事故中丧生运河，此后老爷子就一直独身。
0: 这新中国我发现已经都是这个呀，我整个一个老板娘一不要叫我去呀，不要叫我去，你自己娘给我打打钱，我哪肯你自己娘给我打，跟娃孙呗，现在发达了不得了。
2: 那也蛮很改，一代爸一代妈，真气。
0: 那时候是农历26，正在冷的这时候，这几天要过年了。跳下去的时候，我的那个皮肤啊，跟汗毛孔里都出血了，还有了没有办法了。我这个人脑子想的比任何人想的，这就也蛮好过。说了心里话，就是到生病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衰弱。我儿子呢，像他妈妈脾气发燥，八条路来的人，他发火的，我跟他慢慢的讲，啊，这要掌握他这个人的呢。
3: 远一点，远一点。
1: 老蒋常年在外跑运输，这艘载重量980吨的货船就是他的家。母亲意外过世的那一年，老蒋才18岁，从那以后他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开始当家，这一当就是33年。
4: 那时候就是小船嘛，不是我妈掉在河里了吗？86年1月2号，当年正好是8月。现在河边上全部是监控，就是出事了才是外面全部知道，一看哪个路段就是跟堵车一样的，马上消停过去。这个湖江到那个平湾全部是监控，到正则了。
1: 如果当时有这个条件，老蒋的母亲也许今天还活着。早年丧母，过早独立，使得老蒋在处理亲情，尤其是和儿子的关系时，总显得有些生硬。
4: 他就是90后的人，一来思想太重，犯少的呀。你看我王儿子，我也不怎么管他。
1: 今天是小蒋参加船舶驾驶证理论考试的日子。苏州某游船公司响应渔民上岸政策，给渔港村提供了一些船员招聘名额，前提是必须先取得驾船的资格。小蒋的爸爸半辈子靠水谋生，出于自身经验，他建议小蒋辞掉城里电子厂的工作，去做游船驾驶员。
5: 考试也许就是
6: 做
5: 什么不
6: 迟，做了。这个，
7: 有
6: 的嘞。你去哪？你呢？你干嘛？

0: 因为渔港村的家太远，如果老蒋不去外地装货，小蒋平时就住在父亲船上，虽然没有岸上舒服，但这样能省下一笔不小的租房费用和汽油费。小蒋考完试回到父亲船上，默默看起书来。
1: 阿哥的是干什么？
2: 他那张脸有点凶，我同学都这样说，就是很凶的。小的时候我一直是妈妈，我真的很怕。
0: 小蒋没敢把考试结果告诉父亲。
1: 啊，这发进去算了。哇，这书看的哪样？考试
3: 我也需要的。
0: 没有像祖辈一样面临过温饱压力，小蒋正处于年轻人的迷茫期，找不到方向。
2: 还好的话，船应该是不是？对，
3: 像我们现在年纪的话，谁会去选择去里面那种运河里面开船？就找份工作，安安静静上上班就好，自己能养活自己吧。
1: 谁？
4: 我们就是说跟他讲，你住下去还是要住，
1: 这样讲，反正你有含义，不要跟我，不要在家里玩。

0: 上个世纪末，太湖开始实施禁渔期，渔港村的渔民们纷纷上岸建房，有些转行的干起了别的工作，有些还过着半年水上半年岸上的两栖生活。
1: 我最喜欢唱唐丽娟那个故事，现在我看了最近几年唱出来过不行，还有原来的好。原来我骗子不得了，要一百多张，后来搞房子查掉了嘛，骗子全部搞掉。
0: 这栋三层带院子的小楼就是蒋爷爷的家，家里为了小蒋以后结婚正打算装修，可小蒋却不愿太早安定下来。
1: 最后我们是在这个一两年左右，老的都坐在准备，准备他找到朋友，就是他自己不来考虑。现在那个年轻人比我们那个一代人不一样。

0: 1984年，乘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老蒋成为渔港村第一批加入运输行业的跑船人。那时他才16岁。
1: 改革开放之初，要自己照顾我住的，也要跑码头的。嫌我儿子呢比较那个，他现在不叫做跑码头了，固定码头，就是固定一个单位了。
0: 上世纪70、80年代，运河里常见的是一艘轮船拖着12艘货舶，前前后后需要40-50号人手。如今随着航运技术的进步，船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对人力的需求却越来越少了。老蒋家这艘1000吨货轮，两口子就可以完全驾驭，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夫妻俩几乎日夜无休。
2: 啊，下面今早大太子喊我来去吃夜饭。
0: 老蒋30多年一直以船为家，货船换了好几次，从木船到水泥船，再到铁舶船，从几10吨到近1000吨，存折上的积蓄也从几万累积到了几10万。经过理论考试补考和1个多月的驾船培训，小蒋迎来了船舶实操考试。
3: 一船为家，
4: 一船为家，
3: 安全第一，
4: 安全第一。
3: 今天的考试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千万千万不要心急啊，不要急的啊，我相信你肯定会成功啊，不要紧的。

0: 开到前面那个站附近，然后我们今天调头。
1: 你刚刚这个倒出去，你开的样样好。按照理你像你们家里几代人弄船的，应该是考的分数还是可以的，是吧？啊，应该说没问题。

0: 小渔村的生活虽然普普通通，但也有滋有味。于满木把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融入到了一餐一饭和日常的点滴。
1: 好嘞，你来。

桨的船刚回到苏州，他便赶回渔港村，要去看看小桨的太公。有人说水上人家没有根，但对于老蒋来说，在这条老渔船上，他就觉得安心。

0: 啊，这家有我手机吗？啊，这家有我手机吗？
1: 太公出生于1919年，是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 老人家在船上待了一辈子，习惯了以船为家的生活，至今不肯上岸。

0: 京吃啥用呢？
1: 你忘记了，还是第一。
2: 船上吃喝用的水是从岸边临近人家用桶拎回来的自来水，如果需要用电，也就从朋友家拉一根电线，将就着。
3: 对，
4: 反正还吃饭了，那也是干饭，一早上吃饭。
2: 其实前几年，儿子为了让老太爷住得更舒服，试图把他请上岸。可上岸后短短一个月里，老太爷一直水土不服，七十多岁的儿子媳妇只好放弃岸上的小楼房，陪他住在船上。也许这就是血缘亲情的力量。
5: 三五号的水就那年落水好小，少耕也没几耕了。
6: 我大爷是咱大爷去做生意，就是我儿子不肯。我儿子跟他讲的，做色彩生意，你没有我老爸带你，你永远就不行。你这个人要亏本的。我管催眠，我管我，你十八岁我就犯球给你了，你这个全不犯，他没有压力的，那他就怎么惨？亏也是带他这个教训，可能下一次我得赚。
7: 三位来过来过。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苏州段全长81.8公里，包括环古城河、盘门在内的4条河道、7个点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因此，苏州形成了以古城为核心的完整遗产体系。这在最终列入申遗范围的运河沿线25个地级市中，是唯一的。

0: 机油、齿轮油、液压油、传动油五种油。这里面要看，就要经常检查，不但这个量机油，还看那机油的颜色，过来看一下。我再搞搞，这个刚才那个地方有水，有什么？过两天把这个水要清洗掉。
1: 实操考试结果出来了，小蒋终于拿到了内河船舶船员试任证书，这样他就可以跟着老师傅正式上岗了。
0: 这船呢，开船这个倒车倒档啊，这个反光镜、这个隐视屏都要看的。蒋姐她一种地方还要学学的。
2: 注意脚下，
3: 小心脚下，注意安全。
1: 因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公司希望这批年轻船员能承担起大运河文化宣讲的任务。小蒋对运河有着比其他船员更深的情感，但是因为性格内向，他始终开不了口。
4: 看到四个人我都要害怕，说不出来，就感觉人家一直这样对着你，就感觉有点害羞。这样换来就是讲解，我们是会一直要逼着你说。
5: 干了，
6: 干了，
5: 干了，宇哥，
6: 干了。
5: 那健哥，刚刚你爸也开着呢。
7: 嗯。
5: 你呢？
7: 啊？
5: 你呢？
7: 我什么？
5: 你爸也开着呢。
7: 废话，我爷爷都开着。
8: 都是二代。
7: 村这边四代都是的。
5: 那你看这儿有个船四代，哎，这不跟讲吗？
8: 春雨暗号啊，四代。
5: 你家真四代。
8: 我家
5: 四代单船开船啊。
8: 我家还真不是开船，我以前是捕鱼的，在后面开船。
7: 绝代了啊，他下一辈子他又不会让我开船了。
1: 作为水上人家的后代，小蒋对于船却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不想接父亲的班到运河里跑运输，而现在这份游船工作，他也因为害怕讲解而心生退意。
8: 以前都是张振龙讲解，心里面也不好受啊。对，天天讲着我也不行。
5: 但是你反过来说一次啊，万事就是开头难。刚开始上船的时候，我师傅叫我讲解，我把话筒拿着了，客人全部上来过后坐好，我一个字都讲不出来。
8: 不干了，干不干？
5: 什么叫不干了？不干了不是就是离开了吗？不干了是你离职了。对呀、
8: 啊。啊，出路啊！
5: 所以说，出路在哪里？
8: 出路嘛，随便找啊。
7: 你他们带我去看看，参考 CCC 联系员工这件事情呢。
5: 什么来着？日子困难的。
9: 我那
5: 说的真的给。
9: 我记得你也挺能喝的。
1: 70年来，随着时代前进的是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和百姓生活的丰富多彩。每年一次的金鸡湖龙舟赛吸引了40,000多名市民和游客观看。
10: 小的时候
11: 啊，的确是重要的传承。
10: 对船的话，有的时候算熟悉的。因为就是我爸教我，就扔到太湖里面去，然后他在另外一旁，他在那边这样等着我，我们这样划过去，慢慢就学会。
12: 喂，我的英里，
13: 蒋秋明。身体内有心脏起搏器吗？
1: 最近老蒋总觉得手指发麻，经过检查，原因是常年开船过度劳累，导致腰椎和颈椎都出现了问题。
10: 等我爸再差不多再跑个几年的话，或者他们也要上来，他们不开船的话也赚不了什么钱，做什么东西都不懂。
12: 甚至跟我关系的这个挺好的，人家问他蒋又超，你家里你跟哪一个最好？我跟爷爷最好。
10: 家里面就一个爷爷，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就爸妈都在那开运输嘛，

0: 也没什么人了。
1: 挨个待定了啊，小玉啊，挨个待定你到私奔了搞这个呢，老李个祖先老子东德三国有什么的，飞机嘛呢十国三国有，还是啊现在不多个在。在我们做人的呢，总归有一点点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人，总归要传一点下去。我跟孙子义经常讲，大家下去是这个不要有网了，高科技做炸鱼了。高科技我个也要玩呀，那个鱼不会再跳上来呀。
2: 哎呦，嘿，哎，好，哎，哎呦了哈，哎，哎呦了哈，
1: 来来来来，来，人是能一人八条船，你这船队是啥的？人等我来个
2: 去。哎呦，嘿，哎呦，嘿，哎呦，嘿，哎，好。哦，这小猴子没关上去，你倒没改，老的这心
1: 关起。哦，收着收着收
3: 着。到底是长时间没有经历过太湖的风浪，颠簸了一会儿，小蒋晕船了，这让蒋爷爷有点哭笑不得。
1: 自然灾啊，各种我的真不用了。
4: 都身子真更不顾的。
1: 叫我们里面有一句话的，山也旁边是一川，那时候最好吃的东西。
5: 到九月份也是大鱼的。
1: 渔民挺辛苦的，那时候做鱼是这样，一个没有保障。现在那个生活大跟原来是不行，现在嘛那个做鱼嘛，靠那个机械化，有气象台报告那个天气预报，不管我就是通知你了，今天有什么风险了。
0: 小浪倒是不懂他们辛苦，就是我父母的话，跟现在岸上的人比较一下的话，就是天壤之别了。人家岸上的一定是年天多了，像我这边的一定是很老，开船的时候，对吧？要天天熬夜什么的。要父母有的时候也身体不好吧，是觉得现在他们蛮辛苦的这样子。
6: 欢迎收听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啊，然后我说几点那个注意事项啊，然后不要将头跟手伸出窗外啊。然后前面我们经过了叫排门三进了，排门有哪三进呢？一塔一桥一城门啊。
7: 蒋方面那边突出点重点。
0: 好。
7: 他们首先国家4A级景区，你讲一下，在还能无门桥多高？然后第一班你讲吧，
8: 两班都你讲吧。
7: 不行，咱俩公平点，一人一班。
6: 欢迎乘坐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然后在我左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就是房子建在水面上的，也叫做整合人家。然后唐代诗人杜荀鹤呢说过一句诗，叫做君道姑苏见，人家尽整合。在我右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水陆双城门，也是绝无仅有的。
3: 以前面对四个人讲话就会害羞，而现在面对一船游客，今天小蒋终于鼓起勇气。
6: 然后据说的话，上面的话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几个小孩在上面掏鸟蛋，然后掏出了那个一个震惊世界的宝物，就是珍珠舍利宝床。
7: 下次你可以多这个多讲。
3: 小蒋就像这座城市的候鸟，每天在不停迁徙。如果父亲的船回到苏州码头，他下了班就住到父亲船上，否则只会回到50公里外的渔港村爷爷家。在运河和太湖之间，小蒋成了这个家的情感纽带。
9: 就错了，已经出来个。
1: 啊。
9: 啊，过来可以升家没好。

0: 你啥呢？
1: 不清
0: 啊！
1: 你不清？
0: 你哪不清噻？是要要我，要吵。好，要吵看看一下。
2: 小蒋本想来给太公报喜讯，自己考上了船员，但是太公已经不记得他了。渔村风情，渔港村吸引了很多画家前来写生。
3: 这个呢，让人特别感觉那个有画意，让人呢产生很多对生活的热爱啊，以及对艺术怎么去往里面走的感觉。而这种美呢，它是有地域性的一种特质。
2: 在画家眼里，这个太湖边宁静的小渔村很容易找到绘画中最基本的元素，点、线、面。在这里其实也充满了人生的点、线、面。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泉州靖江东石镇是畅销散文集《皮囊》的作者蔡崇达的故乡。
1: 好，谢谢。
2: 三二一。
0: 在皮囊销量破300万册时，蔡崇达做了一个决定，把家里的老屋皮囊里写到的这座母亲的房子改建成公益图书馆，并请来知名设计师鞠斌进行改造。
3: 这个楼梯啊，上来之后呢，有两个梯的，因为这是公共建筑嘛，所以在皮囊这边，
4: 第一个在城中村盖个房子，第二个呢就是楼下作为公共空间，楼上作为住宅。我一听就是我感兴趣的，首先它比较有挑战，第二个它具有公共性，包含了很多社会属性，然后以及因为这个公共性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影响，而且福建本身就是一个地域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所以基于这几点吧，我像当时就答应他，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很有趣，面对这种挑战性的项目，设计师我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越挑战越愿意面对，越愿意去做。
0: 这座父亲和母亲用半生辛劳盖起来的房子，对蔡崇达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既希望建一个图书馆和文化讲堂反哺故乡，也希望房子的一部分还能成为母亲的生活空间，以尽孝心。
3: 三楼就是蔡妈妈住的生活的空间和家人待的地方，然后这就越往上走的话，整个这个采光和这个通风会越来越好。
4: 对，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蔡老师他带着我看的这楼上楼下他妈妈住的，然后以前他爸爸生病的时候住的，整体上那个房子的就是一个院子，然后挂了3层半，但每个房间都很暗，通风也不太好，还是最传统的，就是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思考，就是自发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经济条件，然后就这样往上涨的房子。再后来就带着我去到了周边，就整个东石镇走了走啊，看了一下。你看那个房子的外立面，你没有办法给它界定这个风格是谁，它就是当地的，就只有当地的这种文化它才能形成这种，你看这个贴的对联，贴的这个
0: 设计师难得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住宅建筑，既要实现公共性，又要对人与人的连接做解读。鞠斌曾驻留过东石一段时间，带着团队做了上百页的地勘报告，人文素材一点点被梳理出来。
4: 我感觉这边的文化非常有特点，就它既具有建筑的特点，也具有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家族还有宗族，这里边都很复杂，所以呢你要从里边找什么样的线索能作为你以后设计的一个依据，或者设计的一个提取的一个来源都对我很有启发，因为对我来讲很新鲜。
3: 你听的房子那里那些字了吗？
1: 对，你听不惯。
3: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个地方。
1: 好，好。
3: 过来之后就在这个边上。
1: 哦。
5: 嗯。
3: 对，看到。哎，妈妈，你看到这个吗？
5: 发
3: 真楼。
1: 让我们闽南有个很浪漫的传统，就是把男主人、女主人的名字共同编造一副对联，然后命名这栋楼。其实我觉得这是最浪漫的爱情。然后我觉得用我老爸和我老妈名字命名这栋楼，也是，就是也是一段美好的情感和美好的纪念，我觉得这觉得特别好。对，老妈你就很喜欢了。

母亲的房子图书馆高四层半，统神清水混凝土的建筑风格，既有闽南石头房子的坚固感，也凸显当代建筑的简约。一层是半开放式的文化讲堂，环屋只有 1.5 米高的矮墙，也像一个小型的下沉式广场，邻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可以在此乘凉玩耍。二层是图书馆的主体，包含室内图书馆和露天的读书区域。三层主要是母亲的房间和家人的公共活动区，大面积的落地窗充分改善了过往阴暗的采光问题。绿植在不同楼层间错落有致，传统上平面展开的中国式院落层层叠加，形成一个中空的立体花园。作为设计师，居宾想

0: 想让房子和自然在一起，恢复人与自然的关系。
1: 我当时设计的这个空间主要是考虑到他母亲的生活半径，就是蔡妈妈她的年龄的增长，她的走动空间，厨房、卧室、客厅。
2: 这边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在户外吃。
3: 对，
4: 很好。
2: 然后这一块呢是早餐台，
4: 早餐台，
2: 就是也可以小孩子啊写作业，
3: 写作业哦。
4: 这个厨房就是很大。
2: 整个这个色彩呢，它是比较淡一点，
3: 对，
2: 人在这里面能待得很久，
3: 对，
2: 属于米色和香槟色。那卧室嘛，一般都换上自己最随意的衣服，
3: 对，
2: 所以你就盘着脚啊，你就可以盘上去。
4: 对，
2: 那边是床
3: 垫。
2: 在老年人的卧室呢，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做特别大的房子，就是做得刚刚好。它的活动半径也很方便
3: 哦，
2: 然后尺度呢都很近，都是很舒服的。

0: 它会给你带来各方面的美好的感受。它会有一个地方让它发呆，它会和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的这种空间里边有尺度的舒展。然后我也想给它一个冥想的地方，让它只看到天。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佛堂，通过一个宗教的桥梁打到对面的那个自己。我认为就你在这个里边都会是为了诉说一个美好的画面。
1: 小镇的房子紧密地挨在一起，房子与房子之间仅留一米见宽的风廊。在这样的地方重建一座房子，还要让它们彼此有机相连，从设计到施工都有难度，但也充满了趣味。
0: 所以当时要第一要考虑到，一楼的公共课堂和二楼的图书馆，以及他们私人的住宅，所以就做了两套交通系统。一套呢是去到公共系统的，就是到一楼，就满足所有的小孩子放学可以在那边。再有一个就是老人可以，楼上呢是可以写作业、看书、学习。再有一个就是一个交通是从另一个地方进来，直接到三楼到达他家里边，三楼、四楼和五楼。在二楼有一个暗门连接着图书馆和他们住宅之间，这样以后可以互通。比如说妈妈在这个三楼休息也很好，然后也把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他感觉又没什么事情，就到二楼推开门过去就都是看书的人，一楼就都是小孩子在玩了，老人跟那聊天。我说他很具有叫场所精神，或者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就是公共产品里边的社区精神。我们怎么能用新的设计重新塑造一个社区和人和人的关系，这是我非常关注的。而且这个项目呢又对这一点做了解读，我认为它以后应该有机会对整个这个小的地区，有包括在这里边生活的人，以及就是旁边小学的这些学生都会有很多记忆。他有可能从学校出来之后，几个小朋友说，哎，我们就去那个恒昌讲堂，我们去那个讲堂那儿玩会儿啊，五分钟就过来了，我们约在那儿啊，感觉应该会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0: 盖一个和当代有关、和这个土地有关、和他所在的场地的在地性有关的好房子。他怎么能和当地的文化和当地他所处的这个位置产生一个社会关联，很重要。如果再放大一点，怎么和这个土地，就中国这个土地产生关系？比如说垂直的立体庭院和路径，这就是和这个土地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到的这个外墙的红颜色的这个砖，这就是和当地有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的混凝土的材料的真实性，它就和当下的建造直接有关系的。中国实际上这样的城中村很多，如果我们在城中村的就是不同的场域里边有不同的公共空间的释放，就这些公共空间会连接成一个镇或者一个村它的一个脉络，这个就有趣了。因为这样的很少嘛，所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尝试，也希望能通过这个能影响和唤起很多在城中村或者生活以及在城中村拥有房产的人，他们是否有这样的心去这样做。
1: 悟性和天赋让居宾近两年出了许多房子之外的产品，这是真正把设计能力和自我风格融会贯通的结果。思维再没有所谓壁垒的限制，从装饰到用具无一不印刻着它的独特性。2017年开业的阿里拉阳朔唐舍酒店，让人们见识到居宾在设计上的收放自如。酒店坐落于阳朔县漓江岸边，由一所废旧的糖厂改造而来，故取名唐舍。酒店的主人希望将老建筑保留下来，打造一家修旧如旧的精品度假酒店，展示漓江的原始风貌。
0: 几个要素是比较重要，第一个是山水，第二个是工业，老的厂房就是工业，还有一个新建筑和它的回应，再一个就是体验式消费，就是你要去到一个地方离你原来的生活很远，你要让它怎么办，然后怎么能体验它和它原来生活的距离的惊喜，这是就体验式消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你要营造一些场景让它没有之前没有过，以后也很少再有，那你就要在经典当中去塑造，从经典当中去寻找。
1: 老糖厂已经是危房，改造后仅能作为餐厅、咖啡厅等场所使用，而客房部分则需要新建。4年后，新旧建筑交融，构成了全新的唐舍酒店。红大堂、金书吧、蓝酒吧、钢板秀色餐厅，每个空间里都有种强烈的颜色，将艺术性做到极致，与外观没有改变的老旧厂房形成对比。建筑内部使用了当地特有的石材、竹料，原木质的新中式家具形成简约时尚的风格。每间客房都有开放式阳台，让住客与桂林的秀丽山水融为一体。
0: 就是你怎么能把老房子它有的这个结构体系给它保留，同时要把你要用的功能置入进去。这里面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你和它形成对抗，第二种你和它协调，第三种你和它并置，但是在阳朔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基本都采用了。我们在色彩上是和老工业厂房对抗的，所以你可以在大堂、可以在酒吧感受到不同的色彩和这个混凝土有一种矛盾性。但是我们在整个的功能应用上，比如在餐厅，它的色系又是协调的，就是我们叫组合拳。

0: 常设里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是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这些原材料会随着时间慢慢变老，整个酒店也会慢慢的有了时光的沉淀感。把传统建筑与当代生活损接在一起，让建筑在和人的对话中生长和新陈代谢。位于上海西郊的张掖文化馆也是居宾对于当代中国村落改造与文化复兴的一次尝试。
1: 那个村庄很有历史，但那个村庄里边有大概30栋房子都是历史保护。

0: 建筑，其中我们呢就有一栋房子就是保护建筑本身，所以呢你又要对保护建筑进行保护，它边上一个房子呢已经破败了，只留下了围墙，你要对这个基地进行干预，同时后边还有一块地让你来用是新的，所以等于说有三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新陈代谢的概念，就是它又可以是生存，让老的生存下来，生长，让这个已经破败的很美的墙里边怎么能生长出来，还有新生。
1: 在完成唐社作品三年后，屈宾又将类似的观念和手法延续到了西塘的梁壤酒店，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梁壤的内部场地中有五个不同长度的深色盒子，坐落在水边，与室内景观相统一，自成体系的同时，与古亭间形成轻微的视觉上的对抗，既显出游园的路径和动线。这几处高低错落的空间情境的设定，共同组成了一个更为立体的空间，衍生出别样的可能性。琴室、茶室、书房、酒吧，以长卷的打开方式，既完成了实用功能，也兼顾了审美情趣。居宾希望他设计的空间同时提供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营造一种温情而有趣的氛围。除了诗意般的意境，梁壤也是呈现最多当代艺术的酒店之一，35位艺术家将原作盛放于此，每一处艺术品陈设都散发着各自的气场和魅力，也代表着时代审美所凝练出的力量。
0: 文学性的叙事和艺术作品的应用对我都很重要，带有当地材料的这种研究以及东方语境下的这种园林的空间的当代转换都是我之前在学习研究当中一直在进行的，就是最让你触动你的就是你最近在读的书嘛，或者说你之前的研究留下的你认为的经典是什么。
1: 居宾最喜欢的是酒店门口弯弯折折的竹边隔断出来的小径，下午的光通过内部的水池庭院经过折射，自西边散落进大堂，让人不由安静下来。空间里的亮度明暗适宜，竹篾间的空隙和花纹细致而不过于繁复，清风拨弄树影，一切都恰到好处的舒适。每当漫步其间，居宾都有如穿梭于岁月之中的感觉。
0: 那个材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以后有可能在我的项目当中会多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那个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设计让大家来关注、挖掘、创新和改变我们传统的这些手工艺人以及他们所做这些事情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以及他面对创新时候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很多人去面对的。我只是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个试验者，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一样，它也是一个就是试验。试验就因为它是前沿，前沿就因为别人之前没做过，我一直希望在我的设计当中能把这个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它的这个重要和氛围的重要是一样的。
1: 在居宾的作品中始终蕴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他善于将设计语言深植于传统之中，并用现代手法对其精髓进行提炼与诠释，就像一位严肃的设计顽童。

0: 中国传统哲学讲究的写意成为他设计的关键词。空间是否可以变轻？设计怎样变得朦胧？巨斌的中式艺术从这些思考开始，每做一件作品对他来说都像一次参禅。
1: 我认为人人都是设计师，你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设计思维的这样一个观念，你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从最开始的那个感性那个点到你执行上的理性那个点，它之间有一个平衡。我可以一看那个场地，脑子全部是画面，但是画面结束完之后，我所有的分析都是理性的，建造都是理性的，层高多高，踢脚线多少，全部都是逻辑的，非常严谨的，一直到执行完。所以这两个关系的处理就是能形成你的思维的一个架构啊。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培养出一个非常好的用设计思维建构你的生活，肯定会更美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东西不被设计过的，你用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从这个新的展厅就可以到这个老的这个房子就比较有历史了，有将近200年的，就100多200年的历史。
0: 把设计和自我融会贯通，打破思维壁垒，触类旁通，巨斌越来越清晰设计与生活的联系。他认为世上有味之物大都观之无用，设计不仅要好看，要耐看，要有性情，有气质，要不同俗不自媚，要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给予精神层面的寄托，还要能随时光变岁月增，科技日新月异的更新不落伍。对巨斌来说，设计是永无止境的生命的旅行。
1: 我对设计永远没有改变过，就从一开始做这个事情到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做，就是我只会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一定做好。所以要用自己最真诚的态度，然后来盖自己最想盖的房子。我想做有氛围的房子，它真实温暖感动人。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父亲，阿碧啊，这一个月之内见着皇上没有啊？
1: 女儿无能，萧贵妃把皇上看得太紧，我本来有一次觐见的机会，可是……不过女儿已经是二等宫女了，以后肯定有机会的。
0: 阿碧啊，你得抓紧一点，自从你接了宫以后，每天都在打点，家里花钱如流水。如果要是皇上再看不中你， 那咱家的银子，那就白扔了。
1: 请父亲放心，女儿一定会继续努力的。嗯，
0: 先回去吧。

0: 女施主，你为老夫人施舍的长明灯，老衲已经点好了。多谢方丈了，我还想再点一盏。啊，
1: 当然可以。
0: 上面就写“陆家老大人”五个字。陆家老大人，哦，那是老衲冒昧了。陆家今天正好在办喜事，前几天他家夫人和小姐还来本寺还愿。 顺便还给这位陆老爷做过法事呢。
1: 办什么喜事啊？
0: 就是那位二小姐的喜事啊，听说她就要嫁给李守备家的公子了。

0: 刘捕头，你可是好些日子都没来了。方丈，您看这女孩是那个人吗？嗯，
1: 没错，是她。
2: 你不是说每次见到我都很开心吗？为什么今天这么难过？是不是舍不得那个李公子啊？
1: 我没有舍不得，我只是觉得他心术不正，他根本配不上我妹妹。
2: 你不恨露珠抢了你夫婿吗？
1: 我不恨，他虽然是我大娘生的，可是你怎么知道我妹妹叫露珠啊？
2: 是不是上次你找我的时候查到的？周太妃走了，我听说你病了，一直很担心你。你担心我？
1: 那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你知不知道那场大火我都被吓坏了，我生怕被烧成焦炭，再也回不了家，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好了，阿珍，
2: 是我不好，你放心。 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苦了，好吗？朱叔、姚璐，你们过来一下。

0: 阿珍，钟叔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这是原路，你见过他。
1: 陆姑娘，好久不见，你比原来又漂亮了，这就叫站在河边就死鱼，站在地上就下咽。哎，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
2: 阿珍，他的意思是沉鱼落雁。
0: 你别叫我阿珍。
1: 陆珍见过钟叔，
0: 幸亏陆姑娘，不要那么害羞嘛，又不是丑媳妇见公婆。
1: 再去笑我，我就把你的丑事都告诉他们。
0: 哎，你尽管说呀，我可告诉你，钟叔啊，我的事情他都知道，包括你把我衣服洗坏的那件事。
1: 谁把你衣服洗坏了？明明是你烤衣服的时候离火太近了。啊，
0: 是吗？
1: 不跟你说。
0: 我
1: 发现你自从遇到陆姑娘以后，你的笑容越来越多了。
0: 是吗？
1: 当然了，你不信问钟叔。
0: 嗯。

0: 这是卖女人东西的地方，你进去干嘛？这个黄色的珠花呢，刚才看到了，觉得很配，看看喜不喜欢。
1: 谢谢。
2: 少爷，
0: 那边有个人一直跟着我。
2: 他是楼下的人吗？
1: 看样子八成是。
0: 少爷，你跟陆姑娘到那边去看看。我去把他们引开。好，走，咱们到那边看看去。嗯，
3: 真好看。
0: 喜欢吗？嗯。来，去前面看看。
4: 两位客官，想买点什么？啊，姑娘，你可真有眼光啊！
3: 这个，
4: 瞧这色泽，这可是上品呐！
3: 色泽确实不错，
4: 都有包浆了，你看，呵呵，是吧？嗯，您仔细瞧瞧，啊。

0: 老板，这个多少钱？我买了。
1: 不多，就20两金子。
2: 20两金子？老板，你可真会做生意啊。
1: 您有所不知，这可是越州窑的名品，卖20两金子那不算贵。
2: 老板，这釉色这么暗，怎么可能是越州窑的青瓷啊？还有这观音，穿着裙着，一身的女相，晋朝以前的观音明明都是男身呢。我看您这宝贝八成是刚从湖州窑里买回来，然后埋进土里，故意做旧成这个样子的吧？
1: 原来是遇上行家了。哎，夫人呐，您小声点儿。您夫君呐，要是真喜欢这观音像，我就白送给你们了。
3: 不许笑！
1: 啊，我们就当交个朋友啊。
2: 你胡说什么呀？
1: 哎，客官，我帮您包起来啊。
2: 不许再笑了，听见没有？
0: 我哪有笑？
2: 你刚才明明就在笑。那个老板他说你是我。是我那个的时候，你就在笑。
0: 哎，刘璐，我刚才笑了没有啊？
4: 你没有，你只是把嘴角弯了一个角度。
2: 你，
4: 哎，你去当我没说。哎，
0: 拿着。阿珍，我没有想到你在烧瓷方面还是个行家。
2: 那当然了，我们陆家可是大清有名的大瓷商，家里6个窑口全部都掌握在我的手里。别说只是看看瓷器的成色，就算是烧瓷上釉，我也是一流的高手。
0: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教我烧瓷啊？
2: 想得美，那可是我的拿手绝技，怎么能随便就教给你呢？
0: 是吗？我还以为你的拿手绝技就是绣花呢。啊，
2: 你……
0: 哎，好了，前面就是和绿门了，我们得分开走。
2: 那你以后要经常来看我。
0: 会的，只要我一有机会出来就去看你。
2: 那我走了。对了，我还要找你帮我个忙呢。你知道怎么样才能见到长广王殿下？
0: 你找长广王殿下干什么？
2: 太妃生前嘱咐我要我把一样东西交给他，可是长广王住在修文殿，我们根本见不到他。喏，就是这个。太妃说他是被人害死的，说只要把这个交给长广王殿下，就一定能帮他报仇。看来你认识他，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交给他？
0: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来头可不小，你就那么放心把它交给我吗？
2: 那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又不是外人。
0: 好啊，我答应你。我帮你保管这个东西，等我什么时候见到长广王殿下，我一定交给他。
2: 那谢谢你了。
4: 哎，陆姑娘，你的东西。哦。
5: 她是宫女，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别想别想，大家都有话，别讲啊！
6: 参见姑姑。
7: 都什么时辰了，还在这儿胡闹？
2: 姑姑，您怎么来了？
7: 你过来。自打你上次叫我一声姑姑，我心里就一直把你当侄女看。你到了清静殿，深得太妃娘娘的欢心，我心里也很高兴。那次你差点被火烧死，我心里也很着急。好不容易等你身体好一点，想找你说两句要紧的话，你呢，不是跑到思宝寺去玩，就是到外头去得意忘形。你还要不要考女官了？还要不要替你爹报仇了？
2: 要啊，我已经问过了，女官的晋升考试设在11月初8，所以过两天我就去内侍局报名。
7: 这还差不多，这不会是那小伙子送给你的吧？别遮遮掩掩了，他是谁呀？
2: 他就是宫里的一个小侍卫。
7: 你敢跟侍卫结交？你让别人知道了，你小命还要不要了？
2: 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很小心的。他是个好人， 而且之前我能进宫，也全靠他帮的忙。
7: 不管你的事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哦，对了，这一次宫女参加晋级考试需要找女官推荐，你打算找谁呀？楼上氏。楼上氏，她到底是太后那边的人，你不要跟她走得太近了。再说你那张脸，就算考上了女官，只怕让贵妃看见会惹出更大的麻烦，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反正这一两年能考上女官的也只有一两个，等你真正过了这一关，再发愁别的事情吧。
2: 姑姑你放心吧。
5: 钟叔，你看这是什么啊？
3: 好像在哪儿见过。哎，这不是契胡的？
5: 不错，这就是契胡的琅琊令。当年契胡可汗来朝见我父皇的时候，我就见他手上戴着一只。
3: 殿下，这琅琊令怎么会在你手上啊？
5: 这琅琊令一共分两支，一支代表东契胡的十六部落，一支代表西契胡的十三部落。而咱们手上的这一支，想必就是周太妃出嫁的时候，她傅含送给她的嫁妆。王上仪曾经跟我说过，当日清静殿着大火，太妃娘娘在临死之前，指出了冒着我的名义下毒的那个宫女，其实是娄氏的人。
3: 哦，所以太妃娘娘将这个琅琊令留给你，就是希望你能为她报仇。
5: 没错。太妃娘娘虽然深陷内宫多年，但是依然老谋深算。她发现娄氏陷害我，知道我在跟娄氏作对，她自知性命不保，于是冒死，让陆贞把这个琅琊。

把狼牙令交给我，因为他知道我无论如何也拒绝不了这颗狼牙令所代表的气呼势力。嗯，殿下，陆姑娘，她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她叫我把这个东西交给长广王殿下。啊，哎，没想到啊，她在无意中又帮了我一回。

0: 你说这个陆贞真的接了内功？禀告大人，属下看得千真万确，他还给宫门的侍卫看过宫牌。这就有趣了，怪不得刑部上天入地，都找不到这个小女子。
1: 那大人，我们还敢继续通缉他吗？
0: 当然敢。只要把他抓捕归案，那我们办成的案子，就不是一般的案子，而是……
2: 事关皇上安危的大案了，
3: 咱们总不能到宫里去抓他吧？哼，我自有办法。想去司宝司？是，奴婢曾受内府局朱少监指点，对金银古玩还略知几分。
2: 不错呀，要想在皇上面前出头，当女官总比做宫女强。上一次太后娘娘没有看上你，那是你没福气。但是啊。 要是你真的当上了女官，她还是会喜欢你的。嗯，今年呐，参加女官考试的一等宫女，一共有八位。哎，陆贞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努力。要是你真的逾越龙门，我亲自给你授记。
4: 谢谢大人栽培。
5: 父亲，
4: 皇姑姑说你有急事找我。
5: 你到处去打听一下，看看宫里头有没有这个女人。昨天我到手下在大街上看见了，没想到居然跑进了内宫。这是陆贞。
4: 对，她昨天也出过宫，说是去给周太妃进香的。
0: 你认识她？
4: 我可太认识她了。这张海捕文书我也见过，那会儿陈秋娘还拿着它去内史局告发过他呢。可那陆贞阴险狡猾。
0: 仗着和犯人的名字同音不同字，居然在楼上试那蒙混过关。父亲，你是要抓他吗？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不，刑部管不了内功。阿碧啊，你尽快去找那个陆贞去套套他的话，确定一下那天他到底有没有去过玉佛寺。我也会再去找那个姓江的苦主，消息一落实，你就马上去内史局告发他。
4: 太好了，我早就想收拾他了。
0: 阿碧啊，这件事情。

0: 啊，怎么又忘行李了？
1: 参见陆姑姑。陆姑姑，前几天我不应该对你无礼，长师大人已经责罚过我了，求您看在以往的情分上，就不要再生我的气了。来，不必多礼了。你我都是用情愿出来的人，上次只是个误会，以后有什么事情说开了就是了。 谢谢陆姑姑，你还是叫我陆贞吧。真妹妹，你真是个好人，难怪大家都喜欢你。对了，我还听说前几天皇上还特意允许你出宫呢。嗯，皇上要我去给太妃娘娘做场法事。这京城里面灵验的法寺可多了，有金光庙、玉佛寺、元信庵，不知道妹妹去的是哪一座呀？我去的就是玉佛寺。啊。 那里的道场天下闻名，太妃娘娘的在天之灵肯定能直升天界。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姐姐，那个阿碧上回傲成那个样子，这回又低声下气的，我看肯定有问题。这种看菜下碟的人啊，你干嘛还要跟他说那么多话？
1: 都是用情愿出来的人，那么计较干嘛呀？没听过佛经上面说，人就要糊涂一点吗？
0: 糊涂还要糊涂啊？我还不够糊涂吗？
2: 陆贞，我看你能得意多久。

0: 没想到气壶的那个狼牙令还真管用。哦，你看，这是十几个部落联名的效忠信。
1: 太好了，柔然那边部队训练的也不错。就在新年祭天的时候啊，由钦天监宣布你克星冲紫薇，到时候皇上一定会让你出宫另设新王府啊。
0: 现在只有再等等了。对了，袁露啊，那边怎么样？
2: 你说陆姑娘啊，听说她现在要考女官，正在埋头苦读呢。大娘说她现在连门都不出。
0: 这才几天呀，她就想做女官了。
3: 姐姐，你别那么用功了，喝点参汤吧。那怎么成啊？还有十多天就要考试了，我得好好把这些卷宗做完。
4: 我
3: 怎么了，大娘？
4: 姐姐，有件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早上我还看到那个阿碧对你很亲热，不过刚才我从司仪室走出来的时候，他却一眼都不看我。
3: 他一直都是这样啊，一向瞧不起人。
4: 我看不对头，所以一时我就没有忍住，我就上前质问他呀，哎，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啊？结果他却推了我一把，他说叫我别得意，他已经知道你的真面目了。
3: 我的真面目？
4: 嗯。
3: 哎呀，哎呀，不好了。大娘，他还有没有跟你说其他的？
4: 他没有再说什么了。
3: 大娘，你帮我查一件事，你去赶快查问一下，阿碧这几天都和谁见过面，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
4: 哦。
5: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就知道阿碧经常给我们黄大人进贡些好处。黄大人也和阿碧的父亲沈大人关系不错，所以每逢十五啊，黄大人都会叫阿碧悄悄地去刑部的职业处见沈大人一次。
3: 哦，每逢十五啊，那不就是前天吗？
5: 是啊，不过前天黄大人有事，还是我亲自去接的阿碧呢。
3: 哦，那他回来的时候有没有说过什么？
5: 这倒是没有，还挺高兴的。哦，沈大人走的时候叮嘱他，说不要把什么海捕文书的事儿告诉给其他人。
3: 怎么办？怎么办？阿碧说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我这次肯定死定了。
6: 你给我镇静些。他知道你真实身份又能怎么样？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3: 姑姑，没那么简单。我身上其实还背着一桩命案。
6: 什么？
3: 姑姑，你先别生气啊，听我说，我真的是无辜的。
6: 这些都是你做的。
3: 不过我保证对您再也没有任何隐瞒了。
6: 你假造官籍，杀人逃窜，冒名入宫，陆贞啊陆贞，你真是胆大包天呐。
3: 姑姑，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您可帮我出出主意吧。
6: 我能有什么好主意？要不然你去探探阿碧的口风，看他知道多少，没准他和以前一样，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瞎咋呼，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底细。
3: 好，我这就去。

0: 哟，陆姑姑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阿碧，你别装了，我不想跟你绕弯子说话。我问你，你白天套我的话问我去过玉佛寺没有，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
1: 你不就仗着你那个五品小官的老爹吗？算了，你不告诉我，我也全能查得到。
0: 你去查呀，反正过不了两天，全宫里的人都会知道你是个杀人犯。
1: 又想说我杀人？难道你忘了陈秋娘是什么下场吗？
0: 我当然记得，不过这次你可别想再糊弄过去。我爹已经去找江师傅了，这次你就等着吧。
1: 阿碧，你还是个聪明人，你怎么就不想想，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普通的杀人女犯，为什么长公主会保荐我入宫？为什么楼上士会送我东西？为什么皇上会单单给我题字？为什么太妃娘娘会突然提拔我当一等宫女？阿碧，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敢惹我，我看你真的是不想活了。你要告就去告吧，我绝对不会拦着你。不过你和你那个五品小官的爹可要算清楚，这笔买卖做成之后，你到底是会大赚一笔，还是会亏得血本无归。
2: 天哪，他全都知道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1: 露珠贤妹，见信如晤，今有急事。

0: 苏芷思政司高方。
1: 公公，你就想想办法，我有一封急信，今天晚上一定要送到我父亲手上。
2: 这可不好办，今天沈大人不轮值，我也出不了宫。要不你去问问那些出宫取水的人，他们每晚都出宫，经常帮小宫你们带些东西。
1: 嗯，谢谢。
3: 你说什么？今天晚上就想把这封信送出去？
1: 嗯。
3: 哎呀，这可难办了。你不知道这几天呢，侍卫查得特别紧。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呀，我建议你还是多等几天吧。
1: 公公，我这可是要命的急事，麻烦您帮帮忙。
3: 啊，行行行行行行，姑娘放心，那我就试试看。
4: 你站住，令牌呢？
1: 糟了，
3: 我没令牌啊。
4: 没令牌？干什么你？
3: 是你的。
4: 哎，拦住他！嘴里塞什么东西？掏出来！
3: 信？
4: 你要给谁出宫送信？带他去内府去。走。
0: 陆贞啊，陆贞，原来你只是只纸老虎而已嘛。
5: 还好那封信没有送走。你怎么就知道你那个妹妹就一定可靠？还是等明天天亮，我再带信给我那个做里长的表哥，请他帮帮忙。不过你想的倒是对的，只要江师傅愿意撤诉，那刑部也就没办法问你罪了。
1: 可明天万一要是来不及呢？
5: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了。不过你竟然能吓得住阿碧，你才进宫多久啊，也会用心计了。
1: 可我总得活下去吧，我也不想啊。
5: 现在你虽然吓住了他，一旦他回过神来，那就麻烦大了。好在楼上是和王尚仪今晚不在宫里，他就算想去告发也没有人理他。
1: 陆姐姐，那个沈阿碧突然跑到司政司击鼓，说你犯了杀人罪，现在司政司的宫女正到处找你呢。姑姑，姑姑，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5: 这样，你快去找那个叫高染的侍卫，他既然能把你弄进宫，说不定这次也能救你的命。我和丹娘先在这里应付这些宫女，你快走吧。
1: 好，我这就去。

0: 怎么了？我是庆金殿的掌事宫女陆贞，我有急事找高展，麻烦你帮我通传一下。
1: 高展？我们这儿没有这么一个人。怎么可能呢？他明明是宫里的侍卫啊！那天皇上去人寿宫，我看到他在队伍里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们这儿就没有一个姓高的人。
1: 那周叔呢？你叫周叔出来也行。
0: 钟叔？我们这儿好像也没有这个人。哎，你快走吧，走吧，走吧。
1: 怎么会呢？难道他在骗我？
2: 他骗我有什么好处呢？站住！你就是清静殿的陆贞？
3: 是。跟我们去司政司，有人告你杀人谋逆，拿下！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3: 宫女沈碧，你深夜击鼓，想告何人啊？
2: 大人，这个宫女陆贞是刑部通缉的杀人犯，如今潜入宫中，分明就是想伺机谋逆。
4: 把状纸给我拿上来。
2: 是。

0: 荒唐！你说这陆贞是杀人女犯，还假冒别人的姓名才入的内宫。
1: 大人，这事可是千真万确。我父亲是刑部的五品郎中，此案正好是他的主审，他的捕快已经确定，这陆贞就是那个杀人嫌犯。您看，这是海捕文书，这上面的画像分明就是这个陆贞。
2: 司政大人，阿碧他血口喷人，他以前就伙同他人用这个理由诬告过我，还好被楼上士大人亲自调查过，这才还了我的清白。
1: 哼，上士大人根本就是被你蒙骗了。
0: 都闭嘴，把证物给我拿上来。
3: 是。

0: 陆贞，这图上的女犯，的确和你有九分像。这份苦主的证词也言之凿凿。陆贞，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1: 大人，这天底下长得相似的人多了去了，就连圣人孔子也被人误会过是杀人犯杨虎啊。大人，你别听他狡辩，他上次就是用这个借口逃脱的。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证明他是在说谎。
0: 他入宫的时候拿了一份假的官籍，您只要把这官籍拿出来调查一遍，一切就真相大白了。你去司仪司一趟，把陆贞的官籍给我调过来。
2: 是。
0: 等等等等等，我根本就没有。
2: 根本没有什么？
0: 我根本就没有杀过人。 那你害怕什么？等你的官籍过来了，你是白是黑，本座自有辩论。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
2: 那沈璧就逃不出诬告的罪名，但如果你真的是冒名入宫，哼，我就会按宫规行事，可别怪我无情。
3: 启禀大人，奴婢已经去过司仪司，那里根本就没有陆贞的官籍。陆贞，
0: 你作何解释？
3: 我还解释什么呀？这宫女们的官籍都收在司仪司。
4: 又不在奴婢手里保管，我怎么知道他会突然失踪了？说不准，又是有人想陷害我呢。胡说！你明明就是心虚。司政大人，奴婢是清静殿宫女和丹娘，听闻司政大人要调看陆贞的官籍，特来献上。
3: 大人，太妃娘娘去世之前，就曾经听说过有小人诬告陆贞杀人。
0: 为了还他一个清白，他老人家特地从司仪司调来他的官籍。不料风云突变，他老人家突然病发，所以这份官籍也来不及归还司仪司。若大人不放心，请仔细查验。
4: 原来你是已故防御使陆湘陆大人之女，怎么不早跟我说呢？陆大人为国捐躯，本座早已对他敬佩不已。快起来回话。
0: 家父从小教导奴婢安分守礼，不得在外面宣扬家事。果然是好家教。沈璧，你看清楚了没有？这才是东平府太守亲笔为陆贞写下的官籍，上面还盖有。

0: 太守的私印，怎么可能是伪造之物？你身为二等宫女，勾结外公官员，诬告陆贞，你到底有何用意？
1: 司政大人，那个官籍肯定是假的。上一大人以前也看过，他说那是新造的南疆纸，
2: 还敢狡辩？你自己好好看看，这纸页已经发黄了，上面还有烟熏的痕迹，怎么可能是新造之物？
3: 不对啊，这不可能！大人，绝对不可能！
2: 大人，这个沈璧已经记恨陆贞姐姐很久了。
0: 上次在布衣公关拒绝向姐姐行礼，还口出狂言，说不会放过我们。这些话许多姐妹都听到了。丹娘，你别落井下石。
2: 沈璧，丹娘所说之事是否属实？
1: 是，可是我……
0: 好了， 沈璧，你无理在先，诬告在后，若不严加惩处，只怕从今往后人人有事没事都会到司政司来击鼓。来呀，削去他的官籍，重大30刑杖，打完后。
2: 赶出宫去！是，
4: 是，
0: 大人，我父亲可是朝廷命官，你不能这样对我呀！大人，
2: 住手！
0: 既然如此，就依朝廷八议之法，现在是留你继续在宫里，改降为三等宫女，刑杖也减为15，拖出去！是。
4: 谢大人明察秋毫，既然此事已经是水落石出，那你就先回清静殿去吧。是。丹娘，丹娘，丹娘，这到底怎么回事？
5: 太妃娘娘怎么可能有我的官籍呢？难道是杨姑姑做的？
4: 哎呀，姐姐，你就别问了。
5: 不行，我一定要知道。丹娘，你说话一向颠三倒四的，这一次你说的那些话，
4: 肯定是别人教你的吧？嗯，姐姐，你都发现了？<笑>快说，是谁？
5: 哎呀，你干嘛那么使劲掐嘛？
4: 我本来就是要带你过去的呀，走走走走走，哎，在哪儿啊？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
6: 陆姑娘，好久不见，你又沉鱼落雁多了。
4: 原路。
6: 好啊，你们两个，请。

0: 高展，高展，高展，高展！哎，高！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废话嘛，原路带我来的，还能有谁在这儿？我问你，是不是你帮我造的假官籍啊？嗯，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啊！就算你家里有点权势，你也不能这么大胆呢。你想让那些人都听见啊？还有啊，那不是假官籍，那是堂堂正正由东平府太守亲属的真家伙。阿珍，你记住了，从今以后。 你再也不是京城的陆贞了，而是已故的五品防御守陆香的二女儿。你呢？为随父亲的遗愿，才来报名入宫的。听清楚了吗？
2: 嗯。你是什么时候帮我安排这些事儿的呀？
1: 从我在宫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开始。阿珍，你放心，陆香夫人和东平太守跟我家都是很好的朋友，从今往后没有人。
2: 再敢诬陷你冒名入宫了，高展，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1: 我知道。
2: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呀？

0: 不行，不能这样！我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连名带姓的叫我。难道这点小愿望，你也不愿意答应我呀？嗯？你又骗我！你真是……
1: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告诉我，你答不答应吧？
0: 高大哥，哎呀，你知道我们大齐有多少姓高的男人吗？你叫高大哥，我哪知道你叫谁呀？阿展，什么？我没听清楚，再叫一遍。阿展。
1: 我说你这个女人啊！对了，我刚才去侍卫营那边找你，为什么那边的人都说不认识你和钟叔啊？侍卫营啊？嗯，
0: 你说的是内宫东边的那个侍卫营吗？哎，我是长广王的贴身侍卫嘛，所以呢，皇上他就允许我住在修文殿的旁边。
1: 哦，那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呀？害我白跑一趟，那儿的人都说不认识你，我还以为。
0: 我还以为你又骗我呢。好了，这次算我不对。丹娘知道怎么联系袁璐，如果你以后有急事的话，她知道该怎么做。嗯。你会弹琴吗？不会。我教你。看看我们家殿下这本事啊！我要是能有他十分之一，我就满足喽。哟哟哟！
2: 就凭你，你也得有那个本事才行啊！哎，
0: 我说你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啊！内奸怎么了？内奸也是有尊严的。
1: 好，有尊严，有尊严。你这样偷看就不怕长针眼啊？
0: 我这叫偷看吗？
1: 嗯，我是殿下的贴身内奸，他干什么事都不会背着我，我这叫正大光明的偷看。哟，殿下的贴身内奸呐，好大的口气！
0: 好像当了大官似的，那也比你这二等宫女强。人家不是说吗，宰相门房七品官，哎，就老子这个身份，怎么也混个四品不足、五品有余的吧？
3: 哎，别提，哎，别提，哼！
1: 那个阿碧真的挨了15个板子，被人拖出去的时候，好像都已经晕过去了。
3: 你跟他这个仇啊，怕是越结越深了。不过现在还好，你有了身份，五品防御使，那个叫高展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这么大一件事，居然不声不响的就办好了。陆贞啊，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4: 没有，姑姑，我跟他只是好朋友。
3: 傻孩子，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咱们大齐的女人。 跟梁国那些扭扭捏捏的女人可不一样，只要两情相悦，大大方方说出来就是了。老实告诉我，到底有没有喜欢他？好了好了，听姑姑一句话：千金易得，有情郎难求。他对你这么好，家里又是有门路的人。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我看你也就不用考什么女官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这样一来，你爹的仇也就轻轻松松的给报了。
1: 不成，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再请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3: 你一个小姑娘，性子这么倔，以后总归是要吃大亏的。
1: 姑姑。 我只想让我爹在九泉之下瞑目。他以前总说什么“可惜我不是儿子的话”，我不服气。凭什么我们女子在世间处处都要矮男人一截呢？所以那会儿，我就立下了誓愿：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做的比男人更出色，不会让世人再看轻我们女人。
3: 好了好了，不靠他就不靠他。不过，高展可是个好男人，你千万别放过了。

0: 公公，你就再帮帮忙吧。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再见到我的父亲。
1: 阿碧姑娘，不是我不帮忙，沈大人现在没准正焦头烂额，我看你还是别去打扰他了。
0: 我父亲怎么了？
1: 前儿司仪司的女官上了一道折子，告你父亲私通内宫传递消息，要不是黄公公全力按住了，只怕他的官位都保不住啊。现在你父亲已经回家戴罪了。

0: 大人，您别喝酒了，先把药趁热喝了吧。没事。大人，这三卷我都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1: 行了，这几天用不着你献殷勤了。还有几天考试啊？书问的怎么样了？
0: 您吩咐我要背的《女诫》和《史记》我都已经看完了，还有朝廷的典仪册子我也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1: 也就是欺负你们这些新来的宫女吧。考什么《史记》和《女诫》？内侍局姓楼姓王那两个，恐怕连司马懿和司马迁都分不清楚，还不照样官居五品？
0: 那当然了，他们能跟大人您比吗？您当年可是先帝亲召入宫的才女啊！
1: 哼，小嘴还挺甜。我告诉你啊，这女官的考试，前面的笔考，你呀就可以卯了劲的往宋圣上写，只要你不停的说皇上好，就没谁敢怕你落卷。至于这后面的艺考，你呀就得下点功夫了。
0: 您放心吧，杨姑姑已经带我去司宝司好好的转了一圈，那儿的姑姑也已经教我该怎么艺考了。大人，您赶紧趁热把药喝了吧。
1: 这手怎么了？
0: 这是我不小心做针线活的时候，我……
1: 你少跟我撒谎！现在清静殿里根本没住嫔妃，你又是掌事的大宫女，现在眼看就要考试了，有什么大不了的针线活，非要在这个时候做？我知道了，你肯定是认识了什么小情郎，所以半夜里偷偷的爬起来给他绣荷包吧。
0: 大人，
1: 陆贞，你给我听着，这宫里的大大小小几千个宫女，可是被我杜恒教过的就只有你陆贞一个人。我没心思管你跟哪个王八乌龟在一起，可是你要胆敢只顾情情爱爱，最后考不上女官，哼，小心我扒了你的皮。
0: 是。
2: 奉皇上口谕，今年的女官晋升考试定于后日开始，后日巳时你们都需要按时到此参加笔考，会考史册宫规，初九巳时至初十巳时则是艺考时间。此次艺考的题目是推陈出新，每个人必须在12个时辰之内按照各自的六司不同手制一项习作，最终的成绩则按笔考艺考三期分配。皇上前日特地吩咐本座说，六司女官空缺颇多，因此本次考试已改往日只录取一名的先例，这次破例允许两人晋升。各位都是一宫掌事宫女，看为宫中表率，如果能够一跃龙门，本座也自当奉上水酒一杯相贺。可要是有谁存着坏心，被本座发现徇私舞弊，投机取巧，可别怪宫规无情。
3: 是。

0: 把头抬起来。好的可真快啊。
1: 知道了，我想要去，好想。

0: 嫔驾，陆贞，您还记得我呀？啊，不对不对，回皇上的话，奴婢正是陆贞。平身吧。
1: 谢皇上，陪朕走走，朕有话要问你。皇上不可，太医说。怎么？上次你夜闯朝阳殿，还胆大包天的，这次只不过让你跟朕走走，你就不敢了？
0: 真有本事啊！真厉害！不用那么紧张，朕又不会吃人。啊，是。
1: 走。
0: 听说你参加了女官晋升考试。是。启禀陛下，奴婢受陛下太妃深恩，幸被破格提升为一等宫女。
1: 好了好了，你不要跟朝廷奏折了一样，你跟平常聊天一样就行了，不要文绉绉的。那可不行，韩非有云：“与君言，无疑则逆乎。”奴婢可不想又被那些侍卫大人们当成刺客抓起来。不错嘛，你连韩非子都知道。难怪阿湛他，他是朕在当皇子的时候就认识的一个朋友，阿湛，他跟朕说过。
0: 你们俩是不是情投意合？奴婢罪该万死，只是，请陛下明鉴，奴婢与高大人之间清清白白，只有朋友之谊，并无任何私情啊。与高大人私自联络之事，也全是奴婢一人所为，请陛下不要怪罪高大人，只降罪奴婢一人吧。
1: 快起来，朕没有要怪罪你的意思，朕知道你为他掩饰，朕很开心。
2: 但是你在他心里绝不是一般人，朕认识他那么久了，还第一次见他对一个女孩子如此心动。
0: 皇上，您喝口茶。
1: 皇上，该用晚膳了，贵妃娘娘还在含光殿候着呢。哎，聊着聊着，你看，朕把天色都忘了。
0: 陆贞，你要好好努力。如果你真能考上女官，朕会亲自给你颁官位。陆贞，谢陛下恩典。这就对了，以后别老奴婢长奴婢短的了。快起来吧。是。
1: 回宫。
3: 是。陛下，
0: 我已经有十天没有高展的消息了。 不知陛下可否告知，
1: 阿展他在帮朕接待魏国的使臣，所以不在宫中。你想他了吧？果然是我们大齐敢爱敢恨的好儿女啊！这事儿就包给朕来处理。明晚亥时，太液池边的蓬莱亭。 朕一定帮你把人送到。
0: 谢谢陛下。
4: 皇上又去含光殿了。嗯。

0: 这孩子，宫里面放了那么多有才有貌的妃子不理，一心只宠了那个萧剑人。姑妈，您看开点儿。为这些小事伤神不值得。
1: 什么叫小事啊？皇上一天不宠幸其他嫔妃，哀家一天就抱不上皇孙。哀家没有皇孙，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湛坐上龙椅。哎，打从萧焕云小的时候。 我就不喜欢他那个娇娇柔柔的样子，哪像一国公主啊，倒像个勾栏里的狐媚子。你看看，前两天他又撺掇着皇上，把和谈的事交给了高湛。哎，皇上也不想想，万一高湛和魏国勾结上了，那我大齐的江山岂不就完了吗？
0: 姑妈。 容我大胆说两句话。现在皇上好歹都已经亲政了，这些事不如先让他吃吃亏，以后受了罪，到时候皇上就知道在这世上到底是母子亲还是兄弟亲了。您放心，长广王那边闹不出什么花样来的。好歹啊，这朝廷里面还有我爹他们在盯着呢。
1: 嗯，还有啊，姑妈，
0: 你也别整天老担心皇上眼里只有萧贵妃一个人。今天呐，跟着皇上的御医，就跟我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1: 真的，
0: 皇上啊，足足跟他说了一个时辰的话。
1: 不但特许他不用自称奴婢，到最后还亲自啊扶他起身呢。哦，这宫里是哪个宫的？带来给哀家看看。哎，
0: 姑妈，这事儿可不能着急。那个陆贞呢，我上次带他来见过您了，您记得吧？上次我跟王上仪吵到仁寿宫来那次。
1: 哦，我想起来了。
0: 可那姑娘不是一脸斑吗？她现在已经好了，而且她的样子也越来越像萧贵妃了。那个姑娘啊，好歹也算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她头脑秉性啊，样样都好，所以难怪皇上会对她有意思嘛。
1: 嗯，
0: 只要皇上能喜欢上她，哼，我看萧剑人还能威风几天。
1: 不过这事儿啊，千万不能着急。要是让皇上知道他是咱们的人的话，又该不高兴了。要我说，咱们就先远远的看着，等合适的时候，姑妈您再召他过来，封个贵人呐、啊、才人呐、啊、什么的都可以。啊，不对，这个姑娘啊，心性很高的，她过两天还要考女官呢。真的？
0: 哦，对了，我记得他做的那副百寿锦帐，就是个很有心计。哎，
1: 只怕我那个儿子温吞性子，没过两天他就忘了。
0: 不会的，御医都跟我说了，皇上已经约好了那个陆贞，明天晚上在太液池那边私会。
1: 哦，真的？
0: 嗯，
1: 那真是太好了。

0: 怎么还不来啊？死高湛，你要是再不来，我就不给你了。
1: 哎呀，这是什么呀？
0: 你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1: 呀！
0: 还给我！
1: 这就是你的针线活啊？嘿呦，你看这针脚还真不怎么样，这花边也不是很齐呀。
0: 又不是给你的，着吗？
1: 真的不是给我的？
0: 当然了，这只不过是我等你的时候顺便绣的一个东西。
1: 我还以为你让皇上叫我过来，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给我呢。
0: 也不是，我只是。

0: 只是
1: 是什么？
0: 我
1: 是幻云的人。

0: 我不是要把你送到清静殿，到处乱跑什么？好了，且看在你是长公主送来的人的份上，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以后说话做事，最好想清楚自己的身份。
1: 阿詹，你怎么了？你
0: 别说了，你前前后后帮过我几次。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把你的人情全部还清了，至于你的东西，我还看不上眼。以后没事的话，别来烦我。

0: 贞要见的不是皇上吗？为什么又变成长广王了呢？
1: 看这样子，这陆贞是想对长广王好，皇上是帮着他们传话呢。
0: 对呀，我怎么不记得了呢？陆贞是长公主送进来的。哦，原来她的目标不是皇上，而是长广王。
1: 那大人，这陆贞咱还用得上吗？
0: 用，怎么用不上啊？你没看到长广王殿下都没瞧上他？
1: 奴婢不懂这其中的奥妙。
0: 现在都这样了，陆贞还能不恨长广王？要是皇上对他有一点点好感的话，那我们今后就多了一杆枪了。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各国皇室贵族之间的斗争更是激烈无比。本剧故事发生在北齐都城邺城，一位普通少女陆贞无意之中进入了北齐的宫廷，在这个纷乱的时代演绎出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女性传奇。
1: 皇上，来
2: 来。美人，
1: 皇上，
2: 美人。

0: 退下去，掌臂。皇后，皇后饶命啊！不要！皇上的身体什么时候才能够康复？
1: 这，
0: 说，清强，
2: 是，
0: 快去把衍儿传进宫来。另外，告诉傅秦大人，把我们娄家的兵马集结，在和离门外待命。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啊？
2: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0: 我可不想衍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皇上，可惜呀，你再也见不到你最心爱的儿子了。

0: 王爷，你现在进京不正好中了娄皇后的计了吗？我知道娄氏会趁机对付我，但如果我现在不回去的话，我可能永远都见不到我父皇了。我知道这样说话有些冒昧，可我的确是有急事要办。刚才我看姑娘也是个能人，要不然这样，我把这把宝剑作为抵押。姑娘，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惹事的。
1: 龙泉鱼肠。
2: 欧冶子大师亲手织的宝剑，
1: 你恐怕不是一般人吧？
3: 检查。哎，
1: 等等，你的剑这么名贵，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3: 可是，
1: 人生在世，谁不会遇到需要帮忙的事啊？
2: 你快走吧。
3: 属下已经打听过了，买珠子的人，他们说，听到小厮叫他赵老爷。 而且衣着长相，的确也是舅老爷的样子。果然是他，他居然如此恶毒。瓷窑的事儿，舅爷他惹了多大的娄子？大小姐也从没说过他一个字儿。可他……哎，
1: 娘，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跟舅舅一起害姐姐？你有没有买过什么红色珠？
4: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1: 我就知道。
4: 肯定是你跟舅舅。
3: 陆贞，你这个贱人！
4: 都什么时辰了，一个姑娘家也不注意点。
1: 对不起啊，爹，铺子里的事儿太多，我一不小心就耽搁久了。
3: 珍儿，红麝珠的事，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是你大娘做的？
4: 爹，这种事情过去就算了。
3: 你只是没有想到。
5: 他居然会用这种狠毒的法子，
6: 姐姐，这势头不对啊！阿展，王爷，
7: 皇姐，
6: 长公主，
7: 传太医。
6: 为此，我特意向皇上奏请，追封高湛皇太帝之位。
7: 臣弟领旨。
8: 王爷，奴才就知道你肯定还活着。王爷，
9: 现在不是你。

0: 我们的祖先的时候，娄氏他对我下了毒手之后，可能知道柔然诸侯会对他报复，于是呢，他就加强了全城的戒备。而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位贵人的相助，所以我才能在那个时间赶到这里。哦，是这样，
1: 还是王爷您想的周全，
0: 是他派你来的吧？是。
1: 公主之前听闻殿下失踪，伤心重病，到现在还不能起床。得知殿下生还的消息后，她激动不已，特地派我前来参见殿下。
2: 也真是苦了她了。
1: 那殿下有没有什么话要捎给公主呢？
0: 没有，她是皇上的贵妃，仅此而已。
1: 都这么久了，她还是不肯原谅我。公主，有些事情。 你也该放下了，可是我不想放。不管他怎么恨我，我都愿意当。高衍得的是痨病，就算他的母后用尽天下灵药，也没法从阎王爷那儿替他多抢回两年寿命。只要高衍没有儿子，到时候阿湛这个储君就能顺理成章的即位。
3: 我记得你讲过，鲜卑有个古老的风俗，小叔是可以娶寡嫂的，是吗？是的。可是公主，此事事关重大，你万万不可。有什么不可？该死的高湛，哀家还真小看了他的手段，现在就霸住了储君的位子，算准了衍儿生不出皇子，是不是？一定要让衍儿尽快有了自己的皇子，到时候再想办法把高湛的储君之位给废了。
4: 千辛万苦才抢来的东西，绝不能被他再给抢回去。是，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要抵赖？
1: 我不信，你说谎，我就根本没有死。
5: 老爷，
4: 爹，
6: 生人，
4: 跑掉的那个是你们的亲娘吗？
6: 是啊，怎么着？别挡道！
4: 哎。
7: 不知道你们的人把我的马给弄精了，这笔账该怎么算？
8: 你们干啥？哎，以后做什么事都小心点，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可叫姐姐我怎么办？
7: 王姐，好了好了，
4: 哎，解放，
7: 殿下，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怎么还动不动说苦就苦？
1: 也不怕长广王殿下笑话。高湛先悄悄去了张相府里，然后又去了长公主家。万一不小心，让他们插上个缝子，那可就麻烦大了。还是姑妈您想的长远。好，我现在就去办。嗯。等等。
4: 哎，起来！新来的吧你？啊，赶紧起来，快滚！
9: 这是我的地盘，你们去。有没有看到大小姐？
10: 没有。
9: 到那边找找。好事啊！皇上添了好多美人，所以才急着要找好多宫女进宫去伺候。这可是好差事啊！要是有个闺女，我就立马去报名。
10: 这副寒酸样子，还想入宫？
9: 没带就回家去取去，这不是随便填个名字就能入宫的。
10: 来来来，下一位。
11: 谢了啊，以后啊，有什么事尽管找我，我可是个万事通。嘿，谢了啊。哎，
12: 等一下。哎，什么事啊？嗯，
11: 我再给你几文钱，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这哪儿有能做假官籍的地方？
10: 立马就能用。
12: 那我要一份，多少钱？
10: 10两金子。
12: 10两金子，这么贵啊？
10: 全京城就我一家能做这个生意。
13: 我没有钱，可是我有这个。哎，小妹妹，看起来不错呀。我突然想起，还有个地方没做好，哎，你拿来给我看看。

0: 做的关节，从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只不过，你要想拿回去的话，就得陪我好好乐一乐。
1: 放手，我都敢跟你拆子了，至少值30两黄金呢。
0: 就你那丁点钱，哪儿比得上你啊？
1: 放手！救命啊！
0: 再叫，
1: 救命！
0: 再叫我就把你买假关节的事儿说出去。这可是杀头的罪。
1: 等一下。
2: 这么晚才过来，差点就来不及了。
3: 这官籍用的居然是去年才出的南疆纸，这明明就是假货。
1: 圣医大人，你听我解释啊。
3: 你们怎么搞的啊？你们怎么连假的官籍都看不出来呀？
4: 下官该死，来人啊，给我把这个胆大包天的女子扔出去。
1: 两位大人，请你们听我解释啊。
3: 走，
1: 胡说。

0: 我们这可是第三次见面了，来，快把药喝了。这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什么大夫，我只能采来点车前草熬水喝。听说这东西治疗刀伤剑伤，还挺管用的。
1: 要不是皇上不许女人考秀才科，说不定我也能考个女秀才当的。
2: 你的志向还真大呀，依我看啊，当个女秀才都委屈你了。你应该当个女宰相。
1: 你不相信就算了。
2: 我信，哎，陆贞。 我相信你，这个玉佩呢，你还是收着。我既然拿了出来，就没有收回去的道理。不错，这的确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亲人留给我的信物。但从今天开始，
0: 好看吗？

0: 我们还有一个大活人，凭空消失了不成？
1: 昨天呢，在洛水下游五里。 找到了一具女尸，我去查看过，穿的呢就是一身新娘子的衣裳，七八成啊，好像是大小姐。哎，
2: 殿下，你醒了？哎，我得出去找她。殿下，我知道你担心那个陆姑娘，可老奴已经去山谷里找了两次，什么都没找到啊。
0: 不会的，我亲自去。殿下，殿下，你这个时候再不躺下好好休息，这以后万一不能动了怎么办呢？
3: 皇上驾到！
0: 我不嫁，李成是姐姐未来的夫婿，我怎么能嫁给他？傻孩子，你姐姐已经死了。再说了，人家李家又愿意娶你，你嫁过去做个官太太有什么不好啊？你看。 这些都是为娘为你准备的嫁妆，娘，这都是姐姐的嫁妆，你怎么能这样啊？娘都是为了你好，要知道这陆家没有一件东西是你的，娘到现在才知道你那个死鬼爹他有多偏心。
4: 给，哎，这东西可贵重，你可小心点，我们家主人。

0: 等着钱急用。这个东西啊，你得给我当个五两金子吧。
1: 小哥，您稍等啊。老板，
2: 哎呀，
1: 老板，
2: 什么事儿啊？
1: 您看，啊，
2: 这枚玉佩是长公主府上的
3: 一块玉佩，这么厉害？
2: 你知道什么呀？宫里面除了皇上、太后、太子，就属长公主最大。拿着这个宝贝，别说随便找这两金子，就是进了内宫，照样也能横冲直撞。
0: 不管了，就是死，我也要赌这一把。
4: 谁这么大胆，敢私闯内宫？把头抬起来。又是你，看来上次的教训你根本没有记住。给我乱棒把他打出去。
5: 你带这位陆贞姑娘去找罗典氏，就是我说的，这回的宫女就多录取一个人。
6: 谢大人恩典。
5: 去吧。
4: 站住，你敢？他之前可是假造官籍进宫，要是出了什么祸事，你担得起吗？
5: 我担不起，可是长公主殿下担得起呀。你看她的样子，长得多像萧贵妃娘娘啊，难怪长公主会挑中她啊。
4: 不许胡说。
5: 怎么，你该不是在害怕吧？怕皇上一见到她就喜欢上她了啊？腊梅啊，快点带她进去吧。
0: 今天晚上我就罚你去净房打扫干净所有的马桶。
4: 可是。
0: 是，但是能不能请您给大家换几床干被子？陆贞，陆贞，给姑姑请安。
7: 这是你写的吗？这尖架结构倒是有几分意思。
0: 只是胡乱写写。
7: 高姓在我大齐是国姓，以后不可乱写。
0: 哦，是。陆贞，你给我过来。陆贞，这就是你昨晚刷的马桶，脏得跟锅底一样，给我重刷。
6: 姑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想把我赶出宫去，我明明没有得罪过你啊。
0: 是，你是没有得罪过我。
6: 是王上仪对不对？
8: 他这么一说，你就不敢动他了。
6: 大人，从陆贞进宫那天，就有人告诉我说他是龙，
4: 晃他。
6: 姑姑，容我多问一声，您希望他有什么麻烦？啊，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有人说陆贞看起来挺面熟的。
7: 太好了，不管这事儿是真是假，但凡是和杀人案扯上关联，这种人就绝不能留在宫中。
9: 上世大人到。
10: 参见大人。
7: 都起来吧。
10: 是，
7: 本座只是过来例行巡查一下。你倒杯茶来给我尝尝。
6: 是。
7: 还行。
6: 上世大人请留步，奴婢有事要禀报。
0: 大胆。
7: 无妨，到底什么事？说吧。
6: 大人，我要告发这个陆贞，他不是什么好人，是个混进宫来的杀人犯。
7: 你说什么？
4: 陆贞，
7: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这个陆贞虽然强装镇定，但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肯定有什么问题。长公主为什么送她进宫？我猜到了八分。可要是她的身家不清白，腊梅，你好好去帮我查查。
6: 是。
7: 湛儿，你的身体恢复得如何呀？
11: 有劳太后关心，经太医诊治，已无大碍。
7: 是吗？最近你受伤不断。哀家一直还在担心呢，前朝的文英太子就是个短命的，你一定得保重身子啊。你竟敢在内宫吃 持剑行

0: 京。
1: 正是因为在这个宫里对我心怀歹意的人太多了，皇上才特意允许我健步离身。哎，对了，不知道太后娘娘今天约我来到底所谓何事？
2: 我这次认栽了，只要你肯告诉眼儿，说真正谋害你的凶手是魏国人，不关楼国舅的事，你想要什么哀家都答应你。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2: 只要你不伤害我和眼儿，不谋夺眼儿的皇位，什么事都好商量。
1: 太后娘娘，虽然你对我屡下毒手，但是我和我皇兄可以说是手足情深，我绝对不会对他起杀意。只是你必须从此收拾我。
2: 宫女啊，对了，新进宫的那些妃子皇上有没有临幸过呀？
3: 还没有，萧贵妃到现在还没有召见过他们，现在是她代行皇后之职，按宫规没有她的奉印和召见，任何妃子都是不能给皇上侍寝的。
2: 荒唐！
3: 长得有几分像贵妃的宫女，希望皇上以后能够对她有些兴趣。
2: 大齐的江山必须稳稳地掌握在我们娄家手里。今天哀家设宴，每个人都穿得花团锦簇，你却故意一身旧衣，是否心怀不满呢？
4: 太后娘娘，您莫非忘了，先皇过世尚不足百日，虽然皇上按制止守孝三个月，但是臣妾仍然按了民间规矩，百日之内仍穿素衣，以为先皇守孝。倒是太后娘娘您，
2: 好个伶牙俐齿。
5: 先皇去世不久，宫中的确应当绝尽歌舞宴饮，母后今日不如……
4: 皇上，您这么做岂不是扫了太后的兴子？
5: 婉云，朕不是这个意思。
2: 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不如现在。
4: 太后娘娘，您既然如此着急，那臣妾也只能奉陪。王上仪，宣各位姐妹上来见驾吧。赵丽嫔。
2: 皇上，丽嫔不但有倾城之姿，更是心思独到，皇上你要多关心一下她呀。
5: 果然与众不同。
4: 又是风又是蝶的，妹妹不会进了宫还想着怎么招蜂引蝶吧？京城第一美人的名号，你就是这样来的吗？
6: 请问大人今日驾临有何吩咐？
7: 太后娘娘要我来用琴院问一问，丽嫔娘娘的绣花鞋是谁绣的？
8: 启禀大人，是奴婢做的。
7: 太后赐你御酒一杯，还不赶快谢恩领赏？
8: 谢太后隆恩。大人，我还有一事禀报。其实这次绣花的事，除了我之外，还有
4: 陈秋娘。
8: 怎么了？我。
6: 多谢司政大人救命之恩。
8: 闭嘴！你难道也想和他一样？
9: 姑姑，我本来没有想到会这样。
10: 够了！你这几天是怎么折腾陆贞的？我都看在眼里。之所以一直没有说话，是为了给你留点颜面，看看你知不知道分寸。没想到，你的手居然越伸越长，到现在居然搞出命案来了。
9: 姑姑，我也不想啊，可我哪敢得罪王上爷。
11: 那块玉佩你一直都带在身边？
9: 是啊。
11: 拿出来给我看看。
9: 是。
10: 你老实给我交代，你到底认不认识长公主殿下？
9: 认识，认识啊，这块玉佩不就是她给我的？
10: 那为什么她说不认识你？
12: 竟然敢惊扰圣驾，我看你是活够了。这个女子上来行为不端，把她拖下去，乱棍打死。
13: 是。
9: 大人，我是冤枉的。大人，我是冤枉的呀。
14: 皇上驾到。
15: 参见皇上。
5: 你说是要为母后赶制寿礼？
9: 是，奴婢们想。

0: 后娘娘秀一顶有鲜卑纹绶子的锦帐。
1: 你跟朕回庄阳殿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既然你是为了置办母后的寿礼才触犯了宫规，朕就赦免你的罪。元福
2: 在，
1: 拿纸笔。
2: 是。
3: 凭着皇上亲手写的寿字得了第一，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会钻研。
0: 让一下，
4: 怎么在那儿呢？
0: 该不是写漏了吧？
5: 就是你，啊，
4: 真是的，字都不认。
0: 怎么会没有我的名字呢？姑姑，您来的正好，这榜上怎么没有写我的名字呢？
6: 因为没有任何地方要你。现在就收拾你的包袱，滚出宫去。
0: 为什么？
6: 公平。你在见习期间屡犯宫规，才没有通过考试，谁能说本座不公平？
7: 我。
6: 这见习宫女分配的事，向来都是由我来管的，你插什么嘴？这后宫的事务，向来都是由贵妃娘娘在管，就算是皇上，也不能放着宫规不顾啊。
8: 哦，贵妃娘娘的话，难道还大过太后娘娘的话？用勤院里的人谁不知道我挺喜欢这个丫头的，可你却三番五次的想赶她出去，知道的可能还会夸你一句严守宫规，不知道的话还以为你和我娄清强故意作对呢。
6: 我马上就派人去请贵妃娘娘的懿旨，说什么也要把这个人赶出宫。阮娘。
7: 是。
8: 腊梅
9: 在，
8: 你也去仁寿殿请太后娘娘的懿旨，看咱们谁的意志更管用。
9: 是。
0: 决定明日巳时在仁寿殿召见陆贞，事后再做分派。
6: 既然两位娘娘都这么说，楼上是，明儿我们就在仁寿殿见真章。
8: 那你放心好了，明天呢，我准时在那儿候着你。
10: 你是不是正想着明天要怎么在娘娘和太后面前好好表现？
0: 姑姑，您的意思是？
10: 你呀，真是傻到家了。我看你明天会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清楚。
11: 哀家倒要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惹得内侍局两位宫女为他当庭争执。把头抬起来。
0: 娘娘让我去清静殿。
10: 啊，清静殿？
0: 嗯，
10: 那可是冷宫啊，现在只有周太妃住在那儿。
0: 管他冷宫热宫的，只要让我待在皇宫里，就一切都还有希望。
12: 奴婢陆贞参见太妃娘娘。太妃娘娘千岁千千岁。
10: 起来吧。
12: 是。
10: 走近些，让我看看。
12: 是。
10: 是个整齐孩子。多大了？
0: 就快十七了。
10: 真水灵。柳絮啊，咱们清静殿不都好几年没进人了？今年怎么破天荒了？
13: 太妃，这好好的人谁会到清静殿来呀？不用说，他肯定是犯了宫规被罚过来的呗。
0: 小宫女怎么就不能知道这些了？
14: 哎，你别理杜司仪，他自从得了麻风病就变成这个古怪的性子。听说啊，他原来也是掌管史书的女官。
6: 你看这个史记干嘛？
0: 哦，我听说以后宫女晋升女官的考试要考这个，所以就拿过来看看。
6: 你想考女官？元寿，你听见了没有？这个四等小宫女现在还闲在这静心院呢，居然发起女官梦来了。
0: 我没做梦啊，我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说不定哪天周太妃娘娘就会叫人来接我回去了。
6: 见到哪个宫女被接出去吗？

0: 你不知道这静心院向来是只进不出的吗？我才不管呢！我刚来那会儿，这院子里不也跟乱坟岗似的吗？我在这儿待了8年了，头一次看到你这种死到临头还嘴硬的宫女。您要事事都能看得准，也不会明明是个六品女官，却还会被赶到这儿跟我们一起等死。你，
1: 大人，奴婢不知您如此博学多才，之前多有得罪，还请大人恕罪。
0: 我不需要恕罪，但我想跟你做个交易。喂，上次你还说会悄悄的来看我，结果我病了这么久，你跑到哪儿去了？陆贞，你在那儿跟谁说话呢？快说，到底和哪个野男人在外头私会？
2: 我没有，
0: 嘴硬是吧？等会儿把你叫到内侍局，两鞭子一抽，你就什么都招了。我真的没有。
2: 走，把他给我带到内侍局去。我没有。哦，这原来是太上皇的大厂，这就是你说的所谓的野男人的东西。啊，
0: 是奴婢瞎了狗眼，不知道这是太上皇的御医。
2: 平时呢，你们认为本宫性子好，所以毫无顾忌。可这太上皇的大厂已经放了这么久的时间，也不知道拿出来晒晒太阳，怎么？ 今天，本宫让陆贞拿出来吹吹风，就要审案子了吗？柳絮，明天你让内侍局通报一声，就说本宫要升她为二等宫女。
0: 不行。
2: 行的，戴上。真好看。
0: 谢娘娘。喂，干嘛呢？你想给太妃下毒？你少声点儿！太妃娘娘，太妃娘娘，太妃娘娘，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我倒是救了你一命。
3: 如果说陈秋娘的死，第一次让陆贞认识到宫廷的阴谋是多么的残酷，那么这一次自己的死里逃生，就更让她感到了前途的迷茫。未来到底还有多少阴谋和陷阱在等着她？成为女官，为父报仇的光明之路，到底要多久才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4: 王上一又栽在我手里了。明天我就借着这个由头去跟他打擂台，肯定能把管冷宫的差事给抢过来。周太妃不都是快要死的人了吗？你懂什么？这个周太妃，再不济也是气虎可汗的姑妈。要是和贵妃好上了，贵妃还能不把这条线引荐给高湛吗？
0: 这个皇上，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竟然让高湛管起户部了。太妃，你不要怪我，我不能坐以待毙。是太妃娘娘四岁之后让奴婢烧毁的，可奴婢觉得事关重大，就悄悄的留了下来。
4: 原来都是这个老贼搞的鬼。
0: 太妃还经常抱怨，说太后娘娘对她不好，还说过若早知道是这样，肯定让先皇处置了太后娘娘。
4: 这萧剑人和清静殿又扯上什么关系了？
0: 这件事可能跟高湛有关。
4: 哼，看来哀家太心软，以为把他关在清静殿就可以省事了。

0: 陆贞，太妃娘娘的药煎好了。这是什么香味啊？味道真奇怪。丹娘，醒醒啊！这香是什么时候点上的？
1: 太妃娘娘临睡前点上的。

0: 这是你的好贵妃，当着哀家的面也敢对其他男人念念不忘，背地里还不知道怎么荒淫无耻呢。皇上怎么突然去了清静殿了？是不是他怀疑什么？
1: 您放心好了，那天去赐酒的事，奴婢已经处理好了。就算那个萧焕云把后宫翻过来，他也不会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2: 阿珍，
0: 您见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
2: 想走？没那么容易。 你们撞伤了我，不在这柜上两个时辰，我哪能消气呀？
3: 给陆顾请安。哎，
2: 身子蹲这么高，腰也没挺直，也不知道当初你是怎么学的。再来一遍。
3: 阿比啊，这一个月之内见着皇上没有啊？
2: 女儿无能，萧贵妃把皇上看得太紧。
3: 如果要是皇上再看不中你，那咱家的银子那就白扔了。
4: 办什么喜事啊？就是那位二小姐的喜事啊！听说她就要嫁给李守备家的公子了。
5: 方丈，您看这女孩是那个人吗？
3: 嗯，没错，是她。
6: 这是皇上陆家嫁的公子。

0: 是不是舍不得那个李公子啊？
1: 你去赶快查问一下，阿碧这几天都和谁见过面，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
2: 哦。
3: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就知道阿碧经常给我们黄大人进贡些好处。黄大人也和阿碧的父亲沈大人关系不错，所以每逢十五啊，黄大人都会叫阿碧悄悄地去刑部的职业处见沈大人一次，说不要把什么海捕文书的事儿告诉给其他人。
1: 怎么办怎么办啊，阿碧说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我这次肯定死定了。
4: 你给我镇静些，
1: 我身上其实还背着一桩命案。
4: 什么？
1: 公公你就想想办法，我有一封急信今天晚上一定要送到我父亲手上。
3: 这可不好办，今天沈大人不轮值，我也出不了宫。要不你去问问那些出宫取水的人，他们每晚都出宫，经常帮小宫你们带些东西。
1: 嗯，谢谢。
5: 你站住，令牌呢？
1: 糟了，
6: 我没令牌啊，
5: 没令牌。你干什么你？
6: 你的，哎，
5: 拦住他！嘴里塞什么东西？掏出来！
6: 信？
5: 你要给谁出宫送信？带他去内府去。走。
7: 陆贞啊，陆贞，原来你只是只纸老虎而已嘛。
1: 陆姐姐，那个沈阿碧突然跑到思政司祭谷，说你犯了杀人罪，现在思政司的宫女正到处找你呢。姑姑，姑姑，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4: 这样，你快去找那个叫高展的侍卫，他既然能把你弄进宫，说不定这次也能救你的命。我和丹娘先在这里应付这些宫女，你快走吧。
1: 好，我这就去。
8: 你就是清静殿的陆贞？
1: 是。
8: 跟我们去思政司，有人告你杀人谋逆，拿下。
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9: 宫女沈碧，你深夜击鼓想告何人啊？
1: 大人，这个宫女陆贞是刑部通缉的杀人犯，如今潜入宫中，分明就是想伺机谋逆。
9: 把状纸给我拿上来。陆贞，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沈碧，你看清楚了没有？这才是东平府太守亲笔为陆贞写下的官籍，上面还盖有太守的私印，怎么可能是伪造之物？你身为二等宫女，勾结外宫官员，诬告陆贞，你到底有何用意？
1: 司政大人，那个官籍肯定是假的，上一大人以前也看过，他说那是新造的南疆纸。
9: 还敢狡辩？你自己好好看看，这纸页已经发黄了，上面还有烟熏的痕迹，怎么可能是新造之物？
1: 不对啊，这不可能，大人，绝对不可能。
8: 大人，这个沈碧已经记恨陆贞姐姐很久了，上次她不依宫规，拒绝向姐姐行礼，还口出狂言说不会放过我们，这些话许多姐妹都听到了。
1: 丹娘，你别落井下石。
9: 沈碧，丹娘所说之事是否属实？
8: 我问你，是不是你帮我造的假官籍啊？
5: 嗯，
8: 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啊，就算你家里有点权势，你也不能这么大胆呢。
0: 你想让那些人都听见啊？还有啊，那不是假官籍。
1: 高展，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0: 我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连名带姓的叫我。
4: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0: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4: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10: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她为二等宫女。
8: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她学吗？
1: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
4: 我不会放过她。你要是真的喜欢她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她好上了，直接嫁给她做夫人算了。
1: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2: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1: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4: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1: 我一定会杀了你。
4: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0: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4: 高湛你晓得现在何处？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11: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1: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11: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4: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12: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13: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4: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4: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7: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声侧妃娘娘了。
1: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7: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12: 阿珍，你听我解释。
1: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12: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1: 那我是谁？
12: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12: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15: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0: 你们在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0: 你害的！
1: 霍青兰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家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0: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3: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1: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未僧。
3: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0: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1: 这千金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3: 叛国？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1: 你这个逆子！
0: 皇上，
1: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
0: 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1: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
4: 一袭青衫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5: 阿湛，
4: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和你只有殊死之缘，再无男女之情。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好，他就很快啊，哎，快啊，哎，快啊，哎，
2: 哎呀，
1: 哎，说切，说。

0: 6月21日起，
1: 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3: 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4: 冲冲家族。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6: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7: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8: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5: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齿看骨科的医院。
3: 我们的选手都已经等不及了，来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冠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7: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好，今天呢，我觉得天气啊非常不错，虽然天空下起了小雨，但我觉得这个温度还是蛮适合来闯关的。
7: 是的，希望我们的选手们可以冲出一个好的成绩。
3: 好的，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7: 好，来了，欢迎你们，
3: 欢迎大家。
7: 好，来。哇，
3: 这组女生身高很高啊。
7: 是四位都准备到锦江那儿去吗？好嘞，站这边。好的。
3: 好，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二号选手，欢迎你。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叫张静茹。
3: 很甜美的女生。来，一号选手。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卢慧欣，然后来自河南周口。谢谢。
3: 河南的朋友，现在在合肥读书吗？还是已经工作了？
10: 在合肥上班。
3: 好，上班了。好的，欢迎你的到来。
7: 好的啊，来，我们认识三号，来介绍下自己。
11: 大家好，我叫杨宇，来自安徽淮南。
7: 好，今天是一个人来吗？
11: 和我朋友一起。
7: 朋友在哪里啊？
11: 二号。哎呦，
3: 别激动啊！别激动。
7: 二号、三号是一起来的好闺蜜。哦，
3: 谁给谁报的名啊？
7: 谁报的名？
9: 我给他报的名。
7: 哎呀，你这样吧，站在一起吧，好不好？
3: 对，来吧，
7: 好朋友嘛，站在一起。来，那位小姑娘站过来吧。对，来介绍一下，他们两个人是一起报名，是同学还是同事？
11: 朋友，
3: 你好冷静啊，他属于冷静派的。我来问一下这位热情一点的，你们什么关系？
9: 好朋友。
3: 谁给谁报的名？
9: 我给他报的名。哦，
3: 你给他报的名，你为什么给他报名？
9: 想拿大冰箱。
3: 那你是觉得他比较有实力，对吧？那你来了，说明你是比较同意他的观点的。
11: 一半一半吧。
3: 啊，留给大家一些悬念，期待二位的表现。
7: 好的啊，这个好姐妹一起上阵啊。啊，这边刚才说了是河南周口的朋友一号，对吧？来，四号的朋友来自哪里？
12: 我是合肥。
7: 哦，合肥的朋友啊，自己报的名吗？
12: 我家女儿帮我报的。啊，
7: 真的吗？大姐，能要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12: 我是虚岁49。哦
7: 呦，大姐很

0: 青春靓丽啊！啊，女儿给报的名，
1: 状态特别好。您年龄啊，只是数字，对吧？状态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给你加油打气啊！好，四位做好准备了，那接下来是不是
1: 抽冰茶的？

0: 这边，哎呀，乐观的女生，我们的二号选手说到了，开心吗？
1: 嗯，不是很开心。
0: 怎么回事？
1: 好难啊，中间。
0: 你觉得中间好难？那怎么办呢？
1: 我想走最右边的那个。
0: 可以可以，全力交给他，来把冰块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2: 主要是什么？好闺蜜一起不想分开，哦，对不对？来这边。
0: 来，有请第一组的四位女生，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好的，女生第一组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第一组四位女生，感觉心态上是比较放松的。

0: 好的，来，时间到了，有请四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
1: 好，来了啊，任意两边都可以。如果说我们中间赛道的那位小姑娘选择走边边也可以啊。
0: 是的，没有问题啊。那当然我要提醒各位，今天天空有小雨，虽然温度不高，但是各位可以稍微慢一点啊。
1: 好的，
0: 以稳为主。
1: 还有就是要注意防滑啊。对，一脚一个踩实了。好的啊，减少晃动啊。三号是一起来的小姐妹，二号觉得还是让三号先来，比较滑，对，小心啊。
0: 一号不错啊，一号是我们的卢慧欣，来自河南周口的一位朋友，今天呢他也非常的幸运啊，因为报名报了好几次了，今年终于是报上了，那要稳稳的抓住我们的机会了。二号落水了，我们的静茹落水了。来关注一下场上的三号选手杨宇，那今天比赛呢也是静茹给杨宇报的名啊，因为杨宇真的是一位有实力的选手，是一名健身教练啊，平时力量训练比较多一些，那今天希望你可以在我们的赛道上大展身手。好的，恭喜三号和一号汇合来到第二关，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四号选手陈华。

错啊。我们这位大姐是女儿给她报的名。哎呦，这个运动状态不错，一点都不输年轻人啊。好，来，

0: 好的，来恭喜一号选手率先来到第三关。
1: 好，我们
0: 哎呀，四号落水了。
1: 好，一号开头开得很漂亮啊，我们来看看三号能不能来一个完美的收官。好，来了，别着急啊，手要用上，对，别着急，站起来，站起来，往前。好的，
0: 来，恭喜一号和三号选手啊，携手共同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好的，首先来到第三关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卢慧欣，河南的好朋友啊。哇，很利落啊，这个动作一气呵成。
1: 好，我们的一号姑娘带着美美的笑容闯关成功了啊，稍等一下姑娘。
0: 哎呀，心态真棒啊。来关注一下赛道上的三号选手杨宇。

0: 来自于我的家乡安徽淮南的一名健身教练。
1: 好，健身教练啊，哎呦，真没想到呢，颜值也特别高啊。好，来汇合了，恭喜二位，
0: 恭喜二位共同穿越时空之门。好的，期待各位选手后半程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3: 好的，口令发完了，可以踏上征程了。后半场是一个人的比赛啊，今天赛场有些湿滑，
0: 来，速度起来，
1: 左左重心，
0: 左左
1: 左
0: 左，
3: 一下不能停啊，很好。
4: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3: 轻一点，对的，这个过关方式是对的。哎呦，这对的，哎呦，这对的，哎呦，怎么中间漏下去了？哪儿打滑？

0: 组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期待着他精彩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

0: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
1: 好，来欢迎他们。好的，七号八号来欢迎你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首先认识一下第二组的四位女生，首先是五号选手。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薛雅婷。
0: 欢迎雅婷。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朱梦烟，来自江苏泰兴。
0: 江苏泰兴啊，现在是在合肥工作了。
3: 上学。
0: 上学啊，读大学呢。
3: 是。
0: 感觉我们合肥怎么样啊？
3: 合肥挺好的。
0: 好的，好的。
3: 我在合肥生活了很多年。啊，
0: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3: 关亭路那几家都挺好吃的。
0: 关亭路美食街。
4: 哎，你别说，说到美食就问到了我们的这个锦江美食节目主持人。
0: 是的，
4: 关亭路一条街。
0: 关亭路一条街我基本上都扫了个遍啊。我都喜欢吃。
4: 很好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这个两个人，你们俩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你今天好好给他加个油啊。
0: 好，
4: 好，来，七号在哪里？
5: 也是安徽合肥，我叫杨雅。
4: 杨雅是工作的还是学生？
5: 学生在读研。哦
4: 呦，研究生啊，
0: 很厉害。
4: 好的，来八号。
6: 大家好，我叫许丽华，来自安徽合肥。
4: 你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是吧？专业是
6: 学的英语。
4: 英语专业，要不要说一句英语给自己加油？
6: Fighting
0: 加油啊，很直接的口号。所以期待着第二组，其实每位选手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实力，对吗？那有请第二组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把你们的实力给充分的发挥出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来，转盘转动起来。
4: 好，站稳扶好啊，四位。就是我在想啊，第二组出来了怎么会那么紧张？
0: 因为第一组没有登顶。
4: 但是我们第一组虽然啊没有登顶，但是成绩也不错啊，都已经来到倒数第二关了。
0: 都来到后半程了，对不对？
4: 没错啊，所以我们要信心，就只差一步就能成功了。
0: 好的，时间到，有请各位选手可以出发了。那第一关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啊，一致选择了最右边的飞船。

0: 小飞艇啊，来了个熊猫，直接给弹到水里头去了。姑娘们，姑娘们，这个得轻轻的落啊，就算要起跳，咱们也得有一个哎收着的劲儿。哎呀，这画面好可爱啊，在水里面的非常的惬意，在赛道上的很紧张啊。好，来，已经找到了窍门，
1: 就是落水之后也无所谓了。它好可爱哦，那给人来度假的，
0: 整个一个松弛感拉满。好了，有人成功了啊。
1: 哎，又落一位，
0: 怎么回事？那里
1: 哎，
0: 打个招呼，是六号啊。六号，你还 OK 吧？你还好吧？哎，很好啊，很好。你说是紧张吗？还确实有点小紧张啊，第一步都没有能到位。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八号选手徐丽华。
0: 好的，大家还是要把心态的调整一下啊，来到我们这边不是来考试交答卷的啊，是来放松，来挑战自己呢。所以说落水又何妨呢？哎，放轻松冲。好的，来往那边来一点，哎，往中间来一点。好的，好的，五号扶一把啊，五号、八号，
1: 来，恭喜两位，共同开启我们的第二关。
0: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哎呀，
1: 这一步没站稳呢。哇，
0: 这一步你别说 fighting。
1: 对，徐丽华刚刚开场的时候一句加油啊，非常的鼓舞人心。来，关键时刻，好的，往前，漂亮，恭喜八号选手来到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那状态呢也是完全的激发出来了。
0: 好的，加油啊。
1: 其实在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上没有完美的天气，比如说天气太热的时候也会影响选手发挥，那今天下了小雨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发挥。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今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也期待着选手能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收获成绩。

0: 秒选手，看一看后半程能否为我们的女生队获得非常重要的第一分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 ，Go！
0: 接下来这个关卡，速度要均衡，节奏要稳定。
2: 好，
0: 啊，记着我们的通关口令：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2: 尽量往跑快一点，往左边跑，就这个意思。
0: 左左左左，
2: 哎，就这个意思。
0: 左左左左，
2: 哎，就这个意思。
0: 左左左左，
2: 哎呀，
0: 还是靠右了一点。

0: 组女生比拼结束之后呢，目前我们是没有拿到分数，
1: 是，但是我们依旧看到了女生的风采。
0: 好，有请后两组女生稍作等待，好好的休息一下，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这个到我们男生队了，赶得不巧啊，刚才呢下了点雨。
0: 哎，是的。
2: 不过女生队面临的也是同样的情况。
0: 对，我们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哎，
2: 靠脚下自己的感觉，靠自己比赛的这个力量啊，来完成任务。来，有请男生队第一组。
0: 有请各位。
3: 欢迎大家。
2: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徐凯文，来自安徽合肥。
2: 平常有什么体育方面的爱好啊，或者运动吗？
3: 平时有踢过足球。
2: 喜欢踢足球啊？哎呦，你看这么帅啊，然后又喜欢踢足球，那你踢球的时候是场边围满了很多粉丝啊？
3: 基本没有。
2: 啊，踢什么位置的？
3: 踢后卫。
2: 踢后卫啊，就是组织能力要比较强，对吧？
3: 是的，是的。
2: 今天来到赛道上的目标是
3: 拿冰箱。
2: 好嘞，很有信心啊。二号呢？
4: 大家好，我叫董汉康，然后来自安徽亳州。
2: 他来报名的这个目的啊比较特别，别人报名有拿冰箱的，你知道他来干什么的吗？自己说一下。
4: 我要来上电视。
2: 上电视是为了给谁看呢？
4: 给老家的一些朋友吧。
2: 啊，这应该是都通知他们过了是吧？
4: 对对对。
2: 那你的这个关注度越高啊，就越容易产生压力，越容易紧张，希望还是放松心态。尤其是这么多人在屏幕前面看着你，一定要跑出一个好的成绩，好吗？
4: 好的好的，
2: 加油。
0: 好，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来，先从四号开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刘东平，来自安徽蚌埠。
0: 四号的目标也很明确啊，这四号讲说是家里头冰箱坏了，来拿个换个冰箱，这怎么回事？
5: 是的。
0: 家里边几口人？
5: 家里面好几口人。
0: 好几口人啊，那你这个我感觉得多报名两次，争取拿两台，今天先把第一台拿下好不好？
5: OK。
0: 好，来，接下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吴云红，来自安徽六安。
0: 好，今天来有什么目标没有？
6: 拿冰箱。
0: 好，四位很明确，
2: 都是有备而来啊。首先得看看手气怎么样，请抽取冰茶，第三排。
0: 来，一人拿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2: 三二一，请展示。
0: 好，我们来看一看。
2: 一个没有，
0: 没有，
2: 放回去吧，放到冰桶里面啊。来，四位选手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绝

0: 正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转动起来了，一边转的过程当中呢，一边思索思考一下，等一下自己规划一下路线啊，两边赛道走哪边，
1: 一会儿思考一下，就是拿到冰箱之后怎么搬回家，这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们本场首组出战的男生，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好的，接下来我们现在可以下来选择赛道最左边或者最右边，两边都可以。
0: 率先踏上赛道的一号足球小将啊，因为他平常喜欢踢足球，踢的是后卫的位置。啊，脚法很独特啊，看着好像在晃晃悠悠啊，实际上呢，
1: 实际上也不是很稳。好，接下来二号，
0: 二号步子跨的有点大啊。调整一下状态，很不错。
1: 好，再来一下，哦呦！哦，我们的一号这是过来之后，这还起了一个稳定作用。
0: 三号险些来一个倒栽葱，稳住啊，三号。尤其是三号啊，他来报名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上电视，想让很多啊亲戚朋友看到自己。今天来闯关之前呢，把他手机通讯录群发了个遍。
1: 好，我们现在两位都用脚帮他稳定一下。
0: 好，四号比较着急啊，跨过三号过来的。好，四位啊，按顺序闯关，按顺序闯关啊，别一，尤其是第二关卡，你如果都堆到赛道上啊，我们的机器承重容易反转。一号遗憾啊，二号继续。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首部，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育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接下来我们拉一把
1: 四号来守护你。刚才一号过来的时候啊，也是没打好提前量，落点不太好。接下来最难突破的上半程关卡第三关来了，对，降低重心，保持一个良好的赛道上的姿态很重要，
0: 这个点不能犹豫啊，准备出发之后就要速度跑的
1: 果敢果断。
0: 接下来通过这个点，二号走，可以。
1: 可以再低一点啊，尤其是等待的过程当中。
0: 好的，恭喜二号来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把难题交给三号。
1: 三号能不能顺利完成任务啊？哦，用力蹬向前滑。我总结的三个关键动作是蹬扑滑，
0: 三个字儿，蹬扑滑。
1: 哎，脚下一蹬，哦，手上一扑，身上一滑。
0: 好的，两位通过，来四号，哦呦，四号这下有点险，差点被碰到。好的，我们注意这个关卡一过头顶，立马出手。
1: 热烈祝贺三位兄弟顺利齐聚十。

0: 智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哎呦，好，调整过来了啊！看来是鞋子出现了一些问题，
0: 鞋带开了，
1: 必先立其器，把鞋带整理好啊！
0: 下回来穿个不系带的。
1: 星球还是有一定的弹力，要注意啊。不过这个弹力呢，不是星球给你的，是你自己的力施加的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个星球的材质呢还是比较硬的，理论上球的表面上应该还有一层水雾，所以它现在这个稳呢、这个状态是非常难得的。哎，
0: 好，希望你能突破男生赛道最有难度的一个关卡。
2: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二号，走上来，哦上来，哦上来，哎
1: 呦，上来下去，
0: 哪怕上来保持住一会儿也好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接下来跨上赛道的是我们的三号选手吴运红。
3: 运红啊！哎，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不要这么快的说再见啊，尽量把自己的比赛啊时间延长一些，让你们的英姿在赛场上停留的更久一些。
2: 五一四号可以再走再来一步，找好节奏之后就很轻松。
1: 帅啊，帅就一个字。好，他就很快啊，哎快啊，哎快啊，哎哎呀，
2: 抱了一个最难抱的，
1: 这保龄球可有点粗。
0: 很遗憾啊，我们第一组的四位兄弟悉数落水，我们期待第二组吧。来吧，第一组男生悉数落水了，希望第二组跟我们至少拿一分啊！来，有请第二组，
2: 有请各位。哎呦，上来先滑了一跤啊！
0: 怎么一出场就摔了一跤啊？来，五号，站我身边来，问一下，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3: 我来自蚌埠五河。
0: 来自蚌埠的老弟啊，你怎么一介绍出场的时候大家往出跑你就摔了一跤，这是什么情况？
3: 水有点多，今天下雨。
0: 有点下雨，你看平地上都站不稳，都这么滑，对吧？就所以说我认为摔了一跤啊应该是给你接下来的比赛带来警醒和好处的，你认为呢？
3: 是的，
0: 要更加小心，对吧？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3: 登顶。
0: 好嘞，六号自我介绍。
4: 我叫孔德利，我是来自江西景德镇。
0: 哦，来自这个瓷器的故乡啊，来自也是挨着我们安徽不远啊。今天来到这儿的目标是
4: 拿下大冰箱。
0: 啊，拿下大冰箱，口号喊得很响亮啊。七号，
5: 大家好，我叫王超，来自安徽芜湖。
0: 啊，王超怎么现在好像没有他俩士气那么足呢？你为什么报名啊？
5: 因为我从小就看这个咱们节目长大的，我是比较沉稳的一个人，所以我比较低调一点。
0: 哦，沉稳好，至少在闯关的时候啊不慌乱啊，先有判断力再有行动，好不好？
5: 啊，
0: 加油。
2: 好，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来，九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赵天跑，来回安徽蒙城。
2: 九号小伙一看啊身板非常挺拔，平时是不是经常运动？
6: 是的，主持人。
2: 经常喜欢什么运动？
6: 我喜欢健身和跑步。
2: 好啊，希望呢可以今天把这个成果用到我们的赛道上。来吧，八号这位呢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从小朋友变成老朋友，为什么呢？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朱长浩，我来自安徽六安。
2: 为什么是小朋友呢？因为是从小朋友的时候就开始看我们节目了，是不是？
7: 是的。
2: 哎呀，我们节目已经看了

0: 十几年了啊，今天呢终于站上了赛道，希望你可以圆梦，加油。
1: 好，请各位抽取冰茶第三排。
0: 好，一人拿一瓶啊，我们这个专属赛道还没抽到，拿好之后回到原位。
1: 三二一，请展示
0: 亮平底。哎呦，我们九号小伙儿拿到了九号专属赛道。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各位选手，可以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
1: 放冰桶里啊，转盘就位，各位选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1: 转起来了啊，速度感觉越来越快哦，
0: 转动起来。
1: 高速转动的过程当中呢，希望各位选手规划一下自己等一下的冲关路线。
0: 是的，可以先在脑海当中啊，来想象一下。好的，倒计时，各位深呼吸，请做好准备。
1: 好，停下就可以出发了啊！两边都可以闯。那我们的九号选手呢，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一次通过，尤其是前面选手过的时候，后面的一定要观察学习。
0: 接下来第二位六号啊，六号这脚下一滑下去了。
1: 好，七号现在上赛道，脚下好像显得有点不稳呢。哎
0: 呀，七号啊，
1: 还能返回了吗？
0: 看看往上来。
1: 对，采用上炕的动作是没问题的。
0: 好，七号经过这第一跳之后，发现啊，一开始可能用的力度不够，加点力度。哎呦，好的，拉一把。
1: 好，两位顺利上岸，稳扎稳打，别跳太高，别跑偏。哎呦，
0: 这
1: 哎
0: 呀，这一下，这一换脚。
1: 八号
0: 给找错了，
1: 八号你跑偏了，你知道吗？
0: 这怎么说呢？这通过八号这个前两下，我可以感觉出来是经常看我们节目。哎呦，九号
1: 没碰过去啊！那现在呢，我们的场上一共有两位兄弟来到了第二关，加油，兄弟们！现在场上只有孤独一只了。你看，有的时候三个叶片啊，明显转的这个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就不能出脚，现在就比较好的，晚了。哎呀，这一下好悬啊！
0: 还好，还有七号，
1: 运气的眷顾让你走到了第三关。希望接下来要拿出真正的实力了。

0: 重心再低一点。七号小伙王超是我们本组唯一一位还在我们赛道上坚持的选手，要坚持到底。哎呀，
1: 这是我带队的极少出现的啊，男生集体没有到达时空之门的情况。这个兄弟们，尤其是男生队第二组的表现，有点让我说实在的不忍直视。
0: 是的，
1: 什么感觉？
0: 虽然说我觉得赛道有点滑吧，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全下去啊。哎，
1: 尤其是连时空之门都没到啊。第二组来看看女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又来到我们的女生队的比拼环节当中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3: 好，来，一号二号这边请。
2: 欢迎各位。好，按照这个序号的大小来认识一下各位。一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胡小可，来自安徽六安。哇，
2: 声音很好听啊、还在上学对吗？嗯，
4: 是的。
2: 期待你今天的表现。二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叶佳妮，来自安徽合肥。
2: 叫什么名字？在大

0: 深一点，
1: 叶佳妮，
0: 叶佳妮，好，欢迎你
1: 来了啊！三号、四号认识对吗？
2: 对。
1: 好的，来介绍自己。
3: 大家好，我是姜伟，来自安徽巢湖。
1: 好，你呢？
2: 大家好，我是花小妍，也是来自安徽巢湖。
1: 哎呦，我们这组的这个姑娘们啊，真的是长特别甜美。
0: 对，
1: 听说你们两位是一起报的名是吧？然后还不仅说是自己关系很好，
2: 对，我们的妈妈从小就是好朋友，我们是一个村的。
1: 哎呦，是这样的关系，亲上加亲了。
0: 对，而且我观察到这组四位女生出场，包括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啊，状态都很好，精气神都很好。
1: 是的，而且一直面带微笑，根本停不下来。
0: 对，我觉得他们今天应该是运气也会不错啊。来看一看，各位运气如何？第二排的冰茶，第二排的冰茶。
1: 来，姑娘，快快快，赶紧先上。
0: 来，拿回来。
1: 来来来，站回来，站回来，我瞅瞅来。三二一。
0: 两瓶底。哦，
1: 是的是的，
0: 你看他爱笑，他运气就好。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好了，来，四位爱笑的姑娘来这边请。
0: 好，有请四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我也笑。 1, 给他们带来好运。
0: 那你应该刚刚跟他们一起上转盘。
1: 你别说
0: 一下，
1: 你别说，我真的上转盘过，还跟白老师一起。
0: 什么感觉？
1: 下来以后我感觉那一期就真的，这整个人都不在状态了。
0: 天旋地转。

的，有闭着眼睛的啊，有非常放松的。来，时间到，有请各位女生开启你们的闯关。那出取到冰茶的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那其他的选手呢可以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0: 好的，两位真的是旗鼓相当啊，目前都在第一关的第一个平台上，闯得很开心啊。胆量再放开一些啊，当你踏上赛道的这一刻，我觉得首先你要勇敢的尝试。哎呀，一号选手胡小可落水了。三号是一边笑一边发出惊讶的表情一边闯关啊，整个过程非常的丰富。
1: 好，我们观察了一下这个平台。哎呀
0: 来，三号姜伟他落水了。
1: 好，这一组人马四位，已经有两位落水了，后面这两位可要小心了。叶佳妮，
0: 你看姜伟落水多开心呢啊，你想象一下这个，哎，如果是最坏的结果，这不就是落水吗？落水也很开心啊，那我不希望你们落水。
1: 好，
0: 好的，继续关注比赛。目前在赛道上，在前方的是我们的二号选手叶佳妮。佳妮非常的年轻啊，只有19岁，恭喜你来到第二关。你看三号选手太可爱了，姜伟就落水了，他依然在旁边啊发出微笑，在关注着我们场上的选手。哎
1: 你别说，姜伟啊真的是个好姑娘。哎，让人家先走先过啊，我在撤，绝对不会这个让你的闯关系因为我受到影响。好的，慢慢来，不着急啊，已经慢慢的摸到了这个门道。对了，好的，
0: 看一步一个脚印啊，这个赛道的浮动就不会特别大。好，接下来这一步迈开，稳住。
1: 好的啊，不着急，小严落住
0: 中间。好，先
1: 往前走。因为我们的三号和四号啊，两位是妈妈是好朋友啊，这两个小姐妹也是好朋友。好，这一步啊，一步大的就可以了。那么二号接应一下啊，来，给手。好的。哎
0: 呀，好嘞，恭喜两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开启挑战。那两位呢，看出来应该是选

0: 择了最左边的赛道。
1: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来，手抓住，手抓住，往前。好的，
1: 好的，这个重心给的漂亮。
0: 好，关注一下四号选手花小妍。
1: 花小妍啊，身材非常高挑，这一关我觉得没问题。来来来，走，中心。欲走还留啊！
0: 好，那今天女生第三组，我们的种子选手就是赛道上的这一位啦，叶嘉妮。思考一下如何从这个平台到下一个平台呢？那中间这个圆柱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对吧，你去思考它是什么，怎么做。
1: 我是谁？我去哪里？我又在干什么？
0: 他是叶嘉妮，他在我们的第三关，他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可以来到时空之门。
1: 好，我们尽量用脚蹬啊，姑娘，要不然你说你这个腹部怎么弹发呢？
0: 这个圆柱体啊，本身是让你来跳跃的，来跨越的，你直接把它当做一个平台了也行。哎，但下一个这个中间距离变大了，你该怎么来过呢？
1: 你不要怕，你往前，对，两只手没事的，对，你这样是不是能够好一点啊？来找准机会再蹬一下啊。
0: 哎呀，这不行啊！
1: 就是你想像上一次那样爬过去，我觉得有点困难啊。
0: 行，他目前把自己挂在了这儿。
1: 好，来了，规划。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 哎，你看他累了，还休息会儿。
0: 他在休息吧？他确定是他是过不去。
1: 挪，他准备挪了。哎呦，哎呦，
0: 这是什么旋转的方式？
1: 有旋转，旋转，
0: 旋转，跳跃。哎，他这种方式我真的是大开眼界。
1: 之前也确实有女生有过类似的闯关经历啊。
0: 我没见过
1: 啊。那我和白老师主持的时候确实有过。
0: 哇，真的是让我惊艳到了。
1: 但是很费体力。
0: 对，只要他愿意怎么过都行。
1: 好的，好的。哎
0: 呀，真不错，这一关虽然过得非常的艰难啊，但是还是过来了。恭喜我们第三组唯一一位女生来到了后半程啊，开启你的个人比赛模式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我担心他的体能，因为在第三关啊，就是耗费了太多的体力了。
1: 是的，我们半路要给他送个充电器上去啊，充电宝。哎，
0: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2: 慢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
1: 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明显是累了啊，
2: 这一关一定不能蹲下来，一定不能蹲啊！
1: 再用第三关的方法过这一关，那确实不行啊，很遗憾，落水了。
0: 没关系。我们还有选手呢，
1: 还有一组人嘛，
0: 而且最后一组人还最多。
1: 好嘞，
0: 好，比赛继续，有请最后一组女生。
1: 好，来啦，欢迎欢迎，
0: 欢迎大家！哇，这真的是火力全开啊！今天
1: 好，那按照号码牌的顺序，五号先来介绍自己。来，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赵雨辰。
1: 赵雨辰个子有多高？
3: 1.73米，
1: 1.73米，大长腿啊，很有优势。来，这位小姑娘。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韵文。
1: 平时有没有体育运动和锻炼？
4: 有的。
1: 是什么呢？
4: 是跑步。
1: 跑步。哦，
0: 跑步在赛道上真的是可以运用起来的。
1: 没错啊。
0: 好，两位不错啊，身高优势也很明显。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七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蚌埠的汪雅琴。
0: 蚌埠的女生都非常热情，今天感觉状态很好，自己觉得有没有希望登顶？
5: 肯定是希望登顶的嘛，为了大冰箱也得努力一把。
0: 好的，期待你的表现。来，八号选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张婷婷，现在在合肥读博。
0: 读博士现在哦，很厉害。那个学习成绩好，这个运动状态如何呀？
6: 不运动。
0: 不运动，不运动，你怎么来敢来闯关的？
6: 挑战一下自己。
0: 心态很好，挑战自己，对吧？激发自己的无限潜能。来，九号选手，欢迎你。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和阜阳的汤文雅。
0: 你到底来自哪里？合肥还是阜阳？
7: 现在在合肥居住。

0: 然后来自老家是阜阳的。
1: 阜阳的姑娘在合肥生活，也是新合肥人了啊。那有请我们第四组的所有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
2: 好，那五位这边请。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0: 来，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1: 好，来了啊，加油。
0: 对，因为上一组抽取到了冰茶专属赛道，所以接下来各位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通行了。大家再商量谁先来啊。这一组人数比较多，有五位女生。
1: 好，打头阵的是我们的五号赵雨辰，1.73米啊，
0: 腿真长，
1: 个儿高挑，
0: 优势明显，
1: 人貌美，
0: 哎呀，全是优点啊，夸不完了。
1: 是的，哎呦，这脚压根儿就没摆在下一个小飞碟上。哎呀，
0: 这优势我们还没有开始发挥呢，你就落水了啊。也有优势，他刚落水直接站起来了，就没有下去。好，加油加油，六号选手。
1: 好，来了啊，六号和我们的五号是高中同学，六号王韵文，这个子也高。
0: 哎，你要带着好同学好朋友的期待继续啊。
1: 好，咱们这个脚对得放在我的小飞点上，哇，刚才压根儿都没碰到就落了啊。好的，
0: 对，你的好同学垂直下水了，对着没有被淹，就直接站住了，就腿长也是有优势的。
1: 那是肯定有优势啊。
0: 好，六号闯得非常的稳定啊。
1: 也不是说这一关就是个子高有优势，哎，有些姑娘们很灵活，你用这个弹跳的方式也一样的啊。
0: 对，这个韵文啊，除了有身高优势，还有一个优势，她平时喜欢爬坡，嗯，喜欢跑步，喜欢爬坡。嗯，
1: 果然啊，我们能感觉到她的腿部的控制力量是有的。哎，你看，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要有备而来，这个锻炼和不锻炼还是有区别的。
0: 好，厉害厉害，稍作等待啊，休息一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位选手的表现。来，我们的七号选手汪雅晴，每天她都会走10000步，哇，这是什么概念？每天要走10000步？你一天走10000步还行啊，你每天都走10000步，你算一算，你一年要走多少步？
1: 也就是说，每天他是有计划的在运动和锻炼啊。
0: 对，
1: 其实说到走路，我们每天肯定都有步行的步数啊，他这个等于是循序渐进的在锻炼自己。
0: 对，
1: 贵在坚持嘛。
0: 好的，来，恭喜二位汇合了，稍微休息一会儿，调整一下。
1: 来啦来啦。

九号，九号，文雅，文雅，你真的是刚出现就离开了。你好啊，享受一下我们这个落水也很开心。

0: 个没有跳到中间的位置啊，稍微有点遗憾了。好，接下来二位继续闯关，我们的七号和六号选手。嗯，好开心啊。
1: 好，来了啊，六号先来吗？好，来跟着善野的节奏，手对了，
0: 手脚并用，
1: 好了，有
0: 脚步是手挂，
1: 刚才晚了，哎呀，
0: 晚了啊，
1: 走了，好，
0: 哎呀，

0: 刚刚第四组女生，我回忆一下，是五位对不对？
1: 好像是的。
0: 对，怎么突然间就全部都落水了？
2: 就是今天可能运气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大家收获了快乐，你看到没有？到现在大家还在水里面欢声笑语呢，这就来对了，对吧？这个节录节目的意义就在这里。
0: 对，我要告诉还没有来到我们赛道上闯关的女生啊，这个心态很重要，对吧？你就想着最坏的结果不就是落水吗？落水也很开心呢，
2: 是的，
0: 对吧？好，期待着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向前冲挑战一下。接下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又回到我们男生队了。来，兄弟们振作起来吧！有请男生队第三组，
3: 加油，各位！欢迎各位，
0: 欢迎大家啊！
3: 来，这边来，这边再来一位。
0: 好，自我介绍，一号。
4: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铜陵的杨江。
0: 杨江说了，他来向前冲，今天是来圆小时候的梦想的，是吧？跟我们分享一下儿时的故事呗。
4: 我小时候经常跟外婆他们一起看我们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节目，所以说长大后一定要来亲自体验一次。
0: 哎，真的是，就好多人一讲啊，小时候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可能还是十几岁、十来岁，就是，真的是，诧异这个时光过得飞快啊，转眼间自己来到赛道上了，来圆小时候的梦了。希望今天梦想成真，好吗？二号自我介绍，
5: 我叫陈国旭，来自安徽六安。
0: 啊，六安来的朋友啊，今天什么目标？
5: 目标就拿冰箱。
0: 好嘞，干脆直接。三号，
6: 大家好，我叫孙世宽，来自安徽阜阳。
0: 三号一看就平常挺喜欢运动的朋友是吧？
6: 对，平常跑步。
0: 跑步是怎么跑？是玩那种长跑、短跑、夜跑、马拉松，
6: 这种的话基本上都有，主要还是就是长跑。长跑有时候，比如说晚上或者是白天都会跑。
0: 啊，就是喜欢运动啊，那体能也不错，耐力也应该不错。来，我们看看另边的两位选手。
3: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四号、五号。五号先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朱兆龙，来自安徽滁州。
3: 哦，我们这位是一位来自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的学生，现在是上几年级？
7: 待会儿回去是大二了。
3: 哦，待会儿回去是过完暑假之后回去是吧？哎呦，我想知道一下，就像咱们这个警校是不是对我们整个的这种身体素质要求比较高啊？
7: 有一定要求，然后入学是有体检的。
3: 这平时我们每天是不是要跑步？
7: 对，早上起来要跑步。
3: 啊，每天坚持跑步。这位是这个想不跑都难啊，坚持运动。来，四号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徐文浩，来自于安徽合肥。
3: 哎呦，我们这位呢也是体育专业的学生是吗？
8: 对。
3: 好，看看你的发挥如何。
0: 来，首先看看手气怎么样啊。第四排请抽取冰茶。
3: 来，一人拿一瓶，拿好之后回到原位。
0: 三二一，展示。哎呦，恭喜三号啊，爱运动的爱跑步的三号，有好的手气抽取到冰茶，也就意味着你可以走中间相对简单的冰茶赛道。来，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酒冰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欢迎各位，
2: 欢迎大家啊！
1: 来这边，来这边，再来一位。
2: 好，自我介绍，一号。
3: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铜陵的杨江。
2: 杨江说了，他来向前冲，今天是来圆小时候的梦想的，是吧？跟我们分享一下儿时的故事呗。
3: 我小时候经常跟外婆他们一起看我们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节目，所以说长大后一定要来亲自体验一次。
2: 哎，真的是，就好多人一讲啊，小时候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可能还是十几岁、十来岁，就是，真的是，诧异这个时光过得飞快啊，转眼间自己来到赛道上了，来圆小时候的梦了。希望今天梦想成真，好吗？二号，自我介绍，
4: 我叫陈国旭，来自安徽六安。
2: 啊，六安来的朋友啊，今天什么目标？
4: 目标就拿冰箱。
2: 好嘞，干脆直接。三号，
5: 大家好，我叫孙世宽，来自安徽阜阳。
2: 三号一看就平常挺喜欢运动的朋友是吧？
5: 对，平常跑步。
2: 跑步是怎么跑？是玩那种长跑、短跑、夜跑、马拉松？
5: 这种的话基本上都有，主要还是就是长跑。长跑有时候，比如说晚上或者是白天都会跑。
2: 啊，就是喜欢运动啊，那体能也不错，耐力也应该不错。来，我们看看另外的两位选手。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四号、五号。五号先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朱兆龙，来自安徽滁州。
1: 哦，我们这位是一位来自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的学生，现在是上几年级？
6: 待会儿回去是大二了。
1: 哦，待会儿回去是过完暑假之后回去是吧？哎呦，我想知道一下，就像咱们这个警校是不是对我们整个的这种身体素质要求比较高啊？
6: 有一定要求，然后入学是有体检的。
1: 这平时我们每天是不是要跑步？
6: 对，早上起来要跑步。
1: 啊，每天坚持跑步，这位是这个想不跑都难啊，坚持运动。来，四号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徐文浩，来自于安徽合肥。
1: 哎呦，我们这位呢也是体育专业的学生是吗？
7: 对。
1: 好，看看你的发挥如何。
2: 来，首先看看手气怎么样啊。第四排请抽取冰茶。
1: 来，一人拿一瓶，拿好之后回到原位。
2: 三二一，展示。哎呦，恭喜三号啊，爱运动的、爱跑步的三号，有好的手气，抽取到冰茶，也就意味着你可以走中间相对简单的冰茶赛道。来，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好的，转动起来，
2: 转起来。
1: 刚刚五号一说每天早上跑操啊，就让我想到了高中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每天早上和每天晚上要跑两次操。
2: 要跑操啊？我们最多做做口部操。
1: 哎，我就感觉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身体运动状态的巅峰时期，
2: 是吧？
1: 每天
2: 浑身的劲儿使不完呢。
1: 好的，各位，开启第一关，
2: 出发了。刚才抽到冰茶赛道的三号，你可以走中间，其他人两边随意选择啊。三号走中间。
1: 好，我们三号呢，现在在看了一眼中间的冰茶赛道之后啊，感觉还是走右边比较保险一点，是不是？
2: 好，现在呢，第一关两边赛道上都有人，齐头并进啊。二号势头很猛，我看好你。怎么还坐那儿了呢？这边的赛道会很简单，结果上去之后啊，发现打晃。
1: 是的，
2: 因为左右两边赛道啊材质不太一样，就大家可以理解为左边是纯泡沫制作的，右边呢是采用了软包的。
1: 其实很多选手啊，感觉我们最左边的赛道呢看似平一点，然后呢感觉这个要硬一点好过一点，其实你上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高度要高一点。
2: 哎，哦，刚才我们导演给我们解释跟水的接触面有关，接触面越大越稳。哎呦，冲得很猛啊。三号
1: 来缓一下，

0: 而且呢跟高矮也有关系，大家想一想是不是，
1: 因为越高的时候啊，这个重心左右摇摆的幅度就更大一点。哎，我们在这左边还有一位还在艰难的前进，
0: 还在摩托车上徘徊。
1: 刚刚也说到了啊，我们在警校的生活呢，每天早上要先跑步
0: 再跑操，学完擒拿格斗还要练一练口部操。
1: 哦，这一天太丰富了。好，哎，我们队友用腿帮他稳定一下，很好。
0: 是的，一个一个来啊，不要着急。
1: 这一关两个人可不行，稳下来走一
0: 脚的时机。哎呀，一号很遗憾啊，出脚的时机不好。
1: 好，再来一下。哎，这个就很好。
0: 好，等一下，等一步，漂亮，这个就稳了吗？
1: 接下来二号，二号上去之前稍微犹豫了一下。快速调整，就是现在。
0: 没错。哎呦，这一下很惊险啊！这一步，不过还好，上岸了。他能够成功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哎呦，哎呀，这滑了一下，正好把自己送过去了，
0: 滑了一个太空步，要不然也许还过不来呢。第三关，第三关啊，一定要降低姿态，降低重心。
1: 来，第三关，先到平台上，赶快趴下。

0: 方法啊，就是双腿不用动。
1: 接下来得用上灯了，这一下把自己送出去。好，准备向上走吗？哎呀，向上走。
0: 哎呦，你这样的话多耗体力啊，自己忙半天结果一步没有前行，

0: 好，先把自己压到圆柱上，但是压上来之后还是有个问题啊。
1: 对呀、
0: 啊，这个脚后面空了。哎呀，
1: 还好。那这种是哪里学来的闯关方式呢？
0: 这个很多选手啊，我觉得都是上了赛道之后呢，本来想用之前看到的、研究过的这个战术战法，结果上来之后呢，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大家都是随机应变了。
1: 不过不管什么方式吧，过去就好。恭喜四号顺利到达时空之门。二号来势汹汹，像一只凶猛的野兽。
0: 二号几次准备起身啊，都没有找到很好的时机。来看一下这个，可以抓住。好，蹬一下，
1: 漂亮。好，也找到了过关的要领。
0: 是的。哎呦，这下滑了一下，又滑了一下。刚刚开场出来的时候就滑了一下。接下来难题交给三号，
1: 而且随着前面两位啊这样的通关方式呢过关成功，后面的兄弟准备也采取这样的方式。
0: 是的。正所谓模仿就是最好的老师啊，大家得照葫芦画瓢往前走。好，三号现在可以蹬一下了，蹬一脚滑过去。
1: 对了，
0: 最后还是归结于三个字，蹬不滑。
1: 对，五号也紧随其后啊，看得出来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也是采取跟前面兄弟一样的过关方法。恭喜，
0: 最后一步，现在向前，哦哟，快要找啊，慢了一点呀、哎！要注意，我们的圆柱点是一个高点，比平台要高。如果在这个地方趴起来啊，很容易被打到。
2: 哎呦，如此的艰难啊！多顽强的选手。
0: 好的，再来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本组将会有四位男生跨过时空之门。再来一下，
2: 来了！恭喜四位兄弟齐聚时空之门。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Go！ 欢迎小伙子们，兵强马又壮啊！好，其实前面几组小伙呢表现也不错，只是临门一脚的时候差了点灵感啊。
1: 对，
2: 第三队也是重要的一队啊，被我们称为拿分队。
4: 哎，这个位置不好哦，看看你运气。哎呀跟上了。有时候运气好呢，在球上颠两下能颠上去，运气不好呢，颠两下就颠下来了。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4: 好，还在跟兄弟们商量对策是吗？出发的稍晚了一些，不过没关系啊，我们这个常规赛也不计时，这个脚步啊，直乱呐、啊！哎
1: 呦，很遗憾，脚下一软呐、啊，没上去岸呐、
4: 啊。从第三根圆柱开始，脚步就乱了。
1: 现在场上还有两位兄弟，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0: 3, 2, 1, go！
1: 在第一关呢，要保持匀速啊，忽快忽慢容易出现问题。你看你这其实很轻巧，这一关过的啊，
2: 恭喜你，
1: 容易的，
2: 战胜了自己。
1: 好，可以可以可以啊，这个过关方式是对的，尽量不要用身体去趴，因为你趴的位置常常趴不准，用这个足底啊，就是你脚板底下去踩，其实是胜算相对更大一些的。哎，踩住了，而且鞋底呢一定比身体要更防滑，你们现在身上穿的救生衣啊。好，
2: 恭喜突破了下一关，就有冰箱拿了，千万不要试跳，前面我看到的试跳的没有成功的，直接就扑。还在仔细的测量，其实高度都是差不多的。好，抱紧，
1: 都说，都说，都说了，哎，你要抱住顶端，有一定的难度。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4: 还有一位，我们本组最后一位了，五号脚下要快一点。好的，
2: 非常轻盈啊，五号的动作
1: 很好啊，希望前面的经验教训你都学到，有的是经验，有的是教训啊。哎，这一步小跳啊，挺可爱的。
4: 好了，五号很稳啊，用手臂来保持自己，
1: 直接两个球跨走，别停了，走一步两步三步。你也是一样的啊，虽然你身高还不错，但是如果要抱冰茶的顶端还是会有一点费劲。哎哎哎哎呀，我本来以为你还能回去再来一次呢，
2: 结果重心不稳，直接就跳水里了。男生队第三组战罢之后，目前的成绩依然是没有突破那个零啊。来吧，兄弟们加油啊！马上上场的就是男生队的最后一组了。
4: 我们还有五位，
2: 能拿分吗？让我们拭目以待。有请下一队。
4: 来，欢迎各位，
2: 欢迎大家
4: 赛道。
2: 好，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任东阳，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1岁。
2: 这个我的肤色黝黑是因为路向前冲，每天晒太阳。你是喜欢干什么事儿呢？
5: 我喜欢在外面打篮球，就晒得比较黑。
2: 打球哈，刚才看了，就是很多人呢都到了倒数第二关了，就是因为你觉得是跳的高度不够还是什么原因？
5: 一方面是跳的高度不够，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没有抓紧吧，可能有点滑，没有抱紧。
2: 你能抱紧他吗？
5: 我相信自己应该可以。
2: 我们约定在那一关给他们一个震撼，好不好？
5: 好，
2: 记住你7号6号，记住你6号7号。
6: 大家好，我叫张家硕，来自安徽淮北。
2: 啊，平常喜欢什么体育运动？
6: 高中时候是打篮球的。
2: 现在念大学了吗？
6: 对。
2: 还有人跟你玩吗？
6: 大学可能高中朋友不在了，就不怎么打球了。哦，
2: 就这位还是喜欢跟高中的那帮兄弟打球。哦呀，
4: 这个
2: 高中学习压力比较大嘛，大家几个兄弟聚在一块打打球是特别能放松的，
4: 一种释放，
2: 我觉得啊。八号，
7: 大家好，我叫魏奇安，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9岁。
2: 哦，19岁是刚上大学还是？
7: 大一快毕业了。
2: 啊，开学就大二了是吧？那为什么来报名参赛啊？
7: 我妈要求我报的。

0: 哦，妈妈让来的哈。妈妈来之前有没有给你什么要求啊？什么任务？
1: 她让我第一关就跳了。
0: 啊，那可不能听妈妈的啊！咱给妈妈拿个大冰箱回去，加油，看好你。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九号、十号。十号先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巴方磊，来自安徽六安，今年23岁。哎呦，
2: 我们这位小伙呢也是位非常孝顺的孩子啊。这奶奶平时经常喜欢看我们节目，是不是？
3: 是的，我是奶奶是很早就开始看了，在12年左右就开始看了，我是从小看到大的。哎
2: 呦，12年到现在啊，已经10多年了。今天来是给自己圆梦，还是也是帮奶奶圆梦呢？
3: 给奶奶圆个梦，也为我自己圆个梦。
2: 好，这个来之前呢，奶奶有没有说点啥？
3: 奶奶说孙子好好加油啊，争取上台拉大冰箱。
2: 好，那现在你站在这儿了，给奶奶再说几句。
3: 祝奶奶身体健康啊，越来越好。
2: 好，希望你可以登顶成功。来，九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郑汉，来自安徽淮南。
2: 我们这位小伙呢，平时也是喜欢踢足球、打篮球，是不是？
4: 是的。
2: 这是朋友给你报的名吗？
4: 对，是的，我朋友给我报的名。
2: 哎，那我想知道你朋友有没有来？
4: 他没有来。
2: 好，那朋友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了，不要辜负朋友的期望，好不好？
0: 好，各位兄弟，请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一位是妈妈让来的，一位是奶奶让来的，哎，
2: 还有一位呢是朋友让来的。
0: 是的，妈妈说这个过完第一关啊，如果感觉的有点难，就自己跳水，可不能跳水啊。在我们节目如果是自己主动跳水的话，是非常丢人的事情。好，开始规划自己的冲关路线啊。

都选择一边吗？看来开场之前啊，这个组的兄弟们没少在一起聊，连选择赛道都是一样的。6号选手

0: 种侧面跳跃的方法，侧跨。好的，六号成功通过第一关，接下来
1: 六号是瞄准至少能进入到这个倒数第二关吊环关卡的。
0: 七号也采用了跟六号差不多的方法，
1: 对，很有意思。只要是每一组都是前面的，只要过关，什么方式成功，后面基本上都会，精准的来复制呈现。

0: 降低重心。
1: 好的，到最后我们刚刚上岸的六号、七号可以拉一把，
2: 两个人一起使劲啊，把它拉上来，没问题。
1: 接下来九号，郑汉，朋友给他报的名，很遗憾朋友不能来，那么两人变一人，把希望都寄托给了你。

0: 好脚下的每一步。
1: 好的，再来一步。怎么没有看到我们后面十号落水了？
0: 十号的第一个镜头是在接受我们的采访，第二次出现就是在水里。奶奶，不好意思啊，第一关就落水了，我们没照顾好他啊。好，接下来场上还剩四位兄弟，很好，注意衔接，顺利，
1: 不错，六号又开了一个好头。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后面的几位，走，往前跳，手扒住，再往前跳，
0: 身高腿长优势啊。

0: 的八号选手。本来妈妈说他第一关都过不来，
1: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妈妈让来的八号选手，本来妈妈说他第一关都过不来。九号，
2: 再来一下，走，很稳，
0: 非常顺利。
2: 四位来到了第三关，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0: 加油了，兄弟们！后面的兄弟一定要坚持住啊！这个第三关啊，这个过关的第一位选手很重要。
2: 嗯，是的。
0: 他只要采取什么方式过来的，后面基本上都会模仿他的方式。
2: 好的，六号，中间这个地方，中间的这个支点发力要稍微大一点，中间的距离要远一点，可以。
0: 稳住。
2: 再来一下，一位通过。
0: 六号顺利通过了啊。正在赛道上爬行的是七号选手。
2: 七号这个机会，哎呀，七号稍微慢了一步。
0: 这位队员折损的有点可惜了啊。
2: 是的，因为他刚刚一边想着躲上面我们的柱子，然后呢这个不敢发力太猛。
0: 我们最怕在半空中被瓶盖蹭到，没有着力点。采取的是匍匐前进的方式来过关。
2: 来上前，
0: 哎呦，这个鲤鱼打挺啊，很标准。
2: 好的，现在脚蹬一下，
0: 但我们还是不建议啊，把整个身体前后不搭的完全交给柱子。嗯，那样的话被瓶盖蹭一下就容易落水。
2: 所以说给大家的建议还是在我们这个中间圆柱上啊，停留的时间不能太长，一定要快一点。

0: 来九号，九号想一想刚刚前三位怎么过的。哎呀，现在这个很容易被打到，现在要走就快点走。好的，只要头顶一过就开始往前走。恭喜三位兄弟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六号选手在前台我们访问聊天的时候就虎视眈眈，他是奔着倒数第二关去的，要征服他。
1: 是的，而且在前半程的话，我觉得六号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带头作用，
0: 表率作用。小小环球就更不在话下了。
1: 先上第一个球，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它的力度。好，再走，再稳住，要么就一口气过，要么中间就不要停。其实仔细想想，好像是一回事啊。对，要么你就快一点，要么就一个个过，
0: 就怕停。
1: 好，
0: 来了啊！这一关我们对他寄予厚望。刚才开场的时候，他也重点的跟我们说了这一关，前面几组兄弟失利在哪里，
2: 有多厚的厚望。
0: 希望多大，成功的概率就有可能有多大。
2: 好的啊，有这个转弯啊，转得真急，不过很好啊。我发现我主持向前冲这么多年啊，学的最好的就是说吉利话。
0: 希望有多大，失望还是真是有多大。再见，刘浩。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们还有两位兄弟。好的，兄弟，这就
1: 不能停，这一关不能停，
0: 匀速通过呀，别快别慢，
1: 要么快一点慢一点没关系，不能停。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最后一位九号选手郑翰，来吧，要注意啊，我们第一关这个柱子它是会转动的，所以说中间不要停，一口气通过，快点慢一点都没关系，你别停。哎，是的，非常标准。哎呦，这摆臂摆臂很帅啊。
0: 有点担心你这一关啊，你第一个球的上球方式就看着不是那么的稳妥啊，感觉有点晃。这一关特别考平衡，有的人站着他也不晃，有的人蹲着都有点蹲不稳，
1: 他就明显是那种蹲都蹲不稳的。
0: 对，他的这个过关让人有点担心啊，有点为你担心。
1: 上下颠簸过，哎呀
0: 这个平衡能力以后还要再练一练。
1: 有个词儿啊，他非常形象的为大家做了注解，叫拌蒜，脚下拌了蒜了。不好意思啊，今天
2: 我不好意思玩
1: 这个，每一队的指导啊，选手都没有真正把我的语言转化成脚下的行动，导致我们四组选手无一得分。哎
2: 呀，非常可惜，因为我们很多选手都已经走到了倒数第二关，实力还是有的，但是运气呢，我觉得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1: 不过大家来了就开心啊，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2: 突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好，每天中午的11:45，您记好了，只锁定安徽卫视，来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1: 再见，
4: 再见。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只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

0: 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1: 阿珍，你听我解释。
0: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
1: 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
0: 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矮的女人。
1: 那我是谁？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1: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
2: 你们在干什么？
1: 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0: 也是你害的。
1: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家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1: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0: 我其实我偷了盖上去的。
1: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
3: 神志不清，险些削发为僧。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4: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3: 这千金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4: 叛国？
1: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
3: 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你这个逆子！
0: 皇上，
3: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0: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4: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3: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4: 你们别过来！
5: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阿湛，一袭青衫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无畏风霜。
6: 史至前行，中书璀璨篇章。我跟你只有殊死之敌，再无男女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 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天天练仰卧起坐，为啥越练腰越疼？
1: 传统的肢体仰卧起坐呢，它会对我们的腰椎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这时候它对我们椎间盘是非常不健康的。
0: 胳膊抬到一半，肩膀刺痛，多甩甩肩能自愈吗？
1: 这是肩袖损伤的经典的疼痛弧，盲目的大幅度甩肩只会加重我们的损伤程度。
0: 腰不舒服垫硬木板睡觉真的能养腰吗？
1: 床垫过硬过软都会损伤腰，硬床会让我们的腰部悬空紧绷，软床呢是让我们的整个的椎体来变形。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技师吴明主任做客节目现场，盘点日常肩腰养护高频误区，纠正错误锻炼方式，科学保护肩腰，远离反复劳损疼痛。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足球场上的冲刺，羽毛球馆的扣杀，健身房里的撸铁，这些动作看起来帅，做起来刺激，可是一个不小心腰和肩膀就有可能会罢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让腰背和肩膀叫苦不迭的运动损伤。哪些运动和行为容易伤腰和肩呢？
3: 我觉得是久坐吧，因为经常久坐的时候感觉一直上班的时候腰部会不舒服，然后经常看电脑的时候肩膀也会酸胀。
4: 平时一般在家里面干能活的话，就是跳的正比较正的话，往往会伤到这个腰，但是现在人家在这个健身房里面一般像你拿这个杠铃啊，你往上练的时候有可能你要不住的话，你这个腰就会容易受伤，像这种情况。
5: 这个一个是扣杀，第二个呢是花力不对，你说用力不对容易伤肩膀。胳膊这边都是有时候有肿起来，有时候胀疼，反正就这种感觉。
6: 肩膀的话主要就是推肩的时候，比如说往上推的话，你如果是推得太重或者没有热身的话会伤到肩膀。
0: 腰和肩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被忽视却最容易受伤的部位。今天我们继续邀请专业的康复专家为我们揭晓腰部和肩部损伤的防护知识。这里是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这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里有一个和大众运动日常关节劳损紧密相关的科室，康复医学科。作为安徽省十二五首批康复医学临床重点学科，这里的康复治疗区域超4000平方米，在肌肉骨骼康复，比如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折后关节功能障碍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我们重点要找的是康复医学科的知名治疗师吴明主任。作为安徽省物理医学与康复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吴主任不仅在中华医学会、中国康复医学会等国家级学术组织中担任要职，还主持了多项省级重点科研与教学项目。由他申报的临床康复一体化项目更是成功获批了国家级标准化试点。这意味着患者在骨科、神经内外科、心脏大血管、器官移植手术之后能获得更加及时更规范的一站式康复服务。
1: 颈腰损伤呢，一般呢分为两大诱因，第一个是运动的发力的错误，第二个呢是因为长期这个体态的不良的体态叠加，很多人呢这个颈肩

0: 疼痛呢，它会出现什么盲目的拉、暴力的开肩，这样呢会导致呢肩袖的这种撕裂伤，所以加重了这种损伤。长期坐办公室的人呢，他久坐就往往就会出现什么含胸驼背这么一个体态，那么整个的颈肩腰腿的这个肌肉呢，明显就出现了一种什么僵硬。在这种情况之下，突然出现高强度的运动，它就比较容易引起急性的拉伤。
1: 本期节目将带大家科学分辨腰肩损伤信号，学习居家康复动作与运动防护技巧，学会正确发力，科学养护腰和肩，远离运动劳损。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中国科大附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技师吴明，欢迎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同时欢迎我的搭档，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开燕你好。
2: 大家好。
1: 咱们上期节目呢说的是我们的踝关节和我们的膝关节，那么今天咱们从腰先开始。很多人一说到运动伤腰，就会想到这个腰间盘突出，好像还有别的情况。
0: 除了这个椎间盘突出引起我们腰椎不稳定的因素，也是引起我们腰痛的。如果单纯是腰痛，没有下肢的神经放射症状，没有腿麻腿疼的这种脚底麻，没有过电感，我们可能单纯的是考虑什么小关节不稳定，它也会引起这种疼痛。所以我们就突然有一天，哎呀，你觉得这一下腰扭伤不能动了，这种情况之下不用担心，不是椎间盘突出，那是一个我们叫腰扭伤了，是小关节功能紊乱，我们到康复科去给它一个复位就 OK 了，就不痛了。
3: 那有的时候我们运动完啊，第二天感觉这个腰酸背痛的，这属于哪种情况？
0: 我们如果出现两侧的腰酸，多半是因为肌肉运动过了疲劳嘛，对吧？然后运动过以后没有及时的拉伸，你会出现这种疲劳。但比如说我们过量的运动，它会造成什么急性的一种炎症性的反应，这种炎症是自发性的，也问题不大。如果我们运动过程中出现拉伤了，对吧？你也会引起腰酸背痛的。这是要看看这种腰酸背痛只是在腰部呢，还是往腿部放射。如果只是腰部，那可能是有小关节的问题和肌肉拉伤，小的拉伤，对吧？就我们复位了它就不痛了。如果往下肢放射，就考虑是不是椎间盘的问题。
1: 那哪些运动最容易伤腰呢？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来揭晓答案。好的，今天我们也是列举了四种伤腰的运动，究竟是哪四种呢？我们请吴主任来揭晓答案。
0: 好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啊，
1: 杠铃、硬拉、深蹲。哎
3: 呦，这个我们一在健身房练这两个动作，绝对是练臀腿的。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个举重运动员这样一拉起来的那一下是很伤腰的？
0: 也会很伤腰。你看举重运动员
3: 他们
0: 会
3: 用那个
0: 护腰，对吧？
3: 那个东西。
0: 对，举杠铃、深蹲的时候，如果我们核心没有收紧，就会出现腰前凸或者后凸。就当我们的腰椎前凸后凸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超过我们身体重量的7到10倍。对吧？你想想看，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负重，它必然会引起腰的损伤，所以这是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一定要做杠铃、深蹲这个动作的时候，第一要护腰，第二个要做好核心力量的训练，训练过以后再去练这个。
3: 选择适合自己的重量。
0: 适合自己的重量，另外你训练到一定程度，你的腰部肌力量强了，再做一个腰围，对吧？我们双向保险，它就不会出现损伤了。
1: 所以说，大家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掌握正确的发力方法，不要让健身变成了伤身。接下来，我们请主任揭晓第二个伤腰的运动，我们看看是什么呢？
0: 好的，我们第二个呢是我们在打羽毛球和网球的时候，我们侧身扑球，这是比较常见的，对吧？就为了去救一个球啊，
1: 对，
0: 就大家都拼命的就奔过去侧身一球，这时候比较容易受伤。为什么呢？我们在做运动的过程中呢，它出现旋转受力，如果我们的重心不稳，在旋转受力的时候，它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拉伤，我们叫小关节功能紊乱拉伤，马上就腰不能动了，出现急性腰扭伤的这个症状。
3: 我知道林，你们家孩子好像也是打球的。
1: 对，所以说打球这个事儿，他有的时候发力不对的话，不仅会伤身，他还会伤这个手腕、手肘，所以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猛猛的发力。接下来呢，我们来请主任介绍第三个伤腰的运动，我们来看看是什么。
0: 好的，看看很多人喜欢打高尔夫，高尔夫挥杆的时候呢，它一定是旋转的。如果我们在打高尔夫旋转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把脚踝的力量、全身的力量，因为我们力量是从脚踝来了，它在蹬脚的过程中，从我们脚到脚踝到上肢到躯干的这个旋转的活动，而不是

0: 单纯的靠扭腰，如果我们没有教练学过，单纯靠扭腰，它就一定会出现悬梁扭伤。
1: 所以说这个高尔夫运动是有讲究的，护腰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来请主任给我们揭晓最后一个伤腰的运动。
0: 最后一个就是你看我们很多人说我练小腹，我把肚子上的这个脂肪给它练掉，对吧？出现这种只为伸直腿的仰卧起坐，甚至倒挂，对吧？就是我的脚高于我的头，通过加大我的腹部的用力，这就很容易受伤。
1: 我有看到过很多年轻人，甚至是有些大爷是把脚挂在那个单杠上，然后从下这样往上坐。
0: 这直腿的话，如果我们腰没有问题，那不要紧。但一旦出现这个腰椎不稳的这种情况之下，首先一定要去把核心练强，再来做这个动作。
2: 所以还是核心的问题。
0: 对，
1: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过上述的运动锻炼，一定要记得护好腰部，正确的发力，减少运动的损伤。刚刚介绍的是伤腰的一些运动，但是呢还有一些人运动之后呢容易出现这种肩膀的疼痛，那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其实我们肩关节是人体自由度最大的关节，你看我们怎么做旋转，对吧？都可以，我们可以这样旋转。你说哪个关节能这样旋转？只有我们的肩关节，对吧？所以这种呢，我们肩关节容易出现几种损伤。第一个是肩袖损伤。什么是肩袖呢？你看看我们这个肌肉啊，我们的肩袖的组织呢是由冈上肌、冈下肌、小圆肌和肩胛下肌组成的。为什么叫袖子呢？你看我们肩关节穿衣服这个袖子是吧？我们这个肩膀呢前后都维持起来，让我们的肩关节不会掉下来，是把它拉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叫肩袖损伤。这肩我们这个叫袖套，这种袖套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冈上肌的这个肌腱撕裂或者损伤。我们怎么检查呢？你看我们摸到我们的大骨头再往前，这地方一个锁骨，这个往下在这凹子里面往下一按，这时候如果出现这种这个撕裂的疼痛的话，它就会出现我们这个冈上肌撕裂这个疼痛。
2: 你是不是疼？
1: 我按疼自己了。
0: 对，
1: 有一个小凹档的位置。
0: 对，我们有个叫疼痛弧，超过60度到120度之间，这个过程中你就出现疼痛弧，这是一种我们肩袖损伤。第二个是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对吧？肩峰下撞击综合症的时候你会出现什么？你看我们正常人这样没问题，这样也没问题，但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就会出现什么？你看一抬它就嘎嘣一下，一抬它就每抬一次就撞击一次，每抬一次撞击一次，这种撞击会形成什么软骨的损伤。
2: 所以这个是怎么引起的呢？
0: 多半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是先天发育不好，第二个是我们的运动过量导致的损伤。还有就是我们跟外伤过以后也会出现这种力线发生变化，正常人我们挺起来它不会撞击的，你老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做时间长就会出现撞击综合症。所以我们的体态也很重要，让我们在过程中呢，第一个我们不要直接这样撞击，那如果有肩峰撞击综合症的人要做什么？先伸肘，对，再旋转，再这样它就不会撞。
1: 就像一个舞蹈动作，
0: 对，
1: 伸手旋转打开，
0: 对，这样呢它就不会撞击，不要就这样硬抬。还有那些盂唇损伤，盂唇损伤就是我们在关节里面，你看我们的关节盂，就我们这个胳膊的大胳膊的最上面这个一个圆圆的骨头这个呢它是一定是在一个里面渗透，我们关节盂里面它一定是严丝合缝的，这是我们的肱骨头，这是关节盂。那么在我们在撞击过程中呢，在做运动过程中呢，一个呢是关节盂，有些人先天性的过深过浅它就会出现。还有呢，我们反复的那些比如运动员做投掷的运动，对吧，它反复会损伤，会引起关节盂的这种磨损，它会出现这种关节盂的损伤，它会出现什么卡动感，卡着的感觉，或者突然一下疼痛像脱臼了一样。
1: 那么哪些日常的动作最伤害我们的肩膀呢？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请主任给我们揭晓答案。今天呢我们也是列举了伤肩的三种运动，接下来我们请吴主任给我们一一揭晓。
0: 第一个呢是我们哑铃侧举哑铃侧举过高，就是你看很多那个各种这种拼命的拉，
2: 对吧？对，
0: 这种500个然后动作很快，它就一下子拉很大，像这样
2: 对，
0: 很容易造成肩颈损伤。
2: 我就是这样，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练肩，我是往上抬，一往上抬我就觉得可能练的那个力度就越大，但是这个时候我就举不上去，有的时候就觉得这里好疼。
0: 对，你这时候就很容易引起肩峰撞击综合症。
1: 你看像我这样，我买的是3斤的，发现举不动，算了。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要快，我们可以慢慢的稳定性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肌耐力增强。肌耐力增强以后，动作要慢，而且要选取。

0: 力量的重量是要适合自己的重量，确实要循序渐进。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颈后高位下拉，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对吧？
1: 对，
0: 这种动作，还有我们拿这个弹力带呢，这样子练这个动作，对吧？这个弹力带，
1: 没错，
0: 这时候很容易引起损伤。
2: 主人说的没错，你看我们经常健身的人呀，就是练颈后高位下拉，可以练到我们的背部，还有肩颈，那个弹力带其实我也买了，它分为好几条，等到那个拉满的时候，我就发现，啊，然后你就拉不动，拉不开，
0: 你就拉不动，对不对？你那个弹力如果松一点的还好，但是你紧一点，你就过不去了，
1: 对，
0: 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要动作要慢，一定要选择自己适度的，我们一般是从下往上先练，啊，肌肉练练，再做动作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把伸进力量先练好，因为屈膝本身就强大，如果我们的肱二头肌对吧，这本身就强大，我们的三头肌如果力量不强，你维持不了它。
2: 所以我们要一般先练伸肌，练好以后再去练这个动作，这样保护性的就不会受伤，不是上去就练，对吧？还有我们选取的重量也是要循序渐进。第三个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晒衣服、擦窗户，这个就太常见了。对，你看我们很多长期做家务的那种，特别爱干净的这个女士啊，还有一些。 做了一辈子家务的一些中老年的人，他很容易出现，就是说，你问他经常损伤，你做过什么运动吗？说我什么运动就不做，我每天在家做的家务，其实他每天都在做运动，对，他每天都在伤害自己。那这个会怎么样呢，主任？
0: 疼痛啊！你这肩关节，你第一个不能动，动到一个角度就痛，
2: 长时间不动以后肩关节僵硬了，你肩关节僵硬会加重疼痛，它所以是疼痛累积疼痛。
1: 像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做家务虽然好，但是也是要做一做停一停，要注意休息和保养自己的身体健康。
2: 是的，
1: 刚才呢，主任说的这个三个伤肩的动作，不管你是健身还是做家务，抬手的动作不要太用力过猛，或者是说你不要使用错误的动作，出现刺痛那就一定要赶紧停下，如果疼痛无法缓解，那就要建议您及时就医了。
3: 听主任说了这么多，那正确的运动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请吴主任的助手为我们一一演示。好，下面我们来带大家做一组肩关节的热身训练。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肩绕环运动作，将我们的肩上提，向后伸展，想象我们肩胛骨在夹紧。一、二、三、四。 5，该动作我们完成15次。练的过程中可以保持呼吸、吸气、吐气，肩关节活动充分。好，第二个热身动作是我们的一个肩胛骨后缩的动作，将我们的双手前平举，肘关节不要弯曲，想象肩胛骨向后伸缩。 伸缩，好，慢慢的把手往前伸，尽量往前伸，收缩肩胛骨，往前伸，收缩肩胛骨。这个动作我们做30次。好，现在我们大家来做一组肩关节的力量训练，我们做一个肩关节的推举，将我们的哑铃握住双手，双手打开，慢慢的将我们的哑铃向上推。 慢慢下落，慢慢上推，慢慢下落。整个过程中，我们的肘关节不要过分的打开，以舒适为主，没有疼痛为主。下落，该动作每组8次，我们需要完成4组。好，下面我们进行一个肩关节的外旋训练。首先，我们准备一根弹力带，双手握住弹力带的中间。 屈肘之后，肘贴近自己的身体，然后小臂旋转，做肩关节外旋的动作。一、二、三，整个过程中，我们的肘要贴住自己的身体。4、5、6，该动作做4组。 每组8次。
1: 刚才呢，介绍的是这些锻炼肩部的运动，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用起来。那想问一下二位哈，是不是都有过腰疼的经历？

0: 你肯定有过，这还用问吗？你说平时这坐着也腰疼，你趴着也腰疼，有的时候健身吧，你也腰疼。哎，但是健身完了之后，你腰就不疼了。
1: 对，其实我本人吧，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严重的不能下地走路，你能看出来吗？现在
2: 看不出来。
1: 卧床牵引两个月，当时我躺到床上，看到我们窗户下有人在小区里走动的时候，你说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只要能走就 OK 了。
0: 多么羡慕。后来对，怎么做到的？
2: 怎么恢复的？
1: 科学的康复，第二个终身的锻炼。我每天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饭可以不吃，每天的锻炼一定要坚持啊。
0: 这么自律吗？
1: 对，然后呢，这种锻炼不是说我要到健身房做几个小时的健身的运动，对吧？只要我们每天在家里面，我早上起床之前在床上做一些运动，对吧？一个是改善我的颈椎的，第二改善腰椎的，然后让我的颈椎腰椎都好，腹肌、腰背肌、肩背肌都练好了，十分钟下床洗脸刷牙准备上班。
2: 刚才听主任说了这么多哈，那具体应该如何锻炼？接下来啊，我们要请主任的助手给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样呢，大家可以看得更为的直观和具体。
3: 好，我们下面带来一组腰部训练的热身训练。首先，我们做一个腰椎的旋转，慢慢旋转，旋转，右侧，左侧，右侧，左侧。好，第二个动作，侧向旋，侧向，一、二、三，右侧，一、二、三。第三个动作，我们来做腰部的后向伸展，双手摸住我们的臀线，也就是我们的裤带位置。好，身体慢慢向后仰，还原，仰，还原。好，仰下去的时候可以保持呼吸，深呼吸，还原，深呼吸，还原。这个动作五个为一组。好，我们现在来练习一个腰部稳定性训练，也就是我们的死虫式训练。先将我们的大腿抬起，大腿和髋关节保持90度，我们的小腿和大腿保持90度。好，双腿自然分开。好，我们的双手掌心相对，伸直，保持静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做腹式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完成30次呼吸。好，下面一个动作，我们来完成一个跪姿的平板支撑动作。我们跪在瑜伽垫上，双手肘关节向上支撑，想着用我们的整个核心力量将自己的上身撑起。好，保持呼吸，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进阶过程可以将我们的双腿伸直，身体支撑，吸气，吐气，吸气，吐气。
2: 刚才看了这么多，您学会了吗？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在锻炼的时候要注意方法，把握动作的要领，练慢一点，稳一点。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那如果不小心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把腰给扭伤了，那现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主任？
1: 是这样，第一个呢，得看严重程度。我们急性腰扭伤，不要害怕，第一个找个腰围把它带起来，然后迅速的到医院来找我就搞定。
0: 哎呀，这太简单了。
1: 对，因为我会给你在的过程中，第一个我们注意是不要过度的活动，把带个腰围，对吧？不要强行的扭转，我左边扭了，我右边扭，是不是扭过来是不行的？一定要保持，如果很严重要平卧。还有一些你，如果你这时候疼得不能动怎么办呢？把腰下面垫几个软枕头，把腰放松，睡一睡，睡个几天，有可能它小关节复位的就好。躺一躺。

0: 就行。
1: 就首先是让它不要动，然后接着让它不要受力。嗯，
0: 对。如果你疼得很厉害怎么办呢？一般用冷敷啊，搞个冰块啊，搞一个这个冷毛巾啊，给它敷一敷，然后每次不超过15分钟，每天3到4次，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局部的炎症消掉。但如果是个腰椎的小关节跟了我呢，一定要来复位，不复位的是好不了的。正常我们的关节是严丝合缝的，稍微挪了一点点，肉眼看不见的1到2毫米，它就会疼痛。如果这个出现位移大了，就咱就不能动了，如果一更大就瘫痪了，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只就看严重程度，避免加重局部的炎症、局部的水肿。
1: 那这个方法能不能用于肩部的损伤呢？啊，
0: 肩部的损伤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要停止过多的肩的活动。第二个呢，我们使用要搞三角巾，女孩子、女同志不都有围巾吗？把它带起来，围过来，把它围住，让我们的肩关节保持不动。同时呢，肩关节冷敷，然后呢，及时到医院去检查。
2: 那主任，您经常做门诊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常见的肩部问题是什么？
0: 肩部的问题主要还是肩周损伤，是最常见的。多半呢，其实他们刚开始呢都是肩周炎，肩周炎以后呢，都看了各种网上的教你这样运动，前300后300，左300右300，好了，本来就是个炎症。我们知道了炎症、红肿热痛，如果过多的运动，它必然造成什么？我们的软组织撕裂伤，变成一个肩袖损伤了。
2: 嗯，主任，您刚才说的是关于肩部的问题哈，那在您的门诊当中，常见的腰部问题有哪些呢？
0: 腰部问题其实比较常见的时候，你看我们叫腰扭伤、腰椎小关节功能紊乱，这是我们专业词汇啊，实际上老百姓就叫腰扭伤，对吧？第二个呢，就椎间盘突出症。第三个是一些出现这个肌筋膜炎以及青少年脊柱侧弯。筋膜炎呢，实际上呢，很多都是因为小关节功能紊乱导致的，特别是一个急性腰扭伤，他来的时候他是捧着腰来了。我们扭伤过都知道，你怎么姿势都不对，对吧？有的人他就只能蹲着，扶着腰蹲着来，他保持这个体位来。那么我们来给他立复位，马上生龙活虎就回去了。这是比较常见的。
2: 刚才您说到青少年脊柱侧弯，是不是这样的人群也比较多？在康复科有没有这样专门的锻炼或者是恢复的训练呢？
0: 我们青少年脊柱侧弯，它是一个叫青少年期的一个特发性的一个脊柱侧弯。你看现在第一个长得太快了，对吧？肌肉跟不上。第二个呢，我们小朋友在那歪着扭着，姿势不良，对吧？就要特发性脊柱侧弯。这样的呢，就往往都在10岁左右开始发病，基本上在到18岁这个期间。如果有的家长会怎么发现，突然发现这个肩膀不一样高了，对吧？特别瘦的小朋友，就是瘦的小朋友一看这边背后面是平的，这边翘起来了，肩是歪的，对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家长也很紧张。没有关系，我们医院呢就是在开通一个是暑期的青少年的脊柱侧弯的训练营，还有日常的我们还有周末营。如果这个侧弯不严重，方法得当，2到3个月小朋友就正常了，家长只要盯着他姿势正常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对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些脊柱侧弯要训练，比如说我们超过30度、40度的，家长一定要关注他，我们要给他搞到20多度能维持住，这样小朋友终身训练然后维持住。如果我们家长没有发现，这些小朋友最后都要做手术，手术会创伤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关注这个青少年的脊柱侧弯，关注青少年的脊柱健康，
2: 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到正规的医院，然后进行一个康复训练，很快就能够康复了。
0: 是的。
2: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开车时座椅调得远一点，腿伸直就不影响腰了，是吗？
0: 这种做法呢，它是不恰当的。我们的座椅的远近高低呢，要以腰部有没有支撑为中心。我们腰部有支撑，身体轻度的前倾，让我们的肘关节做轻度的屈，在放松的状态下进行我们的这个开车运动，这样就不会影响腰，也不会影响肩。
2: 戴护腰能够长期保护腰部，预防损伤吗？
0: 护腰呢，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保护，我们千万不能把护腰当成终身的这种保护，我们会形成依赖，我们的肌肉会变懒了，变成无力了，完全靠它了。其实我们正确的方式是，护腰在急性期的时候需要戴，然后同时我们要做训练，慢慢把肌肉练强了，把护腰拿掉就可以了。
2: 弯腰穿鞋系鞋带真的不会损伤腰肌吗？
0: 其实弯腰这个低头系鞋带，对吧？这个角度呢是比较大的，我们过多的这个角度，特别是像我们腰背肌比较差的病人，我们反而不建议他这样做。第一个，我们可以让他单膝跪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弯腰的话，过度弯腰它的力量可能是7到10倍以上的这种力量，这个你想我们的腰背的负荷，腰椎间盘的负荷非常的大，但是我们正常不用做的姿势，我们可以通

0: 及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他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
4: 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2: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他。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5: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6: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7: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7: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8: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9: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0: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

0: 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奴婢私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阿珍，你听我解释，
1: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你会先帮我眉毛跟我一个暗示啊！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
2: 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那我是谁？
0: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2: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3: 你要杀害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0: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
2: 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也是你害的。
0: 我向来只是把他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0: 我们也是为你好。
4: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5: 我岂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4: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已削发未僧。
5: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6: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4: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 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叛国？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6: 你这个逆子！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倘若微臣说了。
7: 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8: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9: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阿湛，
7: 一袭青山藏傲骨。
8: 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湛，
8: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0: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缘，
8: 再无男女之情。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敬善举，71岁救人奶奶的快意人生，观变化，义乌智能好物受热捧，进货式游中国火了。看缘分，男子帮台湾游客拍照，发现竟是失联亲人。
1: 带着你身体中的行李。
0: 说健康，夏季心梗迎来小高峰，有些危险信号别忽视。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亮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今天呢，我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位71岁的奶奶，她叫刘德芳，来自安�徽淮北睢溪县。2026年7月13号傍晚，和往常一样在河边散步聊天的刘奶奶，忽然听到有人落水，就毫不犹豫地冲到河边下水救人。救人上岸之后，刘德芳奶奶没有留下姓名，悄然离开。奶奶的善举温暖了附近居民和不少网友的心。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她的故事。
3: 安徽淮北睢溪县沱河路跨潇睢新河大桥附近，71岁的刘德芳经常和老姐妹去散步休闲。2026年7月13号傍晚6点半左右，突如其来的落水声把他们吓了一跳。
4: 给大姐正拉呱嘞，就听到扑通一声，哎呦，我以为是小孩落水了，我就说了，哎呦，小孩有小孩落水了。大姐在前面跑，我转脸就看到大姐在这脱鞋呢。她说她我会水，我会水。那你会水也得游泳圈，我就递给大姐了。大姐就套着游泳圈，她就往下冲了。
5: 刚开始说是小孩落水了，你小孩落水你就得分秒必争。我一游到跟前的时候，他就光露个头不动一动了。我到一跟前，我一看还是个小伙子，我一面逮着他的胳膊，一个手就游。游到中间了，我看有点慢，我就叫他往前推，我连推了几把样就叫他推上去了。推上去了，上面的人样就把他拉上去了，救手也把我拉上去了。
3: 从听到落水声到下水把人推拉上岸，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刘德芳救下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上岸看到落水者已无大碍，刘德芳没多说啥，悄悄走了。这件小事儿，他甚至都没有告诉家里人。
6: 头两天是没跟我们说，我们都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弟发这个视频，我们才看到。那我马上就打个电话问他具体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安好吗？打过电话以后，我也放心了。想想，哎呀，这也算是我妈的一个性格吧。她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的一个老人。平时年轻时候也都是这样，邻居啊，有一些小的事情啊，她都是。愿意伸手去帮忙的。
5: 早上，我还正常的去到那里去锻炼身体。人家在，哎呦，你好勇敢啊！我就觉得这一件小事，还有那么多的人关注你，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刘奶奶口中的小事儿，在大家看来是了不起的勇敢和滚烫的助人之心啊。她也成了被网友们点赞转发的英雄奶奶、救人奶奶。而在子女和朋友们眼中，刘德芳更是一个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的人。平日里，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坚持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快乐洒脱而又充满活力。

0: 每天早上8:30左右，我就到那个桥下嘛，就走一下，或者跳下舞。
1: 每天吃完早饭，刘德芳都会来到河边大桥下，和朋友们一起活动。他喜欢跳舞，交谊舞、新疆舞、手势舞都不在话下。后来，女儿还帮他办了健身卡，他又学会了瑜伽、跳操和游泳，身体也变得越来越灵活。
0: 他学习比一般年轻人学的都快，学习能力很强。
1: 如今虽然不再上固定的培训课，但健身和跳舞已经成为了刘德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性格也越来越开朗，
0: 变得开朗了，见人都是带着微笑，遇到什么烦心事啊，不好的事情啊，我都不放在心上。
2: 能歌善舞，助人为乐，谁有什么事都上前帮忙，俺俩天天都是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玩。
1: 除了运动之外，刘德芳还喜欢养花，每天早上起来打理门前的小花圃，总能让他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0: 门口养养花啊，人家走我门口就说：“哎呦，这老太太活着真有质量。”
3: 其实我们就想星期六、星期天过来搭把手，帮做点家务啊什么的。基本上他都不怎么太让我们先伸手，我们来就是做做饭啊、买买菜、啊、这些。
4: 这是虾，这是虾，
5: 这是鲈鱼，你买了鲈鱼。
0: 你不要认为自己岁数大了，什么都不能做了。其实在这个年龄段，也能放手的去干一点事情，比如去健健身啊，旅游啊。其实我们做起来也挺年轻的，有够有年轻了，我都感觉了。
6: 看着刘奶奶的日常，乐观和阳光真的是能感染到身边人的。在刘德芳看来，自己救人只是在普通日子里干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因为他习惯了笑对生活，给别人的困难搭把手，习惯了用善意去对待周围，而他的这份善意也正在传递给更多的人。
7: 你看我母亲的性格你知道了，人非常活泼，然后在外面经常锻炼了，朋友也多。
1: 提起母亲刘德芳，子女们都是满心自豪，母亲对生活的积极和热爱时刻影响着他们，也在慢慢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8: 大家都给他点赞，我刷到抖音我很震撼，这一个老太太都能想起来救人，何况我们年轻人呢，对吧？
1: 刘德芳救人的事情传开之后，当地相关部门还邀请他参与拍摄防溺水宣传视频，县里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也邀请他作为嘉宾分享自己的故事。
9: 他作为我们本土的一个平民英雄，亲切和蔼的这个面容更容易让群众啊和中小学生去接受。
0: 只要是正能量的，能给大家带来有意义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
1: 刘德芳说，好事不分大小，善良不分年龄，这样的举手之劳他要一直做下去。
0: 我现在还给老人让座，你看我满头白发我还要给人家让座，真的，如果再碰到这件事，我还会奋不顾身地去。
6: 利落救人，低调闪人，一分正气，一分勇气，一分侠气。刘奶奶这身三分归元气必须打个满分啊。刘奶奶说，我现在还给老人让座，这倍儿棒的身体是她出手救人的最大底气，当然也是她快意人生的最好资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啊，下水救人这事儿呢得量力而行。在这里问问大家，你身边的阳光老人都什么样啊？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2026年下半年征兵昨天开始，到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

0: 预计未来九天，安徽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逐步回升，最高气温升至34摄氏度左右。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这个夏天，依托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大批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前来淘选好物。这座商贸城市正成为全世界观察读懂中国的一扇窗口。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慕名而来的叙利亚游客赛德正与好友一起边逛街边体验。会跳舞的机器人，能互动的电子狗，还有新一代的机械外骨骼。
2: It's better than expected, honestly. Like, it's shocking the variety of product you have inside the city. I traveled a lot. In other countries, you don't see this level of development. I have been already shocked.
1: 今年上半年，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2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外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上涨30%。各国游客在市场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在采购过程中感受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一路逛下来，体验各式智能设备和科创产品，赛德不断赞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
2: It's the future. That's why like I came to China, honestly. We're living in the future. I think in China you have to come every year or every few months to follow up with the technology because the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way too fast.
3: 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还是蛮多的。
1: 各式科技产品不断迭代上新，让需求各异的全球采购商和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4: 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
1: 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政策持续赋能，不断提升义乌对外吸引力。目前，义乌离境退税商店从7家扩容至42家、28家门店，实现即买即退。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义乌特色的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上半年，义乌实现旅游收入174.5亿元，同比增长10.2%。
0: 糖尿病患者出差的时候发现胰岛素忘了带，怎么办？学校急需特殊药品，但是校医院没有库存，怎么办？近日，全国首个无人机冷链配药服务在浙大二院启动试运行，未来有望为有需要的患者及时提供专业安全的药物配送，护航生命健康。
5: 近日，患有糖尿病的张先生在出差时发现忘带胰岛素了。他用的胰岛素有点特殊，普通药店很少有备货，而且必须严格保存在4到5度的低温环境中。怎么样才能方便又快捷地注射上胰岛素呢？张先生向浙大二院发起了求助。在医生的指点下，张先生登录浙二互联网医院小程序，点击无人机药品配送服务，发起线上复诊。内分泌科医生调阅了他近3个月的血糖记录和用药方案，确认无需调整后，迅速开具电子处方。智慧药房接到订单后，由药剂师将胰岛素放入特制的无人机温控箱，随后无人机起飞，第一时间将胰岛素送到了张先生手中。这也是全国首个互联网医院加无人机冷链配药服务的试用案例。
6: 病人来讲，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少了很多的束缚哈。本来比如说我需要用胰岛素这样的情况，我必须要随身带哈，包括冷藏等等哈。那现在的话，其实就是说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当他需要这种冷链保存的药物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医疗的无人机的这个物流呢，就能够给他带来更大的自由。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包括药店啊啥的不在附近的这样的区域哈，比如景区啊、山区啊哈，稍微这个郊区啊哈，就是说这个本身的这个药店遍布不方便的地方哈，那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7: 无人机送血输药的过程当中，如何去保持质量，特别是冷链药品或者血液制品，它如何去保持温度等等，我们无人机上面都会做一些数字化的采集。那这样的话呢，即使反馈到我们的医院端，我们就知道在整个无人机送血输药的过程当中，药品、血制品等等的质量是如何保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飞跃。
5: 目前浙大二院已联动杭州相关部门，设置有14个无人机公共起降点，覆盖景区、 交通枢纽、大型社区等场景，初步搭建了杭州主城区无人机冷链药品配送30分钟网格体系。
8: 前几天的一个雨夜，河南周口一位交警遇到个开拖拉机的瓜农，了解到老人花了8小时才赶到市区卖瓜，交警开启了操心模式，不光是送上面包、送上水，给拖拉机贴上反光贴，因为心中放不下，第二天呢又主动去寻找老人。
9: 大爷，你咋不走了？你准备去哪里啊？在无影路啊，你在车上哪里呢？
10: 我
9: 哎呦，明天还有暴雨，你今天来的时候这个时间你不看看天气预报？
10: 我看了，1天5天。
9: 对啊，我来得多长时间？这太阳
10: 我8个小时。
9: 8个小时啊，赶紧你进我的车吧，走跟着我，跟着我。不然你也没有灯，大晚上我看你刚才走路不安全。
10: 哎呀，
9: 这里面有面包跟水，你留给我电话，留给我电话。你要是找不着了，或者没地方停了，你给我打电话，行吧？大爷，还记得我不记得？
10: 夜的吃一日的，
9: 哎，对对对，你看，你这衣服都淋透，你这不起了吗？用咱这话说，
10: 我走路都不碍事
9: 啊。这你看，你这外边都淋湿了都，嗯、啊，这都不湿啊，这都积，这能积点水了。来，吃吧，来吧，吃好。来吧，来吧，这边你去了，我哪都不知道。走出来吧，辛苦了。这衣服都湿透了，你想淋一啥衣服淋不透啊？
8: 接着来看暖心事儿。前不久，浙江嘉兴初中生小亮骑自行车的时候，剐蹭到了路边停放的车辆。小亮写了一张带有联系方式的致歉字条，夹在了车辆前挡风玻璃上。此后呢，没有等到车主联系他，于是他又主动拨打了110报警。
11: 这一幕发生在浙江嘉兴，2026年6月26号下午，13岁的初中生小亮在骑自行车时不小心剐蹭到路边停放的车辆，剐蹭部位在车辆左后门处1到20厘米长的痕迹。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车辆造成损伤后，小亮写了一张带有联系方式的致歉纸条，夹在前挡风玻璃上。
12: 因为我们白天没有去用那个车嘛，所以我们没看见。晚上10点多的时候，那个小孩估计是觉得我们没有找他，他有点估计有点担心，然后他估计自己报了110。小孩也不是故意的，对吧？也是不小心。然后我老公说，比较态度也比较好的，那小孩素质，爸爸素质也蛮高的，他说就算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所以我们也不追究了。
13: 那个车主也蛮好的，他说哎，他说没事，他说就这一点。算了，这一点小问题了。
11: 这个凝聚三方善意的瞬间让大家感动。有网友评论说：“你看这结局多好，双方都有诚意。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主动一点，诚实守信，还有什么事不能解决？”
8: 知了猴，很多人可能吃过啊，其貌不扬，但是营养丰富。更神奇的是，这虫子啊，能像庄稼一样被种出来。
14: 刚包好的包子，馅儿居然集体

0: 越狱了。最近山东一位博主拍的视频，可把网友看愣了，活脱脱一场生鲜版大逃亡。这越狱的虫子到底是啥？知了猴，学名黑炸蝉的老鼠若虫，也叫金蝉。它跟蝗虫一样，属于不完全变态昆虫，只经历卵、若虫、成虫三个阶段，没有蛹期。别看它其貌不扬，营养可一点不含糊。按干物质计算，每100克含蛋白质高达72克，是鸡蛋的6倍，瘦猪肉的4.3倍，钙含量是猪肉的22倍，铁是猪肉的近12倍，锌是猪肉的6倍，还含有17种氨基酸，其中就包括人体必需的8种。难怪被不少老饕当成天然高级营养品。更神奇的是，这虫子能像庄稼一样种出来。每年7到10月，雌蝉产卵季，剪下杨树、柳树上的带卵枯枝，恒温恒湿，孵出针尖大的蝉翼，撒到树根旁，它们会自己钻土吸汁。野生的要熬3到5年，人工养殖挑好树种，控好时机，2年左右就能收。不占耕地，不用喂料，只需做好林地保伤，少打高毒农药，经济价值相当可观。想尝尝鲜，该注意啥？知了猴自带原肌球蛋白，对虾蟹、蚕蛹过敏的人容易交叉过敏。头一回吃，千万别贪多，先是1到2只，观察24小时，没有不是在增量。买的时候认准鲜活、肢体完整的，冷冻的看有没有胀带、发酸。还有，野生知了猴是林子里食虫鸟的重要口粮，咱可别自己乱捕乱抓。解馋认准规范养殖的，既不伤生态，又吃得踏实。
1: 在很多人印象里啊，冬季是心梗的高发季节。但是医生提醒，每年夏天心梗也会迎来一个小高峰，而且发病人群呈现出新的特点。
2: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每年6月中下旬到9月初，急性心梗患者数量都会明显增加，其中30至40岁中年患者占了不小比例。
3: 这几个共同特点，一个抽烟的比例很高，然后往往也比较胖，平常缺乏越运动，爱喜欢熬夜，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家忽视的点，就是夏天气温是在热的，但是温差的变化其实有时候甚至比冬天还猛。
2: 医生解释，夏季室外最高温接近40摄氏度，空调房内只有20多度，血管短时间剧烈收缩，容易诱发冠状动脉痉挛，造成血管堵塞。另外，大量出汗之后猛灌冰饮料，出汗后马上冲凉水澡，这类快速降温行为会给心脏带来强烈刺激。
3: 我遇到过这种洗冷水澡，一桶冷水浇下去，就是心胸闷胸痛很厉害。那么当时他以为是冷水激出来的，也没当那回事情。等到人感觉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再去医院，你就没有抢救回来，其实挺可惜的。
2: 医生提醒，心梗的典型症状是胸口闷痛、呼吸困难，部分患者还会出现大汗、心慌、头晕，甚至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应立即就医，不要在家硬扛。
1: 接着我们来看微观天下。上个月啊，71岁的台胞费海平在云南泸沽湖看日出的时候，请旁边的陌生小伙陈杰帮忙拍照。为了传照片，两个人就加了微信。之后呢，两人一叙，意外发现，哎，他们的老家都在浙江桐乡。再往深了聊，陈杰的爷爷和费海平的父亲竟然是亲兄弟。爷爷因为被人收养才改姓的陈，这可真是太奇妙的缘分啊。于是8月14号，71岁的费海平与陈杰的父亲陈玉堂，也就是自己的堂哥，在浙江嘉兴桐乡首次相见，完成了一场跨越70年的家族重逢。
4: 我在泸沽湖边上拍日出，碰到一位台湾过来的朋友，而且最巧的是，竟然可以算是我的老乡。
5: 哦，好好，谢谢啊，
6: 太好了，
4: 谢谢。
5: 来，
4: 算大哥了，
5: 大哥。
7: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你如何
8: 的那个我终于见到了
9: 这个我父亲都跟你同姓
8: 的啊，我通话，
9: 那我要从你身上要去了解，我都不知道。
10: 玉堂贤子你好，久未回你寄信，实在谦意。
11: 以前的人的用词简直是
10: 那种心，几十年两岸隔离，居然有一天说开放，他都挤破头，冲着就是往前冲啊，巴不得赶快冲回去啊！那时候就是大家在找，我带来了的消息，可我怎么
1: 告知你？太美好了，这是剪不断的血脉，也是海峡隔不开的亲情啊！如果文物会说话，那么天津的文物一开口应该就是相声吧。来天津博物馆听听隋代白釉双龙饼连覆传瓶再现唠家常，一个逗哏一个捧哏，绝对是俩活宝。

0: 哎呀，又站了一天了，我这脖子都酸。
1: 我说咱俩爬这瓶子账1400多年了，你哪一天脖子不酸？你说当年那设计师是那么想的，好好一个瓶子非得弄两个肚，还是一边一个，喝着咱俩就是俩把手呗。知足吧你，隋代白瓷那是什么档次，放在当年那是宫廷御用，那我看他们都能出去玩玩，为什么咱俩不行？平时人家讲解员讲解的时候你光睡觉，咱俩身份特殊，属于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就守在天津等着人来看咱吧。哎，知道了知道了，不出远门就是了。
0: 哎，来人了，快赶紧笑一个。
2: 借表情借口音，哎呀，灵魂里都带着天津味的松弛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菠萝包上的酥皮是怎么做出来的。接下来这条视频教会你，菜刀擀酥皮一抹就一张，比圆规画的还要圆，熟练度满分，堪称人刀合一。

菜刀怎么能这么听话呢？当然是熟能生巧啦，天天做你也能人道合一的。继续我们来看到的是新华社的视频，能让人提起购买欲的月饼会长什么样呢？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条视频啊，月饼遇上中式美学瞬间就变得浪漫了。

0: 荷花荷叶，寓意和和美美，造型美好又有创意。哎呀，这款可以上链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视线转向天津。最近呢，一名女子骑车出门，不小心摔倒在消防站门口，下巴流血了。下一秒，消防员直接出警，上前救助并及时送医。
1: 人家感觉怎么样？去站里给人消消毒。
2: 看不见，
1: 没事没事，别着急，别着急。
2: 我也看不见。
1: 给你打120了啊。嗯。
0: 秒速奔赴救援啊，尽显消防员温暖担当。女孩所在公司的同事呢也很暖心，为他们点赞。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人醒了，闹钟还没响。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并且闹钟定的又不是太晚的话，可能说明压力太大了。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如果你对一件事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呢，会提示你在特定时间做某些事。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这种激素。另外呢，在提早醒来这件事上啊，基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美国堪萨斯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它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啊就跟时钟类似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内容。判断睡眠质量好不好，不能单纯看睡眠时长，关键要看四个硬指标啊，全部达标才算满分。大家来对照一下。首先就是躺下之后20到30分钟就能够入睡，不需要靠喝酒吃药来催睡。其次呢，夜里最多醒1到2次，而且醒后能够快速重新入睡。第三就是早上起床不费劲儿，感觉头脑清醒，身体轻松。最后，白天工作学习时精神饱满，不会频繁犯困或者打瞌睡。简单总结就是入睡快，睡中稳，起床易，白天精神，这才算是完美睡眠。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预计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江南东部、华南南部、青藏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西藏的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新疆地区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为主，预计未来一周吐鲁番盆地一带将持续高温酷热天气，最高气温普遍是在40度以上。同时呢，四川盆地、江南等地则是闷热突出，预计未来一周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上述地区高温将耐力十足，同时江南一带的高温也会再次发展增多。而对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大部地区来说，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普遍不足30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的水平。气象专家提醒，北方多地昼夜温差开始逐渐拉大，需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看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9到22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7到2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1度，大连小雨，30到23度，呼和浩特晴，29到15度，太原小雨转阴，30到16度，天津雷阵雨转阴，30到2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3到23度，青岛多云，30到25度，郑州多云，32到23度，西安阴，30到24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33到23度，重庆多云，38到29度，昆明阵雨，28到17度，贵阳多云，30到20度，南昌多云转阴，32到27度，武汉多云，32到25度，长沙多云，33到26度，合肥阴转晴，30到24度，南京多云，31到23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6度，杭州阴转多云，31到25度，宁波中雨转阴，30到25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3到27度，厦门雷阵雨，31到26度，广州雷阵雨，34到27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2到27度，南宁阵雨，33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昨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4: 生态环境法典设5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订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
2: 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这是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公报显示，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良好。
5: 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岸海域水体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均处在常年波动范围内，总体保持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

0: 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珊瑚礁、滨海岩沼生态系统状况以中等为主，各监测区域的活珊瑚覆盖率均有所升高。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基本稳定，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随着一批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的实施，我国多个珍稀动物种群持续恢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显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0: 在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保护区响古庆片区今年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2: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3: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0: 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100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记者注意到，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 8月13号到14号，广交会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进安徽活动在合肥和滁州两地举行。通过搭建国际采购商与我省外向型产业精准对接桥梁，将国家级展会的全球资源直接送达企业家门口，为安徽制造出海注入了新动能。
4: 我现在是在广交会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合肥专场活动工采对接洽谈区。那么现在是下午3点半，工采对接洽谈已经持续了1个小时。我们看到现场的热度依然不减，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正在和合肥本地的供应商进行1对1、面对面的洽谈对接，共寻合作商机。
5: 本次活动吸引了包括阿联酋、沙特、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全球知名采购商参加，他们当中既有全球零售250强企业，也有深耕区域市场的大型贸易集团。合肥站的活动现场，相关政府部门向全球采购商集中推介安徽的产业优势和营商环境。在随后的工采对接环节，18家采购商与近70家本地供应商围绕智能家居、消费电子、新能源产品、家电及五金工具等多个领域开展了高效务实的洽谈。作为沙特当地最大的商超运营商之一，萨口中国采购办公室负责人程林的目光就被一家合肥企业展出的产品牢牢吸引。
6: 这个你说是这个，正好是我们现在在国外在找的、在做的一个项目，然后他们的产品还是蛮新颖的。我刚跟你说的他们那个负责人这边了解了一下更多的一些产品的情况，然后后续我们会跟国外对接，可能会有一些项目会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7: 我们对接的是8家企业，很多都是非常优质的国外这个采购商。刚才从那个反馈来看，对我们这个中国制造能力他们是非常认可的。
5: 本次对接活动中，采购商还在合肥、滁州两地围绕先进光伏、新兴储能、智能家电及新一代电子信息等多家产业园区和企业进行了实地考察，现场参观了解了本地企业生产工艺流程、产能规模、质量管控体系和研发创新能力，双方就产品细节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车间对话和展位洽谈，工采双方达成了多项初步合作意向。
8: 通过进企业的这个活动呢，也是外商呢自己去体验了我们的每个产品，对我们产品的功能和这个亮点呢都是了解到比较清楚了。那这个对接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更加的高效了。目前呢，我们已经有8家的这样的一个外国客商呢建立了这样联系，也正在进一步的洽谈更细的商务的一些细节。
9: 这次的活动让我们对整个海外的市场啊，然后海外的一些标准、海外的一些实际场景需求，然后用户的痛点都有了一些更加深刻的认识，也希望借

0: 祝这个广交会这个国际化的优秀桥梁，将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带向全球。
1: 广交会是安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最重要的平台，安徽省每年组织上千家企业参展，并常态化深度参与大会采购对接、新品首发等系列活动。
2: 特别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今天去安徽池州的德茂堂体验完美消费新场景。

0: 吃啥喝啥买点啥看啥听啥玩点啥，欢迎来到完美消费第一线。那今天呢，我们是一起来到了池州的德茂堂啊，可以说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了开心、浪漫、治愈、松弛的一天啊。那我们先来听听三位大学生体验官他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感受。来，舒润宇。
1: 我认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天。在以往我的每一次旅游当中，我们都是观光拍照打卡，但是今天呢，我们多了更多的深度互动体验，和狗狗们互相建立信任，然后完成了各种的挑战，整个的过程当中都让我的内心感到特别的治愈。
0: 嗯，这想的特别好啊，就是这种沉浸式的感受，甚至都忘了打卡拍照了，都没有素材发朋友圈了。好，接下来叶欣蕊分享一下。
2: 刚刚舒同学说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天，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一天。因为在我以往的旅游当中，很多景区其实是不对宠物开放的，但是今天我们体验的过程中呢，这些景区都是宠物友好型的，这就让我感觉到可以在旅游当中和自己的宠物一起相伴，这个过程让我觉得非常的治愈，也让我觉得这种宠物友好型的这种文旅消费将会成为一个比较有前景的发展的新的业态。
0: 特别是像叶欣蕊这种家里有毛孩子的啊，他就会更有感受啊。来，赵可盈说说。
3: 那如果在我这儿的话，肯定就是特别幸福的一天。
0: 幸福。
3: 因为我自己家里也有小狗狗嘛，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和人宠互动的这种旅游的方式会比单纯的看风景会更有幸福感，更有故事感，更有互动感，然后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新意的一种新型的消费形式。对，
0: 我们再说你们仨关键词儿，你是神奇、
4: 有温度、
3: 幸福，
0: 这仨词儿，朱总满意吗？
5: 哎呀，那对于我们这一个德茂堂酒店来说，那是高赞。
0: 哎呦嗨，您谦虚了，这确实是我们的真实感受啊。就怎么会想到把宠物这个点结合到我们整个旅游度假当中呢？
5: 对，我们当初建这个德茂堂的时候，有一些老宅啊，想体现一下这个在地文化。但是呢，随着这个业态的发展，随着旅游度假这个内容的丰富，现在我觉得这个文旅度假呀，实际上是一个心灵上的疗愈和情感上的慰藉，啊，它是多方面的一个体验，而不单单是你吃了什么好，或者是我住的多么高档，今后未来
6: 要去提升，
5: 还要去提升的。
6: 比如说哪方面？
5: 比如说我们在做更多更深的宠物疗愈的场景和它的工作室，和给宠物这个疗愈的工作室，还有在做一些更深入的，包括我们与生态的结合，因为池州啊、青阳啊，这个生态环境都非常好，池州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0%，在这种自然的环境下，我们人和宠物和我们内心和我们自身能够形成一个天人合一的场域，我们可能就能让客户感受到更好的度假的氛围和效果。
0: 太棒了，所以这地方过两年还得来啊，总得来，年年都得来，对吧？啊，所以金局您看，您对德茂堂也非常非常熟悉了，您作为文旅局的工作人员，能不能从政策的角度给我们再来介绍介绍？
7: 近年来呢，这个文旅产品的消费需求不断的在迭代更新，养宠群体对宠物友好型度假产品的需求也在持续上涨，人宠融合类的文旅项目契合了市场的新风向，针对德茂堂人宠和谐营地这类消费新场景，我们推出了多项扶持举措，一方面引导业态规范化发展，健全行业配套标准，另一方面我们

0: 通过文旅推介活动、宣传营销引流等方式，激活市场主体创新活力。通过差异化产品的打造和度假消费供给的扩容，将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消费增长的新动能，助力县域文旅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1: 嗯，确实是整个现在大家消费升级的一个体现啊。其实今天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拿到这个命题，就是让我们寻找命中之宠。当时这个朱总就追问了几个问题，说你们想想这个命中之宠究竟是什么？是猫猫狗狗，还是你，还是你与自然？可能这样一个命题感觉特别的宏大，但是当你来到德茂堂这个地方，特别带着你家毛孩子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自有答案。我想这正是因为德茂堂的心意，还有我们青阳文旅的心意，这个心是用心的心，这个心是新旧的心，才能够有了我们来到德茂堂所能够感受的人宠相伴的暖意，还有完美旅途的诗意。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3点钟，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96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3: 今年暑期院线佳作云集，类型丰富多样，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以异国小餐馆为舞台，描摹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持续吸引观众入场，成为档期后半程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国风动画持续释放东方美学魅力，八仙打造充满诗意的蓬莱奇幻世界，轻松诙谐的冒险故事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探案动画《大唐妖探》构建古风悬疑世界观，精巧的美术设计与工业化动画制作收获大量年轻影迷喜爱。喜剧赛道热度不减，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青春类型影片《去你的岛》以奇幻叙事探讨成长与遗憾，细腻情绪直击年轻观众内心。海外影片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史诗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阔的画面震撼荧幕。蜘蛛侠崭新之日延续超英冒险故事，满足超级英雄爱好者期待。合家欢动画《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画风轻松明快，成为亲子家庭观影首选。不同风格影片面向多元受众，兼顾学生群体、年轻人结伴观影、合家欢等各类场景。电影持续融入大众日常休闲生活，欢笑、感动、震撼与思考在影厅不断上演。大银幕好戏不断的同时，电影家多元消费持续升温，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2: 夏季是踝关节扭伤的高发季，踝关节扭伤约占急诊骨科患者的7%到10%。下雨天路滑、穿鞋不当、走路分神都是常见诱因。很多人崴了脚，觉得忍忍就过去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4: 一般来说是这样，我们分成这个三个等级啊，其实简单的就是轻中重，单纯指这个韧带这块的这个损伤啊。轻度损伤就是它的这个韧带的损伤的这个面积啊、范围啊，它可能也是正常的1/4以内。第二天可能就没这么疼了啊，可能走路就还可以，一周左右基本能够完全恢复，就没了后遗症。二损伤它损伤面积就要大些，就是它是整个韧带的1/4到1/3啊，所以这一类人群它损伤以后呢，它的这个肿胀啊、疼痛程度就要重很多了。一般来说它的完全恢复需要3个月的时间。三度损伤就更重了，它一般是超过1/3甚至全断，它的恢复期会很长，3个月到半年。然后呢，它的恢复程度可能也很难达到完全的恢复程度，甚至呢它会出现这种习惯性的崴脚。
5: 徐教授特别强调，三度损伤如果不及时处理，短期内会导致关节稳定性下降，长期来看关节不稳定会引发软骨过度磨损，10年、20年后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创伤性关节炎。很多人十几岁崴脚觉得没事儿，30多岁关节就开始疼了。
4: 首先在崴脚的

发生率的方面，相对来说，年轻人他会更多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碰到紧急情况，他牺牲他的脚，但是他能保护了其他的这个，他就不至于去摔其他的重要结构了。其实相对来说，这个老年人可能更多的是摔到这个髋关节呀、肩膀啊，摔头部，他的伤害情况可能老年人是更厉害的啊，所以总在。

0: 崴脚后的48小时是决定肿胀和恢复速度的关键窗口。徐海林教授说，记住 RICE 四个字母能帮助你把损伤降到最低。
1: RICE 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也是崴脚后早期处理的黄金法则。 Rest 休息，立即停止活动，疼得越厉害越要休息彻底。 Ice 冰敷，温度保持在10到15摄氏度，每次15到20分钟，清醒时可以反复多次。 Compression 加压包扎，用弹力绷带适当加压，但别太紧。Elevation 抬高患肢，让脚踝高于心脏，促进消肿。
2: 早期的冰敷、冷敷让血管收缩，能够减少这种出血和软组织这种肿胀的这个程度。最佳温度是局部的皮肤温度保持10到15度，这个温度呢既不会对皮肤造成一个冻伤，然后又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冷敷的目的。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这种有专门的这种医用的冰袋，如果说确实没有这种专用的冰袋，那我们有这矿泉水瓶啊，冻的我们可以裹一块毛巾啊，再往上敷。冷敷的时间和频率我们怎么掌握，就是说如果有条件在清醒状态下我们最好是持续冰敷啊，如果睡觉了就算了，因为睡觉有时候第一个也很麻烦，第二个呢就是怕你 没意识容易冻伤。
1: 徐教授特别强调，崴脚后头2-3天千万别揉搓，别热敷，揉搓会加重血管出血，热敷会让血管扩张，肿胀更严重，都是帮倒忙。如果崴脚后马上肿起来，疼得站不住，或者是听到啪的断裂声，不要在家硬扛，赶紧去医院拍个片子，搞清楚是韧带撕裂还是骨折。徐海林教授说，夏天穿洞洞鞋不是不行，但别在雨天穿，别在湿滑的地面穿，不要赶路时穿。出门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鞋，可能就是避开一场手术的距离。
0: 2018年，龚向阿宝闯入云南普洱城区四处溜达，经过6年的行为矫正和野化训练，2024年被放归自然。如今的他呀，已经加入新的野生象群队伍。
3: 这头公象就是被网友称为“逛城哥”的叛逆小公象阿宝。2018年，他频繁闯入云南普洱城区，在街道、汽车站、农贸市场闲逛，因威胁居民安全，阿宝后来被移送到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经过专业团队长达6年的行为矫正和野化训练，阿宝于2024年5月17号正式放归自然。他也是我国首头回归山林的救助象，但回家之路并非坦途，融入新的家族也颇费周折。
4: 他想靠近象群，象群就开始跑。
5: 一开始他就是亮他的牙齿，秀他的肌肉。
4: 对，亮他牙齿，秀他的肌肉。后面就慢慢的发现这样行不通。但母象可能更喜欢温柔一点了。
3: 亚洲象是母系社会，由最年长的雌象担任家族首领。雄性个体成年后一般会离开原生象群，这是亚洲象规避近亲繁殖、完成基因交流的自然机制。而公象要想融入别的象群，靠的不是蛮力。监测发现，阿宝逐渐摸索出了高情商的相处之道。他不动声色地跟着然然家族寻找交配机会。为了求偶成功，阿宝还主动帮母象看护小象。
6: 从放归初期每夜到中心门口附近徘徊，到跟着34头野象一起进入雨林深处，阿宝用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叛逆少年到象群一员的身份蜕变。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
12: 肚子闹不停。
11: 四方牌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
11: 健康四方。
12: 肚子闹不停，
11: 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
12: 健康四方。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
11: 肚子闹不停。
12: 四方牌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
12: 健康四方。
11: 肚子闹不停，
12: 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
11: 健康四方。
13: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暑期2个月是孩子们放松玩耍的快乐时光，但是呢，也让很多家长有点头疼。对于不少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来说，白天在岗工作较忙，很难抽出时间陪伴孩子。暑期孩子谁来管，怎么管，变成了一个现实难题。近期啊，

0: 为了解决家长们的烦恼，各地共青团持续实施爱心托管服务，在物流园区、产业园区开设了托管服务站点，用特色课程和暖心陪伴缓解家长们的带娃难题，同时呢，也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在广州花都区，一群假期从老家来广州与务工父母团圆的孩子们就有了去处。
1: 这个暑期，在广州花都区快递物流园区的爱心托管班上，迎来了一群假期从老家来广州与务工父母团圆的小候鸟们。学生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走进快递分拣车间，近距离观摩全自动分拣流水线，感受智慧物流的奥秘。
2: 流水线
3: 以前的暑假的话都是经常在老家比较多，我们公司组织了这个托管班，对我们这种留守儿童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放在单位的话，我们最起码很不用担心小孩的这个安全。
1: 今年暑期，当地团委还依托青年之家、党群服务中心、青少年宫等阵地，打造了11个各具特色的爱心托管班，并逐步探索向产业工人子女、留守儿童群体增加托管点位和布局。
4: 我们链接了青少年宫、教师的服务资源，还有一些高校，那么一起来丰富托管课程。
0: 在云南保山，当地团委摸排职工需求，开设了矿区专属爱心托管班，缓解矿工子女假期无人看管、假期失教等难题。厂区职工上班，顺道就把孩子送进了托管班。
5: 以往年份的话，要么就只能自己花钱送到这个教辅机构，我们自己其实也不放心；要么呢，就是带到矿区里面来嘛，实在不行我们就只能送往老家，送往老家就是放养状态。
1: 参与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志愿者们还结合矿区自然特点，为孩子们设计了探秘自然、矿石科普、趣味运动等特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6: 我们矿区周围它的自然环境是非常好的，我们也设计了像学会观察、走进自然课，带孩子们去室外进行昆虫和植物的观察。我们开课的时间是完全按照职工们的通勤时间无缝的链接起来。
1: 今年暑期，共青团保山市委共设立204个公益托管点位，覆盖全市70个乡镇街道，涵盖课业辅导、思想引领、安全自护、五育融合、情感关怀等多元特色课程和实践活动。
7: 我们共招募1200多名青年志愿者，服务少年儿童6200余人，其中留守困境儿童约1300人。
0: 像这样的爱心托管班在全国还有不少。安徽合肥包河区万年埠街道的爱心托管班，既能够托管孩子，还设计让孩子们兼顾学业巩固与兴趣拓展的课程，模拟法庭活动，让孩子们大开眼界，当上了小法官。此外呢，共青团安徽省委在全省16个地市、104个县市区统筹开设700多个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暑假托管班服务站点，为青少年打造成长乐园。把托管班开进园区，把服务送到家长身边，小小的园区托管点既帮家长卸下带娃的活，也让孩子们收获友谊，增长见识，度过高质量的暑假，守护了孩子们的快乐成长。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每到候鸟迁徙时节，无数飞鸟跨越山海，开启漫长旅途。而在茫茫大海之上，一座座海岛就像大海递出的海上驿站，给长途奔波的鸟儿提供觅食休整的家园。2026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扩容片区。下面呢，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全球最大的黄嘴白鹭繁殖地，了解这座海岛与黄嘴白鹭的生存故事。
1: 有人说，读懂一座岛要从它的天空开始。
2: 在黄海北部有一串散落的岛屿，长山群岛。每年春秋，千万候鸟沿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跨越渤海，这里是它们必经的海上驿站。今年7月，大连。

0: 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纳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扩容片区。
1: 我们现在要坐船去对面的樊坨子，也就是现在村民们口中说的鸟岛。
2: 我上岛了。
3: 其实这个岛比较小，0.08平方公里，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是等于11.2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
4: 每年的4月中下雪成限制，黄赭白鹭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地跨越4000多公里到我们长海县的樊坨子进行繁殖栖息。在当地，我们的渔民对它有一个别名叫变脸鸟，因为它在交配找对象的时候，它嘴这个喙会变成非常鲜亮的黄橙色，非常明显。而在肺繁殖期间，它这个喙啊会变成黄褐色，脚也是黄褐色。啊，看见心爱的人了，一见钟情了，啪嚓就脸都变了，哎，非常喜欢，我爱你。
3: 哦，原来如此。
4: 黄赭白鹭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社交属性。它虽然说是一种群居动物，但是它的巢的分布，这根据灌木的这个分布啊，错落有致地，非常有规则的排列的。巢与巢之间的距离也不是很远，大约在1米5到2米。
3: 但也不会太近。
4: 对，隔得太近它容易打架。
3: 距离产生美。
4: 距离产生美。
3: 非常的有分寸感。
4: 对，距离近的话美没了。
3: 鸟之间是怎么分辨彼此？
4: 主要是相互之间看它的冠羽，还有听它的声音。这种分辨在我们人类眼中几乎是分辨不到的，看不出来。
3: 对，我就说我怎么看着这鸟都长一个样，
4: 特别是它的叫声，它幼鸟相对来讲比较细，好像在喊我饿了我饿了，给我食吃。黄赭白鹭很敏感很挑剔，周边的食物必须要丰富，也是猪的要求，它必须在灌木下才能做巢。针对它这一点，就在樊坨上栽了好多它喜欢的灌木，你看现在已经铺满了。第三个鹤的要求，它对这个水质要求非常高，我们樊坨子离一个水源地只有2100米，水质非常好。
3: 我看您手上一直拿着这个一个文件夹，这个是干什么的？
4: 这是刚才我们上山的时候获得一个调查记录，我们记录了这次调查的基本情况。上周做了一次调查，大约是3000只左右。
3: 这个调查是怎么做的？这么精确？
4: 我们请了那个专业机构，他们会派一些照片回去用点位器去查，同时调查巢的数量。完了之后，根据每巢它孵化出的这些幼鸟的数量去确定一共是多少只。
3: 我看您拿了望远镜，这个是干嘛用的？
4: 对，望远镜主要是看远处黄赭白鹭的数量，另一方面主要是观察它成鸟和幼鸟的比例。同时，如果在近处巢不容易到跟前的情况下，也不允许到跟前的情况下，我们看巢孵化的情况。
3: 我看到刚好有一架无人机。
4: 那架无人机就是我们用来做监测，因为那地方就是它的巢穴区，人不能过去，所以说只能通过无人机在远处进行拍摄。我们还派我们的专业人员去看护它，会一路伴随它从找对象、孵化、产卵到练习飞行到南迁。
3: 这种陪伴是一个怎么陪伴法？
4: 看护，不让任何人上来干扰它的繁殖栖息，
3: 让它静静的养胎。
4: 对对。黄嘴白鹭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世界自然联盟 IUCN 里面列为一位保护动物。在2016年左右统计，全世界只有4000只左右。到现在为止，我们长海县的樊坨子已经达到了3000多只，可以说是已经有明确的数据表示，樊坨子是全球最大的黄嘴白鹭繁殖种群地。长山群岛纳入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地，对我们是一种鞭策。我们以后会继续加大对生态保护工作的力度，同时联合周边的这些岛屿一起保护好候鸟迁徙通道、大通道的安全。
0: 海风阵阵，白鹭翩飞，守住这片候鸟海上驿站，让飞鸟自由栖息，是我们对生态保护的践行，也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每逢暑假，不少孩子整天宅在家里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更是一大难题。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了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从电子产品里拉回大自然。这支队伍里的孩子啊，最初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如今呢，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5: 他是4岁，从来没有迟过到，他是从今年一开始没有一次请假。
6: 为什么你总是起来跟着我，带着我女儿，顺便一起带他们一起跑步，让他们从跑步的过程当中把他们的精气神搞起来，看到他们也知道面对一些小的困难自己解决，用这个小孩子的感染力把大人家长一起感染起来，然后让我们村的面貌换一换。
0: 晨跑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村里还同步开设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形成完整的暑期托管方案。从2个人到103人，从试跑1周到家长老师加入，这场持续2年的晨跑让孩子们跑出了精气神，集体的陪伴填补了假期的空缺，温暖了整个村。平时啊，我们逛街喝咖啡的时候，估计很少会留意到门前的那一级台阶，可是对于坐轮椅的朋友来说呢，一道不起眼

0: 的小坎儿，一扇偏窄的店门，过高的吧台，都有可能变成一道无形的墙，把人挡在了烟火之外。在山东青岛，坐轮椅的邹家浩就开了一家没有门槛的咖啡店。他从自己的真实体验出发，做了几处接地气的改造，门前修坡道，放宽店门，调低操作台，让轮椅使用者更方便地进店点单、制作或者是享用咖啡。
1: 在青岛，坐轮椅的邹家浩开了一家没有门槛的咖啡店。
2: 因为我本身是自己比较喜欢喝咖啡，每天都基本来一杯两杯的，我就想去了解一下咖啡，看看能不能做一家自己的咖啡店。然后外面的咖啡厅其实还是以这个健全人的咖啡厅为主的。
3: 这个坡道是你自己教的？
4: 对，是我自己设改造的。原来是没有的。
2: 如果没有这个坡道的话，像我们在外面想去一个地点，就这种海矮的台阶，
3: 10公分吧？
2: 对，是有的，对，15公分了吧？
3: 你怎么上去呢？
2: 它是抬上去啊？
3: 抬上去？
2: 对，一般自己是很难上去的。所以说这一个小小的台阶就可能把我们挡到外面，
3: 把你们拒之门外了。
2: 对，
5: 我们坐轮椅嘛，对无障碍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关键，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到这儿呢，就是一路畅通的，能够还能够喝咖啡，还可以喝饮料，然后还可以谈心，大家这种气氛特别的和谐，也特别的温暖。
6: 不在于我们能喝什么东西，而在于我在这个地方可以跟别人沟通，可以交流。这对于我们很多残疾人，特别是出门不方便的残疾人来说，特别的可贵。
1: 咖啡机、收银台都调整到了轮椅使用者的合适高度，在这儿，邹家浩可以自如地为顾客做一杯咖啡。
3: 哎，我觉得很多人对无障碍环境有误解，总觉得要那种声势浩大的这个设备那个装置。
2: 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其实有一些小的小思路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一些改变，就可以打造出无障碍的环境来，没有那么复杂。这个收银台的高度呢也是不到70公分，然后呢它是比较适合我来操作的。各个方面拿取都比较方便一点，高度啊都是降低的。然后再往前呢，这就是一个咖啡机的操作台，操作台的这个台面呢，可能会更矮一点，它需要把降低到最大的限度呢，能保证我这个轮椅能正好能进去，
3: 能坐进去，
2: 对，越低越好。
3: 除了咖啡店店主，还有第二个身份，击剑运动员。我现在就在他的训练场地，那个就是他。这一轮打完了怎么样？爽不爽？
7: 太爽了！
3: 我在下面看着都很爽。什么感觉？
7: 我觉得非常的刺激，非常的爽。我还是相信无限的可能，相信的力量。对。
1: 邹家浩曾是一名跆拳道教练，2023年一场车祸导致他脊椎受伤，胸部以下失去知觉，轮椅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却没有阻挡他继续向前。
3: 就你学咖啡和我们学咖啡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有，太大不一样了。因为我的受伤位置比较高嘛，他的腰用不上力气，所以就是总是晃。我一开始我觉得是非常不习惯的，然后拿个杯子也是跟着不倒翁一样，腰也晃来晃去的，然后就要去慢慢的去克服。因为无障碍设置它其实不光就是可以适用于我们残障的伙伴，孕妇、宝妈。其实我就是想通过我咖啡厅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窗口，能了解到无障碍设施的完善是对社会当中是提供了很多的便捷的。
0: 无障碍不一定要大动干戈，多想一步就能让他人少一道坎儿，懂得换位思考便是最好的设计。健康早知道，如今呢，熬夜已经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呀。白天工作，晚上回家后还要刷手机，大家其实心里也明白熬夜对身体不好，医生也提醒大家经常熬夜容易引发猝死。

0: 那说具体点，熬夜到什么程度容易引发猝死呢？熬夜之后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补救呢？
1: 熬夜熬到什么程度容易引发猝死？连续三天睡眠少于4个小时，从医学角度来讲呢，就属于睡眠剥夺。长时间的睡眠剥夺会导致交感神经系统呢持续的过度兴奋，会引起血压显著升高，心率增快，心肌电活动不稳定，可能会诱发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长时间熬夜，例如呢连续2周以上，每天呢睡眠少于6个小时，但是呢穿插了一些补觉，这种模式呢也会让心血管系统长期处于慢性应激状态，血管内皮功能呢受损，为血栓形成埋下伏笔。猝死呢往往不是一个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睡眠剥夺叠加了其他的诱因，比如像情绪激动、高脂饮食、酒精、基础疾病等。相比熬夜时间，更重要的是身体的感受。熬夜后出现了极度的疲劳，或者是频繁出现了早搏，说明已经非常危险，必须立即停止熬夜。因此呢，不存在绝对的安全熬夜阈值。对于有潜在心脏问题的人来说，哪怕一次通宵都可能是致命的。尽量呢在早晨7点前呢入睡，单次缺觉控制在3到4个小时以内，避免呢整宿不睡。熬夜后呢必须有至少1到2天的完全恢复期，每晚呢保证8小时睡眠。熬夜前呢晚餐呢尽量清淡，吃个7分饱，绝对呢要禁止浓茶、咖啡、能量饮料、酒精、油炸烧烤和高糖甜点。那么熬夜后当天白天呢必须补一个90分钟的完整睡眠周期，比如呢睡个午觉，睡上1个半小时。熬夜后呢也不要报复性的补觉，会彻底的打乱生物钟。比平时呢晚起1到2个小时即可，中午呢补个午觉。起床后呢必须吃早餐，最好呢以这种蛋白质加上复合碳水这种食物呢为主，比如像鸡蛋加上全麦面包，帮助调节血糖和皮质醇的节律。当天呢避免剧烈的运动，熬夜后呢心肌相对脆弱，去健身房或者是踢球呢会有极大增加猝死的风险，可以散步或者说做温和的拉伸。熬夜后呢当天如果出现胸闷、心慌超过5分钟，或者任何程度的胸痛，不要犹豫，立刻去医院就诊。
0: 再次提醒大家，生活中尽量管住自己不熬夜，善待睡眠，好好休息，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如今啊，网络上各种养生法层出不穷，很多人盲目跟风操作，不仅没有达到养生目的，还损害了身体健康。比如说冬练3九，夏练3伏，很多人喜欢在3伏天加大运动量，认为出汗越多，祛湿减肥的效果越好。那真的是这样吗？
2: 冬练3九，夏练3伏，很多人喜欢在3伏天加大运动量，认为出汗越多，祛湿减肥效果越好。然而出汗过多非但不能排毒，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3: 事实上呢，大量的流汗容易造成脱水，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就可以出现眩晕、呕吐、恶心、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呢，出汗过多、血液粘稠，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像头晕、出汗，也可能是呢中暑和心梗或者脑梗的一些先兆症状，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0: 尊重身体规律，天气时节才是最靠谱的健康之道。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近日山东烟台莱州发生了暖心的一幕。当天啊，消防队门口突然来了4位少年，他们抬着3箱饮用水，小心翼翼地放在消防队门口，箱子上一笔一画写着稚嫩又真诚的字：消防叔叔，你们辛苦了。这几箱水啊，是孩子们用一点点攒下来的零花钱买的。就在他们飞奔离开的瞬间，执勤消防员立刻快步追出，喊住孩子，庄重抬手向这群可爱的少年郑重敬礼致谢。 原本蹦蹦跳跳的孩子们

瞬间站定，身姿笔直，认认真真的抬手回礼。

0: 你守护万家平安，我与你少年温柔，这也是这个夏天最治愈最动人的双向奔赴了。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辽宁沈阳。最近啊，沈阳的正阳街红绿灯灯杆上一张塑封手绘地图火了，没有精致设计，只有线条文字，但是非常清晰地标注出了各大景点还有停车场，就连容易踩坑的单行线都一一注明。哎呀，无数游客靠着这张图少走了不少弯路，大家纷纷在线寻人，好奇这位暖心的创作者究竟是谁呢？最近答案终于揭晓了，他就是在路口执勤的辅警单书娇。执勤的时候，单书娇常常看见外地游客顶着烈日举着手机来回打转，四处打听路线，看着大家那种焦急的模样啊，他就利用休息时间，凭着日复一日站岗摸清的街区路况，画出了这份非常清晰的路线示意图。这张简单的手绘图被网友称作沈阳方城片区民间 GPS。
1: 左转之后呢，你能看到的第一个小胡同叫北通天街，再右转就是先左再右，
2: 前面走300米就到了，
3: 就下一个交通岗就是中街。
2: 哪个地方能打个车去中街？5分钟之内就能到。你有那打车起步价，你买2根雪糕。我一张嘴回答8个问，其中7个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中街在哪儿？后来我就合计，写个招贴。每一条路几乎都是在脑子里的，不用看地图，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了。这是2.0版本，1.0版本它只有文字，没有底下的地图解析。大家看到的那个杆子上贴的那3.0版本，
4: 我贴这个只是涂抹，只是我日常工作的一个特别小的小事，我没合计大家还能挺喜欢我这个手绘图呢。就是在执勤的时候嘛，人特别多，我就合计画一个。夏天在外头确实是太热了，尽量缩短一下游客在寻找目的地这个时间，给他们节省更多的时间来游玩。我觉得力所能及嘛，微不足道的小事给大家哪怕提供点一丁点便利，我都觉得就非常的有意义，使广大游客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所有的所有
0: 执勤岗上恪尽职守，工作之外暖心相助，宾至如归不是口号，是辅警小姐姐满满的诚意与担当。沈阳文旅已经听劝安排规范路牌了，但是这根灯杆上的手绘会一直是方城最暖的民间 GPS。 生活中啊，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总是能够带来满满的治愈感。近日广东广州有一家超市老板就被三个小男孩感动到了。当天这三个孩子呢来超市买东西，得知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了，就主动凑了10块5毛钱放在了柜台上，希望能够帮助老板。店主陈先生看到桌上放着凑好的钱，哎呀，当场就绷不住了。
5: 老板要请客啊，给你10块。
6: 你看您都自己花自己
5: 的。老板不是以前那个老板吗？
6: 是啊，
5: 这个我不用了，实在都愿意。老板为什么不给谁呀？要老板你拿这里要
6: 凑好吗？
5: 呀，对啊，
7: 几个月前来过我的店，因为小孩子的心思就没那么多嘛，一直鼓励我，他们把钱

0: 拿过来放在我桌上的时候，我当时就绷不住了。
1: 孩子们想用自己仅有的一点零花钱留住身边熟悉的小店，钱的数额很小，但是这纯粹的善意格外戳人呐。
2: 您好，随着台风残窝的减弱消退，我省的风雨天气也终于止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十天我省都将是阵雨或雷雨多发频发的天气，因此大家外出最好能随身携带好雨具，有晾晒计划的朋友也建议您把衣物放在室内晾晒。那气温方面，虽然未来十天副热带高压有所牺牲，但是我省基本上是没有高温天气的，全省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4度以下。毕竟身处在漠服，暑热感还是会存在的，大家防暑防晒的工作不能松懈。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要尽早地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预报。
3: 合肥阴转晴，30到24摄氏度。淮北晴转多云，32到24度。亳州多云，32到24度。宿州晴转多云，32到23度。蚌埠晴转阴，31到24度。阜阳小雨转阴，31到24度。淮南多云，30到23度。楚州多云，31到23度。潞安小雨转多云，30到24度。马鞍山晴转多云，30到24度。芜湖晴转多云，30到26度。宣城多云，31到25度。铜陵晴，31到25度。池州多云，33到25度。安庆多云，32到25度。黄山市阴，33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28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晴，29到22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转阴，30到23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阴，29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合肥阴转晴，30到24摄氏度。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0: 早上好，观众朋友。今天开始，我国降水又将呈现围绕副热带高压分布的状态，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则会遭遇强降雨。预计今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中西部、云南、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以及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东部、山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那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那在气温方面呢，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增强，江南多地高温也将发展。大城市中，长沙、武汉下周高温频繁，而且最低气温大多都在25度以上，暑热不停歇。那在北方，除了新疆之外呢，大部地区没有高温出没，但是华北、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最高气温仍在30度上下，雨水频繁，湿度较大，闷热感仍将会持续。来看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31到24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7到20度，长春小雨，29到21度。沈阳中雨转多云，26到20度，大连阴转多云，29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27到16度。太原多云转中雨，31到20度，天津多云，29到24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30到23度。济南多云，33到24度，青岛多云，32到25度，郑州阴，31到25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9到23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9到22度，重庆多云，38到28度。昆明雷阵雨转小雨，26到16度，贵阳阵雨，30到20度，南昌多云转阴，33到27度。武汉多云，33到26度，长沙多云，34到25度，合肥阴转多云，31到24度。南京多云，32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32到26度，杭州多云，33到25度。宁波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福州小雨，34到27度，厦门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广州中雨，33到26度，深圳小雨，33到27度，南宁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今年以来，安徽家电产业立足智能制造，加快从标准化大批量向定制化高品质转型，以柔性产线、技术溢价和智能制造适配全球多元需求，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
2: 眼下正值全球空调产销旺季，在滁州市南桥区的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车间里，七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平均不到10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日产能达5000到6000套。随着国际订单的不断增加，企业滚动排产计划已排至9月。
3: 我们今年上半年总的出口量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多，目前在中东市场跟东南亚市场20多个国家已经全面覆盖，我们出口产品跟我们国内的产品有本质的区别。
2: 面对不同国家复杂的准入要求与技术标准，企业打造了一条会思考的柔性产线。针对中东高温、东南亚高湿等特殊工况，恩伯利重点对核心压缩机进行技术升级，强化其耐高温、抗腐蚀与节能表现。针对不同国家的电压频率及效能标准，产线可快速切换模具和参数，实现定制化生产。
4: 我们的柔性产线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按需定制，通过快速切换检测参数，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精准制造。核心技术的突破，再加上自建实验室的全面检测能力，让我们能够精准适配各国准入要求，确保每一台出口产品都高标准交付。
2: 这种能力的跃升直接体现在市场份额上。连日来，欧洲多地迎来大范围热浪，一大批中国品牌凭借定制化与高品质优势，在欧洲市场占有率从2023年的27%跃升到如今的41%，首次

0: 自成为欧洲第一大空调供应来源地。依靠智能制造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安徽空调企业的出口形势也一路向好。上半年，安徽省对欧洲出口空调135.1万台，同比增长18.4%。
1: 安徽现在的配套、产业政策等等都非常完善，催生着这个我们的企业是以智能、绿色、健康为发展方向，大力的改造传统的生产线，向这个智慧制造、智能生产去转型。我们安徽的很多企业现在也已经具备了能够生产出、设计出高质量产品的能力。
0: 除了空调，洗衣机同样是安徽家电出口的重要力量。作为海尔集团全国三大洗衣机生产基地之一，合肥海尔洗衣机公司长期承接来自日本、美国等全球多个国家的出口订单。通过对海外用户痛点的深度洞察，企业根据日本家庭空间狭小、节水要求高的特点，针对性研发了超声波局部清洗、洗澡水循环利用等创新功能，以技术溢价打开高端市场。
2: 结合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我们产品的这个不断的一个迭代更新，出口的国家呢也已经达到了15个国家，产品在日本市场的销售份额已经达到了前3名。
0: 眼下随着安徽家电产业配套体系不断完善，产业政策逐步完备，美的、格力、 TCL 等头部品牌纷纷落户布局，安徽已构建起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智能控制的完整产业生态，覆盖空调、洗衣机、彩电、冰箱、小家电等多个板块，形成了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从满足需求到定义标准，安徽家电正在全球产业链上书写新的故事。
3: 推进好房子建设，安徽各地从绿色新型建材研发应用到住宅施工工艺升级，持续打磨住宅建设细节，用技术创新标准引领，打造高品质人居，更好满足群众安居需求。
4: 在蚌埠这家玻璃企业，一批用于家装场景的成品玻璃整装待发。企业研发的薄膜发电玻璃，在不影响房屋采光美观的前提下，可实现弱光环境下自主发电。
5: 通过新的产品的引入和新的技术的导入，那增加它的发电功能，每个平米一年下来可以发100来度电左右，让每一座建筑自己成为一个能源自己的发电厂。
4: 积极推进好房子建设，蚌埠市立足本地产业和技术优势，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组建成立绿色建筑好房子产业联盟，深化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实现投资、设计、生产、应用、服务全链条覆盖。
6: 搭建房企与本地新材料企业对接平台，积极引导创新产品运用到好房子项目建设当中，发挥产业优势，赋能人居升级，实现以产促居。
4: 在安庆市盈江区，这个安徽省好房子示范项目正在建设，与传统住宅框架加砌块拼接做法不同，项目所有楼栋外墙均为钢筋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防裂防渗漏，排水立管统一布置在远离卧室一侧，最大限度减少噪音。
7: 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所有的排水立管全部采用中空螺旋消音管，隔音降噪效果比普通管道提升50%以上。
8: 以往住的老房子下水道冲水声音特别大，半夜经常被吵醒，现在有消音的下水管道，不怕被吵，住着放心。
4: 落实好房子建设部署，安庆市强化顶层设计与标准引领，出台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从提升住宅规划标准等方面，将好房子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规范。
9: 我们在好房子建设中细化本地技术规范，用好容积率激励、贷款优惠等政策工具，激发市场活力，加快试点项目建设，形成可推广的示范效应，切实回应群众对高品质居住的需求。
4: 持续破解居住痛点，升级人居品质，安徽聚焦民生需求，以实打实的创新举措和精工匠心，多点发力推进好房子建设。
3: 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71岁的奶奶，她叫刘德芳，来自安徽淮北睢溪县。 2026年7月13号傍晚，和往常一样在河边散步聊天的刘奶奶，忽然听到有人落水，就毫不犹豫地冲到河边下水救人。救人上岸后，刘德芳奶奶没有留下姓名，便悄然。

0: 奶奶的善举温暖了附近不少居民和网友的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她的故事。
1: 安徽淮北睢溪县沱河路跨硝睢新河大桥附近，71岁的刘德芳经常和老姐妹去散步休闲。2026年7月13号傍晚6点半左右，突如其来的落水声把他们吓了一跳。
2: 给大姐正拉呱嘞，就听到扑通一声，哎呦，我以为是小孩落水了，我就说了，哎呦，小孩有小孩落水了。 大姐在前面跑，我转脸就看到大姐在那脱鞋呢。她说她我会水，我会水，那你会水也得游泳圈，我就递给大姐了。大姐就套着游泳圈，她就往下冲啊。
3: 刚开始说是小孩落水了，你小孩落水你就得分秒必争。
4: 我一游到跟前的时候，他就光露个头不动一动了。我到一跟前，我一看还是个小伙子，我一边逮着他的胳膊，一个手就游。
0: 游到终点了，我看有点慢，我就叫他往前推，我连推了几把呀，就叫他推上去了。推上去了，上面的人呀就把他拉上去了，救手也把我拉上去了。从听到落水声到下水把人推拉上岸，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刘德芳救下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上岸看到落水者已无大碍，刘德芳没多说啥，悄悄走了。 这件小事儿，他甚至都没有告诉家里人。刘德芳口中的小事儿，在大家看来是了不起的勇敢和滚烫的助人之心，他也成了被网友们点赞转发的英雄奶奶、救人奶奶。而在子女和朋友们眼里，刘德芳更是一个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的人。平日里，他能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坚持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快乐洒脱而又充满活力。 每天早上8点半左右，我就到那个桥下嘛，就走一下，或者跳下舞。每天吃完早饭，刘德芳都会来到河边大桥下，和朋友们一起活动。他喜欢跳舞、交谊舞、新疆舞、手势舞都不在话下。后来，女儿还帮他办了健身卡，他又学会了瑜伽、跳操和游泳，身体也变得越来越灵活。
4: 他学习比一般年轻人学的都快，学习能力很强。如今虽然不再上固定的培训课，但健身和跳舞已经成为了刘德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性格也越来越开朗，变得开朗了。见人都是带着微笑，遇到什么烦心事啊，不好的事情啊，我都不放在心上。
0: 能
4: 干善务，哎，助人为乐，谁有什么事都上您帮忙。俺俩天天都是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玩。除
0: 了运动之外，刘德芳还喜欢养花。每天早上起来，打理门前的小花圃，总能让她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4: 门口养养花，人家走我门口都说：“哎呦，这老太太活着真有质量。”
0: 看着刘德芳的日常，乐观和阳光真的是能感染到身边的人。在刘德芳看来，自己救人只是在普通日子里干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因为他习惯了笑对生活，给别人的困难搭把手，习惯了用善意去对待周围，而他的这份善意也正在传递给更多的人。
5: 你看我母亲的性格，你知道了，人非常活泼，然后在外面经常锻炼了，朋友也多。
0: 提起母亲刘德芳，子女们都是满心自豪。母亲对生活的积极和热爱，时刻影响着他们，也在慢慢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6: 大家都给他点赞。
7: 我刷到抖音，我很震撼，这一个老太太都能想起来救人，何况我们年轻人呢，对吧？<笑>
0: 刘德芳救人的事情传开之后，当地相关部门还邀请他参与拍摄防溺水宣传视频。 县里的河美乡村直播间也邀请他作为嘉宾，分享自己的故事。

0: 事。
1: 他作为我们本土的一个平民英雄，亲切和蔼的这个面容更容易让群众啊和中小学生去接受。
2: 只要是正能量的，能给大家带来有意义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
0: 刘德芳说，好事不分大小，善良不分年龄，这样的举手之劳他要一直做下去。
2: 我现在还给老人让座，你看我满头白发，我还要给人家让座。真的，如果再碰到这件事，我还会奋不顾身地去。
3: 北京82岁的黄爷爷，这几年家人发现他走路越来越慢，步子越来越小，后背越来越驼。以前能赶公交车，现在走远一点就累。家属带老人来到医院，想搞清楚是不是年纪大了都会这样。
4: 他说这几年吧，他那个步伐会比以前小，然后那个后背就会比以前驼了嘛。
5: 觉得他走路比以前费力气嘛。
4: 是的，但是他也能每天正常去购物啊什么的，也可以，他就没有以前步伐那么快，或步伐那么大了，
5: 没有那么走着像有劲儿了，是吧？
6: 刚才这个患者还是挺典型的，因为好多都是因为没劲儿或者消瘦来看我们。肌少症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减少症。
7: 很多人误以为人老了开始驼背，走路变慢是正常的，但其实这是一种疾病。大部分人从60岁开始，肌肉量就在慢慢流失，到了80岁，流失更明显。很多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医生提醒，瘦掉的如果是肌肉，那可不是好事。陈怡医生介绍，肌肉减少不但会导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容易跌倒，还会引起代谢问题，导致免疫力下降，得了疾病之后不容易恢复，所以并不提倡老来瘦。
6: 我们主张说，难得老来肉，肉是肌肉的肉，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3: 肌少症能逆转吗？医生给出明确答案，早期和中期完全可以逆转，核心就是两件事，吃够蛋白质，做对抗阻运动。
6: 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尤其要注意叫优质高蛋白的这么一个饮食，经常呢是看到我们老年人说吃饭挺好，并没有减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在吃淀粉类的食物、碳水类的食物和喝粥啊，这些情况我们要注意有没有含有优质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啊，我们的瘦肉、我们的鱼虾海鲜，这都属于优质蛋白质啊。我们正常应该是每天摄入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量，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吃的这个蛋白量是远远不够的。
7: 光吃不动，肌肉不会自己长出来。中日友好医院康复科的王鑫治疗师说，平时散步是有氧运动，不能有效增加肌肉，要对抗肌少症必须做力量训练，也就是抗阻运动。
8: 我们靠墙站立，然后我们向前走出大概1.5米的距离，然后双脚分开，然后我们身体扶住墙之后慢慢向后靠，然后双手放在两侧，保证我们整个身体的背部都贴紧床面，然后我们慢慢向下坐。坐的过程中不用很大的一个角度啊，大概达到一个30到45度就足够了，保证我们的膝关节跟脚尖处在一个方向上，膝盖呢不要内扣也不要往外展，跟我们的脚尖顺着一个方向，且同时我们的膝盖不超过脚尖的方向啊，保持这个动作。然后我们可以把前脚掌微微抬起，这样的话大腿的发力感会更强，这样可以提升我们下肢的一个肌肉力量。
7: 上肢训练可以用弹力带或2瓶500毫升的矿泉水瓶代替哑铃，侧平举、上举都可以，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坚持动。肥胖但是胳膊腿细的老人同样不能掉以轻心，这叫肥胖性肌少症，也需要干预。
6: 肚子大但是胳膊腿瘦小，这样的病人呢，他也是有乏力的情况，没法提重物，上台阶也累，然后也容易有跌倒的风险，这也是我们肌少症的风险之一。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不是瘦子才有肌少症，肥胖也存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需要及时来我们肌少症门。

0: 门诊就诊。
1: 存钱不如存肌肉，想知道家里的老人有没有肌少症风险，不用去医院，在家就能做个初步判断。接下来医生教大家两个方法，五分钟就能完成。
0: 我们做的这个指环试验，食指跟拇指环扣，我的小腿呢跟地面垂直，环扣在小腿最粗的位置。正常的话呢，食指跟拇指是无法触碰的。如果您的腿食指是能够触碰，指环都能够相连，那么说明您的腿围是缩小的，就是有肌少症的风险，需要及时就诊。
2: 除了指环试验，也有数据量法。家里有皮尺的可以量一下，男生小腿围小于34厘米，女生小于33厘米。也是肌少症的高危信号。还有一个简易自量表可以帮忙判断提5公斤的重物是否困难，走遍房间是否费力，从椅子站起是否需要帮助，上10级台阶是否困难，以及一年内跌倒的次数。如果这5项当中符合4项，就提示肌少症高危风险，建议尽快到老年科或肌少症门诊就诊。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玉。开车回家最怕的不是堵在路上，而是到了家门口却找不到一个车位。老旧小区先天规划不足，车位配件缺口大，而周边机关单位、商业场所的停车场夜间却大量闲置，一边停不下，一边空着睡，资源错配让停车难成了基层治理的老大难。如何不建新楼，不拓大路，把存量资源用活用好？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尝试盘活闲置地块，推行错时共享。重庆华岩镇2008年交付的滨兴西城绿景小区，当时只配备了698个车位，车位配比只有0.37。此外，由于小区地处交通要道的交汇处，周边聚集了派出所、燃气公司、银行等多家单位，办事车辆、职工车辆与居民车辆交织，停车矛盾日益突出。虽然小区大门外有2个面积不小的闲置地块，但是呢，由于没有明确的管理主体，长期处于有人用没人管的状态，车辆乱停、杂物占道等问题非常突出。
10: 因为我们进车都要找嘛，当时的话这边比较偏僻，啊，是，周边都没有房子，只有我们小区有，它涉及的就比较少，特别早晚高峰期的时候，业主呢，争车位、抢车位啊，发生口角，经常我们去处理。
11: 去年年底，在区城管局和镇政府的指导下，社区牵头启动了改造项目。由于闲置地块70%的面积属于小区所有，要改造必须征得业主同意。社区通过召开院坝议事会、入户走访等方式，近1500户业主参与表决，还引入社会资本80多万元，将闲置地块整合改造。今年1月底，170个新增的标准化停车位正式投用。
12: 我们本次改造主要是增加了170个车位，同时对路面进行了升级，由原来的瓷砖路面升级为透水混凝土。同时我们的3个区域进行了科学的划分，除了有停车区域以外，也增加了健身步道、休闲区域。
11: 为了提高停车位利用率，停车场实行错时共享模式，白天优先满足周边单位工作人员和办事群众，晚上和周末定向保障小区居民。常规停车收费标准为每小时2元，小区居民还可以享受月租260元的优惠。与此同时，原来3.5米的人行步道拓宽到6米，还专门修建了260米健身步道，
13: 整个小区美化出来，安全也有了，环境也大变样了，居民出行也安全了。

停车场投用后，不仅缓解了居民停车难的问题，还让小区业主获得了公共收益。依据合作协议，运营满3年后，无论停车场管理方盈利与否，小区每年都能够稳定获得8.47万元的公共租金收益。这种盘活闲置地块、错时共享的模式，正在重庆更多老旧小区推广复制。目前呢，重庆市九龙坡区已经

0: 定车位实行全共享，在增加车位供给的同时，让老旧小区的车位真正流动起来。
1: 石景山区苹果园小区有6756户居民，约20000人。此前实行固定车位加少量共享模式，业主租赁小区内划定的既有车位后常年不变，有的车主没回来，车位空着，别人也停不了；有的车主深夜回来，车位前已经被堵死，自己也停不进去。今年5月下旬，经全体居民投票表决后，开始推行全共享收费管理模式，改变车位固定租赁，谁先到谁停，让固定车位流动起来，减少闲置。为缓解供需矛盾，苹果园街道还依托老旧小区改造，清理僵尸车，盘活边角地，增加车位供给。
2: 把车位上固定车位这些字抹除，然后也是增加了一些非机动车车位。我们街道也积极地协同其他各部门盘活小区外面的停车空间，包括苹果园南路的目测停车，一共212个车位。
1: 目前苹果园123区共新增车位343个，加上原来的车位，最多可同时停放2400辆车。全共享实施2个多月以来，小区夜间平均每天空余车位40至50个，居民停车需求得到有效满足。社区还在探索引入预约停车小程序，让居民停车出行更加便利。
3: 现在咱们2个出入口，大电子显示屏都是全天都有车位，给我们营造了这种舒适，有秩序的这种环境，所以呢，我非常满意。
0: 闲置地变身、智慧化管理、车位错时共享，全国多地都在积极探索破解停车难问题。比如福建南平用绣花功夫向城市边角地、桥下空间、废弃地块要泊位，累计新增规范停车位266个，开放夜间临时车位435个。安徽合肥有144个停车场实行错时共享停车服务，提供共享车位24000多个。还有湖北武汉江汉区黄孝南路片区6个小区实现400多个停车位互通共享，在一个小区交费可以在6个小区免费停车等等。我们说停车难，难在资源错配，错时共享就妙在让车位活起来，不建新楼，不拓新路，就把存量盘活用好，花小钱办大事。说到底，城市治理的智慧就藏在这些与人方便的细节里。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总有一些人生来就要迎接更多风雨，来自江西吉安的罗小小便是如此。她是个身高只有95厘米的袖珍姑娘，曾因身体原因不敢走出家门，但是在表姐的鼓励下，2022年她开始尝试自媒体创作。如今小小一人身兼数职，既是网络客服文员，同时呢也是一名拥有几十万粉丝的自媒体博主。小小的她以不屈的姿态活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大女主人生。
1: 太子县金国电商直播培训班，掌声有请

0: 家好，我就是身高只有95厘米的30岁袖珍女孩罗小小。在2022年，在我表姐的鼓励下开始做自媒体，到现在已经有4年了。主要就是分享我的日常生活。
1: 身高不到1米，女孩子少。Hello， 大家好，我是罗小小，今天去赶集。这是我的御用摄影师，我表姐，她只比我大60天。
2: 罗小小。
1: Hello。
3: 网红，
4: 他有关注过啊，每天都
1: 认的。他认出来，其实我还挺害羞的，但是也很高兴。
4: 你买了什么菜呀？
1: 我买了好多菜。
5: 这是我们上午赶集的那个视频。我的手怎么这么……
1: 从最开始做自媒体到现在，一共拍了有近400个作品。做自媒体之前，我做过就是第一份电子厂的工作，我就害怕他不要我，我说我一定要留下来，然后我就拼命做。后面我留下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嘛，工厂的话当时效益不好嘛，他邀请我去做自媒体，我当时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接受不了大众对我审视的那种。后来他说试一试，数据不好我们就立刻删掉，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当时连评论区啊、私信啊我都不敢看，当时的心情还是蛮紧张的，蛮害怕的。然后我打开看一下，确实就是被大家就有温暖的。
6: 他说加油努力好好生活，粉丝永远都会支持你，
7: 一定会和你做朋友，帮你做任何你需要的事情，因为你真的很开朗，很难得。如果你需要帮助你可以开口，不让我怕我的眼光会伤害到你。
0: 这个就是小时候的我，长到95厘米之后就不长了，之前就一直很自卑，觉得出门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8: 长到2-3岁的时候，后来发现他就不长了，我自己都感到好内疚，我都没早发现。
1: 我妈妈的眼睛是2013年左右出了问题，几乎看不见。因为之前的话一直都是妈妈照顾我嘛，就感觉突然间天塌了，就是感觉自己应该承担起责任来，然后把角色给反过来，我照顾她了。现在，
9: 加油！加油！
10: 加油！
11: 要买还有多少范围？
12: 交电费了，手机费了，现在这个上保认证都会找他。
13: 他在我的印象里面一直是一个很能干、很聪明、很勤快，就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会做，学东西也很快。
1: 尽管身高给我添了很多麻烦，但我生活当中自从有了这3个利器加持，我也能像其他人一样做到很多事情，比如电商客服、文员、志愿者，这些都难不倒我。生活就是给你很多的困难，但是你能去一一的克服它，然后并且热爱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14: 真的很感谢这么多人的喜欢我，然后也希望和我一样的朋友们能被更多的人看见，然后他们看到我的视频也能拾起对生活的信心。
13: 它很像一株小草，不是花坛里，也不是草坪里的，就是那种夹缝里面的那种。它可能不会长得很大，也不会长得很漂亮，但它非常的坚韧。
15: 不惧风雨，向阳生长，罗小小活成了自己人生里闪闪发光的主角。这个夏天啊，在江苏苏州，一顶简简单单的荷叶帽火了。编荷叶帽的老爷爷是一直在苏州白塔公园的荷花市集售卖荷花。前不久呢，他现场包装荷花，并且用荷叶为顾客编帽的视频上传到网上之后，很多网友都被老人的巧手和真挚的笑容给治愈了。还有不少人啊，专门到他的摊位来购买荷花，并且戴上心心念念的荷叶帽。
16: 来，荷花爷爷，帮我做个头上这个帽子呗。
17: 爷爷们，老板给你做啊。
18: 这么大。
17: 啊，星星吗？
16: 星星。
17: 今天早上打来了啊，我给你做啊。
18: 哎，好的。
17: 啊，这样折叠起来啊，这边要也高在中间的，不高在中间不行的。把这边地下，这边要地下的。
18: 地下。
17: 对呀、啊，这边地下了，就出来放在中间，这个两个布把它包出来，包得一模一样的，好看。哦。大小不好看了。
18: 对称了，好看。
17: 对呀、啊，大小不好看的呢，这样子布开这个帽子好看。
18: 啊、哦，是的。
17: 啊，穿进去，穿到里边，把它递出来就好了，容易得很的，小孩子也会做的。我们小的时候洗澡啊，站在荷花塘里一路做，一路玩，一路。

0: 来，你给戴上了，戴上了，好嘞啊！
1: 奶奶爷爷的话还送你帽子哦。对，为什么你头顶还有朵花，我没有啊？
2: 本是老人的无心之举，谁料一传十，十传百，竟成了荷花市集一道招牌风景。这就是独属于夏日的美好啊！一片荷叶，一抹笑容，一份真诚，便足以抚平燥热，带来满心清凉。提到文房四宝，在很多人印象里是古色古香的书斋雅物啊。千百年来，一纸一墨承载着中华笔墨文脉，时代在变迁，传统的文房四宝也在改变。当宣纸穿上玄武岩盔甲，当徽墨吸甲醛，当宣笔变发簪，当宣砚闯直播，古老的文房四宝正在跳出旧书斋，玩出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新花样，也让我们看到了最酷的现实链接。
3: 你印上你的宣纸是不是这样软软的，稍微用力就破？那如果我告诉你，现在的宣纸它穿盔甲了，我说的可不是普通的盔甲，是正儿八经的玄武岩。灵感哪来的？嫦娥六号在月球上展开的那面五星红旗就是玄武岩织出来的。武汉纺织大学的徐卫宁院士团队想了个绝招，既然这石头能做国旗，能不能让宣纸也披上这层石头盔甲？他们把宣纸的老底子青檀皮、沙田稻草浆直接和玄武岩纤维交织在了一起，传统的技艺没丢，但加了现代非织造的工艺，成了玄仙纸。效果有多夸张，画家拿笔一试直接惊了，手感像放了十年的老纸，完全不生涩。最神奇的是墨色极其听话，墨迹还没干透呢，你往上叠色，它居然不晕不串。这对于书画家来说，效率直接拉满，以前等墨干，现在没压力。至于他的目标，书画保存、书籍修复都带好。还有一波高人，没动宣纸的实体，而是借了宣纸的灵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余书逢院士团队去研究宣纸为什么只寿千年，结果发现宣纸内部是纳米纤维和微米纤维织成的一张三维网，应力分散不较劲，所以又强又韧。照着这个筋骨，他们用纤维素造出了这种能折叠、能透光的薄膜，250度高温都不带怕的。它的目标是柔性电子器件、精密光学器件等，瞄准了未来的电子世界。你看，同样是宣纸，两条截然不同的科技路线，一条是改造实体，披上月球同款石头盔甲，一条是抽象结构，去给未来电子设备做皮肤。不仅宣纸在变，文房四宝的老伙计们一个比一个能打。徽墨现在不光写字，它能呼吸，主动吸附甲醛，客串空气净化器。宣笔不甘心只当笔了，设计成了发簪，从书写工具活成了生活美学。宣砚直接扎进直播间和研学营，成了年轻人的新玩具，谁还老老实实只当书桌上的文房四宝啊？这才是文房四宝现实链接最硬核也最浪漫的打开方式。
2: 笔墨未老，创新不止，老文房玩出新花样，融入烟火日常，既对接了现实需求，也给传统文化寻找到了当代的落脚点，焕发新的活力。健康早知道，近年来颜色好看、容量巨大的吸管杯成了人手必备的时尚单品。但是啊，杯子里的吸管长久不清洗，难免成为细菌的培养皿。有人觉得自己的吸管杯只装白开水，平时不清洗有危害吗？吸管杯又该怎样健康安全使用呢？
4: 白开水虽然不含糖和蛋白，但喝水时回流的唾液脱落上皮细胞，粘液残留在吸管、密封圈和杯盖缝隙中，会成为细菌、霉菌的养料。密闭潮湿闭关的杯内环境极易造成微生物持续增殖，短期可能出现口臭、轻微胃肠不适，长期反复接触致病菌与霉菌毒素，免疫力偏弱的人群容易反复咽炎、腹泻。产毒霉素长期定植还存在消化道、呼吸道慢性刺激的风险，吸管杯清洗消毒不当容易产生的肠

0: 腱自闭菌，有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大肠埃希菌等等。霉菌以曲霉、念珠菌、青霉、毛霉为主。黄曲霉、烟曲霉可产生耐高温的真菌毒素。对于容易藏污纳垢的吸管杯来说，仅冲洗、短时烫煮不足以充分消毒，清水只能冲走不够，难以清除缝隙里包裹在生物膜内的微生物。短时间沸水可杀灭部分普通细菌，但无法彻底清除霉菌孢子、芽孢，也不能破坏耐热霉菌毒素。热量难以渗透死角，消毒效果有限。开水烫仅能临时减少菌量，不能替代刷洗和规范消毒。每次用完流动水简单冲洗，不要闷盖，每日拆开全部配件，配合洗洁精、专用刷子刷洗死角，每周至少一次深度消毒。配件沸水浸泡5到10分钟，或使用合规餐具消毒液浸泡，冲洗后敞开晾干。硅胶吸管胶圈一旦翻捏长黑斑破损，及时更换。老人、儿童、免疫力低下人群建议每周深度消毒2次。卫生层面，结构简单少配件的直饮杯风险更低，若无房呛、康复等特殊需求，优先选择直饮杯。如需使用吸管杯，务必坚持拆洗、晾干、定期消毒。
1: 小小的吸管杯藏着健康的大隐患，看到这个呀，赶紧给自己的杯子消消毒，守护好我们的喝水健康。说起虫草花，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汤锅食材，炖汤涮锅增鲜提味，很少有人会把它跟做衣服联系在一起。不过呢，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却用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做成了衣服，破损之后甚至还可以自我修复。这活的衣服到底有多神奇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你敢想象穿在身上的衣服是活的吗？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啊，就用蛹虫草，也就是我们涮火锅的时候常吃的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且做成了衣服。而且啊，如果出现了裂口，不用针线缝补，只需要滴点特殊的营养液，面料就能够自己生长愈合。那么这件活着的衣服是怎么造出来的？这些活体面料未来还能干些什么呢？那么现在我面前的这些就是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活体菌丝布料，摸上去哈，质感有些偏厚，凑上去闻呢，还能够闻到淡淡的蘑菇味。那么科研团队呢还做了特别的改造哈，利用工程酵母菌给面料生物染色，气生菌丝，也就是空气里生长的菌丝，通过诱导之后还能够形成各种图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雪花。那么特定的菌丝结构啊，还可以让布料像荷叶一样拥有疏水的结构。你看水倒下去之后基本上哎不沾水，而且啊等到衣服彻底的报废埋进土壤，那么4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降解回归自然，不会产生纺织垃圾。这些神奇的布料的原材料呢，其实就是蛹虫草的菌丝。那么蛹虫草本质上是真菌，跟蘑菇一样是一家人。那么平时呢，在超市里买到的蛹虫草只是它的子实体，相当于是真菌的果实。而真菌真正的本体是菌丝，就是一根根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丝，密密麻麻缠成网状，相当于真菌的根，负责吸收养分、吸水生长。那么科学家就是拿这些菌丝来做成了活体的面料。用真菌菌丝做衣服其实呢并不稀奇，市面上早就有蘑菇菌丝做的仿皮材料，但是过去的工艺啊需要高温化学处理，处理完了之后菌丝就死了。而这次研究最大的突破就是没有把菌丝彻底的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了休眠待机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来，一旦面料出现划痕裂口，不需要针线，只要在破损的位置上滴上特制的营养液，再加上合适的温度湿度，休眠的菌丝就会被重新的唤醒，长出新的菌丝，一点点蔓延，填补破损的缺口，实现生物层面的自我修复。可能有人会担心哈，穿上这种衣服菌丝会不会寄生到人的身上呢？其实大可放心，这种菌丝平时基本上是处于休眠待机的状态，只有滴入特殊的营养液，再配上合适的温湿度，它才会被唤醒生长。
3: 我们想说这个菌丝本身它是有活性的，我们更想利用它的活性，比如以后能感知环境中的这个信号，然后产生不同功能的比较活体材料出来，让它有自己的大脑。
2: 那么这件实验室里面的裙子目前呢还只是科学家的大胆尝试，距离真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它打开了

0: 全新的赛道，可编程活体纺织品。未来的面料或许不再只是无生命的化纤或者棉麻，而是可休眠、可激活、可修复的生命材料。
1: 小小的真菌打开了未来纺织材料的全新想象空间，而这也是科技改变生活的真实写照啊。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独自在外打拼，最怕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台州的下梁村发生海水倒灌，这让刘女士很焦心。她租用的门店地势较低，自己新购买的电器和烘焙用的设备材料全都放在店里，如果要是被海水泡上几天，那基本上就不能用了。她已经做好承担所有损失的准备了。然而，当海水退去，她回到门店推开门的一瞬间，差点哭出来。
2: 我遇到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房东，他简直太好太好太好了。今天开门一进来，看到我所有设备还有我的材料柜，房东都找凳子给我架起来了。就是那个海水倒灌水淹了嘛，我人进不来。我本来以为我店里的损失要挺大的，毕竟我有新买的冰箱、冰柜还有空调，那么多设备泡在店里泡了有三四天，我都准备好买新的了，然后就想的是一大笔损失嘛，一点都没淹到不说，然后洪水退去以后，地上的垃圾啊、淤泥啊，房东还给我扫干净了。所以说现在感觉真的挺暖心的。
1: 据了解，刘女士是安徽人，独自带着女儿在台州打拼。半个月前，她在下梁村租下门面，准备开一家烘焙店。付完房租与设备费用之后呢，身上就剩几千块钱了。台风无情人有情啊，60多岁的房东阿婆就这样避免了刘女士的事业泡汤。刘女士说自己决定续租6年，并包揽房东家6年的水费以表感谢。一场台风让我们看见身边最质朴、最动人的善意。提起垃圾站，大家印象里基本上都是脏乱啊，有异味，经过时还会捂着鼻子逃离。不过，最近山东临沂一处垃圾转运站，却凭着极致整洁意外走红。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今年64岁的管户大爷赵学勇。他日复一日细心打理场内物品，摆放规整，地面干净无杂物，清爽环境让不少网友直呼强迫症看了都舒服，还就地取材，用回收垃圾巧做布置，把平凡岗位打理得井井有条。
3: 临沂的这个垃圾站因为它的干净在网上受到了很多关注，大家都很好奇能把这个地方收拾得这么干净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4: 你知道有一个人拍了你这个垃圾站的照片在网上火了吧？
5: 不知道，
6: 你觉得哈，你管干什么？干一行得爱一行，对吧？
4: 其实是您自己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
6: 对，
7: 你他是要搞这这个，讲究啊，他每天还倒水都连桶里还是洒
3: 的。大爷今年64了，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儿。
8: 这个凳子是我自己的，红山是属于。
3: 其实就把这也当成自己家了，是吧？
9: 对。
3: 角落里的这些花也是大爷亲自摆弄的。
6: 这个花都是看人家拿来料的，我就拾了摆摆，用料的这个红油瓶子，我得给你插上，这叫真气。你看红绿的料的花。
3: 小小垃圾站走红网络，靠的不是环境特殊，而是老人热爱工作、用心生活的态度，这才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1: 真是佩服啊！你看大爷把垃圾站给收拾成了精装房。这份细致坚守藏着普通人的认真和温柔，也让大家看见城市环卫背后的暖心力量。近日，山西运城一段中国舞高难度毽子拉拉提的训练视频刷屏网络，利落腾空，丝滑衔接，惊艳的一秒滞空背后，哎呀，藏着舞者千万次反复打磨的汗水。
10: 这是中国舞当中的翻腾力技术技巧，毽子拉拉提，不光练习力量和毽子的惯性，在动作衔接当中还要把控节奏和身体的平衡性。这类空翻在舞台上冲击力比较强，直观地体现舞者的功底和爆发力。大家的在场地训练每天需要9个小时，也比较苦，肌肉酸痛是家常便饭，都愿意这样拼，不计身体代价追求技术的突破，是比较纯粹的一份热爱。
1: 你看，老话常说啊，台上3分钟，台

0: 十年功啊，这台上的惊艳一瞬藏着台下千锤百炼啊。因热爱而坚守，凭实力惊艳全场，每一次稳稳落地都是青春耀眼的答卷。
1: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新一周的开启呢，本周我省的天气舞台将不再是雨水一家独大的天气格局，久违路面的阳光重新拿回主角，但是雷雨或阵雨还会时不时的穿插出现，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还请您要注意防范。在气温方面，时值末伏，高温天气偃旗息鼓，但是暑热感不会消失，大家的防暑降温工作仍然不能松懈，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补水。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以免费接种国产二价HPV 疫苗，也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
0: 合肥阴转多云，31到24摄氏度。淮北多云转阴，32到24度。亳州阴，32到24度。宿州阴，31到23度。蚌埠多云转阴，32到24度。阜阳阴，32到24度。淮南阴，31到24度。滁州阴，32到24度。六安阴转多云，31到24度。马鞍山多云转阴，32到25度。芜湖晴转阴，32到26度。宣城多云转阴，33到25度。铜陵晴转多云，32到26度。池州多云，34到25度。安庆多云，33到26度。黄山市小雨转晴，34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0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0到23度。凤阳廊下米谷多云转阴，31到24度。田道寨风景区多云转阴，31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31到24度。合肥阴转多云，31到24摄氏度。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

0: 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来，活动活动。
3: 技术精湛，
2: 再多一分关切。
4: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5: 家里电箱坏了。
4: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6: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
7: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界首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提高党校办学治校水平。今年以来，安徽家电产业立足智能制造，适配全球多元需求。上半年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去回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群山深处一座特殊的战地医院——皖南红军总医院。以产促居，以智赋能，安徽各地高标准推进好房子建设，更好满足群众安居需求。松烟宁雅韵，入纸占风华。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千年徽墨的故事。
0: 以下是详细报道。8月15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界首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提高党校办学治校水平。
2: 梁延顺深入宿舍大

0: 礼堂、教室等场所，了解学校发展历程、教学科研等情况。他说，党校是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要坚持质量立校，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为教师潜心治学、学员专心研学创造良好环境。随后，梁延顺来到图书阅读室，询问图书数量及借阅情况，叮嘱要精心配置读本，引导学员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确保学前学后大不一样。梁延顺强调，党校事业在党和国家事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全省各级党校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把讲全讲准讲深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尤其要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习近平党建思想上带好头走在前，要紧扣为党育才，提高教学水平，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结合岗位要求开展履职能力培训，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使命任务，开设特色课、案例课，推动党员干部，特别是换届后新上来的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素质，增强能力本领。要紧扣为党献策，提高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能力，重点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回应紧迫现实需要，开展对策研究，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形成更多有价值、有分量的成果。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在把握方向、统筹协调、配强班子、推进工作上履职尽责。各级党校要加强自身建设，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学员，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从严推进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党校事业全面进步。
1: 今年以来，安徽家电产业立足智能制造，加快从标准化大批量向定制化高品质转型，以柔性产线技术溢价和智能制造适配全球多元需求，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
0: 眼下正值全球空调产销旺季，在滁州市南桥区的安徽恩博利电器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车间里，七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平均不到十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日产能达5000到6000套。随着国际订单的不断增加，企业滚动排产计划已排至9月。
2: 我们今年上半年总的出口量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多，目前在中东市场跟东南亚市场20多个国家已经全面覆盖，我们出口产品跟我们国内的产品有本质的区别。
0: 面对不同国家复杂的准入要求与技术标准，企业打造了一条会思考的柔性产线。针对中东高温、东南亚高湿等特殊工况，恩博利重点对核心压缩机进行技术升级，强化其耐高温、抗腐蚀与节能表现。针对不同国家的电压频率及效能标准，产线可快速切换模具和参数，实现定制化生产。
3: 我们的柔性产线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按需定制，通过快速切换检测参数，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精准制造。核心技术的突破，再加上自建实验室的全面检测能力，让我们能够精准适配各国准入要求，确保每一台出口产品都高标准交付。
0: 这种能力的跃升直接体现在市场份额上。连日来，欧洲多地迎来大范围热浪，一大批中国品牌凭借定制化与高品质优势，在欧洲市场占有率从2023年的27%跃升到如今的41%，首次成为欧洲第一大空调供应来源地。依靠智能制造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安徽空调企业的出口形势也一路向好。上半年，安徽省对欧洲出口空调135.1万台，同比增长18.4%。
4: 安徽现在的配套、产业政策等等都非常完善，催生着这个我们的企业是以智能、绿色、健康为发展方向，大力的改造传统的生产线，向这个智慧制造、智能生产去转型。我们安徽的很多企业现在也已经具备了能够生产出、设计出高质量产品的能力。

0: 能力。
1: 除了空调，洗衣机同样是安徽家电出口的重要力量。作为海尔集团全国三大洗衣机生产基地之一，合肥海尔洗衣机公司长期承接来自日本、美国等全球多个国家的出口订单。通过对海外用户痛点的深度洞察，企业根据日本家庭空间狭小、节水要求高的特点，针对性研发了超声波局部清洗、洗澡水循环利用等创新功能，以技术溢价打开高端市场。
2: 结合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我们产品的这个不断的一个迭代更新，出口的国家呢也已经达到了15个国家，产品在日本市场的销售份额已经达到了前3名。
1: 眼下，随着安徽家电产业配套体系不断完善，产业政策逐步完备，美的、格力、TCL 等头部品牌纷纷落户布局，安徽已构建起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智能控制的完整产业生态，覆盖空调、洗衣机、彩电、冰箱、小家电等多个板块，形成了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从满足需求到定义标准，安徽家电正在全球产业链上书写新的故事。
3: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群山深处曾建起了一座特殊的战地医院，它就是皖南红军总医院。这座医院虽然只存续了数月，但却救治了数百名红军伤病员，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革命根据地创办正规医疗机构的先例。
4: 位于池州市石台县新棚村的李氏祠堂，曾经是皖南红军总医院的所在地。1934年，皖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成功建立，但很快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残酷围剿。红军战斗频繁，伤病员不断增加。
5: 随着大大小小的游击战争越来越频繁，伤员的增加使医疗机构的建立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皖南红军总医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
4: 建院之初，缺医少药，医疗器械极度匮乏，医务人员只能用篾片替代手术刀。篾片不仅不够锋利，还容易折断，手术时伤员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6: 这时候有个红军呢，姓何的小战士想到自己家里啊有这么样一个弓箭头子，他伤好以后呢就回家里取了这个箭头啊，在返回医院的途中呢与国民党部队啊遭遇了。他牺牲以后啊，当时的医生呢看到他手上紧紧握着一个东西啊，把他手掰开一看呢，后来我们医生就用这个手术刀给红军战士在做手术使用。一直保存到现在。
4: 不仅是手术刀，当年医院的医疗和生活物资大半都是乡亲们凑出来的。
7: 老百姓主动地把家里鸡蛋啊什么东西都送给红军。我听奶奶说，就是当时这个红军医院的伤员比较多，有一户他把自己陪家里一双白棉子都拿来撕了，把伤病员包扎上去。
8: 红军临走的时候，为了感恩，还送给村民一台小座钟和一床棉被当作纪念，那样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军民同心的力量。
4: 1935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再次调集兵力清剿皖南苏区，新棚村陷入重围。除了李氏宗祠，村里民房几乎全部被烧成焦土。1935年2月，为保存革命力量，皖南红军总医院不得不宣告撤销。
9: 从1934年8月中旬成立临时卫生所，到1934年10月18日，卫生所正式改名为皖南红军总医院，再到1935年2月初被敌人残酷破坏，数月时间，红军医院自律了当时占总数30%以上的红军伤员，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
10: 推进好房子建设，安徽各地从绿色新型建材研发应用到住宅施工工艺升级，持续打磨住宅建设细节，用技术创新标准引领打造高品质人居，更好满足群众安居需求。
11: 在蚌埠这家玻璃企业，一批用于家装场景的成品玻璃整装待发。企业研发的薄膜发电玻璃，在不影响房屋采光美观的前提下，可实现弱光环境下自主发电。
12: 通过新的产品的引入和新的技术的导入，那增加它的发电功能，每个平米一年下来可以发100来度电左右，让每一座建筑自己承

0: 为一个能源自给的发电厂。
1: 积极推进好房子建设，蚌埠市立足本地产业和技术优势，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组建成立绿色建筑好房子产业联盟，深化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实现投资、设计、生产、应用、服务全链条覆盖。
2: 搭建房企与本地新材料企业对接平台，积极引导创新产品运用到好房子项目建设当中，发挥产业优势，赋能人居升级，实现以产促居。
1: 在安庆市盈江区，这个安徽省好房子示范项目正在建设，与传统住宅框架加砌块拼接做法不同，项目所有楼栋外墙均为钢筋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防裂防渗漏，排水立管统一布置在远离卧室一侧，最大限度减少噪音。
3: 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所有的排水立管全部采用中空螺旋消音管，隔音降噪效果比普通管道提升50%以上。
4: 以往住的老房子下水道冲水声音特别大，半夜经常被吵醒，现在有消音的下水管道，不怕被吵，住着放心。
1: 落实好房子建设部署，安庆市强化顶层设计与标准引领，出台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从提升住宅规划标准等方面，将好房子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规范。
5: 我们在好房子建设中细化本地技术规范，用好容积率激励、贷款优惠等政策工具，激发市场活力，加快试点项目建设，形成可推广的示范效应，切实回应群众对高品质居住的需求。
1: 持续破解居住痛点，升级人居品质，安徽聚焦民生需求，以实打实的创新举措和精工匠心，多点发力推进好房子建设。
6: 墨在文房四宝中是丹青妙笔的伴侣，更是千年文脉的载体。作为中国传统制墨技艺中的珍品，徽墨素有拈来清、磨来清、绣来新、坚如玉、颜无声的美誉。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千年徽墨的故事。走进位于黄山市歙县老胡开文墨厂的徽墨非遗生产工坊内，手工匠人们正一丝不苟地完成着一道道制作工序，炼烟、活胶、揉捣、捶打、压磨、晾磨、打磨、描金，一方精品徽墨需要历经十几道核心工序，拆解细化更是多达上百道细分小步骤，全程依靠手工精工细作，整套流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7: 徽墨制作讲究料金、工细、新程，徽墨每一道工序都是为了调出最佳烟胶配比。经过10万锤捶打之后，墨料质地均匀密实，没有气泡杂质，时间放得越久，墨汁越好。
8: 徽墨坚持古法炼烟，万锤捶打，研磨出来的墨汁呢，层次丰富，黑润透亮，写起来不止笔不接力，墨汁不晕染，浓淡干湿变化自如。在我们书画界一直有一点如漆万载成真的说法，这正是徽墨独特的魅力。
6: 徽墨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末期，河北益州制墨名家西超、西廷圭父子南迁来到徽州，见这里松树繁茂，水质适宜制墨，便定居于此，利用本地松枝烧烟，改进活胶工艺，创制出品质上乘的松烟墨。历经宋元至明清两代，徽墨进入鼎盛时期，徽州成为全国制墨中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海外。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受书写方式转变影响，徽墨传承也面临着人手短缺、受众变少的难题。以歙县老胡开文墨厂为代表的老字号，在坚守忠于古法的前提下，开始积极探索行于创新。墨厂将封闭的车间改造为沉浸式非遗研学体验课堂，把制墨全工序变成可参观、可动手体验的文旅项目，让研学成为传播徽墨文化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墨厂已累计接待研学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占比超80%。
9: 以前只在书本里见过

0: 推磨，今天走进磨厂亲手制磨，才真正的体会到一块灰墨的来之不易。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和专注，我不仅学到了非遗知识，更读懂了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
1: 在产品研发上，现在的灰墨设计团队大胆拥抱潮流，将徽州鱼灯、生肖国风、徽州古建等本土元素融入墨定设计，开发年轻化文创徽墨，打破徽墨只服务书画群体的固有定位。同时搭上新媒体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让千年徽墨线上出圈，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走出一条非遗加文旅加电商的新路径。
2: 古法是我们的根，炼烟、锤捣这些核心工艺呢，一丝一毫不能简化，但是传播方式、产品样式必须跟上新时代年轻人的审美。我们做研学、开发文创、线上直播，就是想给徽墨找到和当代人对话的切口，让千年的老手艺呢，在新时代被看见、被喜欢、被传承。
1: 近年来，歙县通过培育青年传承队伍，丰富体验场景，拓宽传播路径，让古老徽墨走出工坊，走向大众，真正实现老手艺代代有人手，非遗文化年年有新生。
3: 徽墨是徽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IP， 更是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歙县持续深耕非遗活态传承，既守护好老一辈匠人守正固本、精益求精的古法匠心，也大力扶持新生代青年传承人创新破圈，与时俱进，让千年徽墨活在当下，薪火永续。
4: 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是个系统工程，如何让分类后的垃圾真正实现价值增值？近日，记者深入合肥市长丰县，实地探访可回收物的增值之旅。
5: 中午时分，长丰县双凤经济开发区的居民杨小磊熟练地扫码开门，将几捆纸箱投入小区的智能回收柜，不到一分钟，账户里就多了6毛钱。这些零钱正是垃圾为他带来的直接收益。
6: 现在这个机器就在楼下，24小时都能投，卖的钱呢，立马也能到账。我算了算，去年光靠这个投废品的呢，我家就多了几百块钱的收入。垃圾分类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小存折了。
5: 记者在小区采访中发现，智能回收柜带来的收益远不止居民账户里的数字。
7: 自从引进这些智能回收设备啊，小区有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以前楼道里面堆放的废品、绿化带里面藏的瓶瓶罐罐也都消失了，消防安全隐患也变少了。物业再不用花大量的人力去清理这些零散杂物，保洁和管理成本一年也能省下来一大笔开支。
5: 智能回收柜满仓后，清运人员按照系统规划的路线，将这些可回收物送到中转站暂存，再集中运送到末端的分拣中心。记者跟随清运车辆来到爱回收全品类分拣中心，这里每天要处理超过80吨的可回收物，整个流程高效有序。
8: 走进这个分拣中心啊，仿佛置身于现代工业车间，没有传统废品站的杂乱，取而代之的呢是自动化的传送带和智能分选设备。从废纸到塑料瓶到旧衣物、金属制品，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的各类可回收物啊，都汇聚到这条分选线上，被一一精细分类。
5: 负责人告诉记者，居民投递的可回收物在这里会被精细区分为80多个不同的品类，每一类都有独立的去向和价格，分得越细价值越高。
9: 这一个是我们的毛衣啊，毛衣的品类，下游它收走之后呢，它会把毛线挑出来，这样它会把它打碎，因为毛线价值比较高嘛。剩下的涤纶呢，破碎之后二次的用啊，做像是保温杯呀，这样的话基值啊就会变成高值了。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分拣线末端，分类后的纸板被压缩成立方块，塑料瓶被破碎冷压成瓶砖，整齐码放。这些再生原料品质优良，成为下游企业的抢手货。
9: 像我们的黄纸板呢，我们那个分拣完之后啊，就可以达到我们每吨呢这个2000元。PT 瓶呢啊，我们就以现在矿泉水瓶可以达到呢3800元以上。经过精细化分拣之后啊，下游的商户啊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深加工啊再利用。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增值环节。回收货量呢年度呢13000吨，年度的一个销售额呢达到4000万。
5: 调研中我们发现，在长丰县垃圾增值的账本清晰可见，居民端通过投递获得现金。

0: 新激励，户均年增收数十到数百元不等。社区端有效减少了垃圾清运量，物业和社区管理成本随之下降。企业端通过规模化运营，从再生原料销售中获取合理利润，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1: 改革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潜山市以潜心办政务服务改革和经开区雇员制体制改革为重要抓手，奋勇争先实干，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在潜山市政务服务大厅帮妻子代办医疗报销的徐新明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由于他们长期在西安生活，省外看病时也没有进行异地就医备案，重要的身份证件也落在外地。针对这一疑难杂症，服务大厅启动了局长办程序。
3: 我们启动人脸识别系统，采集联网办、承诺办，适时打动公安、民政素质，解决了无证件、报销凭证不全等难题。通过素质多跑漏，实现群众少跑腿。
4: 没想到组长特此代办，这个异地就医10000多块钱，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到账。
2: 局长办是潜心办改革的一大亮点。根据改革部署，凡是必须开证明的，一律请办理单位代为开取；凡是办不成的事情，一律由局长亲自办理；凡是因为部门原因办不成而查实的，一律问责单位主要负责人。今年以来，潜山局长办累计办结企业群众疑难事项7件，同步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受理8件，全部高效办结。
5: 局长办不是作秀，是真正去发现问题，打通堵点。我们同步建设了无证明查询核验系统，已对接省级数据接口50多个，累计减少群众提交证明1.3万多份。
2: 改革的效果不仅要看群众满意度，还要看发展成色度。前不久，总投资58亿元的汇如科技经历了从资金链紧缺到重组上市的涅槃重生。
6: 经开区组织专办建企业帮扶服务，真正的做到了把企业的事当自己的事。重组后，我们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产能产值为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
2: 这支工作专班来自潜山经开区雇员制改革后重新竞聘上岗的年轻骨干。今年，潜山经开区打破论资排辈，将7级雇员体系压缩至5级扁平化管理，每年实行末位淘汰。8名优秀年轻同志进入国有平台公司，实现了小管委会统筹加大平台运营的转型。
7: 机制理顺了，活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新签约1元以上项目13个，项目落地周期平均缩短20%以上。
2: 开局15-5，潜山打出改革组合拳。改革以来，全市累计免提交证明材料2.3万多件，实现办事只进一门，一次办好。今年上半年，潜山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9%。
8: 我们以打好省委创新之问为牵引，以潜心办改革和园区雇员制改革为重点，统筹推进经济、民生、治理等各领域改革，依靠制度创新激发市场动能，树牢实干导向，淬炼干部队伍，立足15-5开局起点，我们聚力改革起跑，奋勇争先实干，努力为安徽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9: 2026中国安徽首届欧亚国家优系列青少年越野滑轮争霸赛阜阳站今天开赛，这是安徽省首次落地的欧亚国家青少年冰雪运动专项国际赛事，共吸引来自俄罗斯等欧亚国家及国内24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1: 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

0: 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急于求成的云豹小可，
1: 2996，2997，2998，2999，3000。要成为朱莉姐那样的名演员，还要再加倍努力，加油，加油，加油！你好，
2: 小可，你在哪儿呢？马上就要拍戏了。
1: 我急着锻炼，差点忘了这件事。
2: 天哪，你整天在想些什么呢？再这样下去，
1: 导演，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就到。这个绝不能忘了。
3: 哎，小可，小可，他努力是努力，可是总是这样忙里出错。
4: 导演，您先别着急，先吃点东西冷静一下吧。嗯，
3: 也好，我也饿了。